0: 哭了啊！我把它扔了得了。
1: 那行吧，那你把豆腐扔了吧。
0: 啊、行。
1: 哎呀，可惜我这块豆腐了。
0: 别可惜了，就那个冰箱里头那个味儿更重。你赶紧收拾收拾吧啊！一会儿阮老师知道了，肯定又说你。
1: 冰箱啊。
0: 啊。
1: 那好吧，那我、啊、那你扔是冰箱，
0: 我把它扔。你认真一点啊！一会儿回来我检查啊。
1: 放心吧，放心吧，谢谢地头啊。
2: 哎，康子，我是真不知道说你什么好了。我那个冰箱你收拾干净了吗？
0: 哎，这事儿您放心吧。
2: 啊，怎么了？
0: 我检查过了
2: 啊，
0: 已经收拾干净了，没有味道了。
2: 那还行。
0: 嗯，
3: 哎呀，阮老师 啊，我还是想自己做一回腐乳啊。
2: 啊，
3: 你教教我得了呗。
2: 康子，腐乳你出门以后，你看看那些店里都有卖的，你要是想吃的话，买一瓶回来不就得了？为什么非要自己做呢？
0: 对呀，你以前不是最喜欢简单省事儿的吗？
2: 嗯，
0: 你怎么这回就非得自己做了呢？
3: 是这么回事儿，前两天呢，我给我妈打电话，我妈说呢最近想吃点腐乳、
2: 啊、
3: 我说想吃就吃呗、
2: 嗯、
3: 腐乳也不是很贵的东西哈、啊、哪个超市都有卖的、嗯、
0: 对呀、啊、
3: 想吃去超市买不就行了吗？
2: 嗯，
3: 结果我妈说了，说现在上了年纪，平时吃的东西啊不能太咸，对身体不好，所以腐乳啊不能多吃，她怕自己控制不住，所以干脆就不买了。
2: 刚子，你妈妈的这个想法呢是对的，上了年纪的人呢饮食当中是应该少盐的，这样呢才能减少像这个高血压什么心脑血管方面一些问题的出现。那你妈妈呢这是在给你减轻负担的，你应该支持啊。
3: 是啊，我知道啊，所以我就想啊自己做点少盐的那个腐乳、
2: 哦、
3: 这样呢我妈也能吃上腐乳了、
2: 啊、
3: 对身体呢也没有那么大的伤害，这不一举两得，那多好啊。
0: 哇，这我得给你点赞了哈、
2: 嗯、
0: 原来你做这腐乳是为了阿姨，
3: 为了妈妈。
0: 是，
3: 嗯，
0: 我说这回怎么变得这么勤快了呢、
2: 嗯、
0: 哎，这事儿好办呢
3: 啊，
0: 有现成的呀，阮老师他能帮你实现呢。
3: 哎，就是啊、
2: 嗯、你挺会转移目标的啊。不过没错，这个我能帮你实现。
3: 哎呀，谢谢谢谢，
2: 我现在就教你怎么做这个低盐的腐乳，同时呢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呢，你们也可以一起来学一学，然后呢你们自己呢在家动手做一做，
3: 嗯，
2: 你们自己也就能吃到低盐的腐乳了。那么这种腐乳呢能够减少给我们身体带去的负担，关键是吃起来呢也会健康一些。
3: 阮老师快教吧。
2: 啊，行，没问题、嗯、不过刚子今天只能口头上讲了
3: 哦，
2: 因为这个腐乳啊你去发酵啊做呀，它不是炒一个菜，它有好几天的时间、
3: 嗯
2: 嗯，我没有办法马上做出来。
3: 嗯，
2: 我说你记着。
3: 好
2: 啊，等你回家的时候呢你做，哎，再做一半不明白了，那你再打电话问我呗。
3: 好的，
2: 好吧，
3: 是。
2: 嗯，首先呢做这个低盐腐乳啊，我们要准备一块老豆腐，嫩的肯定不行啊，把这个老豆腐切成一块一块之后上锅蒸个5分钟，然后呢把它拿出来晾干豆腐表面的水分，然后就是立冬你说的腐乳的曲、
0: 嗯、
2: 腐乳曲，把这个腐乳曲呢倒入到水里，把它搅拌开，把这个豆腐呢一块一块的放到腐乳曲水中，让这个豆腐的四面全都沾满带有腐乳曲的水，然后把它放到盘子里盖上纱布，放在阴凉的地方呢发酵，大概呢是3天左右，这个豆腐你一看它的表面能出现那个白色的菌丝了。
0: 你得记清楚啊，刚子，它是白色的菌丝，也就是所谓的咱说的长白毛了。
2: 嗯，
0: 如果它要是长黑毛了，哪怕是只是点斑点，就说明它坏了，就不能要了啊。
3: 嗯，记住了。
2: 对对对，立冬你说的这个对，出现了黑斑就表示发酵不成功，就是坏了。坏了怎么办？直接扔了。
3: 扔掉、嗯、
2: 对，
3: 我知道我知道
2: 啊，知道就行、
3: 嗯、
2: 那接下来呢就是做调料粉，首先是盐，食用盐用量呢要少盐嘛，一定要少一点、
3: 嗯、
2: 因为我们主要的就是想减少盐多带来的给我们身体带来的风险。
3: 嗯，
2: 一般的来说啊它有一定的比例，

0: 两斤豆腐放50克左右的盐就已经行了。如果说用那种低钠的盐，买到这种盐那就更好了，那就是变相的在远离风险了。
1: 还有低钠的盐呢？
0: 你看不做饭吧，不知道吧？
1: 那回头我得去找找。
0: 行，你回头找找。除了盐之外，还要放10克的辣椒面，5克的花椒粉，把它搅拌均匀以后，把这个就说带菌丝的、长白毛的这个豆腐啊，一块块的都先沾满白酒，再裹上调料粉，再放到玻璃瓶里边。首先我提醒一下你啊，这个玻璃瓶要提前洗干净，而且用白酒消毒，还要擦干，然后才能放入这个豆腐块。等这个豆腐块全都放到玻璃瓶里边以后，再倒点白酒，然后密封保存就行了。大概呢10多天的时间，这个腐乳就能吃了。
1: 这就完事儿了。
0: 对呀，不过呢，你还要每天去检查检查，看看有没有坏的，有没有发绿的、发黑的，那发现了就马上丢了呗。
1: 哎呦，那我就得从头再做呗。
2: 而且你回去之后，你要是遇到不会的，你反正长着嘴，你就随时问。阮老师忙的话，你也可以问我，知道不？
1: 哎呦呦呦呦呦呦，还得问你呀、哎呀，我这么聪明的人，还得没这事难倒啊？你就等着过2天，我请你吃腐乳就得了，保证你吃的时候啊，会想起那句诗。也是人间玉，无非香不同，初闻封鼻孔，细品饮馋虫，入室惊群卫，出门欺大风，我心怜此物，不则富何穷。
0: 好熟悉
2: 这个诗句啊。
0: 好熟悉。
2: 人好像说的是那臭豆腐，你做的这个是腐乳。
1: 哎呀，你别管，都差不多嘛。
0: 刚子，你这说的就不准确了。这个腐乳跟臭豆腐虽然是本家，都是豆腐做的，一个是红方豆腐乳，一个是青方豆腐乳。但是要说起其中的营养的话，那差的可就多了去喽。
1: 是吗？这腐乳不就是个咸菜吗？它能有多少营养啊？
0: 有营养啊。红方腐乳的营养还不少呢。这个腐乳它是用豆腐做的，那么豆腐本身的营养价值已经就很高了，有很丰富的蛋白质的含量，能够达到15%到20%呢，那么跟肉类相当。同时呢，它是含有丰富的钙质，那么这些豆腐中含有的营养成分在做成了腐乳之后，这些营养依然存在。
2: 那就是说吃腐乳跟吃豆腐从营养的角度上来说基本上是没有差别的，
0: 可以这么说。但是腐乳呢，因为是发酵以后的食品了，所以呢它在整个发酵的过程当中会让豆腐里边的蛋白质的消化吸收率更高，而且呢维生素的含量呢也会更加丰富。因为在发酵的过程当中，微生物分解了豆类中的植酸，使得这个大豆中原本吸收率很低的铁、锌等等矿物质更加容易的被我们身体吸收。同时呢，由于这个微生物啊，它合成了一般植物性食品所没有的维生素 B12，所以我们平时适量的吃一点腐乳，还是对健康有一些帮助的，能够预防贫血的情况。
1: 哦，那这么说的话，这腐乳的营养岂不是比豆腐还要高啊？而且比豆腐还容易吸收啊？
0: 你确实可以这么理解。腐乳里边的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发酵物等等一些个营养成分，对我们身体还是非常好的。尤其是腐乳，它在发酵过程当中会产生一些有益的发酵产物，比方说乳酸菌、蛋白酶、肽等等，这些都是有助于促进我们身体消化吸收、提高我们免疫力的营养物质。
2: 对，好像还会产生一些益生菌，对这个身体尤其是肠道方面那个帮助可是非常大的。
0: 没错没错，腐乳在发酵的过程当中会产生一些乳酸菌、双歧杆菌，这也是最常见的益生菌的那种类型了。那么对于调节我们肠道菌群平衡帮助呢是非常大的。像我们有些朋友排便呢

0: 不是很顺畅，或者呢又经常会腹泻啊，你可以补充一些益生菌来帮助我们调节这些情况。同时呢，益生菌呢还能够帮助我们分解食物，增强我们肠道的健康，促进营养的吸收，提高我们身体的免疫系统功能。
1: 阮老师啊，腐乳这么好呢，我以后啊就得多吃点腐乳啊。但是腐乳也就是早上喝粥的时候我们当咸菜吃了啊，哎，要是能把它做成炒菜那岂不是更好了？
0: 谁说不能呢？啊，用腐乳做的菜还真不少哟，只不过你今天一时半会儿没想起来而已啊。要不我今天给你来一道腐乳焖鸡，哎呦，让你尝尝。
1: 真的呀？
0: 真的，
1: 那太好了，啥也别说了，阮老师，咱就快做吧。
0: 行，我今天教大家做的这道菜呢叫腐乳焖鸡，需要的食材呢有腐乳、鸡肉块、葱姜蒜块，还有呢洋葱块，以及白酒、生抽、芝麻油、热锅冷油，炒香葱姜蒜块，然后倒入切好的鸡肉块，盖上盖，在盖的连接处淋一圈白酒，焖5分钟。空碗放入洋葱块，浇热油激发香味，再加入2块腐乳、适量的生抽，还有芝麻油，搅拌均匀。等锅里的鸡肉焖煮5分钟之后，将调好的料汁均匀地铺在鸡肉上，再盖上盖，中火继续煮，煮熟之后即可出锅。最后撒入点葱花点缀，今天的这道腐乳焖鸡就做好了。观众朋友们，你们学会了吗？
1: 阮老师 啊，您这个腐乳焖鸡啊，看着就好吃啊。
2: 你说阮老师做什么你觉得不好吃？
1: 那是啊，阮老师做的菜不仅好吃，关键还营养呢。哎，就那个腐乳啊，营养这么多，还有益生菌，多吃点准没错呀。
0: 刚子，听你这话，我怎么感觉你是想通过吃腐乳来补充益生菌呢？啊，
1: 不行吗？
0: 当然不行了，腐乳里边的有益菌就是这个益生菌呢，吃了对身体是好，但是它不意味着你可以吃腐乳来补充这个益生菌。腐乳里的益生菌它就那么一丁点儿，
1: 太少了。
0: 对呀，你想让这么一丁点益生菌起到调节你的肠道、提升免疫力的作用，那我得看你吃多少腐乳了。
2: 就是，再说了，你吃那么多腐乳啊，你想一想，你摄入的这个盐是不是也会随之增多呀？
1: 哎，对，
2: 对吧？你想补充益生菌，你吃腐乳，我说实话，你都没有喝酸奶补充的多。
0: 李东说的没错，酸奶里头的益生菌呐，可比腐乳里边的益生菌多多了。
2: 嗯，
0: 那么经常喝酸奶呢，对我们肠道菌群平衡呢是非常有帮助的。或者呢，就是按照我们的生活习惯，比方说我们外边直接买点益生菌啊，益生菌补充剂买回来吃，简单省事儿。
1: 对，
0: 而且你补充的益生菌也很多，而且它能够起到的作用也多，对肠胃的帮助也大呀。
1: 这个适合我呀，回头我得好好研究研究哈。今天先把阮老师做的这道菜吃了，就是不知道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阮老师今天教的这道营养菜，大家都学会了吗？如果你没有记住，或者有其他的问题想问，都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行留言。那接下来时间我们交给立冬来看看微信网友的留言。
2: 好，我们先来听一段语音的留言，清晨小雨他发的。
3: 袁老师，听您的讲解真是长知识，就您要不讲我都不知道腐乳里面还有这么多营养的，我一直以为吧吃腐乳不好呢，听完您的讲解啊，我就想起我以前有一段时间好像就是肠胃不太好，排便呢也不通畅，吃东西啊也不容易消化，后来吧是因为早上吃别的东西吃不进去，就只能是大米粥配腐乳，那吃了好久呢，我现在的肠胃好不少了，没准啊就是天天吃早上那个腐乳吃的。
0: 这位先生啊，这个首先我为您的肠胃方面啊得到了改善而感到高兴，其次呢我觉得啊，你是 看了我这个讲解之后，可能对这个腐乳的

0: 这个有好处这方面的认知呢，这有了一些夸张了。我只能说什么呢，就您每天早上喝粥的时候适当的搭配一点腐乳来吃，能是能补充一些蛋白质啊、维生素啊，还有少量的益生菌等等营养。那么这些呢，多多少少对肠胃也好，对身体呢也好，确实是对我们健康有帮助的，但也不能像您说的帮助那么大。毕竟你每天早上吃的腐乳的量那也是有限的，对不对？也有可能是除了腐乳之外，您平时还吃了一些其他的对您肠胃好的一些食物呢，所以长此以往的下来，慢慢的您的这个情况就得到一些改善了，排便呢也通畅了，吃进去的东西呢也消化了。
1: 哎，高老师啊，那吃哪些食物能够帮助我们调理胃肠？你再跟我们大家伙讲讲。
0: 那就比较多了，比方说富含膳食纤维的蔬菜水果，比方说啊西兰花啊、菠菜、南瓜、苹果、香蕉、猕猴桃啊，那么对调节肠道功能的都有一定帮助。还有就是富含优质蛋白的肉类，对肠胃的修复呢也是很有帮助的。比方说，去了皮儿的鸡肉、鱼肉以及瘦猪肉等等，还有呢就是发酵食品也可以，像这个酸奶、奶酪、腐乳、豆豉、纳豆、泡菜、馒头、面包等等，这些发酵的食物里边含有丰富的益生菌，对于补充和平衡肠道内的有益菌群是非常好的。当然了，如果大家觉得哎，通过饮食的方式调节有点慢呢，那怎么办呢？可以通过直接补充益生菌来进行调节，那带来的帮助就会比跟食物来比会大很多，而且速度也会快很多。
1: 哎呀，像我这样的人哈、我就直接买益生菌来补充得了，简单省事儿。那这位朋友，阮老师讲的这些您都听明白了没有？如果您没有记住啊，可以继续留言。如果大家呢还有其他的问题，也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留言。好，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发来什么留言。
2: 好，微友叫追忆，他说他的免疫力太差了，经常感冒，不说一个月感冒一次是吧，也差不多。哎呦，还有鼻炎啊，吃了很多提高免疫力的东西呢，都没有觉得身体有什么变化。后来呢，他说还是吃了益生菌之后感觉好多了，而且呢他还吃过好几种这个益生菌啊，慢慢的就发现这个益生菌跟益生菌呢还是有区别的，有的呢他发现帮助特别大，有的呢他发现帮助就特别小，所以他说益生菌的选择还是非常有讲究的。
0: 这位朋友，您就是想通过补充益生菌来提高自己的免疫力，那针对益生菌的选择还真的是很有讲究的。首先呢，这个菌群的数量我们要看一下，活着的菌群越多，特别是能够活着从嘴里进去一直到达肠道的菌群的数量越多，那对我们肠道的帮助那才是会越大。所以呢，我们很多朋友，我们在选择益生菌的时候一定一定要看看这个菌群的数量，毕竟不是说我吃了一袋还是我吃了两袋就能够有多少益生菌到达肠道里的。因为益生菌从你嘴里到肠道要经过你的唾液，经过你的胃酸，经过你的胆汁等等，那益生菌这个大队伍就要被消耗一部分的。
1: 所以啊，多补充一些，哪怕最后消耗了一部分，也会有大量的益生菌到达我们的肠道，并且发挥它们的作用。
0: 这话说在点子上了，就是这个道理。还有就是我们挑选益生菌的时候，这个菌株的选择也很重要。有一些菌株呢，它是普遍常见的菌株，但是它有一些益生菌里边它会添加一些专利菌株。
1: 专利菌株，
0: 这个你没听说过吧？最好选择带专利的菌株，因为有专利的菌株啊，它就能够改善的问题呢，有很大的数据支撑，不然它不会有专利，对不对？它对身体的帮助以及作用呢，也是很大的，也是很明显的。那么这种专一的有身份的菌株，因为有专利嘛，它就有身份，肯定比其他的那些个菌株对身体的

0: 帮助要大得多。所以呢，如果选择的话，刚子，你就尽量选择有专利的益生菌。
1: 对于益生菌的选择啊，阮老师也说了不少，大家记住了吗？如果大家呀有什么想跟阮老师说的，或者是想跟大家分享营养菜的，都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留言。那接下来我们还是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发来的留言。
2: 好，
1: 立冬，
2: 我们再来看看这位微友哈，他的名字叫青春，他说他有点吃不下去东西。
0: 哦，
2: 就是感觉胃里边啊一直有东西在，吃一点就好像就堆到那儿了，一点都不消化。后来他朋友啊就说吃益生菌呢可能能有帮助，然后呢他就吃了一段时间，感觉呢确实是有帮助哈。但是现在益生菌的种类呢是越来越多了，他呢有点挠头了。不知道吃什么样的益生菌好了，想让您呢帮着讲一讲。
0: 那既然我们观众朋友想知道，我就简单的说一说吧啊。毕竟呢，现在在这个市场上，益生菌的种类，如果大家去看的话，真的是太多太多了，五花八门的。如果不是对他们很了解的，您很容易挑花眼。刚才我也说了两个方面，一个呢是要看益生菌的菌群数量，这是一个方面。这个呢很好理解，菌群的数量多了，就能够帮助肠道调节它的平衡，帮助我们消化，帮助我们提高免疫力，它这个帮手呢就多了啊。那帮手多了，那我们所能看到的身上的改变也就会多，也就会大一些。所以菌群数量这个数值是比较重要的。其次呢，就是这个菌株。
1: 这个您刚才说了啊，如果看到有专利的菌株，就选带专利的益生菌。
0: 这点你倒记住了哈、我以为是他抢答的，今天碰着你抢答了。因为这个有专利的菌株呢，它是能够针对某一些方面的作用，有很明显的帮助的。而且呢，它是属于有身份的、被认可的菌株。所以，如果我们补充这样的菌株，对身体的帮助就会更大一些。其实啊，除了专利的菌株，各种菌株相互的搭配也是比较重要的。毕竟一个工种干活和好几个不同的工种同步干活，那起到的这个效果肯定是不一样。
1: 是，
0: 你说一个人做菜做饭，你们俩都来，一个包葱一个扒蒜，我这儿洗菜就开干，速度多快呀， 对不对？让我一个人干，我不得累死啊。再一个呢，就是要看益生菌里边有没有益生元。
1: 益生元，
0: 考考你，益生元我说过的是益生菌的。
1: 这个我记得的，益生元是益生菌的食物，是它的口粮啊。
0: 行，点赞啊。如果这个益生菌里边含有一定量的益生元，那就说明这些菌群是自带粮食的，从这儿进去一路自带粮食到肠道。那你想一想，有粮食的员工和没粮食的员工，那干的活能一样吗？是不是？所以有益生元的益生菌就会更好一些。
1: 明白了。
2: 这位友哈、又发来一段这个消息，他说符合您刚才说的这些标准的益生菌呢，他还真见过，但是那个价格呢可太贵了。你别说那些特别好的了，就是能有一两个方面哈，就是达到您刚才说的那标准的，这个就不便宜了，就是没有您的这团购合适。所以这位朋友就说呢，任老师，您要是能再办一次这个团购就好了。哈
0: 哈，原来这位朋友啊，说了这么多是想让我再办一次团购呗。
2: 有这个
0: 有这个意向，对吧？这事儿呢，我要考虑考虑，毕竟团购啊，这个不是说办就办的。如果说我们很多朋友都有这个方面的想法的话，那我就开始筹备啊。那么大家就需要等我的消息了。
1: 大家都知道了吧？这段时间可要时刻关注我们。阮老师有了最新的消息啊，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那电视机前的其他的观众朋友，如果您有问题啊，想问阮老师，您就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进行留言。好了，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了。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明天再见。
3: 我是高志凯，江西卫视世界新生场，共话全球治理 新方案，以全球视野看中国，以中

0: 我视角观世界。
1: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2: 二小姐，你慢点。
3: 这
4: 还有气儿啊！
3: 这就是我在路上救回来那个人。
4: 谢谢你救了我，恩人。
3: 李知信。嗯。
4: 每回都是被你救。
3: 每次都让你落在我的手里，老天让我专门负责救你。
4: 我喜欢被你救。我说咱俩成婚吧，小军。你跟那个鬼子啥关系？现在是谁在跟我说话？
3: 我没有义务告诉你这些。
1: 江西卫视《九个弹孔》，生死情缘。金牌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中秋送礼，六个核桃，六六大顺。珍惜每一粒粮食，珍惜每一滴水，反对浪费，不负好时光。
5: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4: 你喝着酒，我送你回去。不用，就几百米，我自己可以。
6: 在家乖乖的，
5: 开车注意安全。
6: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关系到家人的幸福。
7: 你好，对，是我叫的代驾。
8: 拒绝侥幸方能安全到家，麻烦了。
9: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10: 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1: 好饿呀，
12: 怎么能乱丢呢？
11: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13: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14: 你凭什么这么说？
15: 凭什么这么说？他能为共军的一个士兵上山来杀你，这不已经很能说明问题了吗？
14: 你知不知道那个共军是他什么人呢？啊，那是他丈夫。
15: 哎，这就更能说明问题了吗？啊，天下哪有共产党的老婆去当土匪的呀？
14: 行了，这个事儿不用你管了。现在他在我这儿，他不会帮上共军什么忙的。
15: 特派员，我不能不操这个心，这山上要真混进个共产党来。

0: 那这可不是小孩过家家呀，啊！你总不能拿着百十号弟兄的生命当儿戏吧？哎，
1: 我说你怎么就这么肯定他是共党分子呢？
0: 我不能肯定他是共党分子，但我也不能肯定他不是个共党分子。
1: 你什么意思？
0: 我没意思。他既然能杀你，那你为什么不能杀他呢？
1: 你能杀自己的妹妹吗？你杀给我看看。
0: 我妹妹要是共产党，我就能杀她。虽然你现在不能杀她，但是你不要忘了，你面前还站着一个大活人呢，我可以替你去宰了他呀。
2: 放肆啊！你信不信我也可以替讨厌宰了你？
0: 那就互相宰吧。
2: 来，行了。
0: 把你妹妹留在山上，那这可是后患无穷啊！啊，她是你妹妹，你是不能杀她，但你得赶紧马上让她走，她是绝对不能留在山上的。
1: 你信不信？你现在给她放下身，她马上就会投奔共产党。
0: 嗯，不，她投奔共产党又怎么了？啊，她投奔了共产党，那共产党不就多个人吗？你要是把他留在山上，那这作用就不一样了，他就好比是一枚定时炸弹，随时都咚。
1: 闭嘴，用不着你管。

0: 大哥，关注栏囚室门口有哨兵站岗，四周又有土匪巡逻，我喊救他实属不易啊。
1: 为了避免节外生枝，你找几个机灵点的地方在囚室外面守着，见机行事。
0: 好。哎，对了，我刚才看见赖痞子在树林里和几个亲信嘀嘀咕咕的，好像在商量什么。
1: 姓赖的不会放过这么好的机会，他肯定是想在小兰身上做什么文章。
0: 我看很有这个可能。

0: 你们这些人，王八蛋，干嘛呢？
1: 梅姐，王局长也来电。
2: 。
3: 你是干什么的？
4: 蔡同志，不要害怕，我是公安局副局长关竹清，派我来救你的。
3: 关竹清？
4: 对。
3: 我二姐？
4: 是啊，我就是受你二姐的命令前来营救你的。
3: 他真是这么说的？
4: 我要是骗你，我是你儿子。
3: 我可没有你那么大的儿子。他还说什么？
4: 这次你在青龙山虽然没有完成任务，你二姐她不会怪罪你的。大家都清楚，成功是失败的妈妈，以后啊还会有机会的。关竹梅这个女人，她就是秋后里的蚂蚱，蹦跶不了几天了。
3: 你到底是谁呀？
4: 这都是军事秘密，我不便告诉你呀。
3: 你不说是吧？不说我不跟你走。
4: 你是关竹清的妹妹，那我就破例告诉你。
3: 哎，别，既然是秘密，我还不想知道了呢。
4: 不，我必须告诉你，我们这有个姓薛的。

0: 他也命令我必须得把你救出来。
1: 薛振东。
0: 对呀。
1: 好，我跟你走。
0: 快走吧。
2: 等会儿。是赖痞子。
3: 拉人呐，打死人了，不能活了，拉人呐，李连长。
0: 怎么回事？他们演砸了，让他把我给认出来了。
4: 那认出来，那也不至于他又打又骂呀。
3: 就是啊，
0: 他说我把他父母给杀了。
3: 啊，有这回事啊？
0: 咋回事？我赖痞子这辈子杀了多少人，我还知道啊？
4: 那你师叔他真的是共党分子啊？
0: 100%的共党分子。
4: 那
3: 怎么处理他？
4: 是啊，怎么处理？
0: 我要是真的把他父母给杀了啊，那关朱梅他也不会放过我的呀。
3: 我看咱还是宁人息事，放他。
4: 对对对，放了他吧。
0: 啊，放了他
4: 啊，
0: 我就豁出去了，非要给这个特派员比个高低。走吧。
5: 你把你的弟兄都给我集中起来。赖痞子一旦起哄闹事，你先把他给我控制了。局面越乱越好，青龙山一定要乱起来。

0: 这怎么回事啊？
1: 弟兄们，大家都知道，最近几个月共军是天天剿匪，但他们就是没有什么发展，他们拿我们就是没有办法。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地理位置占有优势，他们就是攻克不了我们青龙山。他们想攻克我们，就得先派一名共党分子混进我们的青龙山，让碉堡在内部攻克。我是对全在弟兄们的生命是时时刻刻提防着。今天我终于把这个共产党给逮着了。弟兄们，你们说怎么办？
2: 杀了他！
3: 杀了
1: 他！特派员，表个态吧。
0: 你还当我是特派员啊？啊？你凭什么在这儿发号施令啊？到底怎么回事？
1: 怎么回事就不用说了吧。啊，关竹兰是你的妹妹，你的妹夫是共产党，这一个辈子不能跟两样人。我早就知道他是共产党，就这么回事。我今天终于跟你说清楚了。
0: 小兰要是共军没什么可说的，可是你拿出证据来。
1: 证据？不提这个证据我不生气。我刚才假扮共产党的卧底，与你这个共党的妹妹前去接头，把她感动的是热泪盈眶。她伸出了自己的双手，她竟然握住了我的双手，还一个劲的说谢谢。她不是不打自招的共军，她是什么？啊！
0: 你抛开我擅自处理一个共军，你想怎么样啊？
1: 既然这样，那我就不客气了。来人，
4: 有，
1: 把他的枪给我下了。
5: 干嘛？
4: 你们要干嘛？
5: 往前方向。

特派员，你头发长，见识短，你的心脏既然能容忍一个身为共产党的妹妹，她危及到我们弟兄们的安危，我对你

0: 造反。
1: 是，我反了。只要你乖乖的听话，我可以饶你一条性命。你要不是好歹，继续在我面前耀武扬威、指手画脚，我就把你还有你那个共党的妹妹送上西天。
2: 怎么了？怎么了？啊？
3: 敲什么敲啊？这共军上。

0: 在于一身呢，为什么拿枪对着特派员？薛大，
1: 你才到我们这几天，竟然这样跟我说话，我看你活得也真有点不耐烦了。你是想杀主篡位？啊，我看你才活得不耐烦。
2: 来人，有，
1: 把他的枪也给我下了。
2: 姓薛的。
1: 怎么着？哎呀，看不出来呀，你是不择手段了。哎呀，这话说的早点，到底谁到头还说不定。事到如今，你还老鼠吃秤砣，他妈嘴硬。
2: 中国有句话说得好，螳螂捕蝉，黄雀在。
3: 人，走！兄弟们，抄家伙！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4: 干什么？滚！别动！
3: 特派员，您看这赖皮子怎么处理啊？
4: 把赖皮子给我绑起来！
3: 干！
4: 混蛋！
3: 你小心！
4: 赖皮子。 告诉你，我忍了你很久了，你知道吗？你一而再，再而三的跟我作对，今天还公然造反。好，李胡子，
5: 在。特派员，
4: 赖痞子他也有预谋吗？
5: 啊，特派员，这赖痞子啊，在闹之前。
4: 在竹林里头开了个秘密会议，你开秘密会议？
5: 哎，青龙山都是自己的兄弟，他开什么秘密会议啊？啊，你是商讨反共的事啊，还是另有预谋啊？他说，小兰肯定是共党分子，而你是，
4: 说。
5: 在下不敢。
2: 特派员让你说你就说。
4: 说，他说你这个女人呐，干不成大事儿，早就想把你干掉了，那个一直是没有机会啊。他说要是揪住小兰，那机会就来了。哎，嗯，他还说，
5: 还说什么？说，
4: 哎呦，我实在不好说呀。说，他说呀，他说想。
2: 叫你做他二房，把嘴都给我闭上！像什么像？
6: 特派员，要不信，那你问三连长。啊，对对对对，这三
2: 连长，赖痞子是怎么说的？这
6: 李胡子、李副连长说的都是实话。
2: 蠢货，你跟着赖痞子能有什么出息啊？
6: 薛老大，我这不当初。
3: 给赖痞子给骗了吗？
4: 窦岩，
3: 赖痞子怎么处理？您拿个主意吧。大姐，不能放啊！他可是杀害我们父母的凶手。赖痞子为什么要造反？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跟我有私仇，他杀害了我的父母。你们想知道怎么回事吗？ 我来告诉你们。

0: 您给句话吧，这赖皮子怎么处理？
1: 关竹梅看了看众多的匪兵，拿不准主意，生怕当场杀了赖皮子，匪兵会闹事，使自己陷入危险的境地。
2: 是在面前，我可是答应我要杀了这个人替父母报仇的。过了那几天你就忘了是吧？我恨不得一枪毙了他。可是，我还是需要听听大家的意见。
3: 难道你要放了这个杀人凶手？那真的是天理不容！
4: 让我杀了他，有什么事我来当。
2: 再怎么样，你今天也要把他给。

0: 我们就是想把李胡子给放了，没你的事。
1: 咱说的对，要是没有小兰子，这赖皮子的狐狸尾巴指不定什么时候露。
0: 先把李胡子给放了，他是我的人。
2: 薛司令，在处理赖痞子的事情上，我看还是交给你来处理吧。我问问弟兄们，
3: 弟兄们，
2: 特派员对赖痞子可一直都不薄啊。这姓赖的反而不知道感恩戴德，造了这个反，你们说该如何处置这个叛徒呢？
3: 好多弟兄都没表态啊！杀！不要杀我，弟兄们，我对你们都是好的呀，杀了我真对你们好啊！不杀！
4: 姓赖的。
3: 你耳朵要没聋的话，是不是已经听到了？
5: 薛司令，看在我对党和忠心耿耿的份上，饶我一条命吧。
3: 你中国心，我给你个机会，问问你的拜把子兄弟怎么说。
4: 三
5: 连长，
4: 啊，
5: 过来，
3: 薛老大。
0: 给你个机会，你说这赖痞子该如何处理啊？杀，应该杀，兄弟们对吧？
6: 杀！
0: 我听得到，可是赖参谋长不知道听到没听到？嗯，好，既然大家都决定杀了赖痞子。
6: 那就不劳驾各位了，由我来亲自执行，带走。
3: 哎，
0: 导
3: 演，不，
0: 那赖痞子的几个亲信，您看怎么处理？交给你了。
3: 我对党国是忠诚的呀！弟兄们，你们说该如何处置赖痞子这几个亲信啊？
0: 杀！
3: 押下去！别！
0: 别！押下！别！
3: 快！
0: 我对党国很忠诚，
3: 何委员，我对你都忠诚啊！
0: 小兰，回去。孙珠，
7: 在，
0: 把小兰带回去。

0: 你说那个姓薛的是共军？
1: 哎，
0: 你有什么证据吗？现在在临死之前，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1: 柯文远，我刚才假扮共军的卧底，前去试探你那个关竹兰妹妹。从她的言谈举止中，我敢肯定，那个姓薛的，100%是个共军呀。
0: 啊？那你说来听听。
1: 我要是说了，能饶我一条性命吗？
0: 那我就得看看你的证据是真的还是假的。
1: 何文远，我这都已经是要归西的人了，我还会再说假话吗？
0: 说吧，最后一次机会你要好好珍惜。
1: 让我告诉你，我必须告诉你，我们这有个姓薛的，他也命令我必须得把你救出来。
2: 薛振东？
1: 对呀。
0: 你说的句句都是真的？
1: 千真万确，有半句假话，何文远可以马上枪毙我。

0: 关竹梅把赖痞子处决了，内心十分得意，认为自己可以告慰九泉之下的父母亲了。但当他一想到赖痞子临死前说的话，不由得毛骨悚然。如果薛振东真是共军，自己苦心经营的江苏反共救国军将面临全军覆没的命运。
1: 你们两个马上去趟薛司令那儿。
2: 是。
1: 看看他们昨天晚上怎么处置赖痞子的四个亲信，如果他把他们给杀了，立刻将他处决。
3: 为什么呀？
1: 这还用说吗？他肯定是共党啊，共党巴不得我们自相残杀呢。
3: 梅姐，这个理由太牵强，你不会又轻信赖痞子的话了吧？
1: 现在是非常时期，我们只能这么做。
2: 明白了。
3: 明白。
4: 服务员，
1: 看我眼色行事。
4: 服务员。
1: 哎，你怎么来了？哼，
4: 我来向你汇报昨天晚上处置赖痞子四个亲信的事。
1: 啊、哦，我不都说了吗，这件事情交给你处置了。你是怎么做的？
4: 我把他们四个人的事儿都解决了。解决了。
1: 你把他们四个都给杀了？
4: 我把他们给放。
1: 你把他们给放了？
4: 啊
1: 啊，是吗？来坐。你怎么能把他们给放了呢？这些混蛋为什么要放他们呀？
4: 杀了赖痞子已经起到了杀一儆百的作用，再说法不责众，三连长那几个人其实仅仅是受了赖痞子的蒙骗，罪不当诛啊。现在青龙山缺的是人才啊，大战在即，枪口应该一致对外，不应该伸向自己的人。所以呢，这几个人要是再有二心，我亲手毙了他。
1: 好，干得好。对了，还有一件事情。哎呀，就是这个小兰，你打算怎么处理呀、啊？你是打算关起来呢，还是把他给放了？
4: 是共军就得杀，不是共军咱就把他放了。
1: 我认为啊，他可能不是共军，但是呢，他又倾向共军。
4: 这是你的家事，我不会过问。嗯，给你出个主意，血难浓于水。你们之间这个事儿啊，还不至于同室操戈。青龙山姓关，是杀是放，还不是特派员一句话？
1: 那倒也是。不过我这个小妹妹吧，她太倔了。我要说把他给放了，他还真不愿意走。你说这事儿怎么办？
4: 我去跟他聊聊啊。嗯，他这脑子要是能转过这个弯呢，你找个人把他送下山就完了。嗯，
1: 好，这事就交给你了。
4: 行，那我就去办了。嗯。
5: 哎，
4: 我这忙可不能白帮啊！啊，事儿成之后你得好好谢谢我。啊。
1: 一定好好谢谢你。
4: 嗯，多注意身体。嗯啊。
3: 梅姐，为什么要把小兰放下山呢？
1: 因为她是我妹妹。三天之后，我们将举行一次大的暴动。你们知道在这种关键的时刻最重要的是什么吗？是团结。杀了赖痞子这个害群之马，就是为了今后更好的团结。
5: 特派员说的极是，团结。不杀了赖痞子这个害群之马，我们怎么可能有战斗力呢？有这个搅屎棍在，我们一定会四分五裂的。啊，
6: 特派员，这么重要的会议您没通知一大队司令员徐天笑？
1: 这个会后我会另行布置的。
6: 对了，这赖痞子死了，二大队可缺个司令员呢。
1: 嗯，

0: 李连长，
1: 到。在清除赖痞子事件上，你是有功之臣。我一向赏罚分明。从现在起，我任命你为第三大队副司令。谢谢唐委员。
0: 这是党国对你的栽培。从现在起，你带着你的旧部队到薛司令那儿去报道。唐委员，卑职明白。日后你叫我朝东。
1: 我就朝东，你叫我朝西，我就朝西，一切听你的指挥。薛司令，有了李副司令做你的得力助手，你可算是如虎添翼了。
0: 特派员对三大队真是垂爱有加呀。
1: 至于第二大队的司令，暂时由我自己兼任。你们知道。 这次暴动的意义有多大？它是蒋总裁反攻大陆的前奏，它会载入史册，流芳百世。这次暴动中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可以把自己的生命献给党国。好，下面我部署一下具体的作战方案。
2: 送你下山，
3: 我不下山。
2: 你还想干什么？筹完没报呢，我下山去干什么呀？你参加革命就是为了给丈夫报仇吗？
3: 对。
2: 你他妈混蛋！你
0: 骂人干什么呀？
2: 还不被你气的！过来。我跟你说，三天后土匪要联合起来举行一次大的暴动。
0: 这是我们最好的机会，可以将他们一网打尽。你在这一闹，就会破坏消费计划，所以你必须马上离开。行啊，
2: 干什么？
0: 宝强给我，报了仇马上就走。
2: 扯淡！你在这杀了人，就会打乱他们的暴动计划，土匪到处流窜，还怎么再将他们一网打尽？
0: 这我不管。
2: 你不管？参加革命，你并不是为了劳苦大众。
0: 说对了，我就是为了戴小亮。为了给小亮报仇，你就可以破坏革命吗？谁给你的权利？你破坏了消费计划，就是对人民犯罪。我报仇就是杀土匪，我犯什么罪了？
2: 小兰，你知道土匪杀过多少人吗？ 成千上万的百姓等着我们来替他们报仇。剿灭了土匪，就是给百姓报了仇。那百姓报仇，也不包括你在内吗？是你一个人报仇重要，还是成千上万的百姓报仇重要？别再犹豫了，下山吧。徐天笑是这次暴动的主要武装。你赶紧，你回到山寨去，发挥你应有的作用。 你在那儿，远远要超过你亲手杀一两个土匪。还有个任务要交给你，这是一封十分重要的情报，你把它带下山去，交给总指挥，请他统一部署，不能要半点差错。
4: 想清楚了就下山。
0: 好。

0: 我不能再让他们再受这样的委屈了。
1: 但这个仇我是一定要报的。不过这事儿也不能全怪大姐。想明白就好，跟你下山去吧。 我希望你不要辜负了薛司令再三劝你下山的良苦用心。走吧。

0: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羊背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羊背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羊背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1: 一杯羊初乳，营养同时补。
2: 一杯羊初乳，营养同时补。那此刻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来自我们陕西羊奶核心产区的羊背优的吴总。
1: 吴总你好，
2: 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3: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问候大家。今天不仅给大家带来了既天然又营养、好喝不上火的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而且给大家带来了一个让您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我们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今天出厂价只要2.9元。
2: 哇塞，这个价格各位，按2.9元，这个价格就能喝到正宗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好羊奶啊！这个价格在市场上，包括我们的直播档都是第一次见到。
3: 是的，今天这个价格不只是让您喝上好羊奶，大家看，这是我们的配料表，我们用的标准是新国标 GB19644-2024， 而且我们的配料表第一位羊乳粉目前来说是高的了，所以大家在选购真正羊奶粉时一定要擦亮眼睛，以防上当受骗。并且我们的羊奶粉是由中国平安保险公司承包，我们工厂还是扶贫助农企业和供销合作社合作企业。那第一奶源升级，我们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为了保证纯度和品质，从不收取散户奶、农送奶，每一滴羊奶均来自专属散养有机牧场，保证每一只奶山羊都是吃百草饮山泉，非常健康的。那第二呢，就是配方升级，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成分，而我们初乳高钙羊奶粉特别是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伍了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消化的益生菌等，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每天喝一杯等于补硒、补钙、补充蛋白质、补益生菌，而且好喝，喝到嘴里没有一点膻味，也不上火，奶香四溢，奶味十足。
1: 我们来做个对比实验，我们把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和其他牌子的羊奶粉一起冲泡，来看同样克数冲出来的颜色明显不一样。其他牌子的羊奶粉稀稀拉拉，颜色发淡，口感也不好，其实啊就是羊乳含量太低的原因。而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明显的浓稠，挂杯明显，说明羊乳含量很高，没有膻味，羊奶浓郁，好喝不上火。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冲出来有一层奶皮，而其他牌子的羊奶粉呢冲出来的没有奶皮。
3: 现在关键点来了，听好了，我们的羊奶粉里不光含量高，还特别含有羊初乳。什么是羊初乳呢？了解羊初乳的朋友都知道，只有奶羊生完小羊崽的第一天到第七天产的乳汁才算羊初乳，它的营养更全更高。而且我们企业拥有亚洲万吨级的羊奶粉示范工厂，生产车间是10万级的无菌净化车间，拥有产能20000吨级的高端配方羊奶粉生产线。我们还从德国引进了世界先进级的设备，实现了从奶源到成品全程人工零接触，避免了人为污染。同时每一盒羊奶粉都是通过质检部门层层检验的合格产品，品质非常有保障。今天在这儿，我向全国消费者保证，我们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每一个数据都可追溯，每一个环节严格把关，生产出的每一盒羊奶粉都由质检部门检测合格出厂，质量完全有保证。在这里如果您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觉得买假了不好喝退，如果运输中有任何破损，我们免费单品换新，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所以请广大消费者放心购买，放心喝
0: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

0: 晴川天然牧场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养胃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胃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养胃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1: 现在大伙啊都注重养生，我每天呢这2杯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好喝不膻，这奶味还十足，它也不上火，一口下去啊，营养就跟上来了。
2: 这回啊，可让我等到机会了。这么好的初乳羊奶粉才2.9元，而且呀，订1箱就能成为终身会员，以后呀，喝羊奶粉都是出厂价，这太划算了。我先订上2箱，够我和老伴儿喝一阵子了。
3: 我们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无糖配方，不添加蔗糖。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完全适合您的体质。都可以放心大胆的喝，没有任何问题。
4: 是的，不挑人群，适合任何人喝。
3: 没错，尤其是以下6类人群，我觉得是更加需要饮用羊奶。这第一类就是缺钙的中老年人，第二类呢就是快速生长发育的孩子们，第三类呢就是经常肠胃不适消化不好的中老年人，第四类呢就是喝牛奶会过敏乳糖不耐受，比如肚胀便秘呕吐腹泻的人群，第五类就是包括晚上睡觉翻来覆去睡不好，皮肤干燥松弛容易感冒的，第六类就是体质比较弱的。
1: 这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呢、我喝了都快5年了，钙铁锌硒维生素益生菌都给补上来了，而且呀长期喝也不上火也不发胖。
5: 现在喝了养胃优羊奶粉，营养啊物质全有了，你看他身体多好。
0: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养胃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胃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养胃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0: 拿这一款。
1: 哎，你怎么不吃啊？
2: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3: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不喂，不要乱扔垃圾。
4: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5: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6: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7: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8: 没关系
7: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9: 不要给大山添乱。
10: 宝贝，咱给垃圾找个家，别弄脏这么漂亮的草地。
11: 记住啊，美景带不走，垃圾一定要带走。
12: 守护绿色底色，共建美好家园。
13: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

0: 办理三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想明白就好，跟你下山去吧。我希望你不要辜负了薛司令再三劝你下山的良苦用心。走吧。

0: 进来。
1: 首长。
2: 好啊，好啊，小兰，你终于回来了。
1: 首长，这是薛科长让我交给您的重要情报。
2: 你要知道，这份情报非常重要，它能使我们将土匪一网打尽。
1: 首长，这次上山是我太冲动了，请首长惩罚。
2: 惩罚？小兰，你要知道，我们这支部队是铁的部队，有严格的纪律。惩罚？你能认识到这一点？说明你有很大的进步，但是你现在的任务是立即返回平台山。
1: 是，立刻返回。
2: 去吧。

0: 毛局长来电。等一下，王彪，坐，念吧。要我们在10月1号共产党宣布新政权的那天上午，举行太湖暴动。
1: 但是太湖暴动只是袭击一下东吴城，攻击一下共产党的新政权。我们这样做值吗？值。我们不需要长期的占领东吴城，我们的目的只要占领几个小时就行，能为蒋总裁反攻大陆造出舆论，在世界上有个影响，我们就胜利了。
0: 但是这样的话，我们只是打一下子就撤呀，
1: 这样牺牲太大了。
2: 我们是不是还要向杰一下银行，掠夺一些物资，解决发展队伍和长期潜伏在太湖地区的经费与物资呢？手中无钱，可办不成事儿。哎，
3: 怎么复电？
2: 江苏反共救国军会全力以赴，按命令。 10月1号举行暴动，震惊世界。是。王彪，
4: 特派员，您有什么吩咐？
2: 你跟了我很长时间了，也算对我忠心。这是王彪的职责。从今天起，我任命你为青龙山的司令。这。
4: 这我行吗？保护您才是我的责任啊！
5: 谁说不行了？你镇守好青龙山，就是保护好我关竹梅。
4: 是，明白。
2: 丁秘书，你受委屈了。
5: 我在宿舍里待的无所事事，都快闷死了。
2: 现在上峰已经有指示了，我们要行动了。
5: 太好了，咱们什么时候行动？

0: 我思前想后了一下，打算把一个重要的任务交给你。
1: 特派员，您只管吩咐。
0: 我任命王彪为青龙山的司令，任命你为参谋长。
1: 是。特派员让我们一起镇守好青龙山的入口。
0: 没有我的命令，谁都不能进入。
1: 特派员，你放心，我知道守住这条口子的重要性。

0: 根据薛振东同志的来信和匪部内线同志的情报，以关竹梅为首的特务和各路匪兵将在10月1号上午举行太湖暴动。
1: 土匪的暴动计划分三路：围攻我东吴城，一路陆路，由关竹梅带领的二大队经过灵湖乡，从东门进入东吴城，他们企图占领市政府，抢占电台；另一路，薛振东同志带领的三大队下山后，经过祁门进入东吴城，他们的任务是破坏交通和通讯；第三路，水路，有水火帮的匪首许天笑带领的一大队从东吴城的南门进入城内，他们的目的是抢占商铺和银行，火烧东吴城。
2: 同志们啊，土匪的气焰非常嚣张，而且很恶毒，
1: 我们绝不能让他们进入东吴城，
2: 我们必须在青龙山和太湖附近把土匪通通抓住，准备就地歼灭。
0: 青龙山的二大队和三大队加起来一共有300多人，我们的振东同志可以指挥100多人。青龙山上下山只有一条路，如果按照我们的计划，振东同志带领的三大队走在最后的话，那我们只需要在山下布满兵力，把敌人夹在中间，他们进不可进，退不可退，只有交枪投降。
3: 哎呦，这如果情况有变化，薛振东同志的三大队被安排走到队伍的前面，可是这样一打起来，这二大队土匪啊，他就会往回跑，如果他们先占领了进山口，我们该怎么办？
0: 这个问题我们已经考虑到了，振东同志会在山上留下内线和一部分兵力，首先占领山口，断了敌人的后路。
3: 嗯，那好。
4: 来了，
5: 小兰，帮主来看你。
6: 小兰啊，看看你给我带来的衣服，
4: 真好看。
6: 共军来了嘛，你们都要改造了
7: 啊！
6: 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我也得改造啊！
4: 哎，对了，我给您买的福寿牌烟丝你看到了吗？
6: 哎，烟丝我看到了。这两天你上哪儿去了？
4: 我去青龙山找大姐了。
6: 还上哪儿去了？
4: 没去哪儿了。
6: 小兰呐，我已经接到你姐的通知了。
4: 啊？
6: 后天，反共救国军就有大行动。此事能不能成功？我们能不能再回山寨？我心里是一点底都没有啊！我们父女一场，我曾救你、疼你、宠你，你也曾救过我的性命。为了你的前途，我想我们父女的缘分就到此为止吧。
4: 干爹，
6: 明天一早你就下山吧。
4: 干爹。知道前面是龙潭虎穴，为什么还带着兄弟们往前跳呢？
6: 我当了一辈子土匪，到了现在这个朝代，可能是很难再混下去了。我知道去共军那里投降自首，那是去送死啊；到国民党参加反共救国军，那是送死啊；但是待在太湖，也是等死啊。
4: 干爹，你难道就没有想过了？

0: 借他们的力量再到外面去抢一票，碰碰运气吧。
1: 关竹兰听了徐天笑的话，心中暗喜。他想，水火帮参加太湖暴动，又要去干伤天害理的事，现在正好借徐天笑要他下山之际，及时地将这个情报送给剿匪指挥部。
2: 对付徐天笑的200多人石来总船，我们的炮艇、快艇加上木船，在渔阳山附近常入芦苇荡，等敌人进入包围圈，以信号枪为名，把他们通通消灭。如果有逃匿的土匪，岸上阿庆带着我们的民兵就地消灭他们。
3: 是。
4: 太湖一战打响后，肯定会有一些臭鱼烂虾漏网，这个问题我们也考虑到了。在土匪的必经之路林湖乡，我们的公安战士会跟当地的民兵联合收拾这些残余的匪兵。
2: 同志们，剿匪的最后胜利离我们越来越近了。
5: 虎丘就是这座古城的见证，你看这个塔已经有些倾斜了，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把它保护好啊。
6: 姐，
4: 小兰，
7: 小兰，
5: 小兰，你怎么来了？
6: 姐，我有事情向你汇报，
5: 走，立刻跟姐姐说说。
4: 跟姐姐说说，怎么？
6: 水火帮他们好像有起事了，他要我下山了，我就来向你们报告。
5: 你的任务姐姐早就安排好了。
6: 请首长姐姐指示，
5: 立即返回平台山。
6: 为什么？
5: 看看又犯糊涂了吧。
6: 我服从命令。
5: 你先听铁山连长怎么说。
8: 小兰，这次剿匪计划，我带领战士们将炮舰和快艇隐藏在渔阳山西侧的芦苇丛中。小兰，你一定要想办法将平台山水火帮的土匪引到这里，我们来个瓮中捉鳖。
9: 从平台山到东龙城南门一带走渔阳山水路最近，徐天笑他不会舍近求远。我事儿当家，又是他的干女儿，其实他以前挺听我的，要是他肯投降就好了。
5: 我们已经做过努力了，不太可能了。
6: 明白。
5: 要是遇到意外呢？
6: 那怎么办？
5: 你要见机行事，想办法把敌人引进我们的口袋里。
6: 小兰明白。
5: 自己多保重，记住你永远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6: 姐，那我先走了。
5: 走，我们一起走。

0: 你怎么出去半天回来了呢？打打杀杀是咱爷们儿的事儿，义父要做一档水火帮从来没有做过的大生意，风险很大，所以才叫你离开平潭山的呀。
1: 我下山之后想了想，我不能离开。
0: 为什么？
1: 我知道你叫我离开是为了关心我吗？自从我亲爹死后，就再也没有人像您对我这么好过了。女儿应该陪在爹的身边的，您就是我亲爹。
2: 二宝，你说。
0: 小兰，干女儿，你能跟干爹生死与共，干爹感到高兴。小兰，干爹正与弟兄们商量太湖暴动的事，对搞什么暴动我并不感兴趣。我们的目标啊，主要是借这个机会抢东西，抢财宝，抢得越多越好。
3: 好，
0: 好，来来来，一起商量。我们的动作要快，手段要狠，放几把大火，大家都知道了没有？
4: 知道。
5: 同志们，彻底消灭土匪的战役即将打响，土匪的气焰非常嚣张啊，他们梦想着在10月1日，在我们向全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日，举行太湖暴动。
6: 兄弟们，我们今天将攻占东吴城，你们

0: 成为反攻大陆的英雄。
1: 共产党，共产党，共产党。
0: 王彪、丁程，
2: 到到。
0: 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一个重要的任务交给你们。
2: 是是。
0: 我精选了30名兄弟，交给你们全权指挥。给我守好青龙山。
2: 是，人在，青龙山在。
0: 下面由孙珠宣布暴动计划。
3: 是。
4: 对于土匪，我们要拿起武器，坚决消灭，绝不手软。
1: 坚决消灭，绝不手软。
4: 对，拿起武器，为了新中国，按照指定地点出发。
1: 是。
5: 按太湖暴动计划，下山先到灵湖乡，然后兵分两路。二大队从东门进城，攻占市政府。三大队从西门进城，控制电台，破坏交通和通讯。
6: 快快快！
7: 连亮，
8: 你另有任务，
9: 不让我去参加剿匪的行动了。
8: 你的任务更加紧急，去青龙山找咱们潜伏的侦察员丁程同志联系，发挥你的特长，化妆一下。
9: 是。
8: 去吧，保重。
5: 徐天笑走水路进城，主要任务是抢劫银行和商铺，火烧东吴，听明白没有？
1: 明白，明白。
0: 好，我们只能前进，不能后退。
10: 弟兄们，我们今天经渔阳山，过胥江河，直抵南门码头登陆，趁共军不备，打他个措手不及。
11: 进城以后好好玩几天。自从共军到了东吴，咱们弟兄们都好多天没进城了，趁这个机会咱们得好好他娘的逛他一逛。
10: 根据特派员的吩咐，我们进城之后不为别的，主要是抢劫银行商铺，动作要快，手段要狠，抢了就跑，临走的时候放几把火，抛几颗手榴弹，大家听明白了没有？
1: 明白。
0: 现在我宣布第三大队出发。
2: 特派员，记错了。
8: 昨天晚上我考虑了一下，还是你打头阵，我压阵比较好。
2: 对，应该是三大队先出。
11: 三大队，出发！
10: 好，出发！
1: 好。

1: 我们工作队和各乡的民兵配合长铁山连那一路进行剿匪。
2: 是，
3: 民兵同志们，
1: 我们的任务是消灭阻拦场逃跑下来的土匪，不让一个土匪混入东吴。按昨天的分工，各个班要坚决守好进城的路口。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4: 报告，
5: 我们公安战士已至埋伏地点。
2: 通知你们关副局长，随时与指挥部保持联系。
4: 是。
2: 报告。
6: 说，
4: 我们临浮乡民兵已在人群口设下埋伏。
2: 好。告诉你们连长，我让他在那儿等。等的意思就是抓漏网之鱼，明白吗？
4: 明白。

0: 现在给你个立功的机会。
1: 司令，我一定听你的。
0: 抄近路，前面去。我们山下的解放军也在，告诉他们情况有变，三大队在前，二大队在后，让他们做好准备。
1: 好，明白了。
0: 接到暗号时，听明白了吗？
1: 明白了。
2: 听薛司令训话，
3: 叶先生。
4: 好，
3: 弟兄们，今天关特委员让大家去攻打东吴城，这是什么呢？明摆着叫大家去送死，是拿鸡蛋去磕石头。你们仔细想一想，谁都不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谁没有父母啊？你们有的人已经是有妻儿老小的人了，为了自己的性命，更为了自己的家人，我给你们找一条生路活路，

0: 长官，什么情况？
1: 薛司令让我前来报告，出发顺序有变。三大队匪兵走在前面，关中梅率二大队走在后面。薛司令说了，先将二大队与三大队匪兵切断，解决了山下的三大队匪兵之后，再阻击剩下的二大队匪兵。
2: 放下枪，立即缴械投降。我可以保证，没有一个人去死。但是，要是还有冥顽不化者，还想去东吴城为非作歹当土匪的，我现在就送他上路！
3: 弟兄们，他是个党分子，
4: 出家伙！

0: 好，我们去前面会合。是。
1: 报告首长，
2: 说，
1: 薛振东带出的100多匪兵已全部缴械投降。好。
3: 毫发未伤。
4: 好，继续战斗。
3: 跟我来。
4: 好。

0: 宋江的一百多名匪兵已消灭七十多，投降三十多名，其余的正向灵湖乡方向逃窜。
1: 参谋，到！
2: 通知灵湖乡的民兵连长，是我。
1: 是。
0: 这边，快快这边，快点儿，
1: 快点儿，快撤！
0: 果然是共军，第三大队反水了，从这边撤，跟我来。

0: 相左，三次进攻均告失败，你牺牲了五名战士。
1: 想方设法发出信号，与我们山上内线人取得联系。
0: 是。

0: 王军！这边！
1: 回头！
2: 这边有没有？
1: 这边！
2: 别抬轿！
3: 水虎帮弟兄们，你们听着，你们被包围了，放下武器，留你们一条活路。有想回家的，给你们路费，可以回家。
4: 别开枪！
2: 别开枪！
4: 我们投降！
2: 别开枪！
4: 我们投降！
3: 上！不行，举手啊！
4: 上！长官，我有个情况先去报告。
3: 说吧。
4: 一会儿我们帮主他带十几艘船从这里经过。
3: 这情况我们知道了，还有其他情况吗？
4: 不过我们要划十艘小船前去向他报个平安，不然他会绕长沙岛往南进城。
3: 太好了，谢谢你，把他们带回去。你
5: 走，
3: 跟我来。
6: 野猫子，告诉所有船只，绕长沙岛往胥江而去。
7: 是，义父。
8: 哎，等会儿，先别发信号。干爹，绕长沙岛多走好多路呢，何必舍近求远呢？
6: 看，这渔阳山四周芦苇密密匝匝，不见那里的兄弟前来报平安，

0: 共军的伏兵啊。
1: 咱这是第一趟走，怎么会有共军呢？您多虑了。
0: 你看，我就这么点家当，输不起啊。还是小

0: 帮主，余阳山平安。
1: 哎，怎么还有一个弟兄，老子不认识啊？
0: 哦，这位是我们临时叫来帮忙的当地渔民。
1: 那还有六个弟兄呢？
0: 他们在那边守候，一旦有情况就来报告。
1: 哦，好，好，好，好。
2: 干爹，您就放心吧。平时做事干干脆脆的，这会儿怎么倒多心起来了？
3: 没事就好啊，这样可以少走十来里水路啊。
4: 抢辣开抢辣，正养健蓝莓花色干超级福利重磅来袭，原价299元的正养健蓝莓花色干，本次活动价只要9.9毛，你没有听错，9.9毛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9.9毛却能把蓝莓花色干带回家。全渠道独此一家的正养健蓝莓花色干，高倍活性浓缩，一片抵三片，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纯度天然的花色干，从野生蓝莓中萃取高浓度的叶黄素，1:1:1，效果看得到，眼睛水汪汪，越活越年轻。常吃多吃蓝莓花色干，对眼睛好。前50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整整60粒。等等，还没完，满60周岁的长辈注意了，前50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今天分文不要，免费领，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
5: 太划算了，就随手拨了一个电话，人家直接包邮寄到家，还送防蓝光眼镜，以前呢根本不舍得掏钱买，现在直接免费送到家，太划算了，
6: 太值了，太值了。原来呀，一瓶就要299元，今天活动啊只要9.9毛，我一下就抢了10瓶，前50名打电话还加送2大瓶，这么大的便宜上哪儿找去啊？赶紧打电话吧！
7: 这档活动啊，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真的不容错过。现在哪个家庭不是2-3部手机加上一台大电视，屏幕背后发出来的短波蓝光一天到晚的往眼球深处穿刺，时间长了它能不出事吗？今天我们把正养健蓝莓花色干的生产厂家请到了现场，让他来给我们讲一讲到底这个蓝莓花色干有什么好处。欢迎王总。
8: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带来了全新升级的蓝莓花色干，里面的蓝莓花色干加枸杞子加叶黄素酯三重护眼黄金配方，采用低温活性萃取工艺，口服吸收啊直达眼底，从营养上呵护您的双眼。
7: 那咱们这个蓝莓花色干跟这个市面上普通的产品有什么区别呢？
8: 它呀有4大优势，第一啊就是高浓缩提取，花色干抗氧化能力是 VC、VE 的几十倍，老人啊80岁还能穿针引线。第二就是三重精华，蓝莓花色干、枸杞子、叶黄素酯，市面上很多产品啊是单一成分，吃一样只管一样，我们一片吃下去3样。第三呢，口服吸收直达眼底，我们嚼着吃花色干和叶黄素酯，从内部补充营养。
7: 那这么好的蓝莓花色干，咱平常卖多少钱呢？
8: 全国统一零售价299元，给大伙最低价只要9.9毛。
7: 天呀，9.9毛，连1块钱都不到，这真的太实在了。
8: 是的，以前啊工厂只管生产，总代省代市代层层加价到299元，工厂不挣钱，大家呀、也没得到实惠，9.9毛仅限本档，1000瓶，前50名打进电话免费再送2大瓶，而且年满60岁的老人，只要是前50名成功订购的话，还送专业的防蓝光眼镜，要的就是口碑。
7: 哇，观众朋友们听到了吗？平常299元一瓶，今天补贴只要9.9毛，前50名呢送2大瓶，60岁以上再送防蓝光眼镜，大家千万不要错过。那王总呀，您说咱这个防蓝光眼镜能够挡住蓝光，这是真的？

0: 吗？
1: 当然是真的了。观众朋友们，请看，这是一支啊模拟手机和电视蓝光的专业测试蓝光笔。大家看，测试卡上没被眼镜遮住的部分已经变色了，紫的发黑，而被眼镜遮住的部分一点变化都没有。
0: 大家想想，如果让蓝光长年累月的直接照进我们的眼睛，那伤害呀得多大？这证明咱们的防蓝光眼镜真能够把有害的蓝光挡在外面。关键是这么好的东西，今天呢是直接免费送，叔叔阿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开抢了，开抢了！原价299元的正阳健蓝莓花色干，本次活动价只要9.9毛，前50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整整60粒。等等，还没完，满60周岁的长辈注意了，前50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今天分文不要，免费领。戴上去的挡蓝光，内氧外防，效果翻倍，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中老年眼部问题的根本源头，正是眼底核心防护物质叶黄素的含量逐年衰减。正氧健蓝莓花色干，蓝莓花色干加枸杞子加叶黄素汁，三重护眼黄金三角配方，
3: 做家务带孙子都没问题了，还免费送了一个防蓝光眼镜，看电视啊刷手机啊再也不担心眼睛酸胀了。
4: 这正氧健蓝莓花色干啊，三重精华全吸收，坚持吃，还领了防蓝光眼镜，出门走路骑车我都带着，特别放心。关键是现在人家才9.9毛，不抢你还想啥呢？
0: 眼睛不舒服呀，确实是困扰中老年朋友的一大问题。那咱们的蓝莓花色干为什么好评这么多呢？
3: 有花色干、枸杞、叶黄素这三大金刚，这哪个上了年纪的人不得补一补啊？现在可好了，正氧健蓝莓花色干啊，一片都有了，关键才9.9毛，还送个防蓝光的眼镜，那还想啥呀？我电话一接通就要了10盒，放在家里啊慢慢吃。
5: 正氧健蓝莓花色干9.9毛，还送2大瓶，还有防蓝光的墨镜送，关键是真管用啊，嚼着吃一股蓝莓的果香，酸酸甜甜。
0: 活动举办以来，已经有观众实实在在的受了益，不但以9.9毛的超低价吃上了正氧健蓝莓花色干，多重精华精准搭配，前50名还加送2大瓶，更有很多60岁以上的叔叔阿姨免费领到了防蓝光眼镜。但是因为申领人数远超预期，多省的观众反馈说呀抢不到，于是厂家火速增拨了2000幅防蓝光眼镜，每天呢留出50个专属名额，申领非常的简单，拨打热线即可报名。注意，本轮仅向年满60周岁10名观众开放，一人一证一档，每人限领一次，平台自动拦截重复申领。
2: 正氧健蓝莓花色干，三重精华只做口碑产品，只用事实说话，
6: 太划算了，只要9.9毛还送一副防蓝光眼镜，我直接订了10瓶，
7: 只要9.9毛还多送2大瓶，不抢还等啥呢？
5: 电话打了好几次才打进去，这么大的实惠谁不想赶紧抢啊。
2: 开抢了，开抢了！原价299元的正氧健蓝莓花色干，本次活动价只要9.9毛，前50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整整60粒。等等，还没完，满60周岁的长辈注意了，前50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今天分文不要，免费领。吃进去的护眼底，戴上去的挡蓝光，内氧外防，效果翻倍，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
0: 哇，观众朋友们听到了吗？平常299元一瓶，今天补贴只要9.9毛，前50名呢送2大瓶，60岁以上再送防蓝光眼镜，大家千万不要错过。
2: 正氧健蓝莓花色干，三重精华只做口碑产品，只用事实说话，
6: 太划算了，只要9.9毛还送一副防蓝光眼镜，我直接订了10瓶，
7: 只要9.9毛还多送2大瓶，不抢还

0: 去，这么大的实惠，谁不想赶紧抢啊？
1: 开抢了，开抢了！原价299元的正阳健蓝莓花色干，本次活动价只要9.99，前50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整整60粒。等等，还没完，满60周岁的长辈注意了，前50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今天分文不要，免费领。吃进去的护眼底，戴上去的挡蓝光，内氧外防，效果翻倍，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开抢了，开抢了！正养健蓝莓花色干，超级福利，重磅来袭！原价299元的正养健蓝莓花色干，本次活动价只要9.99。你没有听错，9.9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9.99却能把蓝莓花色干带回家。全渠道独此一家的正养健蓝莓花色干，高倍活性浓缩，一片抵3片，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纯度天然的花色干，从野生蓝莓中萃取高浓度的叶黄素，1:1:1，效果看得到，眼睛水汪汪，越活越年轻。常吃多吃蓝莓花色干，对眼睛好。前50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整整60粒。等等，还没完，满60周岁的长辈注意了，前50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今天分文不要，免费领，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
2: 太划算了，就随手拨了一个电话，人家直接包邮寄到家，还送防蓝光眼镜。以前呢，根本不舍得掏钱买，现在直接免费送到家，太划算了，
3: 太值了，太值了！原来呀，一瓶就要299元，今天活动啊，只要9.99，我一下就抢了10瓶，前50名打电话还加送2大瓶，这么大的便宜上哪儿找去啊？赶紧打电话吧！
4: 这档活动啊，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真的不容错过。现在哪个家庭不是2-3部手机加上一台大电视，屏幕背后发出来的短波蓝光一天到晚的往眼球深处穿刺，时间长了它能不出事吗？今天我们把正养健蓝莓花色干的生产厂家请到了现场，让他来给我们讲一讲到底这个蓝莓花色干有什么好处。欢迎王总。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带来了全新升级的蓝莓花色干，里面的蓝莓花色干加枸杞子加叶黄素酯，3重护眼黄金配方，采用低温活性萃取工艺，口服吸收啊，直达眼底，从营养上呵护您的双眼。
4: 那咱们这个蓝莓花色干跟这个市面上普通的产品有什么区别呢？
2: 它呀、有4大优势，第一啊就是高浓缩提取，花色干抗氧化能力是 VC、VE 的几十倍，老人啊80岁还能穿针引线。第二就是3重精华，蓝莓花色干、枸杞子、叶黄素酯，市面上很多产品啊是单一成分，吃一样只管一样，我们一片吃下去3样。第三呢，口服吸收直达眼底，我们嚼着吃花色干和叶黄素酯，从内部补充营养。
4: 那这么好的蓝莓花色干，咱们平常卖多少钱呢？
2: 全国统一零售价299元，给大伙最低价只要9.99。
4: 天呀，9.99，连1块钱都不到，这真的太实在了。
2: 是的，以前啊，工厂只管生产，总代、省代、市代层层加价，到299元，工厂不挣钱，大家呀、也没得到实惠。9.99仅限本档1000瓶，前50名打进电话，免费再送2大瓶，而且年满60岁的老人，只要是前50名成功订购的话，还送专业的防蓝光眼镜，要的就是口碑。
4: 哇，观众朋友们听到了吗？平常299元一瓶，今天补贴只要9.99，前50名呢送2大瓶，60岁以上再送防蓝光眼镜，大家千万不要错过。那王总呀、您说咱这个防蓝光眼镜能够挡住蓝光，这是真的吗？
2: 当然是真的了，观众朋友们请看，这是一支啊模拟手机和电视蓝光的专业测试蓝光笔，大家看，测试卡上没被眼镜遮住的部分已经变色了，紫的发黑，而被眼镜遮住的

0: 部分一点变化都没有，大家想想，如果让蓝光长年累月的直接照进我们的眼睛，那伤害呀得多大！这证明咱们的防蓝光眼镜真能够把有害的蓝光挡在外面。关键是这么好的东西，今天呢是直接免费送，叔叔阿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开抢了！开抢了！原价299元的正阳健蓝莓花色干，本次活动价只要9.99。前50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整整60粒。等等，还没完，满60周岁的长辈注意了，前50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今天分文不要，免费领。戴上去的挡蓝光，内氧外防，效果翻倍，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中老年眼部问题的根本源头，正是眼底核心防护物质叶黄素的含量逐年衰减。正氧健蓝莓花色干，蓝莓花色干加枸杞子加叶黄素汁，三重护眼黄金三角配方，
2: 做家务带孙子都没问题了，还免费送了一个防蓝光眼镜，看电视啊刷手机啊再也不担心眼睛酸胀了。
3: 这正氧健蓝莓花色干呐、三重精华全吸收，坚持吃，还领了防蓝光眼镜，出门走路、骑车我都带着，特别放心。关键是现在人家才9.99，不抢你还想啥呢？
0: 眼睛不舒服呀，确实是困扰中老年朋友的一大问题。那咱们的蓝莓花色干为什么好评这么多呢？
2: 有花色干、枸杞、叶黄素这三大金刚，搁哪个上了年纪的人不得补一补啊？现在可好了，正氧健蓝莓花色干啊，一片都有了，关键才9.99，还送个防蓝光的眼镜，那还想啥呀？我电话一接通就要了10盒，放在家里啊，慢慢吃。
4: 正氧健蓝莓花色干，9.99还送2大瓶，还有防蓝光的墨镜送，关键是真管用啊！嚼着吃，一股蓝莓的果香，酸酸甜甜。
0: 活动举办以来，已经有观众实实在在的受了益，不但以9.99的超低价吃上了正氧健蓝莓花色干，多重精华精准搭配，前50名还加送2大瓶，更有很多60岁以上的叔叔阿姨免费领到了防蓝光眼镜。但是因为申领人数远超预期，多省的观众反馈说呀抢不到，于是厂家火速增拨了2000幅防蓝光眼镜，每天呢留出50个专属名额，申领非常的简单，拨打热线即可报名。注意，本轮仅向年满60周岁10名观众开放，一人一证一档，每人限领一次，平台自动拦截重复申领。
1: 正氧健蓝莓花色干，三重精华只做口碑产品，只用事实说话，
3: 太划算了！只要9.99，还送一副防蓝光眼镜，我直接订了10瓶。
5: 只要9.99，还多送2大瓶，不抢还等啥呢？
4: 电话打了好几次才打进去，这么大的实惠，谁不想赶紧抢啊！
1: 开抢了！开抢了！原价299元的正氧健蓝莓花色干，本次活动价只要9.99。前50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整整60粒。等等，还没完，满60周岁的长辈注意了，前50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今天分文不要，免费领。吃进去的护眼底，戴上去的挡蓝光，内氧外防，效果翻倍，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
0: 哇，观众朋友们听到了吗？平常299元一瓶，今天补贴只要9.99，前50名呢送2大瓶，60岁以上再送防蓝光眼镜，大家千万不要错过。
1: 正氧健蓝莓花色干，三重精华只做口碑产品，只用事实说话，
3: 太划算了！只要9.99，还送一副防蓝光眼镜，我直接订了10瓶。
5: 只要9.99，还多送2大瓶。不抢还等啥呢？
4: 电话打了好几次才打进去，这么大的实惠，谁不想赶紧抢啊！
1: 开抢了！开抢了！原价299元的正氧健蓝莓花色干，本次活动价只要9.99，前50名成功订购的厂。

0: 接再追加两大瓶，整整60粒。等等，还没完，满60周岁的长辈注意了，前50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今天分文不要，免费领。吃进去的护眼底，戴上去的挡蓝光，内氧外防，效果翻倍，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原价299元的正氧健蓝莓花色干，本次活动价只要9.99，前50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等等，还没完，满60周岁的长辈注意了，前50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免费领。吃进去的护眼底，戴上去的挡蓝光，内氧外防，效果翻倍，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
1: 世界在变，人间的传奇从未走远。媒介在变，打动人心的价值从未改变。我是金飞，21年在传奇故事里讲过无数的悲欢离合，也见过平凡人身上不肯熄灭的光。今天我带着故事走进新的平台，把传奇同步讲给你听。关注金飞说传奇，我们抖音见。
2: 二长姐，你慢点。
3: 这
4: 还有影
3: 啊！这就是我在路上救回来那个人。
4: 谢谢你救了我，恩人。
3: 李知信，嗯，
4: 每回都是被你救，
3: 每次都让你落在我的手里，老天让我专门负责救你。
4: 我还喜欢那一天，我说咱俩成婚吧，
5: 湘君，
4: 你跟那个鬼子啥关系？现在是谁在跟我说话？
3: 我没有义务告诉你这些。
0: 江青卫视9个弹孔，生死情缘。金牌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中秋送礼6个核桃，66大顺。
6: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7: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8: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7: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9: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0: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1: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2: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3: 没关系
2: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灭火器使用四字真言，请牢记：提起灭火器，拔掉保险销，握住喷管，对准火根用力压，沉着扑救，守护安全，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4: 拿这一块。
5: 怎么不吃啊？
6: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7: 王司令，王司令，

0: 刚才关特派手下几个弟兄撤回青龙山，你为什么要开枪？
1: 特派员有言在先，只能往前冲，不能后退半步。
0: 那我问你，你又为什么要打死镇守道口的一位老兵？
1: 你怎么能让枪口对着咱自己家的弟兄？是他听信了共军的谣言，想要去枪投降。丁参谋长，你吃了几天太湖水，管得有点太宽了吧？
0: 啊！我是镇守青龙山的司令，在这儿我说了算，轮不到你指手画脚。
1: 特派员再三跟我们说要精诚团结，他倒好，杀自己家的弟兄，同是曹哥。
0: 你给我闭嘴！丁参谋长，如果你识相，就乖乖的听我的话，否则别怪我不留弟兄情面。
1: 你是镇守青龙山的司令，
0: 可我是参谋长，
1: 你知道就好。
0: 你这个参谋长当然要听我这个司令的。呀！呀！呀！

0: 不是故意亏待大家的，
1: 把枪放下！上有老，下有小，别做无谓的牺牲。把枪放下！
0: 你敢！
1: 弟兄们，
0: 大家都上有老，下有小，没有必要去卖命。把枪放下！把枪放下！把枪放下！
1: 山上的弟兄们，你们听着，解放军一向优待俘虏，放下枪！
0: 缴械投降，不管是曾经的蒋军士兵，还弟兄们，咱们现在已经被共军团团包围了。就算我们能守住这条路口，可以抵抗一阵子，但是长久不了。大家听我的，想活命的，把手上的枪放下。把手上的枪放下。 举白旗。
2: 是炸响，一打我们冲上去，结果他们突然发动进攻，那损失可就太惨重了。
3: 奶奶，你知道上面敌方内部潜伏人员的联络暗号？
2: 上去跟他们聊聊。
3: 好，
2: 跟他们聊。下面这是共军吗？这样子特派员部队，太急白旗，咱们是不是必死无疑啊？
4: 是真是假，我一试便。山下的表兄表妹，你们听着，如果你们是解放军，请背下三大纪律，发下注意。山上的山兄山妹们，我现在就背给你们听：第一，一切行动听指挥；第二。
5: 不拿群众的一针一线，
0: 解放军肯定是解放军。
5: 第三，一切缴获要归公。
0: 投降，我们投降，投降，咱们投降。
5: 步步报春，
0: 曙光行动，侦察员丁成。 率青龙山匪兵投降。
5: 丁成同志，丁成同志。

快点快点

0: 唐连长，
1: 唐连长，您的情况怎么样？
2: 没有看到徐天骁。
3: 队长，不如我先带你去搜吧。
1: 好，
2: 来几个人跟我走，
1: 把他们都押走。
2: 我看好了。
1: 阿庆，咱们分头搜。
4: 好，
1: 跟我走。你们几个跟我。

0: 小兰，不行，不行，小兰，小兰，快跑！小兰，快跑！小兰，你快跑！
1: 淡定，别跑了，你把枪放下，把枪放下。那是为什么？你把枪放下，
0: 你怎么也成共军了？不，还不是，但我很希望我是。那是为什么？ 还记得小亮，他在加了共产党，在剿匪战斗中牺牲的。所以我决定接下他手里的枪。
1: 你就拿他的枪来打我？
0: 爹，我不是这个意思，我不是，不是。
1: 那你什么意思啊？

0: 道你疼我爱我，但是就因为我知道你疼我爱我，我求你，我求求你把家放下，你把家放下。
1: 不可能，
2: 我就靠这枪打出了天下，打出了地盘，要我放下枪，这枪去了我的地盘。
0: 干爹，你都做了那么多错事了，你还不悔改吗？啊，听我的，跟我回去啊！只要你肯接受人民的审判，我们还能做父女的。干爹，
2: 我闯荡江湖一事，我瞎了眼睛，今日你这样忘恩负义的干女儿，你让我打死你！
3: 云霄，放下武器，才是你唯一的出路。不用，
4: 云霄，不许动！
5: 放下武器，别动！别笑，不许动！
6: 哎，我走。
4: 云霄，睁开你的狗眼看看，你的周围都是剿匪部队和民兵，你跑不了了。
2: 逃生乃人性本能，既然无处逃生，我也不会束手就擒。
4: 怎么，你想顽抗到底？
2: 但我别无他法，只有此举。
4: 云霄，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啊！而且事到如今，你自己选择吧。
2: 十岁不可恕，自古法典未劝有罪之人放下屠刀，重新做人。曾云，犯轻罪者以功赎之，犯重罪者以大功赎之。我双手沾满了他人的鲜血，焉能赎之？罪不可赦，罪不可赦！
3: 放下武器！

0: 死有余辜，发动追！
1: 营长，我剿匪部队和民兵全歼平台山水火帮土匪二百三十二人，打死顽匪二十人，打伤七人，其余全部被俘。
2: 这一仗打得好啊！
0: 现在长连长阿庆已和剿匪战士和民兵打扫战场完毕，正押着被俘土匪前往东吴。
2: 我知道了。报告首长。 战场已经打扫完毕，就是没有发现国民党特派员关仲梅和他的贴身秘书孙竹。
3: 各个山都占领了，路也封了，他能跑哪儿去呢？

0: 从现在起，我们必须分开行动了，到最后一个联络点丁家巷9号见面。
1: 好，到东屋城丁家巷9号见。

0: 东屋城怎么走啊？
1: 从这个小门出去左转，翻过那小坡，有一条小道，你沿着这小道直走就可以到了。
0: 谢谢。能给我一颗水喝吗？
1: 行，我再给你取去。
0: 谢谢。丁家巷九号。
2: 好嘞。哎呀，这没有炸弹，走走。
0: 是我，关竹梅。孙珠呢？
3: 孙珠到了。唐伟然，你这怎么回事啊？
0: 太湖暴动失败了。
3: 啊，失败了？
0: 赶紧发电报。
4: 电报我已经发完了。
0: 发完了？发给谁了？
4: 台湾总部。
0: 发的什么内容？
4: 形势突变，太湖暴动计划已经失败了，我们愧对党国，将会为党国而献身。关竹梅。
0: 为党国献身，是我还是你？
4: 是我们，
3: 唐伟然，天现在不能下山，我这上有老下有小，这
0: 都是你们这些党国败类，才造成我们今天这种结果，你知道吗？
3: 我得，哎，
4: 一群败类，梅姐，赶快走吧。
0: 好。我们先去上海，再去台湾。怎么走？
4: 走铁路是已经行不通了，因为那里布满了太多的公安人员，只能走公路。
0: 那就走公路。你备车了吗？
4: 我帮你准备好了。
0: 好，
4: 换衣服去吧。

0: 林姐，你的枪，以防万一，你出门以后会有一辆黑色的轿车在等你，他们会把你送往目的地的。记住，不要说话，直接上车。
1: 你不走吗？
0: 我刚才不是已经说过了吗？我会为党国而献身的。我必须把共军的视线给你引开，你才能安全地离开东吴城。
1: 我希望能够早点见到你。
0: 会的，梅姐。你依然那么风采。一路平安。

0: 到了。
1: 为什么到这个地方？
0: 走陆路太危险，只能改水路。放心吧，这艘船会把你带去你想去的地方。
1: 谢谢。
2: 记住，
0: 下车后千万别回头。

0: 放下，我们好好谈谈不行？
1: 姐姐，枪是用来面对敌人，我们两个都是你的亲人，放下枪吧，你的枪里已经没有子弹了。

0: 没想到我们三个姐妹，在这种环境下团聚了。我问你们，能放我走吗？
1: 我们不想让你走，我们想让你留下，跟我们在一起。你别无选择，这是你唯一的出路。
0: 什么出路？当你们的俘虏，还是把我关进监狱？
2: 还是两个亲妹妹，把我亲自押上审判台啊！不是这样的，阿姐，小时候你一直是我的偶像，我有多崇拜你。
0: 姐姐，你还记得小时候你跟我们谈人生、谈理想、谈未来？我至今记忆犹新。是吗？我跟你们谈人生、谈理想、谈未来。现在回想起来。 是不是特别的幼稚，特别的天真啊？
2: 不是这样的，你对我说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我都清清楚楚地记在心里面。

0: 曾经说过，人生的每一步都是靠自己去选择的，每一种选择都有真理的陪伴，人生一旦走空，就会跌入万丈深渊。我是曾经说过，可是胜者为王，败者为寇，
1: 一潮流而动者不败，谁败啊？
0: 在这种时刻，说任何的话都没有意义，都显得那么的多余。小兰，你穿军装真好看，记住姐姐说的话。 坚持自己的路，小青。我只有一句话想对你说：如果你不是我的妹妹，我会一枪杀了你。可你是我妹妹，我爱你。

姐姐，你说的对，这么长时间以来，我们彼此有很多机会干掉对方，但是我们姐妹三个今天为什么还能站在这儿？就是因为我们是亲人，我和妹妹都爱你。

蒋介石政权的忠实追随者。当他实施太湖暴动，遭到了彻底失败之后，无颜面对曾经深爱过自己的两个妹妹。为了逃避历史的审判，他选择了

我们这一仗打得好啊，干得漂亮！我们呀，这是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0: 1949年5月起开展的太湖剿匪斗争，很快地取得了全面胜利，同时肃清了潜伏在江南一带的国民党特务。国民党反动派的 AM 计划遭到了彻底的失败。从此，历史上长期蔓延在太湖的匪患销声匿迹，800里太湖地区的城乡居民过上了安居乐业的幸福生活。
1: 美酒美饮在湖中水，
2: 1块钱即可买8大包正宗陈吉山药粉条，只要你是播出期间前100名打进电话订购199元8包陈吉山药粉条的源头厂家，现场加赠给你8大包，更可以享受加1块钱再得8大包的福利，即只需要200元即可得足。

0: 足24大包陈吉山药做成的正宗陈吉山药粉条，并且厂家郑重承诺是正宗的陈吉山药粉条，不添加明矾、硼砂、焦等有害物质，给你无忧的购物。产品好不好，你吃过就知道。你在本档中买回去后，可以任意打开一包粉条来免费试吃，吃了确认我们是真的山药粉条，对我们的山药粉条满意了，才把它留下。如果你吃了觉得不好不满意的话，你把剩下的退回来给我们，200块我们给你全额退款，但活动名额只限100个，请赶紧订购吧。
1: 各位朋友好，说到我们的粉条呀，是大家喜闻乐见都喜欢吃的食品，但是呢，在粉条当中有一种叫铁棍山药粉条，这个是大家特别喜欢的，因为有丰富的营养价值，但是啊，现在卖的特别火，但是呢也特别贵。那今天呢，我就要问到刘洋了，我们很关心粉条的很多的问题，您来帮我们解答一下吧。
2: 好的，粉条呢很多人特别喜欢吃，而且呢经常去市场上商场上面买。只要讲到山药，我相信大家都知道一个地方，就是山东省菏泽的陈吉镇。它这个地方的陈吉山药已经有名到各地的朋友都知道了。
1: 是的，
2: 而咱们今天的这个价格问题，我觉得和大家完全不需要担心
1: 啊，
2: 因为我们今天给到大家是199元啊，整整8大包。铁棍山药粉条、全部让您带回去。
1: 哎，真的是8大包哈，
2: 是
1: 非常足量，
2: 8大包，而且这样还不止哈。
1: 不止，
2: 今天还给各位一个惊喜，就是只要您现在打电话，在我们本档前100位观众朋友，
1: 加2包，
2: 我再多加，多加多少？你看着，
1: 我
2: 一包一包的送。
1: 好，
2: 一包，
1: 哇，
2: 两包，
1: 3包，
2: 4包。
1: 5包
3: 拿不了了，
1: 6包，
2: 接着哈，7包，8包，
3: 哎呦，我拿不了了，哎呦，
1: 太多了，
3: 把它放下来，太多了。
2: 也就是说，今天前100位观众朋友，你不需要加1分钱
1: 啊，
2: 100位，只要是前100位
1: 啊，
2: 买8包赠8包，这多少包了？
1: 这个组合我很16包了，
2: 16包了，很多了吧？
1: 对，
2: 而且还没有结束，
1: 你还没结束，
2: 还有惊喜，很多人可能会讲说，尤其是北方人会讲说，我就是吃了很多，
1: 对呀，
2: 我嫌少了怎么办呢？今天你不需要多订几组，不需要，直接在我们现场你多加1块钱，
1: 加1块钱，多1包，
2: 数一数，
1: 好，数一数，好，
2: 1包，2包，加1块钱啊，
1: 哎呦，
2: 3包，
1: 4包，
2: 还加
1: 5包，
2: 6包，
1: 7包。
2: 加8包，
1: 你看我下面放着的，我手里抱我都拿不了，手里抱着的还有它呢，一共多少包啊？
2: 一共24。
1: 24包，哎呦，我真拿不了。
2: 嫌不够的话哈，加1块钱再加8包，赶紧抓住电话来打电话吧。还再有一点，千万别忘了，今天打电话进来呢，我们24包里面随便开放1包
1: 啊，
2: 给你来做试吃。
1: 你开试吃啊？
2: 我开试吃，
1: 现在任何地方都不可能。
2: 对，市面上不可能，哪有说你在外面买，我给你开放1包做试吃？不会。所以说你打电话进来，1包随便开，带回去吃，带回去尝尝看
1: 啊，
2: 满意了留下来，不满意我们是全额退款退货的。
1: 你看我这都拿不了了，足量又足份儿，
2: 24包。
1: 现在大家都感兴趣，是不是？喜欢。赶快抓紧时间来订购吧，
0: 1块钱即可买8大包正宗陈吉山药粉条。只要你是播出期间前100名打进电话订购199元8包陈吉山药粉条的，源头厂家现场加赠给你8大包，更可以享受加1块钱再得8大包的福利，即只需要200元即可得足足24大包陈吉山药做成的正宗陈吉山药粉条，是正宗的陈吉山药粉条，不添加明矾、硼砂、焦等有害物质，给你无忧的购物。产品好不好，你吃过就知道。你在本档中买回去后，可以任意打开一包粉条来免费试吃，吃了确认我们是真的山药粉条，对我们的山药粉条满意了，才把它留下。如果你吃了觉得不好不满意的话，你把剩下的退回来给我们，200块我们给你全额退款，但活动名额只限100个，请赶紧订购吧。
2: 原本我们订的就是199元，是8包的。
1: 对，
2: 你在市面上任何地方买也就是199八包，
1: 也就是这个组合了。
2: 对，但是就是因为今天我们是直接的源头厂家，
1: 是
2: 我们搞活动
1: 啊，我们没有中间这个供应商那个什么商，没有啊，
2: 没有，我们是把产品直接由我们厂家直接给你发货，所以中间商赚差价这个事情在我们这是不存在的。
1: 对，
2: 所以今天我们把利润呢、把差价呀全部给到消费者自己
1: 啊，
2: 所以今天我们会有199块钱
1: 啊。

0: 包，
1: 八包，
0: 我直接送前100位观众朋友再八包，
1: 就是反正你前100个人打进电话
0: 有16包，
1: 你就是16包。
0: 是的，如果你还觉得不够的话呢，今天你也不需要多加多少钱了，加1块钱
1: 给八包，
0: 再给你八包。
1: 你听好啊，你加1块钱，我就再给你8包。
0: 对，
1: 而不是加199元。
0: 是，而且还有试吃啊，一样的哈，今天在任。

0: 去哪儿，他能给你试吃吧？
1: 不可能，
0: 这么一大包，就这么好的品质。关键我们是什么？山东菏泽陈集镇，我们的原料当中干干净净的，我们就是我们的粉条嘛，就是这个山药嘛，对不对？
1: 对，
0: 没有任何的一些什么这个添加那个添加，没有，所以我们的品质是过硬的。最后一点时间，最后一点点的零星备货了，喜欢赶快拨打订购热线吧。
2: 一块钱即可买八大包正宗陈集山药粉条，只要你是播出期间前100名打进电话订购199元八包陈集山药粉条的源头厂家，现场加赠给你八大包，更可以享受加一块钱再得八大包的福利，即只需要200元即可得足足24大包陈集山药做成的正宗陈集山药粉条，是正宗的陈集山药粉条，不添加明矾、硼砂、焦等有害物质，给你无忧的购物。产品好不好你吃过就知道，你在本当中买回去后可以任意打开一包粉条来免费试吃，吃了确认我们是真的山药粉条，对我们的山药粉条满意了才把它留下，如果你吃了觉得不好不满意的话，你把剩下的退回来给我们，200块我们给你全额退款，但活动名额只限100个，请赶紧订购吧。
3: 我和我老伴儿啊最喜欢吃粉条了，哎呀，但是总担心在外面买到那个加了食用胶的假粉条。这个山药粉条啊，我吃了好几年了，是真正的陈集山药粉条，淡淡的山药味，口感很好，用来打火锅做个三丝肉炒粉条、东北酸菜炖粉条、猪肉白菜炖粉条都特别的好吃。
4: 山药的营养价值很高，在外面买呀要10几块钱一斤，这粉条啊可以用来炒、用来炖、用来煮，这每天换的花样吃，怎么吃也不腻。
5: 我啊特别爱吃外面的酸辣粉，但是呢总是会担心外面的不卫生，现在呀我在家自己就可以用这个山药粉条做来吃，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而且啊口感好。让我没想到的是，我家孩子啊也特别喜欢吃，我现在呢就经常用炒粉条啊或者是白菜猪肉炖粉条给他吃，营养又美味。
6: 这个山药粉条做双辣螺蛳粉，吃着每口都是香辣劲道的粉条，特别爽口开胃，每次吃完我都还想再吃，
7: 真的太好吃了。用这山药粉条做这个拌粉，爽而不腻，
8: 真好吃。用这个粉条在家做牛腩粉，粉条很入味，但是又一点都不会糊，
7: 从来没有吃过这么爽口劲道的粉条。
2: 一块钱即可买八大包正宗陈集山药粉条，只要你是播出期间前100名打进电话订购199元八包陈集山药粉条的源头厂家，现场加赠给你八大包，更可以享受加一块钱再得八大包的福利，即只需要200元即可得足足24大包陈集山药做成的正宗陈集山药粉条，源头厂家现场加赠给你八大包，更可以享受加一块钱再得八大包的福利，即只需要200元即可得足足24大包陈集山药做成的正宗陈集山药粉条，是正宗的陈集山药粉条，不添加明矾、硼砂、焦等有害物质，给你无忧的购物。产品好不好你吃过就知道，你在本当中买回去后可以任意打开一包粉条来免费试吃，吃了确认我们是真的山药粉条，对我们的山药粉条满意了才把它留下，如果你吃了觉得不好不满意的话，你把剩下的退回来给我们，200块我们给你全额退款，但活动名额只限100个，请赶紧订购吧。一块钱即可买八大包正宗陈集山药粉条，只要你是播出期间前100名打进电话订购199元八包陈集山药粉条的源头厂家，现场加赠给你八大包，更可以享受加一块钱再得八大包的福利，即只需要200元即可得足24大包陈集山药做成的正宗陈集山药粉条，并且厂家郑重承诺是正宗的陈集山药粉条，不添加明矾、硼砂、焦等有害物质，给你无忧的购物。产品好不好你吃过就知道，你在本当中买回去后可以任意打开一包粉条来免费试吃，吃了确认我们是真的山药粉条，对我们的山药粉条满意了才把它留下，如果你吃了觉得不好不满意的话，你把剩下的退回来给我们，200块我们给你全额退款，但活动名额只限100个，请赶紧订购吧。
0: 各位朋友好，说到我们的粉条呀，是大家喜闻乐见都喜欢吃的食品，但是呢在粉条当中有一种叫铁棍山药粉条，这个是大家特别喜欢的，因为有丰富的营养价值，但是啊现在卖的特别火，但是呢也特别贵。那今天呢我就要问到刘洋了。

0: 我们很关心粉条的很多的问题，您来帮我们解答一下吧。
1: 嗯，好的。粉条呢，很多人特别喜欢吃，而且呢，经常去商场上面买。只要讲到山药，我相信大家都知道一个地方，就是山东省菏泽的陈集镇。它这个地方的陈集山药已经有名到各地的朋友都知道了。
0: 是的。
1: 而咱们今天的这个价格问题，我觉得和大家完全不需要担心啊，因为我们今天给到大家是199元啊，整整八大包铁棍山药粉条，全部让您带回去。哎，
0: 真的是八大包哈，
1: 是
0: 非常足量，
1: 八大包，而且这样还不止
0: 哈。
1: 今天还给各位一个惊喜，就是只要您现在打电话，在我们本档前100位观众朋友，
0: 加两包，
1: 我再多加，多加多少你看着，
0: 我
1: 一包一包的送。
0: 好，
1: 一包，
0: 哇，
1: 两包，三包，四包。五包
0: 拿不了了，
1: 六包，接着哈，7包，8包，
0: 哎呦，拿不了了，哎呦，太多了，把它放下来啊，太多了。
1: 也就是说，今天前100位观众朋友，你不需要加一分钱啊，100位，只要是前100位啊，买8包赠8包，这多少包了？
0: 这个组合我很16包了，
1: 16包了啊，很多了吧？
0: 对，
1: 而且还没有结束，
0: 你还没结束，
1: 还有惊喜。很多人可能会讲说，尤其是北方人会讲说，我就是吃了很多，
0: 对呀，
1: 我嫌少了怎么办呢？今天你不需要多订几组，不需要，直接在我们现场你多加1块钱，
0: 加一块钱，多一包，
1: 数一数，
0: 好，数一数，好，
1: 一包，
0: 两包，
1: 加1块钱啊，哎呦，
0: 三包，
1: 4包，还加
0: 5包。
1: 6包，7包，8包，哦，
0: 大家看，
1: 加1块钱，加8包。
0: 你看我下面放着的，我手里抱都拿不了，手里抱着的还有看着，一共多少包啊？
1: 一共24。
0: 24包，哎呦，我真拿不了。
1: 钱不够的话哈，加1块钱，再加8包，
0: 赶紧抓住电话来打电话吧。
1: 还再有一点，千万别忘了，今天打电话进来呢，我们24包里面随便开放1包啊，给你来做试吃。
0: 你还开试吃啊？
1: 我开试吃，
0: 现在任何地方都不可能。
1: 对，市面上不可能，哪有说你在外面买，我给你开放1包做试吃？不会。所以说你打电话进来，1包随便开，带回去吃，带回去尝尝看啊，满意了留下来，不满意我们是全额退款退货的。
0: 你看我这都拿不了了，足量又足份儿，
1: 24包。
0: 现在大家都感兴趣，是不是？喜欢。赶快抓紧时间来订购吧，
2: 1块钱即可买8大包正宗陈集山药粉条。只要你是播出期间前100名打进电话订购199元8包陈集山药粉条的，源头厂家现场加赠给你8大包，更可以享受加1块钱再得8大包的福利，即只需要200元即可得足足24大包陈集山药做成的正宗陈集山药粉条。是正宗的陈集山药粉条，不添加明矾、硼砂、焦等有害物质，给你无忧的购物。产品好不好，你吃过就知道。你在本档中买回去后，可以任意打开一包粉条来免费试吃，吃了确认我们是真的山药粉条，对我们的山药粉条满意了才把它留下。如果你吃了觉得不好不满意的话，你把剩下的退回来给我们，200块我们给你全额退款，但活动名额只限100个，请赶紧订购吧。
1: 原本我们订的就是199元，是8包的。
0: 对，
1: 你在市面上任何地方买也就是199，8包
0: 组合了。
1: 对，但是就是因为今天我们是直接的源头厂家，
0: 是
1: 我们搞活动
0: 啊，我们没有中间这个供应商那个什么商，没有啊，
1: 没有，我们是把产品直接由我们厂家直接给你发货。嗯，所以中间商赚差价这个事情在我们这是不存在的。
0: 对，
1: 所以今天我们把利润呢、把差价呀全部给到消费者自己所以今天我们会有199块钱原本8包，我直接送前100位观众朋友再8包，
0: 就是反正你前100个人打进电话
1: 有16包，
0: 你就是16包。
1: 是的，如果你还觉得不够的话呢，今天你也不需要多加多少钱了加1块钱
0: 给8包，
1: 我再给你8包。
0: 你听好啊，你加1块钱我就再给你8包，
1: 对，
0: 而不是加199元。
1: 是，而且还有试吃啊，一样的哈。今天在任意的一包里面，你随便开，随便试。如果你有任何的不满意，把剩下的退还给我们，我们是全额退款退货的。如果满意的话，你才留下来。这个福利在任何商场啊、菜市场是找到
0: 的。哎，真的，这年头你去专柜啊，去哪儿他能给你试吃吧？
1: 不可能，
0: 这么一大包，
1: 对，
0: 就这么好的品质。关键我们是什么？山东菏泽陈集镇，我们的原料当中干干净净的，我们就是我们的粉条嘛，就是这个

0: 山药嘛，对不对？
1: 对，
0: 没有任何的一些什么这个添加那个添加，没有，所以我们的品质是过硬的。最后一点时间，最后一点点的零星备货了，喜欢赶快拨打订购热线吧。
2: 一块钱即可买八大包正宗陈吉山药粉条，只要你是播出期间前100名打进电话订购199元八包陈吉山药粉条的源头厂家，现场加赠给你八大包，更可以享受加一块钱再得八大包的福利，即只需要200元即可得足足24大包陈吉山药做成的正宗陈吉山药粉条，是正宗的陈吉山药粉条，不添加明矾、硼砂、焦等有害物质，给你无忧的购物。产品好不好，你吃过就知道。你在本档中买回去后，可以任意打开一包粉条来免费试吃，吃了确认我们是真的山药粉条，对我们的山药粉条满意了，才把它留下。如果你吃了觉得不好不满意的话，你把剩下的退回来给我们，200块我们给你全额退款，但活动名额只限100个，请赶紧订购吧。
3: 我和我老伴儿啊，最喜欢吃粉条了。哎呀，但是总担心在外面买到那个加了食用胶的假粉条。这个山药粉条啊，我吃了好几年了，是真正的陈吉山药粉条，淡淡的山药味，口感很好，用来打火锅做个3丝肉炒粉条，东北酸菜炖粉条，猪肉白菜炖粉条，都特别的好吃。
4: 山药的营养价值很高，在外面买呀要10几块钱一斤，这粉条啊可以用来炒、用来炖、用来煮，这每天换的花样吃，怎么吃也不腻。
5: 我啊特别爱吃外面的酸辣粉，但是呢总是会担心外面的不卫生，现在呀我在家自己就可以用这个山药粉条做来吃，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而且啊口感好。让我没想到的是，我家孩子啊也特别喜欢吃，我现在呢就经常用炒粉条啊或者是白菜猪肉炖粉条给他吃，营养又美味。
6: 这个山药粉条做酸辣螺蛳粉，吃着每口都是香辣劲道的粉条，特别爽口开胃，每次吃完我都还想再吃，
7: 真的太好吃了。用这山药粉条做这个拌粉，爽而不腻，
8: 真好吃。用这个粉条在家做牛腩粉，粉条很入味，但是又一点都不会糊，
7: 从来没有吃过这么爽口劲道的粉条。
2: 一块钱即可买八大包正宗陈吉山药粉条，只要你是播出期间前100名打进电话订购199元八包陈吉山药粉条的源头厂家，现场加赠给你八大包，更可以享受加一块钱再得八大包的福利，即只需要200元即可得足足24大包陈吉山药做成的正宗陈吉山药粉条，源头厂家现场加赠给你八大包，更可以享受加1块钱再得八大包的福利，即只需要200元即可得足足24大包陈吉山药做成的正宗陈吉山药粉条，是正宗的陈吉山药粉条，不添加明矾、硼砂、焦等有害物质，给你无忧的购物。产品好不好，你吃过就知道。你在本档中买回去后，可以任意打开一包粉条来免费试吃，吃了确认我们是真的山药粉条，对我们的山药粉条满意了，才把它留下。如果你吃了觉得不好不满意的话，你把剩下的退回来给我们，200块我们给你全额退款，但活动名额只限100个，请赶紧订购吧。产品好不好，你吃过就知道。你在本档中买回去后，可以任意打开一包粉条来免费试吃，吃了确认我们是真的山药粉条，对我们的山药粉条满意了，才把它留下。如果你吃了觉得不好不满意的话，你把剩下的退回来给我们，200块我们给你全额退款，但活动名额只限100个，请赶紧订购吧。
9: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10: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1: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

0: 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三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3: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0: 进来，坐。我什么我喝了，我就不喝了吧。 这次不喝，
1: 以后就没什么机会跟我喝了。

0: 调我去南方局，什么意思啊？
1: 南方局那真不是点名要的你。
2: 南方局哪认识王渊呢？
3: 我说了，他不就知道了吗？
0: 合着你要赶我走呗？
1: 不是我赶你走，是你不走，他们就要调我走，怎么办？
0: 明白了，算你狠。
3: 怎么说话呢？
2: 你交代我怎么说话？
3: 你还牛了是吧？你给我顶什么顶？你再顶一个试试。我这么多年，我让你受委屈了，我欺负你还是怎么着？你临走了你要跟我发个火是吧？
2: 你怎么欺负我了？我怎么受委屈了？我能跟你发火吗？我敢吗？
3: 你这还不叫发火？你这还不叫发火？干了！
0: 干就干，谁怕谁啊？
2: 你等着，等干完了小日本，我开个酒馆，我天天拉着你喝，我喝死你！
3: 喝呀，你现在喝死我！
2: 喝死我，我还治不了你了，是吧？

0: 立即将破译的内容发送给江苏省委，并建议上级立即派人协助我们粉碎日军的企图。
1: 是。

0: 哎呀，真是没想到这一次联合行动的军统负责人会是你。
1: 你可别忘了，我是南京的维持会会长，还有比我更合适的人选吗？
0: 那倒是。
1: 我想如果中共方面派方天意来的话，他就不会想不到。
0: 那当然，我哥还有他想不到的。哎，周会长，我听你这话好像话中有话呀，那你的意思是说我不如我哥呗？你直接说了不得了。
1: 哎呀，别误会，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想这个方天意了。如果这次方天意能带着黑虎突击队来参与捣毁宋机关的任务，我敢保证一定是万无一失。
2: 我已向上级提请，要求黑虎突击队一起完成这次任务。
1: 哦，那你们上级什么态度啊？
2: 目前我还不确定，但我相信上级一定会慎重考虑的。
0: 报告。
3: 进来。
4: 第三行动队队长徐美珍，奉命前来报道。
1: 美珍啊，我来介绍一下，这是这次联合行动中共方面的代表顾婷小姐。
2: 你好。
4: 你好，徐美珍。
1: 来，都坐下。
3: 顾小姐，把情况给美珍介绍一下吧。
2: 目前我们已经破译了日军华中派遣军发给他们参谋本部的电报，电文中华中派遣军明确提请，要求他们参谋本部必须给他们派遣日本最优秀的金融和模板制造专家来沪配合松机关完成法币伪币的制造。
1: 我们大家都很清楚，如果这批伪币流入了市场，这对我们的社会会造成很大的威胁。鉴于此，中统局命令在沪的所有军统人员全部参加与中共这次合作的捣毁松机关的行动。
4: 我们包括中共对松机关的线索掌握了多少，比如他的人员组成、位置、警备部队的配置，
1: 可以说几乎没有。如果没有中共这次破译了他们发给参谋本部的电文，我们几乎都不知道还有个松机关的存在。哦，顾小姐，把你们共产国际的特工专门拍摄的那个专家的照片给美珍看看。哎，
2: 此人名叫大和须振，他的公开身份是日本帝国大学一名金融学教授，但实质上他却是日本军舰最顶尖的模板制造。

0: 专家和特工，根据我们的人判断和分析，日本参谋本部一定会派遣这个人前来协助松吉关完成制造法币伪币的制造。
1: 先生，咱们去哪儿啊？
2: 给你指路。
1: 好。先生，坐下吧。
3: 等一下再吃。
1: 好嘞。

0: 先生，您几位？
1: 两位。
0: 您是现在点菜，还是等朋友来了之后再点？
1: 先给我来一瓶 Johnny Walker。
0: 好的，

0: 对不起，小姐，我在等人。
1: 是在等方天意吧？他让我告诉你，今天临时有事来不了。
0: 我没听懂你在说什么。
1: 这是他特地让我带给你的。
0: 他没告诉过你，我不会喝酒。
1: 没有。
2: 先生，这是您要的酒。两位都用吗？
1: 打开吧。

我们这儿有一个叫做“蓝色”的药，这个药呢，可以让你的血液循环更加顺畅，让你的血管更加通畅，让你的血液循环更加顺畅，让你的血管更加通畅，让你的血管更加顺畅，让你的血管更加通畅，让你的血管更加顺畅，让你的血管更加顺畅，让你的血管更加顺畅，让你的血管更加顺畅，让你的血管更加顺畅，让你的血管更加顺畅，让你的血管更加顺畅，让你的血管更加顺畅，让你的血管更加顺畅，让你的血管更加顺畅，让你的血管更加顺畅，让你的血管更加顺畅，让你的血管更加顺畅，让你的血管更加顺畅，让你的血管更加顺畅，让你的血管更加顺畅，让你的血管更加顺畅，让你的血管更加顺畅，让你的血管更加顺畅，让你的血管更加顺畅，让你的血管更加顺畅，让你的血管更加顺畅，让你的血管更加顺畅，让

0: 顾教官好。行了，哎，这么客套，赶紧坐。上级能批准我们的请求，真是太好了。说吧，他在哪儿？我哥也来了吧？你哥？嗯。你说方团长？废话。他也来参加这次行动吗？
1: 你把我给弄糊涂了，上级不是派你们黑狐突击队来参加这一次行动吗？黑狐突击队？啊！
2: 你一定是搞错了吧？我都已经离开黑狐突击队半年了。
1: 什么情况啊？
0: 半年前，我已经调往南方局工作了。
1: 南方局？来，先喝点茶。
0: 我明白了，你们向上级申请由黑狐突击队来协助完成这次行动，而黑狐突击队在这个时候一定有其他的作战任务，一定是方团长跟上级提议让我来的。
1: 有道理。
0: 接受任务的时候，上级告知我这次是和军统局联合行动。我可是一个人来的，你们这儿有多少作战人员？
1: 就我一个。
0: 够了。
3: 怎么就你一个呢？还有我呀！
1: 作战没你的事儿。
3: 为什么？

0: 怎么作战没我的事儿？对了，你可不要小看咱们这位赵靖同志，他负责报务和联络工作。这次截获的日军情报就是他给破译的。看不出来啊，赵靖同志，你挺厉害。这算什么？反正这次执行任务，你们别想把我给落下。你确定在行动中不用我照顾你吗？你也太小看人了吧！
1: 用你照顾啊！行了行了，你们俩别争执了，我批准了，行了吧？
2: 谢谢领导。
1: 行了行了。
2: 军统方面，这次会有一个行动小队参与这次的作战行动。什么时候和他们见面？今晚6点半，法国俱乐部。对了，这次军统方面会有一个老熟人。谁？
3: 周末好，
4: 文彦老弟啊，你还记得你培训班一毕业可是到我这儿来报道的？当时正赶上镇南京沦陷，这个家伙还怀疑过我，叛党投敌了呢。<笑>
3: 文彦惭愧，来老周，
4: 来，欢迎欢迎。
3: 后来我看你选择了方天义兄弟，真为你高兴。现在看来你们真是后生可畏啊！
5: 您过誉了。哎，
3: 天义兄弟怎么样？好吗？他很好。真希望他这次能来，挺想他的。
4: 您放心，我可不是这个意思啊。
3: 哎，
4: 哎，
3: 真，来敬酒。
5: 来，为了咱们这次。
1: 合作成功，干杯！宪兵司令部大员内的情况大致就是这样，但日本专家会藏身在什么地方，我们一无所知。你确定派去跟踪的人不会被敌方发现吗？
5: 他是我一手调教的，行动能力绝对没有问题。那就好，
1: 我们来分配一下：我寻机进入鬼子司令部。
6: 消灭鬼子专家，捣毁模板。你们埋伏在这里，一旦我被鬼子发现，火力掩护我撤离。
1: 你一个人进去？人多了我还能进去吗？
6: 文渊，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好像不会日语哦。
1: 顾婷教出来的学生有什么不会的？
6: 行啊，小子。

0: 开个玩笑。
1: 徐队长，这个玩笑都开不得，会出人命的。
2: 情况怎么样？
1: 不要一直没有出现。
2: 徐队长，这里交给我吧，你们到指定地点会合。
0: 你要当心。

0: 俺と一緒にあの金融家を見に行くぞ。大河教授、彼は将軍の友人、しっかりと付き添いを。いいか。
1: はい。

0: 说，什么人？共产党还是国民党军统？
1: 年轻人，我可要提醒你，我除了金融专家之外，还在特工训练营培训过。
2: 高兴得太早了吧？既然你来到中国，就得留份见面礼，比如说您的小命。
3: 是吗？
1: 也许会。

0: 可惜你看不到了。
1: 我倒要让你看看我的研究成果。
0: 比真正的法币还要真。用不了多久，中国的货币就会出自大日本皇军之手，到时候我们会让物价飞涨，蒋介石国库的钱连一卡车炮弹都买不起，自然是不战自败。
2: 说实话，年轻人，我很佩服你的胆量。如果你愿意跟我合作，我还会考虑让你活下去。
3: 个头挺高，就是太天真。你真以为我会死在你前面吗？
4: 报告。
2: 我知道如何让你屈服。明天，我就会送你到南京的1644部队，那里有无数的令人兴奋而又恐惧的细菌，那里的专家会让你成为地狱中的魔鬼。
3: 对了，徐队长，我还需要你给我准备点东西。
5: 什么东西？

小妹妹。

0: 被发现了，我们开始行动吧。
1: 再等等。

0: 通知しろ。全域封鎖。しらみつぶしに探せ。
1: はい、はい。
2: 十全十美，千圣经十周年感恩巨献，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都在争相免费领取这套珠宝十件套，日常佩戴贵气逼人。
3: 这套珠宝戴着特别有面子，富贵又大气，不管赴宴还是走亲戚，气场直接拉满。邻居朋友全都追着我打听在哪入手的，栏目每档就100个名额，抓紧免费领取。
4: 我一点没犹豫，直接下单占住名额。我也得给老伴儿啊，给后辈儿备齐一整套，千万别等名额抢完了再后悔。
2: 特大喜讯，特大喜讯！全圣金品牌十周年感恩回馈，十全十美珠宝套装，今日厂家全额补贴。只要您打一个电话，就可免费领取，免费领取，包邮送到家。礼盒内含花丝如意长命锁、福牌手绳、男士观音吊坠、坠珠款镂空项链、掌财方印戒、黑曜石貔貅手串、细锁骨链、符文戒指、圆满手镯、足足十大件，件件雕工精巧，日常佩戴提气质。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免费领取一套，名额拍完，当期活动立刻截止，绝不追加补货名额，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拨打电话免费领，把属于您全家的传世领回家。
5: 观众朋友们，今天这档节目你要是错过了，我敢说一定后悔十年。咱们中国人讲究什么？一套像样的珠宝首饰是给父母的孝心，是给晚辈的念想，更是给自己半生辛劳的一份犒赏。今天全圣金的十全十美珠宝套装，样样有讲究，这等好东西啊，但是今天呢，不要钱免费送，就能够把这套传世珠宝请进家。
4: 主持人说的对，我这次做活动啊，不是清仓，不是甩货，这是我们十年磨一剑的诚意之作，是为了感恩老顾客，全圣金能走到今天，全靠各位朋友的认可与厚爱。这些年大环境起起伏伏，要是没有大家一路的支持，哪能撑得下来呢？好在啊，这两年传统文化回暖，咱们的匠心之作也被越来越多的人看见，日子好过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路相伴的家人朋友。董事会一合计，必须啊拿出咱们压箱底的好东西做件实在的事儿，于是啊决定把店里工艺最精、设计最巧的十全十美套装，今天不要钱就直接啊免费送了。现在正在看节目的家人们，只要打个电话，十大件珠宝就直接啊免费送了。但是呢，数量实在有限，每档

0: 有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1: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每个人限领一套，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十件套设计得多考究，从孩子的平安锁到男人的观音项链，从女人的佛手坠子到老人的圆满手镯，上上下下全都照顾到了。十件套，电视机前的观众瞧见了呀，肯定会都想要的。所以说，霍总，您看能不能跟董事会商量商量，多增加一些名额呢？
0: 这个呀，确实没办法。之所以限时限量，就是啊，想把钱圣金的珠宝给到真正懂得欣赏它、真心啊喜爱它的人，把最大的福利实实在在的回馈给咱们的老顾客。咱们纯粹是贴钱做口碑。要是您信赖我们的品牌，认可我们的工艺，您啊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2: 免费送，免费领，富贵珠宝带回家，十件真品，十全十美。钱圣金口碑爆款珠宝十件套，全部由20年以上老师傅手工錾刻打样，多层锻打，镂空花丝，全是传统宫廷老手艺。花丝如意长命锁，送晚辈、新生儿、男士观音吊坠、镂空初恋、方印戒、黑曜石貔貅手串、女士佛手吊坠、细锁骨链、符文戒指、平安圆镯、新国风款式，上身尽显华贵气韵。今天只要打进电话登记下单，不要钱，免费送，包邮送到家，仅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锁定福利。
0: 我手上这10件套全是啊咱们工厂几十年经验的老师傅纯手工打造的。你看这个平安锁，花丝工艺加上彩色珐琅点缀，如意造型，再看这镂空观音坠，方方正正，还有这黑曜石貔貅手串，还有女士这佛手吊坠、符文戒指、天天戴、圆满手镯，整套10件自用显品味，送人啊倍儿有面。今天不要钱，就直接啊免费送了。
1: 哇，我听着都心动了，一个电话就能够拥有10大件传家珠宝，还包邮到家。不过呢，估计大家伙也跟我有同样的一个疑问，就是这么精美的10件套真品，不要钱免费送，这品质有保证吗？
0: 这你放心，质量啊绝对让大家放心。我们敢送给大家，就敢啊在品质上拍胸脯保证。第一，每件单品都带权威检测证书。第二，咱们工厂资质齐全，全国实体门店可查，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门店都能给您退换。
1: 好，有了这个保证，相信大家伙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钱圣金品牌10周年专为感恩之音送福利，10件套精美饰品，花丝如意平安锁、福牌手绳、观音坠、粗款镂空项链、方彩戒、黑曜石貔貅手串、女款佛头吊坠、细锁骨链、符文戒指、圆满手镯，整整10大件，件件带权威证书，不要钱免费送。记住了，这么好的缘分，10年就这一次，错过了真得再等10年。而且每档节目限量只有100个名额，一个号码只能领取一套，所以不要再犹豫了，现在就拨打电话，把这份体面稳稳当当请回家吧。
2: 特大喜讯！特大喜讯！钱圣金品牌10周年感恩回馈的10全10美珠宝套装，今日厂家全额补贴，只要您打一个电话，就可免费领取，免费领取，包邮送到家。礼盒内含花丝如意长命锁、福牌手绳、男士观音吊坠、坠粗款镂空项链、掌财方印戒、黑曜石貔貅手串、女款佛头吊坠、细锁骨链、符文戒指、圆满手镯，足。10大件，件件雕工精巧，日常佩戴提气质。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免费领取一套。名额拍完，当期活动立刻截止，绝不追加补货名额。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拨打电话免费领，把属于您全家的传世领回家。
1: 喂，你好。
3: 喂，是我吗？我的天啊，可算打通了。我打了快40分钟，好不容易挤进来，还说名额啊快见底了，你这不是糊弄人的吧？不要钱

0: 这能拿到十大件？别到时候啊，加这个费那个费的。
1: 您先消消气儿哈，咱们这次活动绝对真实。您看，咱们钱圣金的霍总就在这儿呢，让他亲自跟您说说。

0: 您送到家。不过咱们每档节目啊就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号码只能领取一套，没及时打进电话就真就抢不到了。所以啊，恭喜您电话打通了，抢占名额了，十全十美尊享套装就是您的了。
1: 好好好，听您这么一说啊，我就安心了，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领到十大件，我算是赶上好运了。别的我不多问，赶紧帮我登记锁定名额就行。
2: 特大喜讯，特大喜讯，全盛金品牌10周年感恩回馈，十全十美珠宝套装今日厂家全额补贴，只要您打一个电话就可免费领取，免费领取包邮送到家，礼盒内含花丝如意长命锁、福牌手绳、男士观音吊坠、坠粗款镂空项链、掌财方印戒、黑曜石貔貅手串、女款佛头吊坠、细锁骨链、符文戒指、圆满手镯，足足十大件，件件雕工精巧，日常佩戴提气质，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免费领取一套，名额拍完当期活动立刻截止，绝不追加补货名额，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拨打电话免费领，把属于您全家的传世领回家。
3: 虽说这是免费领的，但这品质啊绝对过硬，观音吊坠和貔貅手串，和老伴手上这个圆满手镯，和这个大佛头这个吊坠，我们天天戴着，朋友们都说好看，上档次，出门感觉底气都足了。一个电话能抢到名额，真是太幸运了。
4: 质量真的没话说，光泽细腻，自己戴参加婚礼聚会呀、特别有面子。平安锁给小孙子戴。
5: 这全盛金的10件套啊，哎呦，那个花丝，那个工艺，那个雕工，我这辈子我都忘不了。可惜啊，价格实在是不低，这一直呢没舍得给自己添一套。正好啊，这次赶上他们搞活动，现在啊免费领取，跟白送的有啥区别呀？哎，我立刻啊打电话抢占了一个名额。佛手的吊坠，古法的镯子，我自己啊带着，家里面呢来的这些亲戚朋友啊，没有不夸的，整个人的这个气质啊都不一样了，简直是太满意了。
2: 免费送，免费领，富贵珠宝带回家，10件真品，10全10美，全盛金口碑爆款珠宝10件套，全部由20年以上老师傅手工錾刻打样，多层锻打，镂空花丝，全是传统工艺老手艺，花丝如意长命锁、送晚辈、新生儿、男士观音吊坠、镂空粗链、方印戒、黑曜石貔貅手串、女士佛手吊坠、细锁骨链、符文戒指、平安圆镯，新国风款式，上身尽显华贵气韵。今天只要打进电话登记下单，不要钱，免费送，包邮送到家，仅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锁定福利。
6: 咱们中国人讲究什么？一套像样的珠宝首饰是给父母的孝心，是给晚辈的念想，更是给自己半生辛劳的一份犒赏。今天全盛金的10全10美珠宝套装，样样有讲究，这等好东西啊，但是今天呢不要钱免费送，就能够把这套传世珠宝请进家。
0: 主持人说的对，我这次做活动啊，不是清仓，不是甩货，这是我们10年磨1件的诚意之作，是为了感恩老顾客，全盛金能走到今天，全靠各位朋友的认可与厚爱。这些年大环境起起伏伏，要是没有大家一路的支持，哪能撑得下来呢？好在啊，这2年传统文化回暖，咱们的匠心之作也被越来越多的人看见，日子好过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路相伴的家人朋友。董事会一合计，必须啊拿出咱们压箱底的好东西做件实在的事儿，于是啊决定把店里工艺最精、设计最巧的10全10美套装，今天不要钱就直接啊免费送了。现在正在看节目的家人们，只要打个电话，10大件珠宝就直接啊免费送了。但是呢，数量实在有限，每档只有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6: 每档 只有100个名额，每个人限领一套。

0: 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十件套设计得多考究，从孩子的平安锁到男人的观音项链，从女人的佛手坠子到老人的圆满手镯，上上下下全都照顾到了。十件套，电视机前的观众瞧见了呀，肯定会都想要的。所以说，霍总，您看能不能跟董事会商量商量，多增加一些名额呢？
1: 这个呀，确实没办法。之所以限时限量，就是啊，想把钱圣金的珠宝给到真正懂得欣赏它、真心啊喜爱它的人，把最大的福利实实在在的回馈给咱们的老顾客。咱们纯粹是贴钱做口碑。要是您信赖我们的品牌，认可我们的工艺，您啊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2: 这套珠宝戴着特别有面子，富贵又大气。不管赴宴还是走亲戚，气场直接拉满，邻居朋友全都追着我打听在哪入手的。栏目每档就100个名额，抓紧免费领取。
3: 我一点没犹豫，直接下单占住名额。我也得给老伴儿啊，给后辈儿备齐一整套，千万别等名额抢完了再后悔。
4: 特大喜讯！特大喜讯！钱圣金品牌十周年感恩回馈，十全十美珠宝套装今日厂家全额补贴，只要您打一个电话就可免费领取，免费领取，包邮送到家。礼盒内含花丝如意长命锁、福牌手绳、男士观音吊坠、坠珠款镂空项链、掌财方印戒、黑曜石貔貅手串、细锁骨链、符文戒指、圆满手镯，足足十大件，件件雕工精巧，日常佩戴提气质，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免费领取一套，名额拍完当期活动立刻截止，绝不追加补货名额，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拨打电话免费领，把属于您全家的传世领回家。钱圣金口碑爆款珠宝十件套，全部由20年以上老师傅手工錾刻打样，多层锻打，镂空花丝全是传统宫廷老手艺，细锁骨链、符文戒指、平安圆镯，新国风款式，上身尽显华贵气韵。今天只要打进电话登记下单，不要钱，免费送，包邮送到家，仅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锁定福利。
0: 咱们中国人讲究什么？一套像样的珠宝首饰是给父母的孝心，是给晚辈的念想，更是给自己半生辛劳的一份犒赏。今天钱圣金的十全十美珠宝套装，样样有讲究，这等好东西啊，但是今天呢，不要钱免费送，就能够把这套传世珠宝请进家。
1: 主持人说的对，我这次做活动啊，不是清仓，不是甩货，这是我们十年磨一剑的诚意之作，是为了感恩老顾客，钱圣金能走到今天，全靠各位朋友的认可与厚爱。这些年大环境起起伏伏，要是没有大家一路的支持，哪能撑得下来呢？好在啊，这两年传统文化回暖，咱们的匠心之作也被越来越多的人看见，日子好过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路相伴的家人朋友。董事会一合计，必须啊拿出咱们压箱底的好东西，做件实在的事儿。于是啊，决定把店里工艺最精、设计最巧的十全十美套装，今天不要钱就直接啊免费送了。现在正在看节目的家人们，只要打个电话，十大件珠宝就直接啊免费送了。但是呢，数量实在有限，每档只有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0: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每个人限领一套，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十件套设计得多考究，从孩子的平安锁到男人的观音项链，从女人的佛手坠子到老人的圆满手镯，上上下下全都照顾到了。十件套，电视机前的观众瞧见了呀，肯定会都想要的。所以说，霍总，您看能不能跟董事会商量商量，多增加一些名额呢？
1: 这个呀，确实没办法。之所以限时限量，就是啊，想把钱圣金的珠宝给到真正懂得欣赏它、真心啊喜爱它的人，把最大的福利实实在在的回馈给咱们的老顾客。咱们纯粹是贴钱做口碑。要是您

0: 信赖我们的品牌，认可我们的工艺，您啊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1: 这套珠宝戴着特别有面子，富贵又大气，不管赴宴还是走亲戚，气场直接拉满，邻居朋友全都追着我打听在哪入手的，栏目每档就100个名额，抓紧免费领取。
2: 我一点没犹豫，直接下单占住名额。
3: 我也得给老伴儿啊，给后辈儿备齐一整套，千万别等名额抢完了再后悔。
4: 特大喜讯，特大喜讯！全盛金品牌十周年感恩回馈，十全十美珠宝套装今日厂家全额补贴，只要您打一个电话就可免费领取，免费领取，包邮送到家。礼盒内含花丝如意长命锁、福牌手绳、男士观音吊坠、坠粗款镂空项链、掌裁方硬戒、黑曜石貔貅手串、细锁骨链、符文戒指、圆满手镯，足足十大件，件件雕工精巧，日常佩戴提气质，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免费领取一套，名额拍完当期活动立刻截止，绝不追加补货名额，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拨打电话免费领，把属于您全家的传世领回家。
5: 目标已到达位置，收到。已取证，马上上传。
6: 啊！
7: 你在干什么呀？
6: 啊！
7: 哟，没流量了。
6: 对呀，
7: 用我的中国广电5G卡，流量多的用不完。
8: 别让流量不够卡在关键时刻，流量更大不用省。中国广电5G。
9: 我是高志凯，江西卫视世界新生产共话全球治理新方案，以全球视野看中国，以中国视角观世界。
10: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6: 二长姐，你慢点。
11: 这
12: 还有影
11: 啊！这就是我在路上救回来那个人。
12: 谢谢你救了我。恩人，
11: 李知信。嗯，
12: 每回都是被你救，
11: 每次都让你落在我的手里。老天让我专门负责救你。
12: 我很喜欢那一天。我说咱俩成婚吧，小泉，你跟那个鬼子啥关系？现在是谁在跟我说话？
11: 我没有义务告诉你这些。
10: 江西卫视9个弹孔，生死情缘。金牌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中秋送礼，6个核桃66大顺。
13: 中好，今天我们迎来了24节气的秋分。进入这个时节，白昼渐短，夜晚渐长，秋天的感觉会更加明显。预计今天下午到晚上，赣州、宜春两市和吉安市的西部，以及抚州、上饶两市的东部多云，部分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中到大雨或短时强降水。全省其他地区多云渐晴，局部午后到夜间有阵雨。今天的最高气温，赣西北28到30度，赣中南部和赣南33到35度。全省其他地区31到33度，明天全省晴天见多云，局部山区午后到傍晚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全省最低气温23到25度，局部22。

0: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1: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2: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3: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4: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5: 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6: 溺水急救，控水失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
7: 进行心肺复苏，每两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8: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不要给大山添乱。宝贝，咱给垃圾找个家，别弄脏这么漂亮的草地。<笑>
9: 记住啊，美景带不走，垃圾一定要带走。守护绿色底色，共建美好家园。
10: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不喂，不要乱扔垃圾。
11: 哎，拿这一块。
10: 哎，怎么不吃啊？
12: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3: 敵があそこまで狡猾とは。クソ。吉野君。まさか連れてきた敵が公務強敵とは予想外だった。すまないな。タイガー、嘲笑っているのか。安心しろ。敵はもう逃げられず殲滅させられる。
14: 報告。入れ。将軍、どうなんだ。捕まえたのか。敵は先に爆弾を仕掛け、さらに外にも仲間が。結果、全員逃走。すでに隊を組み、全員捜索中。
13: 死傷者の状況はどうだ。
14: こちらの死傷者3、40人。 詳しくは不明。
13: バカ。
14: はい。これは兵風突。

0: 撃隊の仕業かと。
1: 奴らは新四軍の兵歩突撃隊か。
0: はい、奴らの行動から見るに兵歩突撃隊しかできないかと。
1: タイガー、どうやら君に感謝だな。兵歩突撃隊の行動原理から判断するに、目的は果たせてない。必ず戻るはずだ。完璧な死に場所を用意してから奴らを一網打尽だ。
2: 这次行动失利完全是我们行动队的责任，是我们派去跟踪的人太轻敌。
3: 是啊，幸亏没发生什么大事，否则真不知道怎么向方天一交代呢。
4: 任务没有完成，真是给团长丢脸了。
3: 不过这一次主要是我和美珍的责任。
4: 老周，我真不是这个意思。
3: 行了，我们先不说这些了。现在我想小日本一定在全城展开大搜捕，我马上派人送你们去一个隐蔽的地方。至于那个专家嘛，回头我再找机会除掉他，你们就不用操心了。
4: 不行，我们必须在他到达松机关之前干掉他。我亲眼见过小鬼的专家制造的法币假钞，仿真度特别高，足以扰乱市场。一旦他把技术和模板带到松机关，就不再单单是消灭他一个人的问题了，后果不敢设想。
3: 哎呀，这怎么办？我得到的情报是，今天下午基野就会派重兵把那个专家送到松机关，我们现在联系人也来不及啊。
2: 王队长在想什么？
4: 我在想，他们应该不会料到我这个时候会杀个回马枪吧。
2: 不行，这样太危险，即使侥幸进入司令部也未必能找到目标。
4: 徐队长，我不会做无谓的牺牲。老周，
3: 嗯，
4: 据你了解，吉野会派什么人护送大河徐真？
3: 小岛、渡边正贤，特别是这个渡边正贤，这可是吉野最得力的干将，这么重要的人物非他莫属。
4: 这个小鬼子我领教过，你对他中队的情况了解吗？
3: 渡边正贤的中队一共有三个小队，这三个小队都身经百战，不过这个第二小队长小组是渡边正贤的亲戚，也是最信任的人，但这个人有一个缺点，好色。
4: 小组

0: 会说中国话吗？
1: 会。
0: 小左队长，很荣幸见到你。我刚才在你腰间放了一颗遥控炸弹，只要我愿意，随时可以引爆它。虽说威力不大，但把你炸成碎片还是绰绰有余的。
1: 你们是什么人？莫非你们是黑虎突击队？
0: 眼力不错呀。
1: 你们想干什么？
0: 没什么，想跟小左队长去司令部转转。
1: 哼，司令部这么多的宪兵，他们会把你们撕成碎片的。
0: 是吗？有小左队长罩着，我怕什么呀？
1: 你们到底想干什么？

0: 等等，这辆车就是将军平时接送重要客人的，
1: 过去看看。

早くあそこに奴を撃て！早く！

0: 既然你来到中楼了，就得给我见面礼，比如说您的小命。老东西，咱们又见面了。
1: 是你。

0: 将軍。
1: バカ、早く奴らを殺せ。全てを封鎖して一人も逃すな。
0: おい、早く。

0: 我们是大日本帝国宪兵队的，有危险分子逃入租界，我们奉命来抓捕。
1: 对不起，租界不允许贵国的武装人员进入。
0: 你听好了，里面有危险分子。
1: 如果真的有危险分子，我们自然会抓捕，就不需要贵军代劳了。
0: 八哥，他们是皇军的敌人，我们必须抓住他们。
1: 中佐阁下，贵国在国际公约中有承诺，保证租界不受双方战争的侵扰。您这样做是在撕毁合约，会引起国际纠纷。我提醒您一句，贵国的麻烦现在已经

0: 我会让你知道大日本帝国皇军的态度的。
1: 喂。

0: ジョセフ、警察庁につなげろ。
1: 组座，小鬼子前程戒严，听说许队长他们已经进入租界了。
2: 北车，去租界。
3: 是。

0: 月色督察长，你我虽然共同在上海维持治安，但由于公务繁忙，一直未能够拜访，还请你多多见谅。
1: 职业将军，不必客气。你是帝国军人，干的是大事业，而我只不过维持巴掌大一块地方的平安而已。我不敢高攀。
0: 约瑟督察长，您太谦虚了。其实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宪兵并不像您。
1: 对不起，我对贵国的建制并不感兴趣。我知道将军很忙，约我并不是为了闲谈吧？
0: 是。那好，那咱们就说公事。新四军的黑狐突击队的骨干分子潜入上海，刺杀了帝国优秀的专家大贺虚镇。
1: 你们不是实施大规模追捕吗？我相信昨夜大半个上海被枪声吵得没有睡觉。
0: 是的，我们是展开了大规模的围捕，并且击毙了他们当中大多数人，但是还是有几个人逃入了租界。
1: 不可能吧？贵军在租界的各个门口都设有哨卡，他们无论如何是通不过去的。
0: 约瑟督察长，你是在嘲笑帝国军人的战斗力吗？
1: 不，我不敢，这是经验而已。

0: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他们已经逃入租界，并且躲了起来。所以，今天我特意过来，请求约瑟督察长同意我们的宪兵队前来实施抓捕。
1: 杰野将军，真格有一个很形象的词语，约兹代庖，你不知道吗？
2: 什么意思？
1: 很简单。
0: 格夫妻子，即使如将军所说，有危险分子进入租界，
1: 也理应由我们来抓捕。不劳贵军掐指。
0: 如果皇军必须要介入呢？
1: 那我只能说，贵军是在实施武装冲突，我有必要报告。
2: 英美各国使馆采取进一步的阻拦措施。好吧，我相信约瑟督察长你会尽职尽责地维护好我们之间的关系，但由于时间紧迫，我只能等到。 明天早上8点钟，8点过后，如果你还没有抓住他们，那么皇军必须介入，对由此引起的一切后果，我们都将在所不惜。

0: 这里暂时安全，但时间长了不好说，
1: 还是得尽快离开上海。可是现在上海全部都戒严了，一时半会儿缓不过来啊。
0: 是周会长。坐坐。
2: 老周，
3: 坐坐坐坐。在这样的条件下，你们都能完成任务，
4: 我向你们表示祝贺。但同时，你们的行为更激怒了鬼子。鬼子现在正在全城、在租界外疯狂的搜查、戒严，这对你们出城就增加了难度。我觉得我们得从外围想想办法。
5: 已经做好10月11日起义的准备。
6: 那天是我们的婚礼，要配合你完成任务，我还有点担心。
5: 11号，应该是我们两个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候。可是唐时珍已经开始怀疑我了，如果错过这次时机，怕是再也没有机会了。
7: 赴华大学师生会在1个月之内尽数北归，
8: 赶巧明天有一架运输机回北平。你婚礼结束后，正好用这架战机护送林梦两家回北平。
5: 同志们，教育长给咱们下了个扣，把我和航空中队分开，咱们的起义计划得改变一下。
9: 我的计划是将计就计，只要提前搞定刘傲坤和李青一两位机长，安全起飞，咱们就可以完成起义。
10: 遵循潜心制药、诚信待人的企业经营理念，致力于成为一个值得信赖的健康产品供应商。
11: 本节目由华纳大药厂特约播出。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阮老师啊，我跟您说啊，

0: 今天呢？
1: 哎，立冬，这事儿你知我知就行了呗，没必要跟阮老师说了。
0: 那不行，这么有意思的事儿，我得让阮老师听一听，是吧？开心的笑一笑也是好的呀。
2: 立冬，是不是刚子又干什么糗事了？哈哈，
0: 您猜对了啊！您是不知道啊，刚子是行动派的，就是很多事儿啊，哪怕他不了解，他也敢去做。
1: 那是啊，你不做怎么知道对不对呀、啊？能不能成呢？
0: 你当我是夸你的啊？我是说你做事儿之前呢，你不了解情况，你不提前的做准备，要不然呢也不会出现今天这么个情况。
2: 两位，稍等啊，先别说，你们俩说了半天了，我这还不知道到底是什么事儿、啊。你们俩谁跟我说一下？
1: 让李总跟你说吧。
0: 我都不用说啊，张老师啊，我给您看一段视频，看了这视频呢，您就全了解了，保证您看完了以后呢，是觉得又好笑，是又无奈呀、啊？
2: 是吗？那我真的想看看，刚子你到底干了些什么事儿啊？啦
0: 啦啦啦啦啦，哎，刚子呢？刚才看他在这儿呢，算了，不在正好。正好我看看这个冰箱里边还有什么东西。哇，什么味儿啊这是？哇，这东西坏了，得扔了。
1: 哎，立冬，你干啥啊？你拿我豆腐干啥呀？
0: 这是你的豆腐
1: 啊？对呀、啊，我买的豆腐放冰箱里，准备做腐乳的。你拿它干啥呀？
0: 来，你闻闻，你自己闻。哎呀妈，
1: 这什么味儿啊？滚！
0: 它都臭了，你还都好意思说？哎，我问你，这豆腐你多长时间了？
1: 没放多久啊，我就放两天呢。
0: 两天啊！我告诉你，就这种豆腐，一天都不行，一天都容易坏，你还放了两天，肯定是坏了。再说了，你买豆腐，你买完了之后，你把它做了不行吗？你为什么非得放两天呢？哎呀，
1: 这么回事，本来买这块豆腐是想学着做腐乳来着啊，我跟那个视频都学会了啊，然后我就把它放冰箱里了，寻思哎、啊，等我全学全了，我再做，哪知道它臭了呢？
0: 那我问你，你现在你学会了吗？
1: 我学会了啊，我看视频挺简单的啊，我觉得我可以的呀。
0: 可以什么呀？你每次都是这样啊，每次都觉得啊，我脑袋记住了，可行了。但是一到实际操作的时候，那手行吗？
1: 就让你跟我说的。
0: 不是，我问你啊，你做这个腐乳，白酒你准备了吗？
1: 白酒。
0: 坛子你准备了吗？腐乳曲你准备了吗？
1: 这话是你说的，白酒我准备了啊，坛子没有、啊，但我准备了玻璃瓶呢。这自己不都有吗？
0: 腐乳曲呢？
1: 腐乳曲，腐乳曲是啥呀？
0: 你看。腐乳曲都不知道，你还做腐乳啊？啊，这个腐乳曲它是发酵这个腐乳的东西，你这个你都不知道吗？
1: 没有啊，
0: 你没有它，没有它你怎么做腐乳啊？你怎么让它发酵？你告诉我，
1: 还需要它吗？
0: 你看，
1: 我看那视频说了，把豆腐、哎放在一个地方，它自己就能发酵长毛啊。
0: 你把这个豆腐你自己把它放到一个地方，不加这腐乳曲哈，它也可以发酵、也可以长毛，但那个时间呢会很长，而且你记住，时间长它就容易什么？它就容易坏。它是不是特别容易坏？它是坏了，你这个豆腐是不是就不能用了？是不是就扔了？但是如果你要是加了这个腐乳曲，有它帮忙的话，3到7天吧，这个豆腐呢就发酵好了，而且呢它长得都那白毛啊，然后你就继续进行下一步的动作。
1: 原来这么回事啊？
0: 对呀、
1: 啊，那我也不知道啊，我也没准备呀、啊。
0: 你看看，
1: 那、哎、行了，回头我再研究研究吧。
0: 你呀，我觉得你别研究了啊，你别研究了。你要是想学，你要是想做哈，你直接问阮老师，你让他教你，对吧？
1: 问他。
0: 哎，对。不过我觉得哈、你可能也就是一时兴起。行了，我也不跟你说了，就这个味道啊，太难闻了。那你再闻，我得把它扔了。
1: 哎，别扔啊！啊，哎，你说这豆腐都这个味儿了，再放一段时间，不就变成臭豆腐了吗？那不就能吃了吗？
0: 你可拉倒吧！你想的倒是挺好， 人家那臭豆腐哈、啊，人家是闻着臭吃的香、啊，人家是能吃。你这个是纯属坏了，都馊了，都皱了，你这不能吃。要是吃坏这肚子，我跟你说更得不偿失了。你别瞎说了啊，我把它扔了得了。
1: 那行了吧？那你把豆腐扔了吧。
0: 啊、行。
1: 哎呀，可惜我这块豆腐了。
0: 别可惜了，就那个冰箱里头那个味儿更重。你赶紧收拾收拾。

0: 啊，一会儿阮老师知道了肯定我说你
1: 冰箱啊
0: 啊，
1: 那好吧，那我、啊、那你扔了吧，我去收拾冰箱。
0: 我把它扔了，你认真一点啊，一会儿回来我检查啊。
1: 放心吧，放心吧，谢谢地头啊。
2: 哎，康子，我是真不知道说你什么好了。我那个冰箱你收拾干净了吗？嗯
0: 嗯、哎，这事儿您放心吧。
2: 啊，怎么了？
0: 我检查过了
2: 啊，
0: 已经收拾干净了，没有味道了。
2: 那还行。
0: 嗯。
3: 哎呀，阮老师啊，我还是想自己做一回腐乳啊。
2: 啊，
3: 你教教我得了呗。
2: 刚子，腐乳你出门以后，你看看那些店里都有卖的，你要是想吃的话，买一瓶回来不就得了？为什么非要自己做呢？
0: 对呀，你以前不是最喜欢简单省事儿的吗？
2: 嗯，
0: 你怎么这回就非得自己做了呢？
3: 是这么回事儿。前两天呢，我给我妈打电话，我妈说呢，最近想吃点腐乳
2: 啊。
3: 我说想吃就吃呗。
2: 嗯，
3: 腐乳也不是很贵的东西哈、啊，哪个超市都有卖的。
0: 对呀、啊，
3: 想吃去超市买不就行了吗？
2: 嗯，
3: 结果我妈说了，说现在上了年纪，平时吃的东西啊不能太咸，对身体不好，所以腐乳啊不能多吃。她怕自己控制不住，所以干脆就不买了。
2: 啊，刚子，你妈妈的这个想法呢是对的。上了年纪的人呢，饮食当中是应该少盐的，这样呢才能减少像这个高血压、什么心脑血管方面一些问题的出现。那你妈妈呢，这是在给你减轻负担的，你应该支持啊。
3: 是啊，我知道啊，所以我就想啊，自己做点少盐的那个腐乳，
2: 哦，
3: 这样呢，我妈也能吃上腐乳了，
2: 啊，
3: 对身体呢也没有那么大的伤害，这不一举两得，那多好啊！
0: 哇，这我得给你点赞了哈。
2: 嗯，
0: 原来你做这腐乳是为了阿姨，
3: 为了妈妈。
0: 是，
3: 嗯，
0: 我说这回怎么变得这么勤快了呢？
2: 嗯、
0: 哎，这事儿好办呢，
3: 啊，
0: 有现成的呀。阮老师他能帮你实现呢？
3: 哎，就是啊，
2: 嗯、你挺会转移目标的啊。不过没错，这个我能帮你实现。
3: 哎呀，谢谢谢谢。
2: 我现在就教你怎么做这个低盐的腐乳，同时呢，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呢，你们也可以一起来学一学，然后呢，你们自己呢在家动手做一做，
3: 嗯，
2: 你们自己也就能吃到低盐的腐乳了。那么这种腐乳呢，能够减少给我们身体带去的负担，关键是吃起来呢也会健康一些。
3: 阮老师，快教吧！
2: 啊，行，没问题。嗯、不过刚子今天只能口头上讲了
3: 哦，
2: 因为这个腐乳啊，你去发酵啊、做呀，它不是炒一个菜，它有好几天的时间。
3: 嗯
2: 嗯，我没有办法马上做出来，
3: 嗯，
2: 我说你记着，
3: 好
2: 啊，等你回家的时候呢，你做，哎，再做一半不明白了，那你再打电话问我呗。
3: 好的，
2: 好吧，
3: 是，
2: 嗯，首先呢，做这个低盐腐乳啊，我们要准备一块老豆腐，嫩的肯定不行啊，把这个老豆腐切成一块一块之后，上锅蒸个五分钟。然后呢，把它拿出来，晾干豆腐表面的水分，然后就是立冬你说的腐乳的曲，腐乳曲，把这个腐乳曲呢倒入到水里，把它搅拌开，把这个豆腐呢一块一块的放到腐乳曲水中，让这个豆腐的四面全都沾满带有腐乳曲的水，然后把它放到盘子里，盖上纱布，放在阴凉的地方呢发酵，大概呢是三天左右。这个豆腐你一看，它的表面能出现那个白色的菌丝了。
0: 你得记清楚啊，刚子，它是白色的菌丝，也就是所谓的咱说的长白毛了。
2: 嗯，
0: 如果它要是长黑毛了，哪怕是只是点斑点，就说明它坏了，就不能要了啊。
3: 嗯，记住了。
2: 对对对，立冬你说的这个对，出现了黑斑就表示发酵不成功，就是坏了。坏了怎么办？直接扔了。
3: 扔掉。
2: 对，
3: 我知道，我知道。
2: 啊，知道就行。
3: 嗯。
2: 那接下来呢，就是做调料粉，首先是盐，食用盐，用量呢要少盐嘛，一定要少一点，
3: 嗯，
2: 因为我们主要的就是想减少盐多带来的给我们身体带来的风险。
3: 嗯，
2: 一般的来说啊，它有一定的比例，两斤豆腐放50克左右的盐就已经行了。如果说用那种低钠的盐，买到这种盐那就更好了。
3: 嗯，
2: 那就是

0: 变相的在远离风险了。
1: 还有低钠的盐呢？
0: 你看不做饭吧？不知道吧？
1: 那回头我得去找找。
0: 行，你回头找找。除了盐之外，还要放10克的辣椒面。

0: 提前洗干净，而且用白酒消毒还要擦干，然后才能放入这个豆腐块。等这个豆腐块全都放到玻璃瓶里边以后，再倒点白酒，然后密封保存就行了。大概呢十多天的时间，这个腐乳就能吃了。
1: 嗯，这就完事了。
0: 对呀，不过呢你还要每天去检查检查，看看有没有坏的，有没有发绿的发黑的，那发现了就马上丢了呗。
1: 哎呦，那我就得从头再做呗。
2: 而且你回去之后你要是遇到不会的，你反正长着嘴你就随时问，阮老师忙的话你也可以问我，知道不？
1: 哎呦呦呦呦呦呦，还得问你呀、啊嗯、哎呀，我这么聪明的人还能没这事难倒啊？你就等着过两天我请你吃腐乳就得了，保证你吃的时候啊会想起那句诗，也是人间玉，无非香不同，初闻封鼻孔，细品饮馋虫，入室惊群卫，出门欺大风，我心怜此物，不则富和穷。
0: 嗯，好熟悉
2: 这个诗句啊。
0: 好熟悉，
2: 人好像说的是那臭豆腐，你做的这个是腐乳。
1: 哎呀，你别管，都差不多嘛。
0: 啊，刚子，你这说的就不准确了。啊、这个腐乳跟臭豆腐虽然是本家，都是豆腐做的、嗯，一个是红方豆腐乳，一个是青方豆腐乳、嗯。但是要说起其中的营养的话，那差的可就多了去喽。
1: 啊，是吗？
0: 啊，
1: 这腐乳不就是个咸菜吗？
0: 啊，
1: 它能有多少营养啊？
0: 有营养啊。
1: 啊，
0: 红方腐乳的营养还不少呢。这个腐乳它是用豆腐做的，那么豆腐本身的营养价值已经就很高了，有很丰富的蛋白质的含量，能够达到15%到20%呢，那么跟肉类相当。同时呢它是含有丰富的钙质，那么这些豆腐中含有的营养成分在做成了腐乳之后，这些营养依然存在。
2: 那就是说吃腐乳跟吃豆腐从营养的角度上来说基本上是没有差别的，
0: 可以这么说。但是腐乳呢因为是发酵以后的食品了，所以呢它在整个发酵的过程当中会让豆腐里边的蛋白质的消化吸收率更高，而且呢维生素的含量呢也会更加丰富，因为在发酵的过程当中微生物分解了豆类中的植酸，使得这个大豆中原本吸收率很低的铁、锌等等矿物质更加容易地被我们身体吸收。同时呢由于这个微生物啊它合成了一般植物性食品所没有的维生素 B12， 所以我们平时适量地吃一点腐乳还是对健康有一些帮助的，能够预防贫血的情况。
1: 哦，那这么说的话这腐乳的营养岂不是比豆腐还要高啊，而且比豆腐还容易吸收啊。
0: 你确实可以这么理解。
1: 嗯，
0: 腐乳里边的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发酵物等等一些个营养成分对我们身体还是非常好的，尤其是腐乳它在发酵过程当中会产生一些有益的发酵产物，比方说乳酸菌、蛋白酶、肽等等，这些都是有助于促进我们身体消化吸收、提高我们免疫力的营养物质。
2: 嗯，对，好像还会产生一些益生菌，对这个身体尤其是肠道方面那个帮助可是非常大的。
0: 没错没错，腐乳在发酵的过程当中会产生一些乳酸菌、
2: 乳酸菌、
0: 双歧杆菌、这也是最常见的益生菌的那种类型了。那么对于调节我们肠道菌群平衡帮助呢是非常大的。像我们有些朋友排便呢不是很顺畅，或者呢又经常会腹泻啊，你可以补充一些益生菌来帮助我们调节这些情况。同时呢益生菌呢还能够帮助我们分解食物，增强我们肠道的健康，促进营养的吸收，提高我们身体的免疫系统功能。
1: 阮老师啊，
0: 啊
1: 腐乳这么好呢，我以后啊就得多吃点腐乳啊。但是腐乳也就是早上喝粥的时候我们当咸菜吃了
0: 啊，
1: 哎要是能把它做成炒菜那岂不是更好了？
0: 谁说不能呢？
1: 啊，
0: 用腐乳做的菜还真不少
1: 哟，
0: 只不过你今天一时半会儿没想起来而已。

0: 而已啊。要不我今天给你来一道腐乳焖鸡，哎呦，让你尝尝。
1: 真的呀？
0: 真的。
1: 那太好了，啥也别说了，阮老师，咱就快做吧。
0: 行。我今天教大家做的这道菜呢，叫腐乳焖鸡。需要的食材呢，有腐乳、鸡肉块、葱姜蒜块，还有呢洋葱块，以及白酒、生抽、芝麻油、热锅冷油，炒香葱姜蒜块，然后倒入切好的鸡肉块，盖上盖，在盖的连接处淋一圈白酒，焖5分钟。空碗放入洋葱块，浇热油，激发香味儿，再加入2块腐乳，适量的生抽，还有芝麻油，搅拌均匀。等锅里的鸡肉焖煮5分钟之后，将调好的料汁均匀地铺在鸡肉上，再盖上盖，中火继续煮，煮熟之后即可出锅。最后撒入点葱花点缀，今天的这道腐乳焖鸡就做好了。观众朋友们，你们学会了吗？
1: 阮老师 啊，您这个腐乳焖鸡啊，看着就好吃啊。
2: 你说阮老师做什么你觉得不好吃？
1: 那是啊，阮老师做的菜不仅好吃，关键还营养呢。哎，就那个腐乳啊，营养这么多，还有益生菌，多吃点准没错呀。
0: 刚子，听你这话，我怎么感觉你是想通过吃腐乳来补充益生菌呢？啊，
1: 不行吗？
0: 当然不行了，腐乳里边的有益菌，就是这个益生菌呢，吃了对身体是好，但是它不意味着你可以吃腐乳来补充这个益生菌。腐乳里的益生菌它就那么一丁点儿，
1: 太少了。
0: 对呀，你想让这么一丁点益生菌起到调节你的肠道、提升免疫力的作用，那我得看你吃多少腐乳了。
2: 就是，再说了，你吃那么多腐乳，你想想你摄入的这个盐是不是也会随之增多呀？
1: 哎，对，
2: 对吧？你想补充益生菌，你吃腐乳，我说实话，你都没有喝酸奶补充的多。
0: 李东说的没错，酸奶里头的益生菌呢，可比腐乳里边的益生菌多多了。
1: 嗯，
0: 那么经常喝酸奶呢，对我们肠道菌群平衡呢是非常有帮助的。或者呢，就是按照我们的生活习惯，比方说我们外边直接买点益生菌，益生菌补充剂买回来吃，简单省事儿。
1: 对，
0: 而且你补充的益生菌也很多，而且它能够起到的作用也多，对肠胃的帮助也大呀。
1: 这个适合我呀，回头我得好好研究研究哈。今天先把阮老师做的这道菜吃了，就是不知道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阮老师今天教的这道营养菜，大家都学会了吗？如果你没有记住，或者有其他的问题想问，都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行留言。那接下来时间我们交给立冬，来看看微信网友的留言。
2: 好，我们先来听一段语音的留言，清晨小雨他发的。
3: 刘老师，听您的讲解真是长知识，就您要不讲我都不知道腐乳里面还有这么多营养的，我一直以为吧吃腐乳不好的，听完您的讲解啊，我就想起我以前有一段时间好像就是肠胃不太好，排便呢也不通畅，吃东西啊也不容易消化，后来吧是因为早上吃别的东西吃不进去，就只能是大米粥配腐乳，那吃了好久呢，我现在的肠胃好不少了，没准儿啊，就是天天吃早上那个腐乳吃的。
0: 这位先生啊，这个首先我为您的肠胃方面啊得到了改善而感到高兴。其次呢，我觉得啊，你是看了我这个讲解之后，可能对这个腐乳的这个有好处这方面的认知呢，这有了一些夸张了。我只能说什么呢？就您每天早上喝粥的时候，适当的搭配一点腐乳来吃，能是能补充一些蛋白质啊、维生素啊，还有少量的益生菌等等营养。那么这些呢，多多少少对肠胃也好，对身体呢也好，确实是对我们健康有帮助的。但也不能像您说的帮助那么大，毕竟你每天早上吃的腐乳的量那也是有限的，对不对？也有可能是除了腐乳之外，您平时还吃了一些其他的对您肠胃好的一些

0: 食物呢，所以长此以往的下来，慢慢的您的这个情况就得到一些改善了，排便呢也通畅了，吃进去的东西呢也消化了。
1: 哎，阮老师 啊，那吃哪些食物能够帮助我们调理胃肠？你再跟我们大家伙讲讲。
0: 那就比较多了，比方说富含膳食纤维的蔬菜水果，比方说啊西兰花啊、菠菜、南瓜、苹果、香蕉、猕猴桃啊，那么对调节肠道功能的都有一定帮助。还有就是富含优质蛋白的肉类，对肠胃的修复呢也是很有帮助的。比方说，去了皮儿的鸡肉、鱼肉以及瘦猪肉等等，还有呢就是发酵食品也可以，像这个酸奶、奶酪、腐乳、豆豉、纳豆、泡菜、馒头、面包等等，这些发酵的食物里边含有丰富的益生菌，对于补充和平衡肠道内的有益菌群是非常好的。当然了，如果大家觉得哎，通过饮食的方式调节有点慢呢，那怎么办呢？可以通过直接补充益生菌来进行调节，那带来的帮助就会比跟食物来比会大很多，而且速度也会快很多。
1: 哎呀，像我这样的人哈、我就直接买益生菌来补充得了，简单省事儿。那这位朋友，阮老师讲的这些您都听明白了没有？如果您没有记住啊，可以继续留言。如果大家呢还有其他的问题，也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留言。好，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发来什么留言。
2: 好，微友叫追忆，他说他的免疫力太差了，经常感冒，不说一个月感冒一次。是吧，也差不多。哎呦，还有鼻炎啊，吃了很多提高免疫力的东西呢，都没有觉得身体有什么变化。后来呢，他说还是吃了益生菌之后感觉好多了，而且呢他还吃过好几种这个益生菌啊，慢慢的就发现这个益生菌跟益生菌呢还是有区别的，有的呢他发现帮助特别大，有的呢他发现帮助就特别小，所以他说益生菌的选择还是非常有讲究的。
0: 这位朋友，您就是想通过补充益生菌来提高自己的免疫力，那针对益生菌的选择还真的是很有讲究的。首先呢，这个菌群的数量我们要看一下，活着的菌群越多，特别是能够活着从嘴里进去一直到达肠道的菌群的数量越多，那对我们肠道的帮助那才是会越大。所以呢，我们很多朋友，我们在选择益生菌的时候一定一定要看看这个菌群的数量，毕竟不是说我吃了一袋还是我吃了两袋就能够有多少益生菌到达肠道里的。因为益生菌从你嘴里到肠道要经过你的唾液，经过你的胃酸，经过你的胆汁等等，那益生菌这个大队伍就要被消耗一部分的。
1: 所以啊，多补充一些，哪怕最后消耗了一部分，也会有大量的益生菌到达我们的肠道，并且发挥它们的作用。
0: 这话说在点子上了，就是这个道理。还有就是我们挑选益生菌的时候，这个菌株的选择也很重要。有一些菌株呢，它是普遍常见的菌株，但是它有一些益生菌里边它会添加一些专利菌株。
1: 专利菌株，
0: 这个你没听说过吧？最好选择带专利的菌株，因为有专利的菌株啊，它就能够改善的问题呢，有很大的数据支撑，不然它不会有专利，对不对？它对身体的帮助以及作用呢，也是很大的，也是很明显的。那么这种专一的有身份的菌株，因为有专利嘛，它就有身份，肯定比其他的那些个菌株对身体的帮助要大得多。所以呢，如果选择的话，刚子，你就尽量选择有专利的益生菌。
1: 对于益生菌的选择啊，阮老师也说了不少，大家记住了吗？如果大家呀有什么想跟阮老师说的，或者是想跟大家分享营养菜的，都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留言。那接下来我们还是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发来的留言。
2: 好，
1: 立冬，
2: 我们再来看看这位友哈，他的名字叫青春，他说他有点吃不下去东西， 哦，就是感觉胃里边哈、一直有东西在，吃一点就好像就堆到那儿了、一点都不消化。后来他朋友哈、就说吃益生菌呢可能能有帮助，然后呢他就吃了一段时间，感觉呢确实是有帮助哈、但是现在益生菌的种类呢是越来越多了，他呢有点挠头了，不知道吃什么样的益生菌好了，想让您呢帮着讲一讲。
0: 那既然我们观众朋友想知道，我就简单的说一说吧啊。毕竟呢，现在在这个市场上，益生菌的种类，如果大家去看的话，真的是太多太多了，五花八门的。如果不是对他们很了解的，您很容易挑花眼。刚才我也说了两个方面，一个呢是要看益生菌的菌群数量，这是一个方面，这个呢很好理解，菌群的数量多了就能够帮助肠道调节它的平衡，帮助我们消化，帮助我们提高免疫力，它这个帮手呢就多了啊。那帮手多了，那我们所能看到的身上的改变也就会多，也就会大一些，所以菌群数量这个数值是比较重要的。其次呢，就是这个菌株。
1: 这个您刚才说了啊，如果看到有专利的菌株，就选带专利的益生菌。
0: 这点你倒记住了哈、我以为是他抢答的，今天碰着你抢答了。因为这个有专利的菌株呢，它是能够针对某一些方面的作用，有很明显的帮助的。而且呢，它是属于有身份的、被认可的菌株，所以如果我们补充这样的菌株，对身体的帮助就会更大一些。其实啊，除了专利的菌株，各种菌株相互的搭配也是比较重要的。毕竟一个工种干活和好几个不同的工种同步干活，那起到的这个效果肯定是不一样。
1: 是，
0: 你说一个人做菜做饭，你们俩都来，一个包葱一个扒蒜，我这儿洗菜就开干，速度多快呀， 对不对？让我一个人干，我不得累死啊。哎，再一个呢，就是要看益生菌里边有没有益生元。
1: 益生元，
0: 考考你，益生元我说过的是益生菌的。
1: 这个我记得的，益生元是益生菌的食物，是它的口粮啊。
0: 行，点赞啊。如果这个益生菌里边含有一定量的益生元，那就说明这些菌群是自带粮食的，从这儿进去进去一路自带粮食到肠道。那你想一想，有粮食的员工和没粮食的员工，那干的活能一样吗？是不是？所以有益生元的益生菌就会更好一些。
1: 明白了。
2: 这位友哈、又发来一段这个消息，他说符合您刚才说的这些标准的益生菌呢，他还真见过，但是那个价格呢可太贵了，你别说那些特别好的了，就是能有一两个方面哈，就是达到您刚才说的那标准的，这个就不便宜了，就是没有您的这团购合适。所以这朋友就说呢，然后是您要是能再办一次这个团购就好了。哈哈，
0: 原来这位朋友啊，说了这么多是想让我再办一次团购呗。
2: 有这个
0: 有这个意向，对吧？这事儿呢，我要考虑考虑，毕竟团购啊，这个不是说办就办的。如果说我们很多朋友都有这个方面的想法的话，那我就开始筹备啊，那么大家就需要等我的消息了。
1: 大家都知道了吧？这段时间可要时刻关注我们，阮老师有了最新的消息啊，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那电视机前的其他的观众朋友，如果您有问题啊，想问阮老师，您就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进行留言。好了，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了。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明天再见。

0: 在昨天的节目里，我们认识了一对再婚夫妻，来自河北的蔡女士和叶先生。结婚初期，蔡女士以为自己嫁了个老实人，不曾想这个男人会演。
1: 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我看不懂他。
0: 第一次识破丈夫的演技是发生在自己从娘家回来。
1: 当时我感觉我的手都在抖，我感觉好像今天晚上发生什么事。
0: 蔡女士如猎犬一般追踪，逼出了丈夫的真心话。
2: 生活太平静了，看能不能再发展发展。
0: 第二次，蔡女士从丈夫脸上的光里读出了自

0: 故的真相。
1: 好不容易遇上一个自己喜欢的，然后又让我给他搞砸了，这次这个事儿咋没办好呢？
2: 我的出发点肯定是不对的，我思想第一步就是肮脏的。
0: 耳光忏悔下跪以死相逼，叶先生姿态低到尘埃里。蔡女士刷爆信用卡，用黄金手镯为自己讨一个说法。
1: 我也知道家里面负债，我也不知道让他怎么长记性。
0: 蔡女士的读心术读出了丈夫一次次的心猿意马，也读碎了这个家。可是叶先生也有一肚子委屈要道，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将看到叶先生亮出满身伤疤，直言自己才是这个家里最痛的人。
2: 这身上他给我打的，你看我脸上的伤疤，你看这都是。
0: 叶先生选择藏起伤疤，背下家里最苦的担子。
2: 我去干洗碗的工作，刷到十一点，睡四个小时，我又去上班了。我所有挣的钱都给他上交。
0: 他说他坐小扶低，只为留住这个家。
2: 我干死干活，再累再难，我把钱都交上去，把时间交上去。俺俩不上班的时候，俺俩通视频，一天能通好多电话。
0: 可是蔡女士的读心术层层加码，让叶先生退无可退。
2: 三个女的，还有卖菜的三个女的，给我安装五六个罪名。
0: 这个被毒心逼到死角的男人，这个满身伤痕却还说爱的男人，他的眼泪是真心悔改，还是另一场表演的开始？
1: 不相信，他只是学聪明了。
0: 毒心的人还能不能走出自己布下的局？调解马上开始。
3: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我们今天的调解继续进行。
2: 我妈妈是个眼睛看不见的人，提前早两年去世了。我爸爸呢也七八十岁了，身体也不好，就是帮不了我什么忙，就是所以说我一个人养那么养两万只鸡，而且我们那个机械也不是什么机械化，全部都是我一个人在干，很累很累的，起早天黑都是我一个人累。有时候早上我在鸡棚住嘛，然后我老婆她是在县城住呢，我儿子上幼儿园，离我们家还不是很远。有的时候我就说我早上累，我不去送，因为他是八点钟上班，我儿子也是在幼儿园上学，有时候他很顺路，他只需要提前个十分钟或者十几分钟早起床一会儿，我就不至于我从家里面骑电车再返回县城去把他接儿子送到幼儿园，我从幼儿园再返回来去工作。因为我早上我一般都是我早上四点钟都起床去干活了，我干到六点，我还要去洗个澡换个衣服，骑着电车回县城把我儿子接着去上学，然后再返回来接着干活。因为这个前前后后我洗澡换衣服加送的，我每天都要消费了两个多小时。下午他没空的时候也是我去接，等于说我一天要往县城折返好几次。我跟他说过，我说你早上嘛，你可以提前起床起了二十分钟，我就不用去折腾来折腾去，我可以多干点活。他不，他就不理解我，我很累的一个人。而且他有的时候去到那边住吧，比方说我干完活嘛，我就出来了，我就看到屋里面或者是他做的饭或者我做的饭，碗没刷锅没刷，啥都是一片狼藉，因为我这个人比较喜欢干净。
1: 他说的乱是啥啊？比如说早上我熬了一个粥，然后我吃完之后换完衣服我就去上班，也就是桌子上那个碗没洗，地上厨房全是擦得干干净净的。他这么一描述的好像我的屋里面像那个鸡桌一样，没有那么夸张。
2: 我说的是在鸡棚里面，我没说在家里面。这都是造成我们影响，其实都影响我们感情的，因为你不理解我，其实我对他心里有很多怨气的。他这个人就是说脾气不太好，只要我们俩生气他喜欢摔东西。光手机我给他买了四五个五六个的手机，一生气手机啪，还有我们家液晶电视、锅碗瓢盆，不是那种问题也会有，还有我身上，你没看我脸上，这身上他给我打的，你看我脸上的伤疤，你看这都是好多伤，我身上伤疤基本上都是他给他。只要我们俩生气的时候，他拿着钢管他能揉你一下，给我在危机的时候我们俩打架，他拿个钢管一下子帅就给我手的基本上都骨折，我的两个月我都是肿的，就影响我对他的那种感情，很影响很大的。
1: 他把我逼疯了的时候，然后 我就他在我旁边，其实我没有去怎么去，就这样没有这样，就是这样抓他一下。
2: 都是因为。

0: 就是说他摔东西，有一次他买了这个一碗麻辣烫，准备要吃的时候，我俩就起来争执，他就拿着碗照地板上一摔，地板上墙上哪都是，我就上去打他一下。他基本上我打他都是因为他摔东西。
1: 我并不是神经病，我也不是无缘无故的就去摔东西，摔东西这个行为是不对的，但是我对他用语言已经没办法表达愤怒了。我大概记得有一次摔东西是那个手机 P30 的那个手机，当时我们卖了一批那个鸡，那一车鸡拉走的话价值是10万块钱，盯了大概一个晚上，到天亮的时候那个鸡一车装完了，重量也出来了，这账也算出来了。算出来以后，因为我的儿子才8个月吧，然后我就去睡觉了，我说我整个都已经算完了，然后我说等一下你跟他结完账让他司机走，然后他说行。后来我听到司机倒车上大路走了，他进来了，我说那个钱呢，他说钱没转，那是洛阳的嘛，离我们这边有300-400公里呢，我们也不认识，屠宰场的一个司机，我让他去追那个司机，他不追，他不追我就害怕，我怕他人家跑了之后那个钱不给我，我就逼得毛林赶紧去，我说你快点，就他就不去了，我愤怒，我就把那个手机就我害怕，就是扔到那个院子里面去，然后他才开车去追。
2: 20000多只鸡从天黑赶到天亮，天亮还要送孩子上学，他把最重的担子扛在肩上，却把最痛的伤疤藏进衣袖。可隐忍换不来理解，蔡女士的不安只能靠摔东西和巴掌发泄，两人的情感在拉锯里被磨得越来越少。叶先生以为忍下去日子总能熬出头，为了有更多精力照顾家庭，叶先生选择关掉养鸡场，找了一份超市的工作踏实上班，却没想到妻子那双死死盯住他的眼睛从未闭上。离开鸡棚的他一头撞进的是另一场百口莫辩的风波。
0: 我没有出现一次问题，都是他的疑心不信任建立不起来这个信任。自从我到超市上班，超市3个女的还有卖菜的3个女的，几个同时给我安装5-6个罪名，谁能相信？啥都没有，他就打开我微信说这个女的有问题，再说这后来这个女的也有问题，再后来连着这个女的也有问题，
3: 没有任何
0: 对我所挣的钱全部都上交啊，我身上只有100块钱。有一次是我那就是2天加起来一共睡了4-5个小时，我回到家都先睡觉，他不理解我呀，他就说我在外面有人啥东西来，骂了各种难听啊，我受不了啊，然后他就抓着花瓶啪一下摔了，我就上去给他一拳。那个单位上几个人还有下面供货商几个人连着给我安装罪名了。
3: 因为前面两段你都是非常快速的就坦诚，
0: 对，
3: 确实
0: 这次全就没有，全是他不信任一系人，你看他给我管到哪一步程度啊，因为我身上所有的钱都交啊，我身上没有超过100块钱，后来就给我管到身上50块钱或者是多少钱呢。
3: 有没有什么就是可能造成了误会的？
0: 只有一个女的跟我说了，说天热多喝水，就这一句他就认定我跟人家不正常，而且他也看到我的聊天记录了，都是因为工作关系他们主动给我发的，我从来没有给他们主动发过。经过那个第二次那个事，我已经记在心里了，
3: 明白，
0: 永远不会再犯这种错误。
1: 这个也是他喜欢的类型，他说的有2分姿色，有几分姿色，那女的很主动，说她长得结实，就是简单的那种生理需求吧，她也就是属于那种动物吧。然后我第一反应还是出强烈的占有欲吧，其实我觉得我不爱他应该是不甘心的，后来变成不甘心，以后还是想着先收拾你再说。他们那个总经理是他的一个好朋友，我给他间接的表达，委婉的表达，既想保住他这份工作，又想让那女的受到惩罚，我想让那女的离职。然后表达完之后，他那个朋友也给面子吧，然后就把那女的给开除了。其实我同时是发现了3个，这个是直接开除了，另外2个还在我心里悬着。
2: 超市里的风波让叶先生彻底见识了读心神探的厉害，5-6个罪名从天而降，在天热多喝水里读出背叛，他百口莫辩。而蔡女士这边，她要的从来不是大

0: 道歉，他逼人离职，说到底是一个在感情里尝过挫败的女人，用强硬的占有欲和不甘心来武装自己的不安。可控制得越紧，心逃得越远，信任没捡回来，裂痕却越撕越大。接下来，叶先生又将掏出一颗怎样的真心来证明自己这次是认真的呢？
1: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2: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老年三宝，限时领取，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
3: 19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免费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大枣怎么吃都合适。真正养人的枣，必须在树上自然吊干。今天推荐的新疆特等大枣，长在沙漠边缘，喝着雪水长大，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昼夜温差大，利于糖分自然浓缩结晶，咬开是琥珀色的糖心。而且我们只选特等果，坚持让枣子在树上自然吊干，一颗足有鸡蛋大小。咱老百姓吃大枣就图个实实在在，皮薄个大，肉厚，产地正宗。您赶快扫码领一袋尝尝。
4: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想着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跟我原先花60块钱买的枣一比呀，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这个吊干枣皮儿薄肉厚，特别甜，吃一把都不烧心。我都吃完一大袋了，你们看我这脸色多好。
2: 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名额不断减少，抓紧时间领取。恭喜抢到的朋友，没抢到的请准备好手机，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3: 18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宁夏中宁枸杞，免费领。离家千里，勿食枸杞。喜欢用枸杞煲汤、泡水、煮粥的朋友注意了，今天给您送的就是产自中国枸杞之乡的正宗宁夏中宁枸杞。中国枸杞看宁夏，宁夏枸杞看中宁，中宁枸杞抓一把泡上，汤色淡黄，清澈透亮，2小时不沉底，漂浮率90%以上，颗颗饱满，粒粒新鲜，包装上写的清清楚楚，全是头茶特优果。生长在有机基地，不打药，零农残，不熏硫，颜色橙红自然，果蒂发白，不粘连，不结块，手掌一捏不粘手，嚼着有韧劲，后味回甘。
5: 领到枸杞了，给我高兴坏了。电视上说60岁以上老人免费领取正宗宁夏枸杞，结果呢，我扫了个码，就真的给我包到家了。包装上写的特优果，我跟家里的枸杞一比呢，人家这个确实好，个头大。清干，这么好的东西一分钱没花就领到手了。
2: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6: 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现在金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我们的节目，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金视频，进入和添加金牌调解社区，可以和观察员们做零距离沟通，同时你也可以完整免费收看我们的节目内容。我们今天的调解继续进行。
7: 我们是早上上班，早上4点钟上班，然后2点钟左右下班。
6: 嗯，
7: 我下班之后回去洗洗吃饭，然后睡2个小时，然后我又在附近找了一个兼职，我去干洗碗的工作，刷到11点，我到家睡觉都12点，睡4个小时，我又去上班了。我都干到什么样子的态度？我所有挣的钱都给他上交，而且3天，我一般不会超过4天，我骑电动车回家了。
6: 你们那一段的关系有恢复吗？
7: 有恢复，但是时好时坏。只要说你，他会看啥？他会看你的行动，会看你的脸色，给你定论。他会推理，有没有的他都给你推出来。
6: 你在他那儿一点信任度都没有？
7: 对，就是说没有信任。我干死干活再累再难，我把钱都交上去，把时间交上去。俺俩不上班的时候，俺俩通视频，一天能通好多电话。
6: 这样也没有解决问题？
7: 没有，我都做到多么的低三下四了。
8: 其实不是像他说的那么好，我俩关系不好。然后这一次我为什么把这个超市这个说拿出来说，嗯，之前的时候他就是今天走明天后天就回来，早早的就回来了，嗯。

0: 然后哎，那一个星期是2点钟结束或者12点钟结束，他到下午5点钟回来。我看一下我们聊天记录，好像从之前交流做什么，后来就是早上给我发个3秒钟的他吃早餐的一个视频，3秒钟。中午的时候给我发了一个算账的视频，2秒钟。就这个视频，就这些，没有任何的文字交流。
1: 你看刚才叶先生自己也说，如果我真的做了，就像我前两次一样，我很坦诚地承认了，那就说明我是一个不会去撒谎的人，只要你跟我谈了这个问题，我就会承认。那这一次我之所以不承认，不是因为我不够坦诚了，而是因为真没有。你相信吗？
0: 不相信，他只是学聪明了。
2: 我就这样说，我很好的一份工作被他给我现在基本上要下台了，基本上要
0: 我都觉得很可笑。如果你珍惜你这份工作的话，你会把边界感给守好，只是你搞不定我。但是我从来没有去找他们任何一个人去大吵大闹，去从来都没有。我太累了，一个又一个我解决不完，我在想我图个什么呢。所以他就带上我说，哎，你只要相信我，咱俩什么问题都没有。我都已经收心了，今天我不上班了，我带你去盼梦来，你想买啥？我已经东西也不想要了。
3: 凌晨4点的班，深夜11点还在洗碗，挣的每一分钱都悉数上交。叶先生把自己逼成一只连轴转的陀螺，低到了尘埃里，只想换回妻子一个信任的眼神。可蔡女士淡淡一句，她只是学聪明了，便把她所有的努力打回原形。钱交了，时间交了，人也在眼皮子底下了，这段婚姻却仍在原地打转。一个满腹委屈，一个心灰意冷，可谁都没有真正离开。那么这两个满是伤的人到底还在坚持什么？主持人张婷把这个问题直直地抛向了二人。
1: 现在是不是无论他如何解释没有，你心里你的判断都会觉得撒谎？
0: 他的行为在那摆着呢。
1: 为什么你们两个人都觉得我们还应该要过下去？
0: 我真的是那个不撞到南墙上不死心。
2: 从一开始我都比较爱他，我一眼就相中他了。因为
1: 相中的是什么？
2: 因为我们也是二婚嘛。因为我头婚的话我是长得还可以，但是我相中他那个脑子不够聪明。我这个人嘴也比较笨，比较拙。因为我前妻嘴也比较笨，比我还笨，那个脑子还也简单，所以说才导致那个后面就是我不在乎他才离婚的。然后我就遇见他脑子比较聪明，口头表达能力各方面都比较强，长得嘛，还外观什么都是我喜欢类型。所以说第一眼我就相中了，我就认定他是我这一辈子需要找的人。那我认识没多长时间，我手里10几万块钱我全都交给他了。所以我就那么相信你，一眼认定他，除了脾气其他都挺好的。
1: 你讲这些你的目的是什么？
2: 想挽回他。你就是比方说最近这一次吧，上次不是那样，我们俩因为事业那个单位上那个女的吵架嘛，我动手打了她，然后她就走了，然后就到处找她，我就花钱到处找她也找不到。最后她说，你如果说诚心的话可以，你给我10万块钱。我当时反应没有，我给她10万块钱。后面他说10万不行，15万，我就一下子给了他15万块钱，而且这个15万块钱全是我借的钱。我说这15万块钱我啥都不是，就是买个信任，买个好好过日子，我一定能做的全都做了。我今天的诉求就是这样，不管他是打我还是骂我还是摔东西，我都不放心。
1: 他刚才也讲了，他认为要解决问题的关键是你要彻底改变你的思想根源，你的行为模式。
2: 对，我已经改变了，就是信任破坏没有建立起来。
0: 他喜欢说谎，而且最后还不攻自破，无法自圆其说。包括他跟别人聊天，他最后能怨我说谁让你看我手机了。他从来不反省他自己的行为。我问过我自己，然后不去理会他，不看他东西，相信他。我想让我自己做到这一点
1: 很难。
0: 然后我也想让他说，哎，这个是那谁谁谁，我就问他，哎，怎么好久没看到你了？他说，哎，今天我送。我希望他大大方方的把这句话说出来，而不是啪删掉完了以后说这个人我不接触了，让谁接触，然后过两天哈，那个手机加上了。
1: 你觉得他提出的这些问题，
0: 他说我神经病，
1: 值得怀疑？

0: 因为我已经受不了他那接三拉四的连着五六个女的，
1: 所以呢，
0: 所以我就不耐烦对他，我已经删掉了。而且我跟你说，只要我到家他就翻你手机，非要从头到了所有信息给你看一遍。
1: 站在各自的角度，因为我们受的伤是不同的伤，所以我们只看自己的伤口，那一定都是对方的错。要想他不再攻击你的伤，得让他自己先没有了痛，他的伤愈合。
2: 打第一眼见到蔡女士，叶先生便认定了这个女人。他十分欣赏蔡女士的聪明能干，所以当初蔡女士提出开养鸡场时，他便毫不犹豫答应了。即便再苦再累，叶先生也起早贪黑干了好几年。之后当婚姻出现危机，哪怕是借钱，他也要买个信任，买个好好过日子。而蔡女士这边翻手机删好友，句句质问，她要的不是钱，是那份被辜负后再也找不回的笃定。一个用倾其所有证明真心，一个用严防死守守护安全感，他们都只盯着自己的伤口，把错一股脑推给对方。可这场两败俱伤的拉锯，在律师葛树春看来早已越过了法律的底线。
3: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4: 十九款适老化生活好物，老年三宝，限时领取，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
5: 十九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免费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大枣怎么吃都合适。真正养人的枣，必须在树上自然吊干。今天推荐的新疆特等大枣长在沙漠边缘，喝着雪水长大，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昼夜温差大，利于糖分自然浓缩结晶，咬开是琥珀色的糖心。而且我们只选特等果，坚持让枣子在树上自然吊干，一颗足有鸡蛋大小。咱老百姓吃大枣就图个实实在在，皮薄个大，肉厚，产地正宗。您赶快扫码领一袋尝尝。
6: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想着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跟我原先花60块钱买的枣一比呀，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这个吊干枣皮儿薄肉厚，特别甜，吃一把都不烧心，我都吃完一大袋了，你们看我这脸色多好。
4: 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名额不断减少，抓紧时间领取。恭喜抢到的朋友，没抢到的请准备好手机，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5: 18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宁夏中宁枸杞，免费领，离家千里勿食枸杞，喜欢用枸杞煲汤、泡水、煮粥的朋友注意了，今天给您送的就是产自中国枸杞之乡的正宗宁夏中宁枸杞。中国枸杞看宁夏，宁夏枸杞看中宁，中宁枸杞抓一把泡上，汤色淡黄，清澈透亮，2小时不沉底，漂浮率90%以上，颗颗饱满，粒粒新鲜，包装上写的清清楚楚，全是头茶特优果，生长在有机基地，不打药，零农残，不熏硫，颜色橙红自然，果蒂发白，不粘连，不结块，手掌一捏不粘手，嚼着有韧劲，后味回甘。
7: 领到枸杞了，给我高兴坏了。电视上说60岁以上老人免费领取正宗宁夏枸杞，结果呢，我扫了个码，就真的给我包到家了。包装上写的特优果，我跟家里的枸杞一比呢，人家这个确实好，个头大。清干，这么好的东西一分钱没花就领到手了。
4: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8: 不离婚怎么能和好，往好的方向去发展？那么首先就是你们双方都要改变，女方你不断的在向你的老公索取，今天买镯子，明天买项链，你是用钱用物质来找你心里的平衡吗？你是觉得你跟他亏，然后你一定要用这种方式吗？你俩都有家暴，那么家暴也能上升到违法甚至犯罪的层面。

0: 如果万一失手呢？我建议你们双方今后无论何时，无论什么情况，先缓一步，不要用动手，用砸东西来解决这些问题。然后再说一下法律层面的事情，那些第三方的那些女士追究你们两个的责任的话，一定会追究女方的责任。那么女方的行为可能会涉嫌构成侮辱罪。家庭的事情不要上升到违法的层面。其次就是你到人家单位去闹事儿，即便不构成侮辱的话，寻衅滋事也可以构上啊。不要等到被抓进看守所，甚至进了监狱，才想想自己的行为确实很荒唐，一定要提高警醒，好吧？
1: 给别人发微信的时候，尤其是给异性发微信的时候，说天热多喝水这件事情，到底对不对，或者是正不正常？从一个女性的角度来讲，我会认为不太正常。不管你俩有没有事儿，我不能说一定有事儿，但是呢，就会觉得好像哪里不太对。因为在很多这种关心和关怀的语气后面，有可能呢，就会有两个人聊的其他内容。我说这个其他内容不一定是说一定有问题，但是一定是有嫌疑它是有问题的。信任的前提是中间没有事儿，我们说信任。但是如果中间有可疑问题的时候，你非要人家硬去信任你，那就有点强人所难了。我觉得其实你不傻，其实你很多事情相对来说更利己的。首先讲到开养鸡场的事情，你真的是奉献吗？你只是觉得这个女人她比我聪明，也许她能看到这件生意她前景比较好，能够赚钱，而我目前我可能没有更好的赚钱的这个路子，那我是不是相信她？我相信她的判断，我赌一把，我投入，我去搞这个养鸡场，也许像她讲的一定赚到了钱呢。那实际上你们后面多多少少在这件事情上面是有一定的收入的，
2: 对，
1: 也是缓解了一定家庭的这种经济所需的。所以说从这个事情根本上来讲，你是受益了的。难道你不是为了自己吗？不是为了自己有个事业吗？还有你两次说到你给他钱，这个账其实算得很清楚的。他和我一起过日子，那我借来的钱那是你们俩的夫妻共同债务啊。你给了他钱，他如果和你一起过日子，这钱还不是花在家里，还不是花给你们儿子了，你亏了什么？那他凭什么担这样一个虚名？所以我觉得你不像你说的那么傻，你喜欢找我们世俗眼里就觉得他比较优秀比较强的一个女性，你有一种追求优秀慕强的一种这种心态，所以你会有不断的有新鲜感，因为你得到的在你身边的白月光也变成白米饭了嘛。你这种状态就会让你的妻子很不安心，因为你永远在追求一个强的优秀的。
3: 如果你们的关系如果称之为爱的话，我只能称之为扭曲的爱。男方一方面你对女方有怨恨有委屈，你刚刚说了那么多，另一方面你对女方又很依赖又离不开，你处理不好这个关系，然后他采取这种什么方式，他觉得没有人帮忙也没有人共鸣，那我就找一个异性去倾诉，比较幼稚的一种方式，或者说我觉得比较扭曲的一种方式，他就把他自己的那个怨气和能量通过找一个异性这种不恰当的方式把它宣泄出去，结果呢越来越糟。那么当处理异性的时候呢，女方的特点呢就表现得很暴，你天天这样看他的手机或者挑的问题，你自己不累吗？你们有多少真感情呢？这么磨下来还剩多少呢？所以这就是你们现在的关系非常的脆弱。男方你能不能向内看一下，做做心理成长，就是当你能够面对自己的时候，你才能够真正的去面对女方，然后才能面对你的关系。所以你们真的要各自反思一下自己，然后才能够把第二次婚姻进行下去，因为你毕竟有了一次才会成长，更重要的是给你的孩子做一个表率。所以接下来就是回头向内去审视自己。
4: 短短的不到10年的婚姻

0: 姻里边，其实你们两个人的行为已经破坏了婚姻规则，或者是已经伤到彼此，完全可以致婚姻破裂的这个程度。但是两位坐在这儿，今天似乎态度也很坚定，就是我们是来求教的，想知道我们哪里出了问题。看样子还有白头偕老的意思，那这就会让我非常的不理解。那你们两个做了什么呢？是在结婚纪念日彼此真的用心纪念了呢，还是在谁的生日真的是轻轻表达过呢？想过吗？就啥都不想，天天就闷着头干活，然后碰着事儿就吵架，你说这两个人的日子那咋过呀？有啥粘性啊？叶先生他是有这种情感链接需求的，这就是这个男人的心理特点呐，他极其需要情感链接。如果他在你这儿情感被疏离了，他一定会找人去聊的，一定。你让我苦了累了都行，但是得有人听我说话。所以当一个人有非常明显需求的时候，那我们是要满足他的。我们通常不要等着一个房子破了之后我们再花好大的力气和高成本去修它，而是在这个房子还好好的时候，我们每天就要去维护它和建设它和装饰它，让我们的生活更温暖。所以我觉得两位既要诚心在一起，那听了我们所有老师给你们两位的建议，先入脑再入心，慢慢消化哈，希望能够内化成你们对婚姻建设的一个指导思想。
1: 调解员李新平认为，这段婚姻虽然规则已被破坏，但仍有修复的余地，两人不是没有感情，只是久不浇灌，房子不要等破了才大修，家要趁还完好时日日维护，时时经营。密室里观察员廖习玉对蔡女士提出了批评。
2: 但我也在这里我也要批评一下你，好吧，不要动不去搬刀，哎，你晓得吧，还有个儿子在你们这种环境中长大，那挺可怜的，你知道吧。那通过了今天这个调解，你学到了什么呢？
3: 一个是我的行为的确是很极端，不尊重他的确有那么一点点高高在上，还有一个就是我自己自身的问题，我的安全感好像的确是由他来给我的，好像我只有通过把他的眼神落在我的身上，让他听我的话，让他给到我想要的爱，他给到的时候我才感觉到安全。
2: 我也看得出来你是爱这个男人的，那你对他有要求吗？
3: 有要求。
2: 第一条
3: 我想让他手机上然后公开透明，收入公开透明，还有就是如果手机上再有某一个异性，我有疑心的时候，我希望他能给我一个态度，耐心的一个解释的一个态度，我绝对不会去抓狂。
1: 蔡女士终于打开了心门，说出了自己的所求。密室另一边，叶先生告诉观察员文燕，自己是真的改过自新了。
4: 都是那些工作交接，我从来没有回应过他们任何。
5: 所以那个天热多喝水前面到底是什么？
4: 什么都没有，只是一个他给我打电话，我说太忙了，今天他就来了一个天热多喝水，而且那个聊天记录还在那里，啥都没有。
5: 就你们两个是一个正常的交往？
4: 对，所有都是正常
5: 的，平常也没有任何其他超越这个的话，
4: 一点都没有。因为我已经被他治得怕了两次了，
5: 过去的事情之间存在一些疙瘩，这个疙瘩还没有解开。信任不是你最好的时候能做到哪里，信任是一个底线思维，是他知道你最差不会差过哪里。
1: 除了信任，文燕提醒叶先生对未来要有规划。
5: 既然你们两个想往下过日子，尽可能是要往一处使的，一个是信任，再一个我们生活往下怎么做要有一个规划。我的债我还在我的能力之外，我身上就留了100块钱，我拿什么去还银行贷款？就在这个情况之下，你会觉得我一直压力巨大，一直压力巨大，你就会心情不好，你心情不好就会给他甩脸子，这是一个一连贯的事情。所以我们过日子其实是要想一个良性循环，我觉得这个你可能要去自己要去深入去考虑一下这个问题。
1: 文燕的一番话让叶先生陷入沉思。就在这个时候，廖习玉带着蔡女士的想法找到了叶先生。那么密室过后，两人的婚姻能否重回正轨呢？调解马上回来。
6: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

0: 一瓶，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1: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老年三宝，限时领取，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
2: 19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免费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大枣怎么吃都合适。真正养人的枣，必须在树上自然吊干。今天推荐的新疆特等大枣，长在沙漠边缘，喝着雪水长大，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昼夜温差大，利于糖分自然浓缩结晶，咬开是琥珀色的糖心。而且我们只选特等果，坚持让枣子在树上自然吊干，一颗足有鸡蛋大小。咱老百姓吃大枣就图个实实在在，皮薄个大，肉厚，产地正宗。您赶快扫码领一袋尝尝。
3: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想着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跟我原先花60块钱买的枣一比呀，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这个吊干枣皮儿薄肉厚，特别甜，吃一把都不烧心。我都吃完一大袋了，你们看我这脸色多好。
1: 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名额不断减少，抓紧时间领取。恭喜抢到的朋友，没抢到的请准备好手机，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2: 18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宁夏中宁枸杞，免费领。离家千里，勿食枸杞。喜欢用枸杞煲汤、泡水、煮粥的朋友注意了，今天给您送的就是产自中国枸杞之乡的正宗宁夏中宁枸杞。中国枸杞看宁夏，宁夏枸杞看中宁，中宁枸杞抓一把泡上，汤色淡黄，清澈透亮，2小时不沉底，漂浮率90%以上，颗颗饱满，粒粒新鲜，包装上写的清清楚楚，全是头茶特优果。生长在有机基地，不打药，零农残，不熏硫，颜色橙红自然，果蒂发白，不粘连，不结块，手掌一捏不粘手，嚼着有韧劲，后味回甘。
4: 领到枸杞了，给我高兴坏了。电视上说60岁以上老人免费领取正宗宁夏枸杞，结果呢，我扫了个码，就真的给我包到家了。包装上写的特优果，我跟家里的枸杞一比呢，人家这个确实好，个头大。清干，这么好的东西一分钱没花就领到手了。
1: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5: 欢迎回到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密室环节已经结束，我们了解一下两位当事人现在对于各自的问题、对方的问题是什么样的想法。
6: 我从一开始都给过他承诺，我说我的房子以后等没有抵押了，等贷款结完了我会过户给他。
7: 我不希望你给我买黄金，买这个买那个，你能出来的时候看到那路边上有那花花牛苹果不错，你能给我带回来2斤。
8: 我们在表达感情方面有时候不一定需要成本很高，比如说你晚上下班回来了，记得老婆很喜欢吃哪家摊的年糕，哎，我就顺手给你带回来了。其实女人是很在意细节的。
7: 我的确有一些过激的行为，我很后悔。我时常想到我们俩刚开始在一块的时候你给我的那种踏实和安全。我就想跟他回到最初的时候，我们俩刚认识的时候，就是他像我那么坦诚真诚的那种。我一直想过那样的日子。

0: 老婆，以前是我错了，以后所有你记我的事我都改掉，永远不会让你再嫌疑。
1: 再提醒一下蔡女士，你要苹果她是知道的，你知道她要啥吗？
2: 她可能是要到一份理解吧。
1: 她要的是你的倾听，她就希望你真能给她提供这种情绪上的回应，所说的情绪价值，这点是她要的，你知道不？
2: 我很愿意，真的，我谢谢老师，谢谢
0: 老师，
2: 谢谢。
1: 好，那回去好好过日子哈。
2: 谢谢老师，谢谢。

0: 谢谢。
1: 读心读得再准，也读不出一颗真心，演技演得再真，也演不出一段真情。调解的最后，叶先生明白了，爱不在借来的150000里，而在于记住爱人的一点喜好。蔡女士也懂了，她要守住的不是丈夫的手机，而是自己那颗不再安宁的心。婚姻里从来没有天生的读心神探，有的

0: 此过程最初相识时的样子。
1: 狠狠地打了我一巴掌。
2: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
3: 怎么不告好吗？
2: 财产纠纷，朋友冲突，工作麻烦，
4: 不好过你就
5: 真的要翻脸还是怎么样？
1: 害怕。
2: 也许这就是你现在面对的困境，怎么办？解决矛盾，选择调解。请拨打0791-883-4-0791，全国一流的调解团队，提供帮助，保障权益，解决矛盾。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6: 正常的这个婚姻关系来说哈，如果产生了矛盾，先是追问，是吧？先要问他什么情况，你为什么生气，直接就跳过这个环节，变成追打，从楼上打到楼下。我不知道你怎么下得去手，你拿他当老婆了吧？人家说宁拆十座庙，不破一桩坟，你真的改不了这个情况下，你还是放过他吧，不然真的会出人命的。你一次是无心，两次打他，那你就是有意了，你第三次再打他，你就是无耻了。女方我也要说你哈，他第一次打你，你原谅他可以说是你大度，第二次打你，你又原谅了他，那我算你宽容，第三次他打你，你还不走，你这算什么呢？你们的婚姻就是在打闹当中，体力上他拼不过你，你现在还保留了那个仅有的那一份理智，你还没把他打死。如果你改不了的话，你真的求你放过他。
7: 罗先生，你虽然是一家之主，但是你没有做到一家之主的榜样的力量，你没有给妻子一个安全感，你也没有给他一个呵护感。你在楼梯里面点了一盏灯，他要的是心里有一盏灯，你心里有他。十几岁的孩子他都可以把外面的灯拉开，你作为一个丈夫，你有思考过吗？他为什么会怄气？他为什么不表达？他倒在一个冰冷的水泥地上，你多么的冷漠和无情。而且你的父母看到他倒地了，也转身到房间去了。我看到别人一个外人倒在地上，我都可能要去问一下为什么呀。说明你在这个家，父母也感受到跟你说也没有用，再说你可能动手打他的能力会更大。这个现象不是一次发生的，所以造成了大家对这种现象都很冷漠。你觉得打了就打了，你叫报警就报警，报完警以后你还是跟我过日子，你是这个逻辑。你从来没有认识到再婚我要更努力的去经营婚姻，更要心疼老婆。你都是用极端的行为和极端的语言来处理，你得到了就是一个365天300天不跟你讲话的老婆。所以改变先从自己开始，学会了解你老婆。你没有从心里面了解这个小女人的老婆，在婚姻里面首先学会尊重女性，尊重这个老婆，她就是要一点呵护，她就是要有一点关心，经济大权给到她，让她感受到家庭的温暖。张女士，你结了两次婚，你看上这样的一个男士，表面上很老实，但是很多时候往往内向老实的男人他很难表达自己的情感，他不会表达我爱你啊，我想你啊，我关心你啊，他不擅长。第二，要学会去表达自己正向的情绪，怄气没有用，你怄了365天，得到了都是你内心里面这里疼那里疼，没有用的。我们女人首先要学会保护，不要在对方里面去索爱，多在自我成长上发力。
8: 张女士的诉求很简单，她就想是被爱护、被关心、被重视，她没有任何错呀。我嫁给你，我为了什么？为了别人夸我能吃苦，为了在你家当保姆吗？再婚的家庭当中的关系很难处，但是我们应该更加珍惜这段关系，更加珍惜这段感情，何况有自己的孩子。问题来了，怎么过是一个重点。第一个，我们要学会去表达自己内心，尝试着去说你自己想说的话。就拿酒席这件事情来说，他也不是说是想去为了吃一顿饭，他想去被尊重。不要去考虑说人家在做酒啊，我们去一家人四五个人就坐一桌子。我相信谁家的亲戚，到现在这个社会，你就是多一个人少一个人，少双筷多一双筷子无所谓的事情，但是你要邀请他去，要给他足够的尊重，他才会感受到我在这个家的原来是有地位的，在你心目当中原来是有地位的。然后张女士， 就真的要学

0: 会去引导他跟你一起积极向上去解决和处理问题。
1: 我有跟他说过，有点带指责的这种说嘛，就比如说你不关心我们啊，不关心小孩呀、
0: 你就肯定的说，你就说，哎，老公，最近你小孩成绩好像下降了，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哎，你就问他。然后还有就是，哎，老公，哎，我最近看那个门口开一家川菜馆，味道挺不错的，你请我吃一顿呗。就这种生活的小细节，罗先生，你一定要去接纳信息，明白没有？要不然你们两个心永远不在一起，跟平行线一样，没有交集，就两个人很难过在一起。还有张女士，还是一样的，就是我时刻提醒你，就我们说话的时候，多肯定他。就你要记住一点，心平气和跟他说，我觉得你这个事儿不能这样做，我有个好建议，你觉得怎么样？出现问题千万不要先把问题给第三个人去说，两口子的事儿最好内部可以消化。最后呢，我想对两位说的就是两个人的方向是对的，都想是家和万事兴啊，一个在赚钱，一个在过日子，家和万事兴很重要。这个盒子怎么去处理，然后呢自己去寻求办法去把这个盒子温暖一下。
2: 我们张女士说了一句话，一年365天，好像360天都在怄气，是你在怄气。我不知道哪个家庭里边会360天都有事情会让人生气，那得是什么样的家庭呢？所以这问题就出来了呀。还有一个信息是，360天怄气的结果就是两败俱伤，然后迄今为止加大力度怄气。我可以好几个月、半年不理你，反正怄气我继续怄，从来不反思自己这招对错。那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就是你男方你得哄我，你得知道怎么做，你得付出，你得让我满意，然后我就不怄气了。你啥意思啊？为你赚的，两个人过日子，就你坚持一种错误的方式，然后让别人付出更多的努力来解决你这个错误的方式，事情有这么解决的吗？而且最可怕的，他把手指头剁了，然后问你满意吗？我不满意，因为他恐吓了我，因为他叫我畜生。你是女人吗？是他老婆吗？为人之妻者，在丈夫自残的情况下可以做到如此的冷漠、理直气壮，然后你还在这讨爱，谁给你？你心中有爱吗？罗先生，你为人之夫，作为家里的男主人，你从来未曾解决过问题，那问题就成堆了呀。我告诉你一个最简单的方法，把你暴力的能量转换成去拥抱它，这个总容易做得到吧，也比较简单，抱一下它挣脱一下，再抱一下，然后抱紧了，大概很多时候就没事了。从今天开始，你只掌握两个原则，第一，首先态度上马上就认识到我要解决问题，第二，把你的负能量转化成正能量，尽量用拥抱的方式解决问题。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八百里晴川天然牧场的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羊背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羊背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

0: 再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一箱即可成为羊背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1: 一杯羊初乳，营养同时补。
2: 一杯羊初乳，营养同时补。那此刻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来自我们陕西羊奶核心产区的养背优的吴总。
1: 吴总你好，
2: 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3: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问候大家，今天不仅给大家带来了既天然又营养、好喝不上火的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而且给大家带来了一个让您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我们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今天出厂价只要2.9元。
2: 哇塞，这个价格各位按2.9元，这个价格就能喝到正宗800里秦川天然牧场的好羊奶啊！这个价格在市场上，包括我们的直播档都是第一次见到、啊、
3: 是的，今天这个价格不止让您喝上好羊奶，大家看，这是我们的配料表，我们用的标准是新国标 GB19644-2024， 而且我们的配料表第一位羊乳粉目前来说是高的了，所以大家在选购真正羊奶粉时一定要擦亮眼睛，以防上当受骗。并且我们的羊奶粉是由中国平安保险公司承保，我们工厂还是扶贫助农企业和供销合作社合作企业。那第一奶源升级，我们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为了保证纯度和品质，从不收取散户奶、农送奶，每一滴羊奶均来自专属散养有机牧场，保证每一只奶山羊都是吃百草饮山泉，非常健康的。那第二呢，就是配方升级，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成分，而我们初乳高钙羊奶粉特别是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伍了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消化的益生菌等，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每天喝一杯等于补硒、补钙、补充蛋白质、补益生菌，而且好喝，喝到嘴里没有一点膻味，也不上火，奶香四溢，奶味十足。
1: 我们来做个对比实验，我们把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和其他牌子的羊奶粉一起冲泡，来看同样克数冲出来的颜色明显不一样。其他牌子的羊奶粉稀稀拉拉，颜色发淡，口感也不好，其实啊就是羊乳含量太低的原因。而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明显的浓稠，挂杯明显，说明羊乳含量很高，没有膻味，羊奶浓郁，好喝不上火。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冲出来有一层奶皮，而其他牌子的羊奶粉呢，冲出来的没有奶皮。
3: 现在关键点来了，听好了，我们的羊奶粉里不光含量高，还特别含有羊初乳。什么是羊初乳呢？了解羊初乳的朋友都知道，只有奶羊生完小羊崽的第一天到第七天产的乳汁才算羊初乳，它的营养更全更高，而且我们企业拥有亚洲万吨级的羊奶粉示范工厂，生产车间是10万级的无菌净化车间，拥有产能2万吨级的高端配方羊奶粉生产线，我们还从德国引进了世界先进级的设备，实现了从奶源到成品全程人工零接触，避免了人为污染，同时每一盒羊奶粉都是通过质检部门层层检验的合格产品，品质非常有保障。今天在这儿，我向全国消费者保证，我们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每一个数据都可追溯，每一个环节严格把关，生产出的每一盒羊奶粉都由质检部门检测合格出厂，质量完全有保证。在这里，如果您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觉得买假了不好喝，退；如果运输中有任何破损，我们免费单品换新，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所以请广大消费者放心购买，放心喝
0: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秦川天然牧场的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养背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 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贝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养贝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

0: 将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一千箱，每人限购两箱。
1: 现在大伙啊都注重养生，我每天呢这两杯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好喝不膻，这奶味还十足，它也不上火，一口下去啊营养就跟上来了。
2: 这回啊可让我等到机会了，这么好的初乳羊奶粉才2.9元，而且呀订一箱就能成为终身会员，以后呀喝羊奶粉都是出厂价，这太划算了，我先订上两箱，够我和老伴儿喝一阵子了。
3: 我们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无糖配方，不添加蔗糖，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完全适合您的体质，都可以放心大胆的喝，没有任何问题。
4: 是的，不挑人群，适合任何人喝。
3: 没错，尤其是以下六类人群，我觉得是更加需要饮用羊奶。这第一类就是缺钙的中老年人，第二类呢就是快速生长发育的孩子们，第三类呢就是经常肠胃不适消化不好的中老年人，第四类呢就是喝牛奶会过敏乳糖不耐受，比如肚胀便秘呕吐腹泻的人群，第五类就是包括晚上睡觉翻来覆去睡不好，皮肤干燥松弛容易感冒的，第六类就是体质比较弱的。
1: 这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呢、我喝了都快5年了，钙铁锌硒维生素益生菌都给补上来了，而且呀长期喝也不上火也不发胖，
5: 现在喝了养倍优羊奶粉，营养啊物质全有了，你看他身体多好。
0: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养倍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倍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一箱即可成为养倍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6: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7: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8: 哎，拿这一块。
9: 吃啊，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0: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11: 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2: 节能只需1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13: 你以为的安全，其实藏着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有救生员不等于绝对安全。游泳圈不能替代成人监护。溺水不一定会拼命拍水或大喊，不能仅靠声音来判断孩子是否安全。避开认知误区，提高安全意识，筑牢安全防线，最大限度防范和减少中小学生溺水事故发生。
14: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5: 遵循潜心制药、诚信待人的企业经营理念，致力于成为一个值得信赖的健康产品供应商。

0: 静，我之前好像听你说过，你跟租界的约瑟督察长好像很熟，对不对？介绍一下情况。我父亲当年在英国留学的时候，与约瑟是同学，他们关系一直非常好。后来他来到了中国，经常到我家做客，我父亲就利用他在商界和学界的影响，帮他维护治安。 处理一些非常棘手的问题，只是后来家中惨遭变故，家父不幸身亡，我参加了革命，与他的联络基本中断了。通过那段时间和他的接触，我觉得约瑟是一个很有正义感的人，更重要的是，他支持中国抗战，痛恨日军对中国的侵略。
1: 我想找他说明情况，他应该会提供帮助。毕竟现在日本没有与英美各国撕破脸。赵信同志，如果你向约瑟说明真实情况，他不把我们移交给日方的可能性有多大？
0: 我相信他。
1: 你有没有想过，就算约瑟真的愿意帮助我们？ 他有能力把我们送出去吗？我估计他能把日军阻挡在租界之外，就已经很吃力了。所以办法还得我们自己来想。约瑟，至多只能作为一个辅助。我倒是有一个主意。
2: 记得跟了我多少年吗？3年半了。
1: 难为你记得这么清楚，我非常的信任你，就像信任我自己一样。
2: 多谢祖祖的信任。
1: 你这次的任务，就是要吸引敌人的注意力，不求杀敌多少，但求把水搅浑。但这样一来，
3: 就增加了任务的危险度。记住，自身的安全是第一位的。
4: 新祖佐放心，我知道该怎么做。我要你活着回来。是。将军，ジョセフは本当に海部突撃隊の残党を捕まえて我らに送ると。ジョセフの見立ては見るより明らか。
3: 私はそこまで甘くはない。さらに奴らの実力で兵法突撃隊を捕まえようとは、冗談も休み休み言え。
4: では我らで先にそかいで捕まえましょう。もしも避けるために。そうだな。ジョセフには答えたが、奴にも助け船を出し、 厄介を広げないように、すぐに準備しろ。明日の朝8時に3つの中隊を疎開に入れる。どんなことがあっても絶対に奴らを捕らえるぞ。

0: 报告。
1: 进来。
0: 有位女士找您，她说是您的老朋友。
2: 老朋友，请她来。
0: 是。请。
3: Jane，原来是你。哦，好久不见。天哪，天哪！上帝保佑，能再看见你，我十分高兴。Jane。

0: 请坐。你好久没有来，我以为你是……我在想些什么？
1: 对不起啊，约瑟先生。
0: 你不需要道歉。我和你的父亲是好友，在我的眼里，你就像我的女儿一样。我希望你好好活着，上帝保佑。
1: 谢谢约瑟先生。你也知道，我父亲是一个好人，他热爱自己的家人和国家。
0: 好，我明白，我明白。不要伤心，跟我说说，这些年你到底经历了什么？
1: 我经历了太多的事情，一时半会儿也说不清楚。约瑟叔叔，我这次来是想求您帮个忙。
0: 帮忙？
1: 嗯。
0: 说说，我一定帮助你。
1: 可是这件事情特别的重要，我不希望您为难。
0: 到底是什么事情？
1: 昨天白天发生的事情，您知道了吧？那些事情是我们做的。
0: 是你们？
1: 嗯。
0: 哦，天哪，这太疯狂了。虽然上海是中国土地，但是现在是日本人的。您
1: 是，我都知道，所以我们现在特别需要您的帮助。我们已经制定了一套方案，就需要您的配合。
0: 我很讨厌日本人，他们伤害我最亲爱的朋友。好的，孩子，你说，我会帮助你。
2: 全体集合！报告集合完了。
3: 疎開の各入り口に到着したら戦闘態勢となれ。命令を待つんだ。
4: はい。
2: 回れ右、前進め。
0: 这样是不是太冒险了？
1: 我们既然选择用武力对抗敌人，就不怕冒险，所以我们现在特别需要您的协助。
0: 孩子，我佩服你和你的战友们的勇气。好的，我希望上帝能保佑你和你的战友们。
1: 谢谢。

0: った。抵抗者は射殺するんだ。
1: 社長、さあ、キャンプ開始。
2: 站住！站住！站住！

0: 约瑟先生，吉野将军跟你有约在先，现在时间到了，该兑现承诺了吧？
1: 承诺我自然会遵守。不过，你们不用进去，阎王已经帮助你们抓捕住了，把我们抓到了。
0: 这好像不对吧？没有什么不对，这就是你们要的犯人，我会亲自和吉野先生去说的。
1: 那好吧，约瑟督察，就把人交给我吧。
2: 委员，捕まえろ！
3: 请你把人交给吉野将军，我随后就到。
2: 保卫。

下来。

0: 将軍報告です。ジョセフ警察庁が兵風隊の数名を連れてきます。
1: ちゃんと調べたのか。
0: 検査済みです。危険物は何も持っていません。
1: 中に入れろ。
0: はい。
2: 杰先生，上帝果然与你同在。这是我们竹姐警探帮助你们抓住的危险分子。
3: 是他们？
2: 对，他们身上都带有枪支，行踪诡秘，他们一定是你们要找的人。我想杰先生应该不会那么吝啬拿出你最好的酒来庆祝吧。
3: 把他们头罩给摘下来。
2: 杰先生，这下你可以把你们的士兵从租界路口撤走了。

0: 他们把路人给吓坏了。
1: 说，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2: 我们是南京维持会周会长的部下，奉命进入租界调查反日危险分子，没想到带了一群人过来，不由分说的就把我们给抓了起来。什么意思？我们维持社会安定还有错了？
0: 哦，不可能，你们身上还带有枪支，而且性子鬼命。
2: 不带枪支，不带枪支碰到危险分子，你给老娘解围啊！什么狗屁行踪诡秘！
0: 犯人通常都是这样狡辩的，我希望先生认真审讯。我知道贵军审讯犯人是很有一套的。
1: 行了，
0: 好的，那季先生我告辞了。

0: 将軍。何事だ。
1: 疎開の入り口で和面家を発見し、追いかけて交戦しましたが、和面家のやつ爆弾を使って自殺しました。
0: 本当にあの和面家か。
1: はい、この目で見ました。
0: 本当に死んだのか。
1: 調べましたが、死体が焼き焦げていました。人相から見て奴であろうと。
2: 请坐。坐。哎呀，你们可算回来了，我这颗心子落到肚子里了。
3: 真不愧是方天翼的兵啊，好样的。
4: 老周，小王怎么样了？
3: 我就知道你要问。
5: 小王，
4: 哎，
5: 来。
6: 王先生。
4: 小王，你没事就太好了。
6: 多谢王先生记挂，我没事了。
3: 好，你去吧。
6: 好。
4: 周会长高明啊。
3: 哎呀，我是凑巧，正好知道了这个有地道的房间，又凑巧手上有一具现成的尸体。
2: 好了，现在还不是咱们高兴的时候，
3: 外边的形势还非常紧张。
4: 外面情况怎么样？
3: 小日本现在封锁了上海所有出城的道路，现在出城比登天还难。你们现在这住着，这暂时还是安全的。
7: 周会长，徐队长怎么样？他不会有什么危险吗？
3: 我会有分寸的。你们先住下，不要轻易的外出，一旦有什么消息，我会随时来通知你们的。
4: 好，
3: 那就这样，我走了。
2: 坐坐坐坐。
4: 谢了，老周。嗯。
8: 下次战斗一定要叫上我。
4: 虽然你很勇敢，但是子弹可不长眼睛。
8: 我不怕死，要是连这点觉悟都没有的话，怎么替我父亲报仇？
9: 静儿，咱文渊可是把好手，有机会你还真得向他好好学习学习。你要是跟他学好了，我保证小日本见到你腿都打颤。
8: 真的？嗯。那你可得教我。
4: 好啊，有机会一定教你。
8: 一言为定。
10: 报告。

0: で、
1: 将軍、南京維持会の張会長が会いたいと。
0: 通せ。
1: はい。
2: 谢将军。
3: 张会长，难得，来，快坐。周会长，你可是个大忙人啊，今天怎么有空来到上海了？
2: 哎呀，将军阁下，上海租界有个叫约瑟的洋人，他误了我的大事
3: 啊。哦，什么情况？
2: 我在南京追捕三个军统分子，一路跟踪到了上海，我们已经打探清楚，他们就藏在了租界内。我派了三个骨干的队员潜伏进去，准备抓人，可是刚刚进了租界就被这个约瑟当反日分子给抓起来了，你说可笑不可笑
3: 啊？周会长，你的部下怎么就轻易的被束手就擒了呢？
2: 哎呀，将军有所不知啊，凭他们的身手，租界内那几个警探哪是他们的对手啊，但是他们因为身份特殊，怕暴露，所以就放弃了反抗。
3: 哦，原来是这么个情况。
2: 我和约瑟呢已经交涉过了，他也承认了是个误会。不过据他说，我的人现在在将军的手上，不知道将军允不允许我把人带走啊？
3: 哦，是这样，周会长，人你可以带走，但是你知道，我现在正在抓捕黑狐突击队的残余分子，所以，请你通知你的属下，不要再搅和进来。另外，如果有任何黑狐突击队的消息，务请通知我。
2: 将军阁下，这点请你放心，我们维世会本来就是为皇军工作的，只要有了消息，我们会尽快的告诉你们的。
3: 好，
2: 那我就不多打搅了。
3: 好，
2: 再见，将军。
3: 再见。

0: 累了吧？你歇会儿，我替你工作。
1: 没关系的，婷姐，监听敌台本来就是我的职责，而且我不想因为自己的一时疏忽而漏掉了重大军事情报。
2: 好。不管怎么说，王文渊他们终于安全了。吉野认为他已经消灭了王文渊，很快就会放松警戒，到时候我再带人送他们出去。
3: 吉野是个老狐狸，绝没你想的那么简单。传我的命令，让同志们做好准备，提高警惕，随时准备着下一个行动。
2: 是，
3: 去吧。
4: 将軍、こんな簡単に城門派を連れて行ってよかったのですか？

0: 憲兵隊は大河松戸市を守れませんでした。司令部に謝罪します。制作した雛形ですが副本がまだあり、それを小機関が偽金に使うのに送ります。
1: 刚监听到地台电报，应该是宪兵队向日军司令部汇报情况。宪兵队为没能保护好大河墟镇，向司令部谢罪，同时提到大河墟镇制作的模板还有一个副本，他们会连夜送到松机关，用于假钞印制。
2: 这么说，我们还是没有彻底完成任务。
1: 敌人实在是太狡猾了。
3: 赵静，这个情报的真实情况，能判断吗？
1: 我们费了很长时间才找到并且破译的，而且大河墟镇要到来的消息也是通过这个频率监听到的。我认为敌人目前不知道我们已经破译了密码，所以这个准确性是没有问题的。你干什么去？
3: 去鬼子宪兵队看看。
1: 可是现在鬼子在满大街找你，太危险了。
2: 文渊，我跟你一起去。
1: 那我也去。

0: 我们的方向和电报上说的一样，应该是去宋模板了。方向也是徐松机关的，看来情报是准确的。
1: 走。祖祖，有情况向你汇报一下。
2: 讲。
1: 我们的人来电，说在宪兵司令部周围发现了王文渊等人。
2: 王文渊？
3: 发现什么了？
1: 我们发现了几辆车从宪兵司令部出发，行迹很可疑，目标好像是松机关。
2: 松机关。
3: 王文渊他们一定是发现了什么。
2: 不然不会冒这个险，去宪兵队。你怎么想？
3: 我想，可能和模板有关。
2: 你的意思，小日本可能留了后手？
3: 有这个可能。我们要不要帮帮王文渊他们？
2: 我们军统现在

0: 是寸功未建，又在王文渊他们面前失败过，这个面子无论如何要夺回来，你明白吗？
1: 您的意思是？
0: 我的意思是，我们不但要帮他们，而且要帮他们把事情干好。我要让共产党和王文渊看看我们军统的能耐，明白吗？
1: 明白。
2: 是。
3: 可折叠拐杖凳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4: 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标准，采用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5: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们也赶紧试试吧。
6: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5: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7: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 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8: 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没了。
9: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是不是有套路？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还需要犹豫吗？ 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0: 注意注意，只有前100名，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人群参与，数量有限。

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

0: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1: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2: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3: 大家一起来吧！
4: 来吧，来吧，
5: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不要乱扔垃圾。
1: 拿这一块。怎么不吃啊？
2: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0: 赵静，你对松机关的了解有多少？
1: 不多。由于松机关是日军严格保密部门，我们很难获得更多的情报。不过我这里有一张松机关的简图，不过只是勾勒了一个大概的情况，我去拿给你看一下。
2: 不必了。据我所知，松机关的确机关重重，要想潜入进去非常困难，就算进去了，要找到一块从未见过的模板
3: 也是大海捞针。依我看，等明天见到老周再商量怎么办吧。
4: 就怕夜长梦多呀，明天松机关若是把模板严格保护起来，或是大规模的复制，那咱们就麻烦大了。
3: 那有什么办法呢？咱们现在没法联系上老周，早点睡吧，天大的事情也得等明天再说。
4: 王队长说的对，咱们还是早点休息吧。

0: 这是松机关内部的简图，我们的目标是日本人运送到松机关的东西，直接摧毁，明白吗？
1: 明白。

0: 中佐、敵は来ましたか。
1: 来る来ないに構わず厳守するんだ。行け。
0: はい。

0: 这位是周会长身边的红人，许小姐吧？说吧，你们是共产党还是军统？是不是周莫浩派你们来的？
1: 你不用试探我。周莫浩是个什么东西？他有什么资格指挥我？

0: 他和你们是一丘之貉。不对，应该是狼狈为奸才对，对吧，小岛君？
1: 狼狈为奸，你可真是伶牙俐齿啊！不过，我劝你还是识时务，因为落到我手里，我会让你生不如死。
0: 有什么本事，尽管来。
1: 把枪放下。

0: 许小姐，我不会这么快杀了你的。
1: ずるいだけ。

0: 你怎么知道后边有人啊？就你那点小把戏，怎么想把我跟婷姐扔下单独行动？没那么容易。
1: 婷姐呢？
2: 不知道啊，她比我早出来，怎么没有看到人呢？她也出来了。
0: 你以为就你聪明啊？我跟婷姐早就看出你的打算了。
2: 不管了，先找人吧。在呢。小丫头，跑得挺快的。刚才的枪声是怎么回事？
0: 不清楚，鬼子突然增多，里面的情况没法了解。
2: 你是怎么想的？再等等吧，实在不行就先撤。等鬼子兵力减少，我们再动手。

0: 什么人？
1: 王先生，我是周会长的人。
0: 你在这儿干什么？
1: 迎来的正好，快救救我们队长！
2: 到底怎么回事？
3: 他带人进入松井湾内部，想破坏日本人的实验室，

0: 只负责在外面接应，好像出事儿了。
1: 他为什么要去破坏日本人的实验室？
2: 都什么时候，你快说呀。
0: 我们发现你们在跟踪日本人的车辆，周长官认为日本人肯定有后手，所以我们想在你们之前把这件事完成。
3: 你跟踪我们？
0: 没有没有没有，我们只是偶然碰到的。
2: 先别纠结这个，还是救人要紧。
4: 丁长，

0: 别着急，我相信日本人现在不会轻易杀了徐美珍的。
1: 你准备怎么办？
0: 救人重要，但是摧毁法币模板更重要。
2: 你们不能这样，人命只有一条。
0: 我不知道人命只有一条吗？
3: 兄弟，模块落在日本人手里一天，咱们国家的命运就会危险一天。国事无小，还是以大局为重。我相信许小姐也会同意我们的决议。
0: 他们根本想不到我们会再次进入松机关，这也是我们捣毁模板的最佳时机。相信我，等我们摧毁了法币模板，我们一定会救出许队长的。分配下任务。
4: 是周会长吧？没有打扰到你休息吧？我们抓获了一个危险分子，好像跟你有关系啊，请你务必来宪兵队一趟。好，那我等你。
5: 看来美珍一定是被捕了。传下去，告诉大家暂时潜伏。如果我也没回来，你就替我向沙头汇报。
6: 苏总，这太冒险了，你不能去。
5: 只要有一线希望，我们就不应该放弃努力。联络处不是我一个人的心血，建起来非常不容易，好不容易打入了日本人的内部，不能功亏一篑啊。而且宪兵队我无论如何要进去一次，美珍到现在的情况我们都是一无所知。
6: 如果一定要去，我陪你去。
5: 不用了，我想吉野对我的身份也不过就是个猜测而已，暂时我不会有事的。再说联络处除了美珍也就你最熟悉，将来重建起来也方便。
6: 可是
5: 行了，不要这么婆婆妈妈的，就这么定了，去吧。

0: 南京维持会会长周茂浩前来报道。进来。
1: 是。
0: 将军电话说，有什么危险分子跟我有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哦，是的，我们是抓捕了一个对皇军充满巨大敌意的武装分子。 据我所知，他跟周会长颇有渊源。我们不是一味的厮杀，但是对于这样的敌人，我们必须诛杀。不过，我不喜欢株连。周会长，你听明白我的意思了吗？
1: 周伯浩行的端，坐的正，只要跟皇军为敌的人，那都是我周伯浩的敌人。周会长，看来你是没有听明白我的意思，或者是不想明白。
0: 那将军的意思是？那我实话告诉你，我们抓住的这个人。 他就是周会长，你的得力助手，他叫徐美珍。
1: 美珍？这怎么可能？这绝对不可能！
0: 周会长，你真的是一无所知？

0: 周末浩，你不用装模作样。你愿意给日本人当走狗，我徐美珍不愿意。我早就恨透了他们，我要他们死。你这么年轻，你这是何苦呢？
1: 周会长，你就不要再演戏了。徐美珍是你的属下，我就不信你不知道这一切。
0: 小道君，说话要摸着良心。我周梦浩对皇军是忠心耿耿，你这话太让我伤心了。怎么，戳中你的心事了？这是在将军的办公室。 否则，我非得跟你讨个说法不可。自己抓不到敌人，反倒来怀疑这个怀疑那个，只能表达的你们那么无能。
2: Blanca，

0: 萧大军，我相信周会长是皇军忠实的朋友，他是清白的。对不起，将军阁下，是萧大梦了。不过，对周会长，我还是有所怀疑。那我怎么做？
1: 才能证明我是皇军的朋友呢？
0: 杀了他，证明你的正义。

1: 大会长，你用你的行动证明了你是清白的，是皇军忠实的朋友。不过，人你不能带走。
0: 那我能走吗？
1: 可以，回去好好休息。
0: 告辞了。

0: 跟我们走一趟吧。
1: 報告します。先ほど小機関の実験室が襲撃されました。
2: 何、うん、
3: 誰がやったか分かるか。
1: 具体的な状況はまだ分かっておりません。
4: 将軍どうしますか。
3: おそらくワンウェイウェンだろう。まさかこうなるとは。だがしかしまだ負けていない。実験室を破壊しさらに大きいのを建てる。
4: 将軍、この私にワンウェイウェンを捕まえさせてください。
3: 無用だ、奴は逃げた。お前はシュメイちゃんを尋問しろ。奴の口から価値あることを吐かせろ。それとよく見ておけ、ジョン・ムア・ハオ。
5: 开抢啦！开抢啦！正养健蓝莓花色干，超级福利，重磅来袭！原价299元的正养健蓝莓花色干，本次活动价只要9.9毛。你没有听错，9.9毛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9.9毛却能把蓝莓花色干带回家。全渠道独此一家的正养健蓝莓花色干，高倍活性浓缩，一片抵三片，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纯度天然的花色干，从野生蓝莓中萃取高浓度的叶黄素，1:1:1，效果看得到，眼睛水汪汪，越活越年轻。常吃多吃蓝莓花色干，对眼睛好。前50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整整60粒。等等，还没完，满60周岁的长辈注意了，前50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今天分文不要，免费领，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
6: 太划算了，就随手拨了一个电话，人家直接包邮寄到家，还送防蓝光眼镜。以前呢，根本不舍得掏钱买，现在直接免费送到家，太划算了，
7: 太值了，太值了。原来呀，一瓶就要299元，今天活动啊，只要9.9毛，我一下就抢了10瓶，前50名打电话还加送2大瓶，这么大的便宜上哪儿找去啊？赶紧打电话吧。
8: 这档活动啊，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真的不容错过。现在哪个家庭不是2-3部手机加上一台大电视，屏幕背后发出来的短波蓝光一天到晚的往眼球深处穿刺，时间长了它能不出事吗？今天我们把正养健蓝莓花色干的生产厂家请到了现场，让他来给我们讲一讲到底这个蓝莓花色干有什么好处。欢迎王总。
6: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

0: 我带来了全新升级的蓝莓花色干，里面的蓝莓花色干加枸杞子加叶黄素酯三重护眼黄金配方，采用低温活性萃取工艺，口服吸收啊，直达眼底，从营养上呵护您的双眼。
1: 那咱们这个蓝莓花色干跟这个市面上普通的产品有什么区别呢？
0: 它啊有四大优势，第一啊就是高浓缩提取。花色干抗氧化能力是 VC、V1 的几十倍，老人啊80岁还能穿针引线。第二就是三重精华，蓝莓花色干、枸杞子、叶黄素酯，市面上很多产品啊是单一成分，吃一样只管一样，我们一片吃下去三样。第三呢，口服吸收直达眼底，我们嚼着吃花色干和叶黄素酯，从内部补充营养。
1: 那这么好的蓝莓花色干，咱们平常卖多少钱呢？
0: 全国统一零售价299元，给大伙最底价只要9.9毛。
1: 天呀，9.9毛，连1块钱都不到，这真的太实在了。
0: 是的，以前啊工厂只管生产，总代省代市代层层加价到299元，工厂不挣钱，大家呀、也没得到实惠。9.9毛仅限本档1000瓶，前50名打进电话免费再送2大瓶，而且年满60岁的老人，只要是前50名成功订购的话，还送专业的防蓝光眼镜，要的就是口碑。
1: 哇，观众朋友们听到了吗？平常299元一瓶，今天补贴只要9.9毛，前50名呢送2大瓶，60岁以上再送防蓝光眼镜，大家千万不要错过。那王总呀、您说咱这个防蓝光眼镜能够挡住蓝光，这是真的吗？
0: 当然是真的了，观众朋友们请看，这是一支啊模拟手机和电视蓝光的专业测试蓝光笔，大家看，测试卡上没被眼镜遮住的部分已经变色了，紫的发黑，而被眼镜遮住的部分一点变化都没有。
1: 大家想想，如果让蓝光长年累月的直接照进我们的眼睛，那伤害呀、得多大。这证明咱们的防蓝光眼镜真能够把有害的蓝光挡在外面。关键是这么好的东西今天呢是直接免费送，叔叔阿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开抢了，开抢了！原价299元的正阳健蓝莓花色干，本次活动价只要9.9毛，前50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整整60粒。等等，还没完，满60周岁的长辈注意了，前50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今天分文不要，免费领上去的挡蓝光，内氧外防，效果翻倍，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中老年眼部问题的根本源头，正是眼底核心防护物质叶黄素的含量逐年衰减。正氧健蓝莓花色干，蓝莓花色干加枸杞子加叶黄素酯三重护眼黄金三角配方，
3: 做家务带孙子都没问题了，还免费送了一个防蓝光眼镜，看电视啊刷手机啊再也不担心眼睛酸胀了。
4: 这正氧健蓝莓花色干啊，三重精华全吸收，坚持吃还领了防蓝光眼镜，出门走路骑车我都带着，特别放心。关键是现在人家才9.9毛，不抢你还想啥呢？
1: 眼睛不舒服呀，确实是困扰中老年朋友的一大问题。那咱们的蓝莓花色干为什么好评这么多呢？
3: 有花色干、枸杞、叶黄素这三大金刚，搁哪个上了年纪的人不得补一补啊？现在可好了，正氧健蓝莓花色干啊，一片都有了，关键才9.9毛，还送个防蓝光的眼镜，那还想啥呀？我电话一接通就要了10盒，放在家里啊，慢慢吃。
5: 正氧健蓝莓花色干，9.9毛还送2大瓶，还有防蓝光的墨镜送，关键是真管用啊！嚼着吃，一股蓝莓的果香，酸酸甜甜。
1: 活动举办以来，已经有观众实实在在的受了益，不但以9.9毛的超低价吃上了正氧健蓝莓花色干，多重精华精准搭配，前50名还加送2大瓶，更有很多60岁以上的叔叔阿姨免费领到了防蓝光眼镜。但是因为申领人数远超预期，多剩的观众。

0: 反馈说呀，抢不到，于是厂家火速增播了2000幅防蓝光眼镜，每天呢流出50个专属名额，申领非常的简单，拨打热线即可报名。注意，本轮仅向年满60周岁10名观众开放，一人一证一档，每人限领一次，平台自动拦截重复申领。
1: 正养健蓝莓花色干，三重精华只做口碑产品，只用事实说话。
2: 太划算了，只要9.9还送一副防蓝光眼镜，我直接订了10名。
3: 只要9.9还多送2大瓶，不抢还等啥呢？
4: 电话打了好几次才打进去，这么大的实惠，谁不想赶紧抢啊？
1: 开抢了，开抢了！原价299元的正养健蓝莓花色干，本次活动价只要9.9，前50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整整60粒。等等，还没完，满60周岁的长辈注意了，前50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今天分文不要，免费领。吃进去的护眼底，戴上去的挡蓝光，内氧外防，效果翻倍，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
0: 哇，观众朋友们听到了吗？平常299元一瓶，今天补贴只要9.9，前50名呢送2大瓶，60岁以上再送防蓝光眼镜，大家千万不要错过。
1: 正养健蓝莓花色干，三重精华只做口碑产品，只用事实说话。
2: 太划算了，只要9.9还送一副防蓝光眼镜，我直接订了10名。
3: 只要9.9还多送2大瓶，不抢还等啥呢？
4: 电话打了好几次才打进去，这么大的实惠，谁不想赶紧抢啊？
1: 开抢了，开抢了！原价299元的正养健蓝莓花色干，本次活动价只要9.9，前50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整整60粒。等等，还没完，满60周岁的长辈注意了，前50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今天分文不要，免费领。吃进去的护眼底，戴上去的挡蓝光，内氧外防，效果翻倍，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开抢了，开抢了！正养健蓝莓花色干，超级福利，重磅来袭！原价299元的正养健蓝莓花色干，本次活动价只要9.9，你没有听错，9.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9.9却能把蓝莓花色干带回家。全渠道独此一家的正养健蓝莓花色干，高倍活性浓缩，一片抵3片，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纯度天然的花色干，从野生蓝莓中萃取高浓度的叶黄素，1:1:1，效果看得到，眼睛水汪汪，越活越年轻。常吃多吃蓝莓花色干，对眼睛好。前50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整整60粒。等等，还没完，满60周岁的长辈注意了，前50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今天分文不要，免费领，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
2: 太划算了，就随手拨了一个电话，人家直接包邮寄到家，还送防蓝光眼镜，以前呢根本不舍得掏钱买，现在直接免费送到家，太划算了，
3: 太值了，太值了。原来呀，一瓶就要299元，今天活动啊只要9.9，我一下就抢了10瓶，前50名打电话还加送2大瓶，这么大的便宜上哪儿找去啊？赶紧打电话吧。
0: 这档活动啊，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真的不容错过。现在哪个家庭不是2-3部手机加上一台大电视，屏幕背后发出来的短波蓝光一天到晚呢往眼球深处穿刺，时间长了它能不出事吗？今天我们把正养健蓝莓花色干的生产厂家请到了现场，让他来给我们讲一讲到底这个蓝莓花色干有什么好处。欢迎王总。
5: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带来了全新升级的蓝莓花色干，里面的蓝莓花色干加枸杞子加叶黄素酯，三重护眼黄金配方，采用低温活性萃取工艺，口服吸收啊直达眼底，从营养

0: 上呵护您的双眼。
1: 那咱们这个蓝莓花色干跟这个市面上普通的产品有什么区别呢？
0: 它呀有四大优势。第一呀，就是高浓缩提取，花色干抗氧化能力是 VC V1 的几十倍，老人啊80岁还能穿针引线。第二啊，就是三重精华，蓝莓花色干、枸杞子、叶黄素酯，市面上很多产品啊是单一成分，吃一样只管一样，我们一片吃下去三样。第三呢，口服吸收直达眼底，我们嚼着吃花色干和叶黄素酯，从内部补充营养。
1: 那这么好的蓝莓花色干，咱们平常卖多少钱呢？
0: 全国统一零售价299元，给大伙最底价只要9.9毛。
1: 天呀，9.9毛，连1块钱都不到，这真的太实在了。
0: 是的，以前啊，工厂只管生产，总代、省代、市代层层加价到299元，工厂不挣钱，大家呀、也没得到实惠。9.9毛仅限本档1000瓶，前50名打进电话，免费再送2大瓶，而且年满60岁的老人，只要是前50名成功订购的话，还送专业的防蓝光眼镜，要的就是口碑。
1: 哇，观众朋友们听到了吗？平常299元一瓶，今天补贴只要9.9毛，前50名呢送2大瓶，60岁以上再送防蓝光眼镜，大家千万不要错过。那王总呀，您说咱这个防蓝光眼镜能够挡住蓝光，这是真的吗？
0: 当然是真的了，观众朋友们请看，这是一支啊模拟手机和电视蓝光的专业测试蓝光笔，大家看，测试卡上没被眼镜遮住的部分已经变色了，紫的发黑，而被眼镜遮住的部分一点变化都没有。
1: 大家想想，如果让蓝光长年累月的直接照进我们的眼睛，那伤害呀得多大？这证明咱们的防蓝光眼镜真能够把有害的蓝光挡在外面。关键是这么好的东西，今天呢是直接免费送，叔叔阿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开抢了，开抢了！原价299元的正阳健蓝莓花色干，本次活动价只要9.9毛，前50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整整60粒。等等，还没完，满60周岁的长辈注意了，前50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今天分文不要，免费领，戴上去的挡蓝光，内氧外防，效果翻倍，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中老年眼部问题的根本源头，正是眼底核心防护物质叶黄素的含量逐年衰减。正氧健蓝莓花色干，蓝莓花色干加枸杞子加叶黄素汁，三重护眼黄金三角配方，
3: 做家务带孙子都没问题了，还免费送了一个防蓝光眼镜，看电视啊刷手机啊再也不担心眼睛酸胀了。
4: 这正氧健蓝莓花色干呐、三重精华全吸收，坚持吃，还领了防蓝光眼镜，出门走路、骑车我都带着，特别放心。关键是现在人家才9.9毛，不抢你还想啥呢？
1: 眼睛不舒服呀，确实是困扰中老年朋友的一大问题。那咱们的蓝莓花色干为什么好评这么多呢？
3: 有花色干、枸杞、叶黄素这三大金刚，搁哪个上了年纪的人不得补一补啊？现在可好了，正氧健蓝莓花色干啊，一片都有了，关键才9.9毛，还送个防蓝光的眼镜，那还想啥呀？我电话一接通就要了10盒，放在家里啊慢慢吃。
5: 正氧健蓝莓花色干9.9毛，还送2大瓶，还有防蓝光的墨镜送，关键是真管用啊，嚼着吃一股蓝莓的果香，酸酸甜甜。
1: 活动举办以来，已经有观众实实在在的受了益，不但以9.9毛的超低价吃上了正氧健蓝莓花色干，多重精华精准搭配，前50名还加送2大瓶，更有很多60岁以上的叔叔阿姨免费领到了防蓝光眼镜。但是因为申领人数远超预期，多省的观众反馈说呀抢不到，于是厂家火速增拨了2000幅防蓝光眼镜，每天呢留出50个专属名额，申领非常的简单，拨打热线即可报名。注意，本轮仅向年满60周岁10名。

0: 营养健，蓝莓花色干，三重精华只做口碑产品，只用事实说话。
1: 太划算了，只要9.99，还送一副防蓝光眼镜。我直接订了10瓶，
2: 只要9.99，还多送2大瓶。不抢还等啥呢？
3: 电话打了好几次才打进去，这么大的实惠，谁不想赶紧抢啊！
0: 开抢了，开抢了！原价299元的正阳健蓝莓花色干，本次活动价只要9.99，前50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整整60粒。等等，还没完，满60周岁的长辈注意了，前50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今天分文不要，免费领。吃进去的护眼底，戴上去的挡蓝光，内氧外防，效果翻倍，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
4: 哇，观众朋友们听到了吗？平常299元一瓶，今天补贴只要9.99，前50名呢送2大瓶，60岁以上再送防蓝光眼镜，大家千万不要错过。
0: 正阳健蓝莓花色干，三重精华只做口碑产品，只用事实说话。
1: 太划算了，只要9.99，还送一副防蓝光眼镜，我直接订10瓶，
2: 只要9.99，还多送2大瓶。不抢还等啥呢？
3: 电话打了好几次才打进去，这么大的实惠，谁不想赶紧抢啊！
0: 开抢了，开抢了！原价299元的正阳健蓝莓花色干，本次活动价只要9.99，前50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整整60粒。等等，还没完，满60周岁的长辈注意了，前50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今天分文不要，免费领。吃进去的护眼底，戴上去的挡蓝光，内氧外防，效果翻倍，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原价299元的正阳健蓝莓花色干，本次活动价只要9.99，前50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等等，还没完，满60周岁的长辈注意了，前50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免费领。吃进去的护眼底，戴上去的挡蓝光，内氧外防，效果翻倍，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
5: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6: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7: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8: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2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9: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0: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0: 拿这一块。
1: 哎，你怎么不吃啊？
2: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3: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4: 世界在变，人间的传奇

0: 从未走远。媒介在变，打动人心的价值从未改变。我是金飞，21年在传奇故事里讲过无数的悲欢离合，也见过平凡人身上不肯熄灭的光。今天我带着故事走进新的平台，把传奇同步讲给你听。关注金飞说传奇，我们抖音见。
1: 二长姐，你慢点儿。
2: 这
3: 还有气儿啊！
2: 这就是我在路上救回来那个人。
3: 谢谢你救了我。恩人，
2: 李知信。嗯，
3: 每回都是被你救，
2: 每次都让你落在我的手里。老天让我专门负责救你。
3: 我很喜欢被你。我说咱俩成婚吧，小军，你跟那个鬼子啥关系？现在是谁在跟我说话？
2: 我没有义务告诉你这些。
4: 江西卫视《九个弹孔》，生死情缘。金牌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中秋送礼，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0: 会说中国话吗？
1: 就这么，我陪王文渊他们破获了日本人在松鸡冠的实验室。
2: 还有吗？
1: 别的就没什么了。哦，对了，我刚刚回来的时候在周围发现了几个可疑的人，所以我特地绕了几圈，从密道进来的。
2: 很好。
1: 祖祖，我们什么时候去救徐队长？
2: 让我再想一想，你先下去吧。
1: 是。

0: 这就是日本人给咱们布的一个局，
1: 根本就没有什么法币模板，本来是想引咱们上钩的，
0: 没想到徐美珍他们比咱们先行一步，反倒替咱们挡了这次危机。
2: 既然是人家替咱们挡了这次危机，那咱也不能坐视不管，得赶紧想个办法怎么去营救他。但现在有个问题，我们根本不知道他被关在哪儿。
0: 头疼啊，
3: 王文渊，那个叫加藤的军官，你想怎么办？
0: 先关着吧，说不定以后能派上用场。
3: 我看还不如杀了。
0: 那可是俘虏。
3: 俘虏怎么？俘虏也是日本人，日本人都该杀。
2: 静儿，你父亲的仇，我们迟早会替你报的，但不是现在。赶紧休息吧，还有很多事情等我们忙。

0: 要不就干脆不救了。我了解美珍，她性子倔。昨天从她的眼神里，我读出来了，她是宁可死也要保守这个秘密。
1: 可是周会长，那可是人命啊，怎么说不救就能不救呢？
0: 老周，这可不像我认识的你啊！那我该怎么办？啊，你说我该怎么办？我能去动用联络处的人吗？那也不是我周慕豪自己的武装啊！如果美珍的死能为抗日大计做出点贡献，那我们也算成全他了。说这话，我自己心里都难受。
2: 老周，
0: 我知道。
2: 对不起，我有点失态了。没事，周会长，我们大伙儿都能理解你，你不必太在意。我实在不愿意看着他这么煎熬。老周，你千万不要轻举妄动，这件事情我们也有责任，但请你相信我们，我们一定会想出办法救出徐美珍的。
0: 你能有什么办法？
2: 你信得过我吗？

0: 徐小姐，疼吗？把你知道的告诉我，就可以免受这些皮肉之苦了。小日本，妄想！
1: 你的嘴可真硬啊，但我就喜欢你这种嘴硬的女人，因为每当撬开你这样人的嘴，我都会非常的有成就感。
0: 禽兽！
1: 徐小姐，我想得到的东西。 从来不会等很久。我希望你可以和大日本帝国合作，那样你的日子会很好过。千万别像现在这样，
0: 因为你不是禽兽，我恨不得吃你们的肉，喝你们的血。
1: 看来你是不肯招了。
2: 拷问を続けろ。
1: 我倒要看看你的嘴有多硬。

0: 冯渊，想出什么好办法去救徐子珍了吗？
1: 没有。
0: 怎么个意思啊？你这算是回答我的问题了。时间紧迫，这么拖也不是个办法，得赶紧想辙。

0: 没事吧？
1: 不是。
2: 何があった？
1: バカが！

0: 我们都是一个人，你是我的贵人，我是你的贵人。
1: 文渊先生，好样的，干得漂亮。多谢夸奖。能让我记住你的，不是因为那一拳，更重要的是，我将视你为对手。那我可真是荣幸之至啊。
2: 能被堂堂大日本皇军的少将侍卫对手，我这个小兵真是受宠若惊啊！哼，你配得上。谢谢。長官、憲兵司令部に何のご用ですか？
3: 私は正規官の上尉加藤真嗣だ。小島中佐に用があってきた。どうぞ。
2: 報告。
4: 入れ。
2: 小島さん、お客様です。
3: 閣下、手紙です。

0: 再怎么说，美珍也是我们的人，我们总不能袖手旁观。你去准备人手，协助王文言救出美珍。
1: 是，请祖座放心。
0: 我把这件事就交给你了，你一定要把美珍给我安全地带回来。
1: 是。

0: 这招倒真很准时啊！我们交换人质吧。王文渊先生，和你的谈话令我感到高兴，希望下次有机会能请你喝酒。放心吧。
1: 你是等不到那一天了，
0: 我们可以开始了吧？
1: 来吧。

0: 谁？
1: 是我，周伯浩。
0: 请进。
1: 梅珍呢？
0: 顾婷跟赵静在屋里给他上药呢。
1: 好，
0: 请坐。
1: 哎，可恶的小日本，这次真要感谢你啊！
0: 你跟我还客气什么呀？
1: 哎，想过没有，到我们军统来。
0: 老周，你逗我呢？你不怕天意跟你急啊？
1: 我是真心想把你挖过来。
0: 咱不聊这个了。你下一步有什么计划？
1: 暂时是蛰伏，最近闹得太厉害了，向日本的警觉性也提高了，尤其是那个吉野，这几次的行动他都失败了，正憋着一口气要跟我们决一死战呢，我们绝不给他这个机会。
0: 周会长果然高明啊。
1: 你是想说我老奸巨猾吧？
2: 祖座，
3: 怎么样了，梅珍？
2: 好多了。
1: 能走路吗？
2: 没问题。
0: 老周，你打算怎么安置徐小姐？
1: 我马上送她去租界休养一段时间，然后送她去重庆。她现在已经暴露了，在外面非常危险。
2: 我不想去重庆。
1: 这是纪律。耽搁的时间够久了，我现在马上送她走。
0: 需要我送你吗？
1: 不用了，我的人就在楼下。

0: 祖宗，不用这么紧张吧？你不是个新兵，在培训班学的钱不要点都忘了？
1: 没有。
0: 我们以往出的事儿，都是因为大意。
2: 报告，进来。
0: 祖宗，这是刚传来的新消息。
2: 啊，去吧。
1: 是。

0: 谁？
1: 是我，周伯豪。
2: 周，
1: 在哪儿？又出了新的情况，需要麻烦你们。
2: 怎么回事？
1: 当时在救美珍的时候，我的一个人被日本人抓了，他叫李林，你见过，就是帮助你们监视日本人的。当时救美珍的时候，他负伤了，小王就以为他牺牲了。当时打得又很激烈，撤退的时候就没顾上他，结果没想到他没死，日本人把他抓了，现在正在日本人的医院里。
3: 周会长，我问句不该问的，既然您的情报这么清晰，那为什么？
1: 我懂你的意思，我没有能力救他，小王根本没这个能力，美珍又受伤了，而且日本人对他看守得非常严格，我们只好来麻烦你了。
2: 行，我答应你，这个活交给我了。
1: 太好了，我的人会在外围接应你的。
2: 放心吧，老周。

0: 李大姐您好。
1: 哎，你好。
0: 哎呦，这些就是您养的黑猪吗？
1: 是啊。
0: 哎呦，这些猪看着可太凶猛了，它们不咬人吧？
1: 不咬人，它跑得快，不咬人。每天啊，天不亮我就把它们都赶出来，让它们在山里啊吃野果子，吃中草药，这样猪吃得好，而且运动量很大，肉质啊特别的好。
0: 您一个女人在山上养黑猪也太不容易了吧？
1: 哎呀，我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就在这山上建了这一片养猪场，不为别的，就为了把我爷爷留下来的手艺发扬光大。
0: 您家的祖传美食到底是什么呀？
1: 是五香肥肠。肥肠呀，大家都爱吃，但是吃肥肠啊，必须要从源头上保证干净。养殖场的猪天天除了吃就是睡，你看看我们的猪。所以啊，我们借钱建了这片养猪场。
0: 这山上的条件这么艰苦，你们确实是很不容易啊。
1: 是啊，爷爷说了，做食品就是要讲良心，如果我不坚持这么做，味道就不一样了。说真的，我一个女人为了这片山，为了这些猪，但是我没有掉过一滴泪，因为我知道只有这样才能做出好的五香肥肠。
0: 为了爷爷留下来的手艺，为了对食品的那份坚守，李大姐啊把她的青春都扔在了山林里。我相信啊，只有这样做出来的五香肥肠也才是大家追求的健康美味。
2: 山林散养黑猪肥肠干净，没有多余杂质，是五香肥肠的上等原料。李大姐继承爷爷的手艺，家传口诀：洗得干净，炖得烂糊，老卤汤，新卤料，柴火土灶砂锅慢炖，吃起来肥而不腻，软糯爽口，咬着软糯弹韧，吃一口一辈子都忘不了。
1: 咱们的五香肥肠来了，慢着别烫着，
0: 这好香啊！打开看一看，哇，大家看一下是不是很有食欲？哎呀，这真把我馋坏了，我先来尝一尝，
1: 怎么样？
3: 好吃，特别的好吃，它吃到嘴里啊，特别的软糯，而且呢一点都不肥，也没有那种脏气味儿。
1: 这就是我为什么在山上散养黑猪的原因，食材不一样，味道肯定也不一样。
3: 哎呀，我相信这么好吃的五香肥肠，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肯定也都馋坏了。所以我想问问您，平常都怎么卖？
1: 今天上电视我很激动，我爷爷就是希望全国的电视观众都能品尝到我们的五香肥肠。今天为了宣传我们的品牌，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元十袋，每一袋倒出来都是这么满满的一大盘，大家看看这个品质，这个分量。
0: 李大姐啊，人真的是非常的实在，肥肠可是黑猪身上啊价格特别高的部位，这么大一盘啊才不到20元，而且它的制作工艺又非常的复杂。但是呢，您看今天咱上电视啊，咱能不能给观众朋友们多送上几袋，这样肯定能帮您扩大宣传范围，让更多的人都知道您家的品牌，您爷爷也会特别的开心啊。
1: 我爷爷说过，要做呢就做高品质的美食，做老百姓都能吃得起的美食。

0: 知道啊，很多爷爷奶奶、叔叔阿姨馋这个肥肠，但是可能平时啊不舍得吃。我爷爷肯定也在看电视，我相信全国的电视观众都吃上我们家的五香肥肠，他肯定特别的开心。我这个人啊没什么本事，但是我做的五香肥肠啊，大家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今天我豁出去了，我再免费送大家五袋我们的五香肥肠，做的199块钱，15袋，怎么样？
1: 让平常牙口不好的老人家吃上软糯的五香肥肠，让平常啊爱喝两口的老人家吃上美味的五香肥肠，更是让平常节俭不舍得花钱的老人家吃上高品质的五香肥肠。李大姐用她的真诚付出啊，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儿。李大姐制作的五香肥肠都是黑猪制作，大家放心吃，不油腻，更营养。今天呢，我们栏目组也想要表达一下我们的孝心，来，李大姐，您再给大家拿上来5袋。这5袋啊，我们栏目组请大家吃，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给大家送上5袋，做到199块钱，整整20袋五香肥肠，一袋还不到10块钱。这么优惠，不为别的，就为了让您啊在家就能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数量有限，现在我数3、2、1，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
2: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相同品质，全网低价，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
1: 过去啊，我们想吃五香肥肠，可能要自己在家做，或者说花大价钱去饭店里买。但是呢，今天我们来到了原产地，找到了专门为长辈们设计，而且是用散养黑猪制作的五香肥肠。因为啊，都是老人和小孩吃，马虎不得，所以我也想问一下，您能保证品质吗？
0: 我爷爷一直教育我，做食品就是在做良心，我可以用良心保证每一袋都是这个品质，保证所见即所得。盖在米饭上特别香，我们全家都非常爱吃，你们还有什么不放心的？
2: 散养黑猪肥肠加上传统工艺，这是李大姐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也只有这样的承诺能让我们安心放心。
1: 如果您平常总是对付一口，身子差没营养，如果您平常想要吃点肉又担心对身体有负担，如果您也是辛苦了一辈子想要吃点好的，这么热的天啊，咱们要吃就吃点方便的，要吃啊就要吃点有营养的。那么今天我们为大家找到的这款山林散养黑猪制作的五香肥肠就是您好的选择。
0: 叔叔阿姨们，今天上电视我心里很激动，咱们的五香肥肠别的不说，黑猪都是我自己散养的，肥肠啊都是我们小伙一点一点炖出来的，一点也不油腻，吃起来更健康，是专门为叔叔阿姨爷爷奶奶设计的美食。
1: 确实是真材实料，而且我们也都看到了，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呢？
0: 我就是一个农村姑娘，我嘴笨，也不懂那些套路，今天我就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10袋，怎么样？
1: 这么大一盘还不到20块钱，这个价格真的是在哪儿也买不到。但是啊，我相信您的五香肥肠这么好吃，大家买回去肯定是想天天吃，这10袋肯定不够吃，您要不

0: 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几袋怎么样？
1: 再送我可就赔钱了。哎
0: 呀，您这不是赔钱，您这是做宣传。如果您对您的五香肥肠有信心啊，您就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几袋，因为啊，我们的电视观众都是长辈，也特别需要您的五香肥肠。
1: 我知道啊，电视机前的观众和我的父母甚至爷爷奶奶都差不多大，过去啊是你们用艰苦奋斗托举起了我们，现在你们老了，也轮到我们该孝敬你们了。今天既然大家需要，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做个福利，我再免费送大家五袋我们的五香肥肠，做到199块钱15袋，这五袋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吃上真正的好东西，吃上平时舍不得吃的好东西。
0: 叔叔阿姨爷爷奶奶可能不知道，李大姐啊在山上这么苦这么累，不是为了别的，就是为了完成她爷爷的嘱托。她真的是一个非常孝顺的人，这一点啊值得咱们所有的人学习。也感谢一下全国观众一直以来对我们栏目的支持。今天呢，小倩自己掏腰包，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5袋，做到199块钱，整整的20袋。但是数量有限，现在就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购买。
2: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相同品质，全网低价，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
0: 李大姐您好。
1: 哎，你好。哎
0: 呦，这些就是您养的黑猪吗？
1: 是啊。哎
0: 呦，这些猪看着可太凶猛了，它们不咬人吧？
1: 不咬人，它跑得快，不咬人。每天啊，天不亮我就把它们都赶出来，让它们在山里啊吃野果子，吃中草药，这样猪吃得好，而且运动量很大，肉质啊特别的好。
0: 您一个女人在山上养黑猪也太不容易了吧？
1: 哎呀，我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就在这山上建了这一片养猪场，不为别的，就为了把我爷爷留下来的手艺发扬光大。
0: 您家的祖传美食到底是什么呀？
1: 是五香肥肠。肥肠呀大家都爱吃，但是吃肥肠啊必须要从源头上保证干净。养殖场的猪天天除了吃就是睡，你看看我们的猪。所以啊，我们借钱建了这片养猪场。
0: 这山上的条件这么艰苦，你们确实是很不容易啊。
1: 是啊，爷爷说了，做食品就是要讲良心，如果我不坚持这么做，味道就不一样了。说真的，我一个女人为了这片山，为了这些猪，但是我没有掉过一滴泪，因为我知道只有这样才能做出好的五香肥肠。
0: 为了爷爷留下来的手艺，为了对食品的那份坚守，李大姐啊把她的青春都扔在了山林里。我相信啊，只有这样做出来的五香肥肠也才是大家追求的健康美味。
2: 山林散养黑猪肥肠干净，没有多余杂质，是五香肥肠的上等原料。李大姐继承爷爷的手艺，家传口诀：洗得干净，炖得烂糊，老卤汤，新卤料，柴火土灶砂锅慢炖，吃起来肥而不腻，软糯爽口，咬着软糯弹韧，吃一口一辈子都忘不了。
1: 咱们的五香肥肠来了，慢着别烫着，
0: 这好香啊！打开看一看，哇，大家看一下，是不是很有食欲？

0: 哎呀，这真把我馋坏了，我先来尝一尝。
1: 怎么样？
2: 好吃，特别的好吃。它吃到嘴里啊，特别的软糯，而且呢一点都不肥，也没有那种脏气味。
1: 这就是我为什么在山上散养黑猪的原因，食材不一样，味道肯定也不一样。
2: 哎呀，我相信这么好吃的五香肥肠，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肯定也都馋坏了。所以我想问问您，平常都怎么卖？
1: 今天上电视我很激动，我爷爷就是希望全国的电视观众都能品尝到我们的五香肥肠。今天为了宣传我们的品牌，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10袋，每一袋倒出来都是这么满满的一大盘，大家看看这个品质，这个分量。
0: 李大姐啊，人真的是非常的实在。肥肠可是黑猪身上啊价格特别高的部位，这么大一盘啊才不到20块钱，而且它的制作工艺又非常的复杂。但是呢，您看今天咱上电视啊，咱能不能给观众朋友们多送上几袋，这样肯定能帮您扩大宣传范围，让更多的人都知道您家的品牌，您爷爷也会特别的开心啊。
1: 我爷爷说过，要做呢就做高品质的美食，做老百姓都能吃得起的美食。我知道啊，很多爷爷奶奶叔叔阿姨馋这个肥肠，但是可能平时啊不舍得吃。我爷爷肯定也在看电视，我相信全国的电视观众都吃上我们家的五香肥肠，他肯定特别的开心。我这个人啊没什么本事，但是我做的五香肥肠啊，大家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今天我豁出去了，我再免费送大家5袋我们的五香肥肠，做到199块钱15袋，怎么样？
0: 让平常牙口不好的老人家吃上软糯的五香肥肠，让平常啊爱喝两口的老人家吃上美味的五香肥肠，更是让平常节俭不舍得花钱的老人家吃上高品质的五香肥肠。李大姐用她的真诚付出啊，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儿。李大姐制作的五香肥肠都是黑猪制作，大家放心吃，不油腻，更营养。今天呢，我们栏目组也想要表达一下我们的孝心，来，李大姐，您再给大家拿上来5袋。这5袋啊，我们栏目组请大家吃，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给大家送上5袋，做到199块钱，整整20袋五香肥肠，一袋还不到10块钱。这么优惠，不为别的，就为了让您啊在家就能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数量有限，现在我数3、2、1，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
3: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相同品质，全网低价，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 相同品质，全网低价，买贵的补您十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见今天，仅见前100名，还等什么？

0: 老师，你看我的碗会发光呀。
1: 不要给大山添乱。
2: 宝贝，咱给垃圾找个家，别弄脏这么漂亮的草地。
3: 记住啊，美景带不走，垃圾一定要带走。
4: 守护绿色底色，共建美好家园。
5: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6: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7: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8: 没关系
7: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3: 大家一起来吧，
0: 来吧来吧
8: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2: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3: 说了长得非常帅的，眉
4: 线
3: 很高
4: 的。你好，请问一下，新来的受枪伤的那个人在哪个病房？
3: 你是？
4: 认识一下，新来的外科医生。
3: 在前面第二个病房呢。
4: 谢谢。

0: 我等你很久了。
1: 哎，

0: 真是抱歉了，兄弟，没想到他们事先有了准备。这也不是你的错，老周，李林那边需要更准确的情报，你是维持会长，能不能去打探一下？
1: 那个叫吉野的鬼子已经开始怀疑我了，我是相信李林不会轻易招供的。
0: 和美珍一样，但是我们得尽快地把她救出来。

0: 军统，我相信军统中没有废物。徐美珍的情况你也看了，我想说的是，如果你不肯说的话，你会比他更惨。 如果我愿意的话，明天你投靠日军的消息就会传遍整个上海。
1: 他们不会相信的。
0: 他们是军统他们吗？你可真有骨气啊！ 疼吗，李先生？这只是最轻微的疼痛而已，真不知道军统到底。

0: 徐美珍被抓的时候，很快就被救出去了。而你自己说说你，被抓进来多久了？有人救你吗？你只不过是一只被放弃的小鱼而已。
1: 不会的，他们不会放弃我的。
0: 我不能说，不能说，什么都不能说。
2: 为什么不能说呢？你们中国人有句话，叫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李烈，躲躲藏藏的日子，你还没过够吗？如果你肯和大日本皇军合作，在上海，我可以让你横行霸道。等到大日本帝国征服了整个中国，你也可以一起分享我们的喜悦。

0: 走，走走，先下去。
1: 你把魏真送走了吗？刚走。你赶紧去通知我们的兄弟，四散分开。我们已经暴露了，能带走的东西带走，不能带走的全部销毁。
2: 到底怎么回事？
1: 现在还不清楚，你快去吧。好，老太太，还是我去吧。你到文渊他们那儿去，告诉他们这里发生的事情，让他们赶紧隐蔽，回头跟我汇合。
2: 是，
1: 快去。
2: 黄包车，快点！

0: 谁？王队长，我。王队长，出事了！
1: 我们暴露了，赶紧撤离这儿。
2: 怎么回事？不知道，我们也是刚得到了消息。我在来的路上，已经看到小岛带着人去我们联络处的方向了。赶紧撤吧，要不然来不及了。
0: 你来的时候有人跟踪你吗？
1: 我着急过来报信，你自己看。
0: 你去外面盯一下，我们收拾完就走。
1: 好。
2: 赶紧收拾，马上离开。那些书册怎么办？
1: 烧掉。
2: 那电台呢？

0: 注意安全。
1: 喂，海哥，慢点，海哥，
2: 啊，都过来。

0: 走吧，别管我。
1: 快走啊！
2: 小王，你来停电。

0: 过来。你们俩脱身了，顾婷和小黄呢？
1: 老周，对不住了。
0: 赶紧离开这儿。
1: 咱们去哪儿？
0: 去租界。

0: 感觉怎么样了？
1: 好多了。这个手镯好看吗？
0: 好看。
1: 这是顾婷姐送我的。她知道我喜欢红色。
0: 你先好好养伤，我出去了。

0: 算，带着赵静离开。
1: 我会带着她离开，不过暂时还得把她托付给你。
0: 这又是为什么？
1: 我得去办点私事儿。
0: 你想好
1: 了？想好了。
0: 你是个做事有分寸的人，但我提醒你，别忘了你最大的敌人是谁，别忘了你肩上所负的责任。
1: 放心吧，老赵，我已经不是当年那个热血青年了。这件事情不完成，我是不会离开上海的。
0: 既然这样，该好办。有任何需要帮助的，去云轩茶楼找丁三爷，就说老九让你去的。
1: 多谢了，老赵。如果有缘相见，我再请你喝酒。
0: 这可是你说的，但我等着了。

0: 老二，来壶茶。
1: 客官，喝茶。
2: 丁三爷是在这儿吗？这儿没什么丁三爷。请转告丁三爷，就说老九让我来找他的。
3: 你就是那个老九介绍来的，没错。
0: 请坐。
3: 兄弟，贵姓啊？免贵姓王。兄弟远道而来，我请你喝茶。

0: 是条汉子。
1: 说吧，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尽管说。要钱有钱，要人有人。
2: 多谢。就是这里了，暂时委屈王先生就先住在这里，已经很好了，谢谢兄弟。
3: 对了，王先生，你要找的那个叫李林的人，我们的一个兄弟已经查到了，
2: 赶紧带我过去看看。
3: 好。
4: 很快就到了。
5: 他就在上面，二楼的左边房间。
2: 他现在什么身份？
5: 做过汉奸呗，好像还是个小队长之类的。
2: 谢了，兄弟。
5: 好，没事，那我先走了。

0: 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
1: 古井镇的无极之水，古井镇的古老窖池，古井镇的五粮精华，蒸煮、糖化、发酵、蒸馏和陈铸，让酒体更加丰满细腻醇香，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顺应天时，匠心传承。源自亳州浓香型白酒核心产区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
2: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粮食酒够味儿，窖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3: 99元喝好酒，
4: 99元喝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

0: 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今天我们特别把酒厂的厂家代表张总请到了节目现场。张总您好。
1: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为了让珍藏级徽风贡酒走出古井镇，走进千家万户，酒厂特别拿出500箱，市场价格是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徽风贡酒珍藏级，一箱6瓶装，现在99元。
1: 是的，您没有听错，就是这一款经典的珍藏级徽风贡酒，现在一箱只需99元。我们本档节目啊，仅仅只有500箱，能不能抢到啊，就看您的手够不够快了。想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0: 正宗的古井镇徽风贡酒珍藏级只有这么一批，错过了这次机会啊，还要再等上好几年。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能称得上好酒的必须要达到的是一，古井镇的无极之水；二，古井镇的五粮精华，地道的珍藏级徽风贡酒特有的味道。所以呢，无论是口感还是酒香，都达到了酒质的顶峰。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入口柔和，哪怕做到了52度的酒，一点儿也不辣口。
1: 哎，放在外面陈3年啊，不如窖中藏1年。这窖啊，哎，就是有着天然微生物群的古井镇老窖，恒温恒湿，把酒封坛后放在老窖里放上20年，酒里边酸涩的味道啊，就会在微生物的作用下，通通的挥发掉了，把酒的杂质和有害物质释放得更加完全。所以啊，这个酒啊非常的柔和，窖泥味儿加酒香味儿加粮食味儿，浓郁饱满协调，你只要喝上一口，口齿留香，绝对忘不了。
0: 是的，所以说呀，喜欢喝酒，尤其是喜欢喝好酒的朋友们，一定要认准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现在打进电话，市场扫码价格为2388元每箱的徽风贡酒，这一箱整整6大瓶，只需要99元，只需要99元。
1: 打个电话，立刻给您送到家。我们的活动真实有效，请广大的消费者放心领取。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
3: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粮食酒够味儿。小香菜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4: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徽风贡酒，只要99元，一箱6瓶。
5: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4: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5: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6: 这是珍藏级的徽风贡酒，纯粮食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

0: 用完即止。
1: 哇，真的是太火爆了，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啊，已经被观众朋友们订走了200多箱呢，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这好酒啊有讲究，品质讲究，包装更讲究。这款古井镇的徽风贡酒珍藏级，大家看，棕褐色的瓶身，烫金大字的设计，祥云纹的瓶盖，金色的瓶口腰线，加上霸气外露龙的图案，珍藏级徽风贡酒52度优级，不仅大气，而且传承经典。不管你是在家自己小酌，还是过节送礼，都是非常的有面子，上档次。
2: 所以说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次啊，趁着我们做活动啊，您不妨多订上几箱。这过节送礼啊，招待亲朋好友，您就再也不用为酒发愁了。而且呢，今天给大家郑重的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徽风贡酒，如果不是出自古井镇，退；如果不是啊珍藏级的，退；如果您喝了口干上头，退；如果您呢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1: 观众朋友们，这下您放心了吧？厂家承诺，这次活动是面向全国，保证发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古井镇，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
2: 一箱扫码价2388元的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只要99元，打个电话直接送上门。备货正在快速的减少，机会难得。冬天温一杯小酌，幽兰香，暖身又舒服。囤几箱够喝一冬。公司庆祝、商务宴请、婚宴、亲朋聚会，选这地道的古井镇徽风贡酒，准没错。
1: 哎，是的，下半年节日喜事走亲戚，拎2箱，关键99元一箱，一箱6大瓶，比用其他酒省好几千呢，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申领吧。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
3: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徽风贡酒，只要99元，一箱6瓶。
4: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3: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4: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5: 这是珍藏级的徽风贡酒，纯粮之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
5: 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6。

0: 瓶装，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
1: 喜欢喝酒，尤其是喜欢喝好酒的朋友们，一定要认准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现在打进电话，市场扫码价格为2388元每箱的辉峰贡酒，这一箱整整6大瓶，只需要99元，只需要99元。
2: 打个电话，立刻给您送到家。我们的活动真实有效，请广大的消费者放心领取。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6瓶装，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6瓶装，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
3: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粮食酒够味儿，小香菜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4: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辉峰贡酒，只要99元，一箱6瓶。
5: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4: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5: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6: 这是珍藏级的辉峰贡酒，纯粮之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6瓶装，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6瓶装，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
1: 哇，真的是太火爆了！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啊，已经被观众朋友们订走了200多箱呢，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这好酒啊，有讲究，品质讲究，包装更讲究。这款古井镇的辉峰贡酒珍藏级，大家看，棕褐色的瓶身，烫金大字的设计，祥云纹的瓶盖，金色的瓶口腰线，加上霸气外露龙的图案，珍藏级辉峰贡酒52度优级，不仅大气，而且传承经典。不管你是在家自己小酌，还是过节送礼，都是非常的有面子，上档次。
2: 所以说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次啊，趁着我们做活动啊，您不妨多订上几箱。这过节送礼啊，招待亲朋好友，您就再也不用为酒发愁了。而且呢，今天给大家郑重的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辉峰贡酒，如果不是出自古井镇，退；如果不是啊珍藏级的，退；如果您喝了口干上头，退；如果您呢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1: 观众朋友们，这下您放心了吧？厂家承诺，这次活动是面向全国，保证发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古井镇，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
2: 一箱扫码价2388元的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只要99元，打个电话直接送上门。备货正在快速的减少，机会难得。冬天温一杯小酌，幽兰香暖身又舒服，囤几箱够喝一冬。公司庆祝、商务宴请、婚宴、亲朋聚会，选镇地道的古井镇辉峰贡酒，准没错。
1: 哎，是的，下半年节日喜事走亲戚拎2箱，关键99元一箱，一箱。

0: 6大瓶，比用其他酒省好几千呢，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申领吧。
1: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6瓶装，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6瓶装，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
2: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汇丰贡酒，只要99元，一箱6瓶。
3: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2: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3: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4: 这是珍藏级的汇丰贡酒，纯粮之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1: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6瓶装，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6瓶装，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
4: 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1: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6瓶装，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6瓶装，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
5: 金藤正善匠心点化玉方堂牌海狗丸，传承君臣佐使，抗疲劳，吃玉方堂牌海狗丸。
6: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7: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8: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9: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10: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愿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1: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12: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11: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12: 怎么能乱丢呢？
13: 是啊，吃不到呀。
14: 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15: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6: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7: 守护长江生态。

0: 共享碧水蓝天。
1: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2: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3: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站住。

0: 王先生，我不是故意出卖你们的，我实在是熬不住了，您饶了我吧，饶了我吧，王先生，
1: 起来，
0: 王先生，我真的熬不住了，王先生，
1: 起来。

0: 你有什么打算？不知道，周长官他肯定不会放过我，我后悔啊！我给你一次将功赎罪的机会。
1: 什么机会？
2: 报告，
3: 海林，
2: 大佐，您找我。
3: 林林君，找你打听点事。大佐，有家请说。你上次从宪兵队离开之后去了哪里？有没有发现什么新的情况？我从宪兵队出来之后就直接回家了呀。
2: 一路上也没有什么不对劲儿的，
0: 真的，千真万确。今天特高科的人向我汇报，说有两名帝国的特工被人杀死在小巷子里，而这两名特工此前是奉命保护你的。
2: 啊，这我……
0: 林君，你也不要太在意，我不过是问一下。现在外面很乱，我担心有人对你不利。回去好好休息吧。

0: 什么人？
1: 是赵长官派我来的，我叫傅雷。
0: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1: 我擅长跟踪，还有分析情报。周长官让我过来帮你。上回李林被抓，还有联络站报告，都是我先发现的。
0: 我不需要帮手，替我谢谢周长官。

0: 王长官，恕我直言，这样做是不是太冒险了？
1: 王好像不认识你。
0: 我一直负责外勤，单线和招长官联系，不仅您不认识我，连路处的很多人都不认识我。
1: 王长官是不是不信任我呀？你在军统负责什么？
0: 我在军统负责打探消息和情报分析。前些时候，李林叛变，日本人内查无果，就加强了对宪兵队行动的保护。现在啊，打探消息是越来越困难。
1: 这么说，李林不认识你？
0: 是，所以周长官才派我来帮助你。
1: 如果我不信任你，我就不会同意你跟来。
0: 知道我要干什么吗？知道，
1: 日本人的势力你清楚吧？
0: 我一直监视宪兵队，对他们很了解。如果找他们硬拼，我没有半点胜算。也就是说，咱们要面对的是整个日本宪兵队。
1: 那您刚才……
0: 这就是我要的。
1: 我已经出招了，我在比基也接招。
0: 我有点明白了。
1: 放心。
2: 5名の兵が玉砕。1人は死に、これは明らかな謀殺。ワンウェンユエンの宣戦布告です。大佐閣下、全域を全面封鎖し、ワンウェンユエンを捕らえましょう。
3: ワンウェンユエンは慎重な男だ。なぜ突然こんなことを？
2: おそらくあの殺した女スパイと関係があるかと。
3: 簡単には逃げないだろう。ワンウェンユエンには何かある。警戒令はやめておけ。奴が来なくなる。それが怖いのだ。

0: 谁？
1: 我。王先生，好身手啊！几个小日本都让你给搞定了。
2: 我让你去约小岛，你怎么没把他约出来？
1: 小岛太狡猾了，而且我身份低微，

0: 他根本看不上我，我理解。王先生，不知道这次州长官给您派了多少人？
1: 怎么，派的人少，你就去跟吉野邀功啊？
0: 没有，
1: 没有最好。不过这一次，还真得麻烦你，再去见见吉野。
2: 王旅长，你觉得李林可信吗？
3: 你觉得可信吗？李林的话，不仅我不信，吉野也不信。他现在自己恐怕也在权衡，在没摸清楚我的底细之前，他既不会倾向于我，也不会出卖我。
2: 那您还叫他约吉野？
3: 他就是我说的那颗棋子。哦，
2: 咱们又得行动了。
3: 行动？
2: 去给吉野添点毒。

0: 王长官，跟着你干，真痛快。有什么痛快的，都是拿命在赌嘛。对了，你以后别长官长官的叫我，叫我文渊就行。嗯，好，那我就不矫情了。谁？
1: 王先生，是我。
0: 王先生，吉也同意了。好，你先回去吧。
1: 好。

0: 準備できました。
1: 大佐閣下の安全を確保するんだ。疑わしき奴は全て見張れ。
0: はい。
2: 上上高点。

0: 我有说过要去他的包围圈吗？对了，你去给我准备一个血包，记住我要处理过的鲜血。
1: 血包有什么用啊？
0: 我不受点伤，李林怎么出卖我呀？

0: さん、準備完了です。
1: うん、ワンウェイユエンは狡猾だ。よく注意するんだ。
0: ご安心ください。

0: 小林君，面对一桌美味佳肴，你好像一点胃口都没有。
1: 主要是吉野大佐能够赏光，我万分的激动，激动。
0: 你是在等王文渊吧？
1: 吉野大佐，您这是何出此言呢？

0: 这是你要的东西。谢了。一会儿吉野的车辆会从这里经过，咱们袭击他们的车队，我假装受伤，你负责掩护我车队。
1: 放心吧，交给我吧。
2: 王文渊不会来了。
3: 王文渊怎么敢来呢？大佐，您说笑了。
2: 好，我们走吧。

0: 奴はなぜ来ないのですか。
1: ワンワンユエンはバカではない。どこかから情報が漏れたはずだ。先に行くぞ。

0: 我们赶快走吧，老地方是回不去了，李林肯定会告密的，看来咱们得去麻烦一下丁三爷了，走。
1: 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破壁研磨打粉。 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订一样得6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2: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 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

0: 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0: 那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哈，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2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2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特地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3: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0: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就更加全面了。
4: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3: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 和黄芪党参都

0: 姜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2: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3: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得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货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4: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

0: 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0: 那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哈，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2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2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特地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3: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0: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就更加全面了。
4: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3: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 和黄芪党参都

0: 姜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2: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3: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得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4: 这个多少钱一斤呢？5块。你这。

0: 这多少钱？
1: 八斤。
0: 这么便宜啊？
1: 就是这么便宜。
2: 这么便宜啊？
3: 别让资费太贵，错过更好的选择。资费更优，不用愁。中国广电5G。
4: 世界在变，人间的传奇从未走远。媒介在变，打动人心的价值从未改变。我是金飞，21年，在传奇故事里讲过无数的悲欢离合，也见过平凡人身上不肯熄灭的光。今天，我带着故事走进新的平台，把传奇同步讲给你听。关注金飞说传奇，我们抖音见。
5: 我是高志凯，江西卫视世界新生产共话全球治理新方案，以全球视野看中国，以中国视角观世界。

0: 二小姐，你慢点儿。这还有气儿啊！这就是我在路上救回来那个人。
1: 谢谢你救了我，恩人。
0: 李知信。嗯。
1: 每回都是被你救，每次都让你落在我的手里，老天让我专门负责救你。
2: 我也喜欢那女人。我说咱俩成婚吧，
3: 湘君，你跟那个鬼子啥关系？现在是谁在跟我说话？我没有义务告诉你这些。
4: 江西卫视《九个弹孔》。
5: 生死情缘，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
6: 像素减速，爱护地球。你喝着酒，我送你回去。不用，就几百米，我自己可以。
7: 爸爸，早点回家。
8: 你在家乖乖的。开车注意安全。
9: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关系到家人的幸福。
10: 你好，对，是我叫的代驾。
11: 拒绝侥幸，方能安全到家。麻烦了。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社会传真。油茶产业链一头连着广阔市场，一头连着群众的钱袋子，可这颗油茶果要想真正撑起乡村大产业，光靠天帮忙远远不够。在江西，从油茶果的种苗到种植再到加工，科技正一寸一寸地改写这条产业链。产业振兴，种苗先行，好的苗木是油茶高产优质的第一步，也是江西油茶抢占全国市场的底气。九月正值油茶苗管控关键期，在奋义县的各大油茶育苗基地里，农户和技术人员抢抓时节，精细化管控，用科学培育技术为全省全国油茶产业输送优质种苗。
1: 这个算是关键期，下多了雨，它容易发那个炭疽病跟掉叶，这段时间你只要控制好了，今年下半年跟明年早春的时候就可以卖了。
0: 通过精细化排水降湿、常态化前置病虫害防控等科学管控举措，基地培育的油茶两种苗长势规整，根系发达，抗病能力突出，品质远超普通油茶种苗，苗木市场订单提前预热，供不应求。
2: 南方14个省都涉及，每年几乎都是先预定，再嫁接，再繁育，再出谱，平均每年1000万株左右。
0: 油茶种苗热销全国的背后，既是田间精细化管控的成效，更是科技赋能产业发展的生动体现。奋义县深化与中国林科院亚林中心产学研合作，搭建完善的高产油茶两种繁育技术体系，从真木培育、接穗筛选到嫁接作业、后期管控，全流程配备专业技术人员跟踪指导。容器育苗、轻机制育苗等先进技术的普及应用，彻底打破传统育苗靠天吃饭的局限，实现油茶种苗培育标准化、规模化、优质化发展。
3: 我们现在的芽苗正嫁接，2年之内，这个两吨上的苗木就可以造林，而且成活率还很高。现在在全国已经有很大的这个应用范围了。
0: 如今，奋义县已成为江西省核心油茶两种苗木供应基地，全县累计培育长林系列等9个国家级油茶两种，14个省级油茶两种，

0: 其中长林系列油茶两种省内使用率超90%，年均供应优质两种油茶亩超6000万株。2025年全县油茶苗木销售收入突破7000万元，特色油茶产业已然成为乡村产业振兴的有力支撑。优质种苗为油茶产业打下了种的好的基础，但想要实现产得多、稳增收，不仅要源头培优，更要终端经管。为了让成片的油茶林稳产丰产，让每一株两种油茶都发挥最大价值，江西以标准化技术为抓手，通过专业测产培训、规范化田间管理，精准摸清产业底数，护航油茶丰收。
1: 测产我们一般选择300亩到400亩这样基地，还要记录这个油茶是什么品种。
0: 本次培训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采用理论授课加田间实操的标准化教学模式。培训现场，省林科院技术专家围绕油茶采摘规范、实地测产流程、数据核算标准等核心内容，为参训基层工作人员开展系统化、专业化技术授课，全面普及油茶测产专业知识与实操规范。理论教学结束后，全体参训人员前往省林科院油茶示范基地开展田间实操实训。
2: 这是白薯，这里一定要精确，是样板，
3: 就尽量选中间位数的那个果子了，
2: 就三个大三个小，三个中
4: 大小中，
5: 三中小，像我们摘的时候呢就摘均匀一点，
6: 不要挑很极端的。
5: 对对对。
0: 按照全省油茶测产统一技术规范，专家组实地核查油茶林立地条件、植株长势、品种特性、挂果量等关键指标，逐项完成现场测量、数据分析、台账登记等工作。精准选定测产地块后，工作人员规范采摘油茶果取样，分批次核算产量，全程严谨有序，依规操作，确保测产数据真实精准。
7: 一亩地有多少棵油茶树，油茶树挂了多少果，测算出来，测它的产量，目前这个油茶的重量实际上是跟它采摘时候的重量是差不多的，因为这个时候它成熟了，后期我们这一个月差不多就是油脂转化的过程，但重量不会影响。
0: 据了解，9月7号至27号，省林业局组建3支专业专家队伍，奔赴全省65个油茶高产示范基地，全覆盖开展实地测产工作。
3: 像今年这个天气都比较好，雨水比较充足，如果这个基地管理比较到位的话，这个亩产800公斤是没有问题的。
0: 测产测的不只是产量，更是产业的家底。家底轻了，政策才能精准发力，技术推广才能有的放矢。精准的测产数据将为江西油茶产业扶持政策优化、丰产栽培技术推广提供科学支撑。产量稳住了，但油茶果榨完油，60%以上的果壳怎么办？过去油茶种植只靠榨油创收，果壳等副产物大多低值利用。如今江西科研团队深耕技术攻关，破译油茶生长密码，让普通油茶解锁新价值，实现产业从丰产向高值跨越。近日，省林科院油茶等经济林创新团队在国际知名期刊《工业作物和密码》发表最新研究成果，破译红花油茶果壳双峰着色分子密码，让过去被低价值利用的油茶果壳有望变身为工业原料。
8: 在自然界中呢，红花油茶的果壳颜色是多样的，有红色、黄色和绿色。我们呢就选取了它的极端的表型来研究它的红色果壳是怎么形成的。
0: 夏诗琪博士告诉我们，油茶鲜果中果壳重量占60%以上，过去榨油后多被低价粉碎再利用，如何把果壳进行高质化利用？团队看中了果壳中红色天然色素的广阔应用前景，但是并不是所有红花油茶果壳都会变成红色，是什么影响了果壳的颜色变化？为此，团队通过多组学技术分析，找到了形成红色的3种关键天然色素，还首次摸清果壳成色的内在机制。
8: 挖掘了3种与颜色形成密切相关的矢车菊糖苷，我们发现它的含量在果实发育过程中是呈现一个双阶段的模式，它是早期是先升高后降低的，到末期成熟期

0: 及色素含量再次冲高，果壳就显现出艳丽的红色。
1: 团队还锁定了七个关键调控基因，相当于拿到红花油茶的色素开关图纸。这意味着育种专家未来可定向选育两种培育红色色素含量高的两种，让果壳变成天然色素原料，更安全更健康。
0: 可以应用在医疗、化妆品等各个领域，为油茶全产业链冶炼补炼开辟一条新路径。
1: 果壳着色机制研究打通副产物高值化的新赛道，两种攻关则解决种得好、产得多的源头难题。红花油茶是江西本土特色油茶树种，在上饶、抚州、吉安等地分布广泛，二三月份开花，八九月果熟，属于早熟品种，适宜机械化采收。它的活性物质含量是普通油茶的二到三倍。但一直以来处于野生或实生繁育状态，产量非常低。省林科院去年成功选育出江西首个红花油茶省级良种赣红油一号。
2: 它的这个两种特性的话，就是一个是相对稳产啊，另外的话适应低海拔分布，亩产的话有达到1200斤以上啊，玲珑能够增收，助力油茶产业高质量发展。
1: 一株苗从分移走向全国，一颗果在测产中摸清家底，一片壳在实验室里身价倍增，连起来正是江西油茶产业向心而行的完整链条。科技赋能是长在苗床上、落在山林间、写在实验室里的真功夫。当两种良法扎根红土地，当科研论文写在青山间，油茶这颗土果子就一定能变成乡村振兴的金果子。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社会传真，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量一下，去油干活，江西风景独好。
1: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2: 不要给大山添乱。
3: 宝贝，咱给垃圾找个家，别弄脏这么漂亮的草地。
4: 记住啊，美景带不走，垃圾一定要带走。
5: 守护绿色底色，共建美好家园。
6: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0: 江西重礼，亚运有你，仙客来牌灵芝孢子油维生素 E 软胶囊，杭州亚运会官方供应商，仙客来灵芝为您报时。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今天是24节气的秋分。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闭会，尹红主持。
1: 江西抢抓氢能新赛道，加快构建赣鄱氢经济走廊，为绿色低碳转型注入新动能。
0: 今天是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各地举办多彩活动庆祝丰收，分享喜悦。
1: 以下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今天在南昌闭会。
2: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尹红主持第2次全体会议。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吴忠琼、李红军、罗小云、张小平、王少全、朱斌、张美和秘书长杨文英出席会议。

0: 省监察委员会主任石玉宝，省人民政府副省长袁勤华，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丁顺生等列席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江西省民营经济促进条例》《江西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江西省无障碍环境建设条例》《江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办法》《江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新时代人民法院执行工作，推进有效解决执行难问题的决议》。会议表决通过了《江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南昌市城市更新若干规定、九江市城市湖泊保护条例、九江市电动自行车管理若干规定、景德镇市无溪口水库保护条例、鹰潭市信江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上饶市气象灾害预警与响应条例、抚州特色菜肴发展促进规定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江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罢免叶剑春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的决议》，《江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接受叶剑春辞去江西省人民政府省长职务的请求的决定》，《江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接受吕少军、乌新春辞去江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职务的请求的决定》，《江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接受王红辞去江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职务的请求的决定》，以及关于代表资格的审查报告。会议经表决，决定任命熊明为省监察委员会副主任，汤圆圆为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尹红为他们颁发任命书。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人事事项。会前举行了第81次主任会议，审议通过了拟提请本次常委会会议表决的相关事项。常委会会议期间还举行了联组会议，对省法院民事执行工作情况、省检察院民事执行监督工作情况开展专题询问。会后还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主题举行了专题讲座。
1: 氢能是未来能源体系的重要拼图，也是绿色低碳转型的关键力量。我省围绕氢能质储输用全链条发力，加快构建赣鄱氢经济走廊，为持续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2: 位于九江市濂溪产业园的九鸿兴材公司主要生产烧碱，过去半生的氯碱尾气需处理后排放，现在一条650米的管道将尾气输送到了隔壁的濂越氢能公司，成了制氢的上好原料。
3: 这是一整套变压吸附集成装置，通过我们一度做的这个吸附塔，去除我们原料气中的一些杂质，像氯啊、氧啊、水啊这些，吸附完的这个氢气的纯度可以达到6.9%。能够广泛批量生产，在我们这个行业里面还是比较少的。
2: 高纯度氢气关系到电子半导体、有色金属冶炼等产品的良率与成色。濂越氢能公司生产的氢气，正是肇石半导体这类高端客户生产线上不可或缺的关键配料。现在，濂越氢能公司年产能已经达到1200吨，不过更大的想象空间在水面上。当地正准备建设水上综合服务区，为水上船只提供加氢服务。
4: 等到我们的产能就是用了70%以后，我们就会建第二条生产线，2027年启动二期。
2: 氢能是江西“十五五”重点布局的未来赛道。我省先后出台中长期规划及16项支持举措，从产业布局、发展环境、管理机制三方面出台政策，明确支持九江、南昌、吉安加快落地氢能产业。前不久，位于吉安的杜科新材料公司成功量产氢燃料电池复合双极板，相对于进口产品，优势明显。
5: 我们自己研发生产的复合双极板的话呢，价格大概够进口产品的1/3。同时呢，我们的产品电导力、抗坏强度还有一个耐腐蚀性都比以前国外的双极板性能会更好。
2: 眼下，杜科新材料在当地支持下，一边推进氢能系列产品迭代升级，一边继续加快燃料电池活性材料的研发，并在质子交换膜及催化剂领域布局。
6: 给予1500万元产业基金投资，我们同步开通产业基金绿色通道，把审批压到最短，从尽调到注资全程不到

0: 两个月。
1: 从制氢到装备制造，我省氢能产业正加速聚炼成市，同时依托新能源加氢能试点等举措，加氢站、氢能公交、氢能轮船等逐渐走进日常生活，一幅绿动未来的发展图景正在赣鄱大地徐徐展开。今天是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放眼赣鄱大地，五谷丰登，瓜果飘香，辛勤劳作的广大农民同庆丰收成果，共享丰收喜悦。
2: 今年丰收节的主题是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围绕这一主题，我省从成果展示、农耕文化、城乡消费等方面推出12个省级配套活动庆丰收。
3: 这里是中国农民丰收节桂溪活动现场，正在举行的是村集体跳大神比赛，每个人都卯足了劲，想要取得好成绩。而在场地的另一边，独轮车运粮接力赛和拔河比赛也在热烈进行，大家在欢声笑语里庆祝新一年的丰收，
4: 非常喜庆，也感受到我们这个丰收节的那个气氛啊，非常好，每一年一次嘛，感受到我们农民的力量。
2: 赛场之外同样热闹，现场还布置了美陈景观，办起了传统美食集市，把赏秋拍照、美食品尝、民俗体验串起来，既有烟火气，又有新鲜感。
5: 现在我们村人均收入从以前的9000，现在变成20000，建成了烘干厂，现在日子越来越红火，很有奔头。大家一起努力，我们的乡村生活会越来越好。
2: 共庆丰收，同享喜悦。在盐山，一场别具特色的农作竞赛火热开赛，田间拔芋头，比个头，赛品质，种植户们捧着自家最大的红芽芋登台打擂，评委现场称重打分，围观喝彩不断。在上高新余丰收春晚热闹开场，男女老少与八方游客欢聚一堂，吃丰收饭，看乡土戏。村民们扛着新收的稻穗，捧着饱满的瓜果走上 T 台，用最质朴的方式展示土地的回馈。
6: 举办这个庆丰收的活动，就是为了让村民站在舞台中央，同时也把民心聚集起来，让大家有获得感，有精气神。
2: 丰收时节，稻黄鱼肥，瓜果飘香。目前全省中稻收获已过40%，大闸蟹抢先上市，猕猴桃、蜜橘等应季水果满枝，各地借丰收节丰富乡村消费业态。在新干，山珍展销人气火爆，线上线下齐发消费券，笋干、腐竹、香菇等本地商货成了抢手货。
7: 通过赛事聚人气，市集促消费，补贴惠民生，切实把丰收节办成了惠民增收振兴的盛会，让老表的生活芝麻开花节节高。
8: 省委副书记陈永琪今天在南昌市安邑县调研。
2: 陈永琪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做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在长布镇江夏村，陈永琪实地查看水稻长势和高标准农田设施建设维护情况，强调要坚决扛牢粮食安全政治责任，完善政策保障体系，健全高标准农田长效管护机制，强化田间管理和农技服务，精准防灾减灾，确保全年粮食丰收到手。在江西图表扫食品，陈永琪了解农产品电商运营等情况，勉励企业做深加工、做强品牌，带动农民分享增值收益。在长布镇石窝雷家余家村，他还调研了农村消费业态培育发展情况。
1: 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任珠峰昨天在锦德镇市调研督导安全生产工作。
2: 任珠峰指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紧盯交通、消防、文旅等重点领域，抓实安全防范工作。中秋国庆双节跨度长、热度高，各类安全风险交织，各地各相关部门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压实三管三必须责任，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制度，紧盯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强化协同联动，凝聚监管合力，对安全隐患排查见底，整改到位，做好应急处置准备，切实保障人民群众欢乐祥和平安过节。 由省科协、江西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的2026年江西省全民科学素质大赛科普达人挑战赛总决赛今天在南昌举行，6支代表队24名选手同台竞技。

0: 本次大赛采用真人秀方式全程拍摄，通过江西广播电视台全媒体矩阵播出，实现比赛级节目，科普级看点，让科学以更可感、可知、可亲近的方式走进大众。昨晚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拉开帷幕，大赛以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共设64个比赛项目，来自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中国代表团派出71名选手将参加全部项目比赛。在这场全球瞩目的技能奥林匹克上，也活跃着江西人的身影。五名干婆专业人才入选中国代表团服务保障团队，包括一名技术指导专家组组长，四名赛事专项翻译。同期举行的世界技能博览会设置了江西馆，进行陶瓷技能的现场展演。世界技能大赛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每两年举办一届。昨晚，由省委宣传部、省文明办等主办的德润干婆月满中秋2026年江西省我们的节日中秋文化主题活动在德安县举行。活动分月满干婆万家团圆、月照千年文脉传承、月耀山河盛世同心三个篇章，把本土文化、中秋民俗、文明精风、榜样故事巧妙融合在一起，通过歌舞、情景剧、小品等群众喜闻乐见的表演形式，让传统节日焕发出文明新气象。
1: 演出非常接地气，氛围特别好，节目传递出文明新风，也让我们感受到了中秋佳节的文化内涵。
0: 舞台之外同样热闹，活动现场还设置了文明集市，大家聚在一起沉浸式体验扎染、灯笼制作等非遗手作技艺。一旁的健康义诊、法律咨询等便民服务台把暖心关怀送到了百姓家门口。
2: 最近，一段拍摄于江西省肿瘤医院门口的短视频在网络上悄悄走红。视频里，一位退役军人支起小摊，为患者和家属免费送餐。从一个人的坚守到一群人的接力，这份热气腾腾的爱心餐正温暖着越来越多的人。一起去现场看一看。
3: 免费的爱心餐，我会每天都在啊！今天给大家准备了三个菜。祝早日康复。
0: 下午四点，江西省肿瘤医院门口的爱心餐准时出摊，不少患者和家属已排起长队。发起人戴希辉是一名退役军人，现在在做电商生意。一次偶然的机会，他看到不少病患和陪护家属为了省钱，一顿饭随便凑合，心里很不是滋味，便萌生了免费供餐念头。今年七月，他在医院门口支起了这个公益小摊。
3: 好些了没？
4: 那么多嘞，
5: 可以了，放凉了，放凉了，快了，
3: 快了，快了啊！早日康复啊，早日出院啊！
4: 明天出院
3: 了，明天出院了，出院就不要来了。
4: 明天不来。
0: 打餐的间隙，许多患者都爱和阿戴唠上两句，说说治疗的进展。
6: 心里感到格外的高兴，对我们这些病人这么关心，这么照顾。
0: 爱心不断升温，越来越多的普通人也主动加入这场温暖的奔赴中来。有人清洗食材，后厨烹饪，有人分装打包，有序派发，有人现场疏导，贴心答疑，还有不少爱心人士送来大米、牛奶等物资。
7: 因为我也是病人家属，我就深有体会嘛。因为众人食材火焰高嘛，靠他一个人很难坚持长久，我就是过来帮一下他。
0: 如今志愿者从几个人发展到几十人，爱心餐也从每天几十份增加到300多份。
3: 其实我们现在做这个事情，也就是算相当于说这个一个家庭的形体了。这些正能量也给了我持续下去的动力，只要有需要，我会一直把这件事做下去。
0: 从一人坚守到众人接力，点点微光相拥成聚，这一份份热气腾腾的爱心餐抚慰着困境中的人们，也盛满了烟火人间最滚烫的善意。
8: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由全国妇联妇女发展部指导的古月庆丰收巾帼助振兴活动近日在奉新县举办，来自全国的近300名巾帼新农人女企业家代表齐聚一堂，共庆丰收硕果。活动现场还设置了非遗技艺展演、丰收市集等多个特色板块。2026年第六届海昏汉文化旅游月暨王畿江都汉代江都王国历史与文化展今天开幕，展览以江都王刘飞与海昏侯刘贺两座西汉诸侯王陵的时空对话为叙事主线，展出文物200余件套，展览将持续到12月底。旅游月期间将举办大汉迎客、花车巡游等特

特色活动，邀请知名学者易中天解读海昏侯的人物命运。全省百校联动干有未来，2027届高校毕业生秋季校园招聘近日在豫章师范学院启动。

0: 单一资产出租的模式，对集团优质经营性资产开展系统性梳理，集中发布，面向全社会各类市场主体开放多元合作渠道。
1: 双胞胎集团与泛亚航运今天在南昌达成战略合作，双方将以海铁联运为核心打造精品物流航线。作为江西国家级农业龙头企业，双胞胎集团2025年实现饲料产销量2200万吨，饲料原料、成品及生猪的运输需求大幅提升。泛亚航运拥有510艘运营船舶、202条经营航线，具备覆盖全域的成熟物流网络。
0: 近日，工信部等部门发布2026年国家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保险补偿项目资格评审结果。江西江心造船有限公司研发建造的纯电动敞口集装箱船入选，中央财政将给予保费补贴，降低企业创新成果产业化成本压力。
1: 第14届环鄱阳湖国际自行车大赛抚州资溪站今天举行，本次比赛为108.5公里的环形闭合赛道。澳大利亚凯旋巴迪瑞洲际队的阿拉斯泰尔·克里斯蒂·约翰斯顿以2小时21分26秒的成绩夺得冠军。国家体育总局近日发布8条2026年国庆假期户外运动精品线路，我省礼赞金秋华诞庐山西海全域山水户外运动线路入选。据省气象台消息，中秋假期我省为晴到多云天气，适宜出行。白天气温较高，最高气温可达33至35度，局部36至37度。中秋节晚，大部地区晴朗少云，有利赏月。
2: 秋分是24节气中的第16个节气，也是秋季的第4个节气。秋分一到，昼夜均分，寒暑相伴，赣婆大地也迎来了一年中最斑斓、最丰盈的时节。
3: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走进赣婆大地的秋日画卷，赏清秋景致，品丰收喜悦。
1: 秋染赣婆，风轻云淡，天高景阔，一束束栾树开得正艳，蓝天白云下，金灿灿的花瓣，粉艳艳的果荚交相辉映，一路铺展开来，织就一条缤纷的秋景花径。此时的鄱阳湖湿地也热闹了起来，成群的越冬候鸟如约而至，它们时而振翅翩跹，时而停歇觅食，成为湖区一道美丽的风景。秋分也是收获的节点，稻田里谷穗充实弯垂，收割机轰响掠过，果园中柚子黄、橘子橙、猕猴桃香孕育希望的田野，满眼都是沉甸甸的收获。农家屋顶辣椒红、玉米黄五彩斑斓的晒秋图景映入眼帘，晒出了农家好日子，也晒出了赣婆大地的红火与丰足。

0: 气象养生茶，中国向金红。
1: 晚上好，今天我们迎来了24节气中的秋分。进入这个时节，意味着夜晚将逐渐比白昼更长，冷空气将更加活跃，昼夜温差有所拉大。预计明天全省晴天见多云，其中赣中赣南局部山区午后到傍晚有阵雨或雷阵雨。中秋节期间，我省普遍都会是晴朗的天气，只有局部山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总体来说，适合大家安排走亲访友、赏月郊游等各种户外活动，居家休闲洗洗晒晒也是不错的选择。不过需要注意的是，阳光在线，白天气温将逐渐升高，预计中秋假期全省最高气温可达33到35度，局部在36到37度，大家外出还是要注意适当的防暑防晒，及时补水。同时天气连晴，天干物燥，森林与城镇火险气象等级会有所升高，大家一定要注意用火和用电安全。好的，以下是各地天气。南昌多云转晴，25到33摄氏度。赣江新区多云转晴，23到33度。九江多云，23到31度。瑞昌多云，22到32度。

0: 度。庐山景区多云，19到24度。共青城多云，23到32度。桂溪多云，23到33度。鹰潭多云，23到33度。景德镇阴转多云，23到32度。乐平阴转多云，23到32度。上饶多云，24到33度。德兴多云，24到33度。新余多云，23到33度。萍乡多云，23到33度。宜春多云，23到32度。丰城多云，23到32度。樟树多云，23到32度。高安多云，24到32度。抚州多云，24到34度。吉安多云，25到34度。赣州多云，25到34度。瑞金多云，24到33度。龙南多云转雷阵雨，24到33度。南昌多云转晴，25到33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2: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1: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3: 追求食品的美味，务必注重食品的安全，时刻牢记安全第一。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凝聚民族精神力量。
4: 拿这一块。怎么不吃啊？
3: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2: 戴上头盔，你最美。争做文明骑行人。守护生命，从头做起。
3: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5: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摇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6: 潘光正队已经做好10月11日起义的准备。
7: 具体的起义计划，我们还需要详细商量一下。那天是我们的婚礼，要配合你完成任务，我还有点担心。
6: 海棠，11号应该是我们两个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可是唐时珍已经开始怀疑我了，如果错过这次时机，怕是再也没机会了。
8: 复华大学师生会在一个月之内尽数北归，
9: 这一路比较艰辛。上面有指示，像林教授、孟教授这样的先生们，可都是咱国家的宝贝啊，可以派战机护送。赶巧明天有一架运输机回北平，你婚礼结束后，正好用这架战机护送林孟两家回北平。
8: 放心，我一定会派人照顾好孟小姐，以免你的后顾之忧。
10: 同志们，教育长给咱们下了个扣，把我和韩国中队分开。咱们的起义计划

0: 你改变一下，明天的原任务是，我驾驶陆拐三，带全体中队飞洛阳，在洛阳换备用战机飞东北执行轰炸任务。现在教育长把延州跟聂桥分出去，飞北平，由陆次一亚飞。我的计划是，将其就计，只要提前搞定刘傲坤和李新一两位机长，安全起飞，咱们就可以完成记忆。
1: 队长就替刘傲坤来飞，没问题。
0: 你来飞陆拐三，
2: 我邹生红来领航。
3: 邹生红，
2: 邹生红不是被关着吗？

0: 我是高志凯，江西卫视世界新生产，共话全球治理新方案，以全球视野看中国，以中国视角观世界。
1: 世界在变，人间的传奇从未走远，媒介在变，打动人心的价值从未改变。我是金飞，21年在传奇故事里讲过无数的悲欢离合，也见过平凡人身上不肯熄灭的光。今天我带着故事走进新的平台，把传奇同步讲给你听。关注金飞说传奇，我们抖音见。

我们总以为风景在远方，坐上一辆公交，窗外就是流动的画卷，骑上单车，风会告诉你城市的形状，迈开脚步，生活原来有那么多细节。绿色出行，看见更多风景，你也成为别人眼里的风景。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秋分。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离京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
0: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不懈奋斗，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隆重开幕，李强出席并宣布开幕。
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建设教育强国有关情况，民政工作有关情况。
1: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开通报6起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
0: 国际社会期待此次中美元首会晤增进双方互信，扩大利益交汇点，更好造福两国并惠及世界。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本台消息，9月22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给全球技能发展带来深刻影响。世界技能大赛紧密对接产业需求，为各国技能人才精进技艺、互学互鉴搭建了有益平台。习近平强调，中国将以举办这届大赛为契机，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我们愿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世界技能运动发展，更好服务全球经济增长和民生福祉改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当日在上海开幕，主题为“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承办。大赛期间将举办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
0: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
1: 在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强调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总书记的勉励和嘱托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辛勤劳作、不懈奋斗，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2: 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今天在湖北襄阳枣阳东郊村举办，庆丰收联欢、农业成果展等丰富多彩的活动，生动展现农业发展的新成效与乡村振兴的新气象。
3: 总书记节日的祝贺和问候，这是我们在丰收节收到的最珍贵的礼物。我们东郊村已经形成了前亩良田、前亩桃园、前亩鱼塘的立体产业格局，我们要进一步发展非遗馆、面包店等新产业、新业态，推进乡村振兴，让老百姓更富足，生活更幸福。
4: 总书记节日对我们的问候，我们心里热乎乎的，振奋人心。现在种地全程机械化，国家政策好，农民们种地越来越有奔头。我作为种粮大户，扎扎实实把地种好，多收粮，收好粮。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这给我们指明了方向。我和我的团队还会继续联合攻关，选育出好品种，用一粒好玉米，为乡村振兴和农业强国建设出实招。
2: 眼下，我国秋粮陆续进入成熟期，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占播种面积的3/4。就在今年下播时，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山东德州，了解玉米种植等情况。他强调，要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6: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7: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8: 谢谢谢谢。
6: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2: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把粮食安全作为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确立了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多年来，总书记根据形势发展变化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推动粮食安全战略不断深化。面对持续增加的粮食需求和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他强调宁可多生产多储备一些，多了的压力和少了的压力不可同日而语。他要求必须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既要抓物质基础，强化藏粮于地、藏粮于技，也要抓机制保障。
9: 习近平总书记对粮食安全做出一系列重大部署，以超强的力度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今年以来，我们加力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线从702个增加到1000个，首次启动20个整建制推进室，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
2: 今年，我国分类分区高质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

0: 这几天广东惠东县晚稻长势喜人，而一个多月前晚稻刚栽插完，台风红霞在当地登陆，仅仅半天洪水就通过田间灌排沟渠排了出去，30多万亩晚稻基本没受影响。目前全国建成的高标准农田已覆盖一半多耕地，有力支撑了农业受灾面积快速下降。年均农作物受灾面积占播种面积比例由10多年前的16.6%下降到现在的7%左右。耕地质量提升的同时，集成增产技术也在持续释放增产潜力。眼下新疆伊犁河谷100万亩玉米正在测产，在这里100万亩级连片玉米单产水平居全国首位，今年产量有望创新高。
1: 这种集成增产技术破解了传统生产条件下产量不稳定的瓶颈，全国各地玉米不同面积尺度都取得了重要突破。
0: 今年为应对突发频发的极端天气，移动式烘干机等应急救灾农机具加快研制并大规模应用，我国粮食烘干能力从2021年的34.7%快速提升到现在的68.1%。
2: 农业技术的集成和防灾减灾的能力提升，在促进稳产丰收方面的作用越来越突出，粮食的生产韧性得到了极大的提高。
0: 仓廪实，天下安。如今我国粮食产量已经连续2年稳定在1.4万亿斤以上，今年夏粮首战告捷，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早稻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秋粮也丰收在望。
3: 中国在粮食安全方面取得的成就令人瞩目，水土资源并不宽裕，却牢牢稳住本国的粮食供给，这本身就是对世界粮食安全至关重要的贡献，也为国际社会携手推进全球粮食安全注入了信心。
4: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22号晚在上海隆重开幕，开幕式上宣读了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贺信，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开幕式并宣布开幕。
0: 夜幕下的上海世博文化中心，华灯璀璨，流光溢彩。20时许，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式开始，68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沿着技能梦想大道相继入场。在《我爱你中国》的深情旋律中，6名世界技能大赛中国金牌获得者护卫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走进现场，全体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文艺表演《技能照亮前程》精彩呈现，来自埃塞俄比亚、印度、中国的选手和来自爱尔兰、墨西哥、波兰的专家分别代表全体参赛选手和专家宣誓。在世界技能组织会歌声中，世界技能组织会旗缓缓升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主任、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执行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致辞，世界技能组织冠军联络小组代表瓦利耶娃发言。21时40分许，李强宣布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中外技能青年共同唱响本届大赛主题歌《技能照亮前程》。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出席开幕式，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有关部门负责人、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吴正龙、慎怡琴出席开幕式。世界技能大赛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每2年举办一届。本届大赛的主题是“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国务院总理李强23号在上海出席2026年世界技能大会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在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贺信中，充分肯定了大赛对全球技能交流合作的平台作用，阐明了中国支持世界技能运动发展的鲜明态度。本次大会以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契合时代发展脉搏。我结合中国实践谈几点体会。第一，中国的发展成就中蕴含着突出的技能贡献。在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跃升中，有技能坚实支撑；在优秀传统文化的绵延更续中，有技能守护传承；在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道路上，

0: 有技能助力托举。第二，中国始终致力于培育劳动者技能优势。我们注重产业和技能深度融合，未来将提升技能人才培养的针对性、时效性。我们注重强化终身职业教育培训，未来将支持更多劳动者在职业生涯中持续充电。我们注重厚植技能成才的社会风尚，未来将持续营造崇尚技能的浓厚氛围。第三，携手共创技能发展的美好前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重塑技能需求，各方应当因时应势，紧密协作，努力提升全球技能发展水平。要发展更有民生温度、更具创新活力、更加开放包容的技能，中国愿同各方推动建设世界技能创新中心，拓展一带一路南南合作技能开发。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以及约1900名全球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前，李强参观了世界技能博览会，陈吉宁、吴正龙、慎怡琴参加上述活动。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介绍贯彻落实155规划，加快推进教育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0: 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我国已经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教育体系，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达2.7亿。教育发展155规划对未来五年教育改革发展作出系统部署。
2: 我们将加快教育强国建设，力争到2030年基础教育更加公平优质，高中阶段和高等教育的学位供给更加充裕，服务支撑中国式现代化更加有力，一批高校和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教育国际影响力更加彰显。
0: 十五五时期将重点做好六方面工作，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让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深入人心，半强半优基础教育，让每个孩子享有更加公平、更高质量的教育，推动高等教育提质扩容，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加快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为现代产业发展培养更多高技能人才，培养造就高水平教师队伍，筑牢教育强国建设根基，持续深化改革开放，塑造更具影响力、竞争力的中国教育品牌。
3: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民政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健全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加大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建设，因地制宜发展农村养老服务。
4: “十五五”期间，提升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水平，推动社会救助从保生存向保基本、防风险处发展拓展，完善困境儿童福利保障体系，加强流动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
0: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进一步提升专项社会服务能力和相关社会治理水平，深化婚俗改革，健全婚姻家庭辅导服务体系，强化殡葬行业公益属性，建立健全基本殡葬服务制度，提升地名管理服务，助力乡村振兴，优化社会组织结构布局，壮大慈善规模，引导各类社会力量更好发挥积极作用，着力推进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取得新成效。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工业经济稳中有进，全国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3%，其中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销售收入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装备制造业持续发挥压舱石作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0.1%。同时，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前八个月，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5.7%，其中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智能车载设备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67.7%和

0: 38.8%。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能源领域基层一线代表围绕促进能源供应保障与绿色转型这一主题，分享了在各自领域攻坚克难、自主创新的亲身经历和动人故事，生动展现了新时代能源人保障能源安全、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建设能源强国的使命担当。
1: 日前，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六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进行公开通报。
0: 国务院国资委原副部长级干部潘良、贵州省黔南州原副州长、福泉市委原书记黄桂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质局原党组副书记、副局长孙新春、山西省临汾市霍州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主任、霍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原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张伟兴、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政府党组成员、副县长于俊峰、鞍钢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部副总经理、审计中心主任李根，因违规吃喝、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旅游和娱乐活动安排，或者政绩观偏差、搞政绩工程、履职不力等，受到严肃处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强调，作风建设是一场攻坚战、持久战，要拿出恒心和韧劲，在长长二字上下功夫，把金色名片越擦越亮。各级党组织要落实落细作风建设主体责任，着力加强对领导干部、关键岗位干部、年轻干部的教育管理监督，持续加固中央八项规定堤坝。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以铁的纪律狠杀不正之风，对反复发作的顽疾深入纠治、集中整治，对隐形变异的动向准确识别、及时处置，对顶风违纪的案件速查严处、通报曝光，深入推进风府同查同治，要持续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问题，加大责任追究力度，推动广大干部以正确政绩观干事创业、担当作为。中秋国庆将至，要紧盯节日期间易发多发问题，加强监督检查、提示提醒，对不收敛不收手的速查严处，引导广大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节日氛围。第二十届亚运会继续进行，田径比赛今天开赛，石升吉、杨柳静分获男子、女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冠军。射击赛场，中国队夺得女子十米气手枪、女子双项飞碟两项团体赛金牌，江一婷夺得女子双项飞碟个人赛金牌。武术赛场，高晓斌夺得男子刀术、棍术全能金牌，姚洋夺得女子剑术、枪术全能金牌。体操男子团体决赛，中国队夺得金牌，第13次夺得亚运会体操男团冠军。马术比赛，华天成功卫冕马术三项赛个人冠军。游泳赛场，中国队继续出色表现，再获6枚金牌。在昨晚结束的女排决赛中，中国女排3-0完胜日本女排，第10次夺得亚运会女排冠军。
2: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李乐成同志任安徽省委委员、常委、书记，梁延顺同志不再担任安徽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周祖义同志任河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福建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刘宁同志不再担任河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赵龙同志任福建省委书记。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中国人民银行最新数据显示，前8个月熊猫债券累计发行2139.8亿元，显示境外主体对人民币的融资需求增强。熊猫债券是外国政府、国际开发机构、大型的跨国机构等境外机构在中国境内发行的人民币债券。 记者从海关总署获悉，截止到2025年，我国农产品出口已连续5年实现增长。今年前8个月，我国农产品出口4920.3亿元，同比增长4.2%，主要品类为蔬菜及食用菌、水产品、干鲜瓜果及坚果。全国工商联近日发布的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调研分析报告显示，2025年民营企业500强整体规模平稳增长，营收总额44.93万亿元，同比增长4.35%。中国消费者协会今天发布中秋国庆双节消费提示，倡导消费者假日聚餐践行绿色消费光盘行动，餐饮经营者应主动提供小份餐品和打包服务，如遇到商品质量或服务问题，注意保存好消费凭证，及时通过消协维权。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今天启动，至10月8号结束。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明天起，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开行夜间高铁。今天，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在浙江杭州举行。本届博览会主题为“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超2000家企业参展，集中展示数字医疗、数字出行、数字文娱等数字贸易领域的新技术和新方案。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中国乡村旅游大会乡村文旅促消费南方主会场活动昨天在浙江湖州启动。活动通过乡村新体验媒体观察报告专项调研和寻找美丽乡村100家计划等，发掘各地美丽乡村的多元魅力。流金的土地百部经典电影进农村展映活动也同步启动。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今晚将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和农业农村频道播出。晚会以“丰收开心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串联起农田、渔港、牧场、市集，展示中国农村生机勃勃、热气腾腾的崭新画卷。
1: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习近平主席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待此次中美元首会晤增进双方互信，扩大利益交汇点，更好地造福两国并惠及世界。
0: 美国人士表示，欢迎习近平主席对美进行国事访问，期待访问取得积极成果，为两国关系平稳前行注入动力。
3: 习近平主席即将访美，这意味着美中关系的基础将更加稳固。我期待双方在贸易和投资方面取得成果。我们要拿出实实在在的行动，让大家看到建设性的美中关系能给两国人民带来切实的利益。
4: 我们希望美中双方保持战略稳定，增进互信，加强沟通。我们看到中国拥有大量优秀的人才，完备的供应链，还有大量注重创新高效的企业。我们希望和他们开展业务，建立伙伴关系，相信双方能创造出更多合作机遇。
3: 习主席是一位杰出的领导人，在他的领导下，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我亲眼见证了这一切，走在街上就能明显感受到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大幅提升。我期待美中两国迎来一段共同繁荣的时期。
5: 习主席和我们美国年轻人交流，让我很受鼓舞。我希望习主席此次访问美国，让两国关系更密切。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合作让世界更加美好。
0: 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美双方以元首会晤为契机，进一步架起合作之桥，共同促进世界发展繁荣。
4: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将推动中美建立在共同利益基础上的务实合作。今年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以4个稳定阐述中美关系新定位，为双边关系的发展指明方向。稳定的中美关系至关重要，将为全球发展注入动力。
3: 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意义重大，当今全球格局正发生巨大变化，中国是不可或缺的建设性角色，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至关重要。
4: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非常重要，

0: 中国日益展现出强大的创新能力和科技实力，美国应拥抱这一趋势，与中国展开合作，中美两国携手前进，有助于解决全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本届联大主题是重建信任，管理变革，一个为所有人带来实效的联合国。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当前全球面临和平与安全、不平等、气候变化等多重考验，联合国宪章以及联合国的工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表示，美国和伊朗官员当天在纽约举行3小时的会谈，会谈非常顺利，富有成效，计划不久后再举行一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表示，伊朗与美方22号在纽约通过调解方卡塔尔举行会谈，向美方传达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伊方提出的条件包括美国应永久停止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军事行动，解除对伊朗海上封锁和全部制裁，归还伊朗被冻结资产并赔偿损失等。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今天发布最新一期经济展望报告，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预期由6月份估算的 2.8% 上调至 2.9%。 报告认为，尽管中东局势对全球经济造成冲击，今年上半年全球经济增长有所放缓，但许多国家经济仍展现出韧性。与此同时，人工智能领域持续活跃，带动投资、生产和贸易增长。
1: 秋分是秋季的第4个节气，也是中国农民丰收节。
3: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秋分的自然之美和文化之韵。
2: 秋分，昼夜均分，寒暑平衡，正是美好宜人的时节。秋分遇上丰收节，自然时序与丰收喜悦相逢。稻熟千畴，果红万树，这是天地写就的大文章。从秋分开始，秋粮集中收获，冬小麦同时下种，一收一种是劳作也是信念，相信耕耘就有收获，相信勤劳坚韧的意义。秋分有吃秋菜、送秋牛等风俗，与四时同行，与万物共生。秋分，天地平分秋色，人间共此丰年。
4: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5: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6: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4: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5: 没关系
4: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二长姐，你慢点！这还有气儿啊！这就是我在路上救回来那个人。
1: 谢谢你救了我，
0: 恩人，李知信。嗯，
2: 每回都是被你救，
0: 每次都让你落在我的手里，老天让我专门负责救你。
2: 我喜欢那一天，我说咱俩成婚吧，
3: 湘君，你跟那个鬼子啥关系？

0: 现在是谁在跟我说话？
1: 我没有义务告诉你这些。
2: 江西卫视《九个弹孔》，生死情缘。金牌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中秋送礼，六个核桃六六大顺。我们总以为风景在远方，坐上一辆公交，窗外就是流动的画卷。骑上单车，风会告诉你城市的形状。迈开脚步，生活原来有那么多细节。绿色出行，看见更多风景，你也成为别人眼里的风景。
3: 肖院长，这是肖恒恩临死之前通过赴华大学的康乃山教授传给我的，有了他可以证明陆子怡等人罪证确凿。
4: 罪证确凿，没想到你经历这么多生死大事，张琪还是以前的那个张琪。
5: 张琪，我保你一次保不了你一辈子，你刚才的言谈举止有亲共之嫌，你记住，你要有背叛党国的行为，我第一个要你的命。鉴于张启和曾念桥成功阻击从滇西向盟友溃逃的日军五十六师团残部，实现了中国驻印军和中国远征军在盟友的会师，完全打通了中印公路，从今天开始你恢复队长一职，重新组建韩光中队，听见了吗？
3: 是。
6: 明天的纪念活动你当真要做停止内战的演讲吗？你不怕吗？
7: 有什么可怕的？
6: 老林，去年12月1日，昆明的师生们反对内战，当局痛下狠手，惨案犹在眼前。如今的政府是铁了心要打内战，他们在昆明不停地抓人暗杀，我怕他们会对你动手。明天我跟着你，有什么事儿我保护你。嗨。
8: 妈给你梳了20年的头了，后天你就要嫁人了，以后就得自己梳了。你大喜的日子，你弟弟也看不到了。
2: 注意了，注意了，厂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椅扫码直接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报名登记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直接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9: 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膝盖不好，腰不好，腿脚没劲，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
10: 试试就试试，就扫了码。说实话，没抱多大期望，结果没过几天真寄到家里了。打开一瞧，这质量跟我以前花钱买的那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
11: 这款洗澡凳采用高强度防滑材质，加粗骨架，稳固承重，坐着洗澡既省力又安心。本次活动专为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福利体验，现在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凳包邮送到家。郑重声明，本次活动仅限电视渠道发放，从未授权任何网购平台，请认准官方二维码，谨防上当受骗，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紧扫码报名吧。
12: 大家一起来吧，
13: 来吧来吧
12: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去。

0: 你喝了酒，我送你回去。不用，就几百米，我自己可以。
1: 在家乖乖的，
2: 开车注意安全。
1: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关系到家人的幸福。
3: 你好，对，是我叫的代驾。
4: 拒绝侥幸，方能安全到家。麻烦了。

0: 我跟你妈妈就一直在给你准备嫁妆。那谁想到战争来了，咱们现在是家徒四壁啊。
1: 父亲，我不需要那些。
0: 虽然咱们在物质上是贫瘠的，但是我们在精神上绝不能贫瘠。爸爸给你写了幅字，
1: 宜家宜室先宜国，应将萌心待画眉。
0: 这十四个字的意思你明白吗？白菊啊，你生了一对好儿女，海棠海晨都是我们孟家的骄傲。
2: 哦，这个头纱咱给女儿戴上。我看看。
1: 马上
0: 小海棠要嫁人了。

0: 令先生，真不好意思啊，这两天啊，我们家老孟魂不守舍的。要嫁女儿了吗？她呀，舍不得。
1: 理解，非常理解。
2: 哎，你去把我的长衫找出来，明天我要穿，给我烫一下。
0: 啊，好。
2: 哎，这两日啊，随战不，哼，不是鸟分七巢，就是飞鸟一音，皆是凶数。
1: 怎么会信这个呢？
2: 哎呀，我是担心啊，明天咱们这个悼念活动啊，会有什么麻烦。
1: 吴然兄，你不用担心这个。老话说，不欠粮不怕官，不亏心不怕天儿。占卜这个事儿自古就有，武丁王出征要占卜，周武王出征每每也要占卜，伐纣的时候三次皆为凶，这个时候姜子牙就告诉他，逆天未必为凶，顺天也未必为吉，关键在于民心嘛。于是就烧毁了所有的甲片，击鼓前行，一举灭了商纣。
2: 嗯，事在人为。
1: 对，
2: 林先生，你今天

0: 到我这儿来，不是跟我说这个的吧？咱们南下以来，我也想了很多。像我们这样的人，真的是百无一物啊，只知道坐在房间里面做学问，患得患失，逆来顺受。你说，对于我们这样一个灾难深重的国家，我们能起到什么作用？如何才能建立起来一个新世界呢？ 中国的未来在哪里？我们应该向年轻人学习啊！他们有理想，有追求，他们考虑的是中国的未来和中国的希望。我们应该找到一个一心为国、一心为民的这样的一个政党和组织，让这个党派带领着全中国人民往前走，建立一个幸福的、一个灿烂的新世界。你是说，兴帅西？ 众星西行，中国的希望应该就在那儿啊。
1: 咱们想一块儿去了。

0: 左身后，
1: 队长，你应该知道，我早就不是你队长了。你是409轰炸大队六中队的作战官，却在执行轰炸共军东北交通线时阵前抗命。
2: 如果换做你，你会投弹吗？ 说是轰炸共军的交通线，可那全是村庄啊！上周，九大队在东北炸死了100多号人，哪是什么共军，全是些妇孺孩子。我们这么做，跟日军有何区别？打了这么多年仗，原本以为把日军赶走了。 就能迎来美好的新时代，可现在我们打的竟然是自己的同胞啊！队长，我累了，不想听什么令，只想拜托队长一件事儿，帮我照顾好我的未婚妻舒淇。六中队抗命之事。
3: 暂时以投弹遇到天气和技术原因处理，以免引起骚动。是，但是再派哪支中队继续完成东北的轰炸？
2: 陪我出去走走。

0: 你老家是长春吗？
1: 啊，不，长官，是四平。
0: 四平？
1: 嗯。
0: 春季的时候打了一场大战。
1: 本以为政协会议达成协议，没想到又在我们四平跟共产党干起了攻守战。当时还有点不太明白。
0: 四平一战也看出了上面必须得用武力来解决共党的事情。政协会议不是随随便和军人的选择，准备打吧。除去了共党，也早日回家看看。我也好久没有回杭州了，也不知道回得去回不去。
1: 长官，上面说共匪如果不就范，一年之内便可削平之。上次主任来训话说，咱们有40个机械化师，还有美国给咱们的几百架作战飞机，共匪毫无作战能力，所以3到6个月肯定消灭共产党。
0: 自打7月苏北我军跟共党一战之后，战事燎原，以共党的实力挨不住咱们几天。为了迅速铲掉共党，这次轰炸东北的任务我派韩国中队去了。
1: 长官，这是要栽培张琪吗？可不会又出现6中队的事儿吧？这样的话，长官您可就被动了。
0: 张琪，

0: 行了，你去忙吧，我自己待会儿。
1: 是。
0: 检查个机场，天空这么蓝吗？我命令航空中队，10月11日晚上10点，搭载6拐3前往洛阳。到达洛阳之后，立即换成 P4拐战斗轰炸机，满载出击，轰炸目标共军东北航空学校初建基地。能否在共军所谓的空军力量基础未固之前一举扫灭，就看诸位了。党国对诸位是寄予厚望。曾建桥，
2: 到。
0: 在同一时间，你有另外的任务，不参加此次任务。陈然，
3: 到。
0: 调回航空中队，增加轰炸实力。所有人在出发之前，把证件都交上来，统一保管。都听见了吗？
4: 是
5: 是是。
0: 张琪，后天是你的婚礼，要不要改期？
6: 教育长。于七是等我多年，我当如约给他一婚礼，请教育长放心，一切从简，卑职不敢一次非攻，我知道轻重。
0: 好，你在执行任务的时候，我会派人保护孟小姐的。
6: 是。

0: 久违了，昆明。
1: 报告陆委员，按照您的指示，我们已安排您离开昆明的时间为11日21:40，搭乘运输机回北平，同机还有富华大学的部分教授，机长曾念桥。
2: 好。李少尉，此次指定你来接机，一来呢是受令尊之托看望他宝贝女儿，二来党国需要人才，我也是要通过明天的任务提拔一些可靠的人才，不要让我失望啊。
1: 是。
2: 如今的富华大学啊，已经没有几个在搞学问的了，都在搞一些民盟、捣乱分子，还有共产党员
3: 隐匿其中。
2: 南京这次的预判，明日富华大学搞的那个师生活动啊，必然是借机宣传共产党的宣言，诋毁我政府，煽动军心，还是那老一套。如今我们国大将开，政府为了保护人民，遵从宪政，实施剿匪，不再给所谓的民主递翻方空间，更不容忍共产党。所以明天务必要打掉反动派，这也是南京的指示。
1: 是。陆长官，有什么具体的指示给新燕吗？
2: 莫急。张副官。
4: 长官，
2: 把昆明警备司令部和宪兵十三团调来，确保明天的警力要足够。还有，跟他们说清楚，不要担心下手太重，因为这是在给他们表现的机会，知道吗？
4: 是。
2: 至于新叶啊，你的任务很简单，但也很重要，帮我盯紧一个人。我坚信，此人定是隐藏的共产党，这次绝不能让他跑掉。
1: 是。

抗战打了14年，我们赴华大学在这里也度过了8年又11个月的岁月。这8年里，前方将士浴血奋战，保家卫国。我们赴华的师生们也在这西南的边陲大地上打了一场文化保卫战，保住了中国文化的火种。 我在这里恳请各位，记住这8年，无论今后到了什么地方，我们每一位都有责任和义务，把中华文明、中国文化的火种传下去，传遍全中国，传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我代表学校。 感谢大家！我宣布，从今日起，赴华大学结束难度，正式回归。

0: 同学们，今天有一些照片要给大家看一下，前言。3月27日，国民党撕毁了东北停战协议，挑起了东北内战。10月4日，国民党轰炸了牡丹江，伤亡共167人，全是普通村民。试问，这就是他们所说的和平建国、避免内战吗？
1: 如此行为难道不应该受到谴责吗？
2: 强烈谴责！强烈谴责！强烈谴责！
0: 这是让我们大家大失所望又彻底清醒的一年。去年121，昆明学生为了反对内战惨遭屠杀。
3: 3个月前，李公朴先生和闻一多先生在昆明被暗杀。而富华大学在昆明的9年，共有200多名学生为国捐躯。让我们记住这些牺牲，让我们永不忘记，
2: 永不忘记，永不忘记，永不忘记，永不忘记，永不忘记。
4: 果不其然。

0: 孟秘书长说的是对的，我去找陆长官确认。果不其然，下个礼拜就会下调令，免去现任及兼任革职，任战略顾问委员会。
1: 这个战略顾问委员会是，就是一个没权没势的闲职。老蒋只是要将我的军权、政权全部拿掉。
0: 那咱们现在怎么办？
1: 现在，赴华大学的情况怎么样？
0: 应该已经闹起来了。我们现在不能跟南京保持步调一致。相反，我们要跟他们唱对台戏。他们反什么，我们就支持什么。老蒋要灭我，我也管不了那么多了，那就不惜代价，正面对抗。
2: 举副话，是。看到在这个礼堂里面，除了咱们本校的师生，门口还来了好多不相干的人。那好。 那我就多说几句。看看你们手上的报纸，同学们，我们今天的集会是为什么？是为了和平，是为了中国的民主和自由。但是大家都知道，双十协定刚刚签署，有些人又拉开了内战的序幕，中国的上空再一次被战云笼罩，我们的国家可能再一次陷入战争。 人民再一次可能陷入水深火热，所以今天在这里，我们更加应该缅怀赴华那些为国捐躯的那些师生。这里面有金志烈教授，有曾木教授，他们的灵魂至今为止还在拷问着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赴华的师生，愿不愿意为自由？
3: 付出代价。我的答案就是：我们赴华人，不惧死。
4: 不惧死。
5: 停止内战，实行民主。停止内战，实行民主。停止内战，实行民主。停止内战，实行民主。停止。
6: 长官，怎么办？白珍珠有共党嫌疑，把他给我盯紧。
7: 是。
8: 让开！
1: 老头，
3: 南城，没事吧？
1: 没事。
3: 温教授，
4: 你们，
5: 谢谢百度版，
3: 谢谢。
0: 马杀百姓，气数将尽。
6: 山竹同志，你可能已经在集会上暴露了。你怎么能这么冲动？
4: 白小姐是为了救林先生，
6: 这不是违反组织纪律的理由。
1: 我接受组织的批评，我今天的行为很可能引起后面更加严密的监视。我请求组织安排新的交通员和站路同志接头。

0: 平均传语报平安。
1: 论功还御，请上音。
0: 海棠，有人。怎么是你？
1: 是陈隐。在北平，你带我撤离的时候，你通过一个珍珠认识了陈隐。在跟他接触过程中，我认定了他就是跟你一样的人，是他带我走向光明的。我们长话短说，最近有人盯上了他，组织上为了安全起见，让我代替他配合你完成新的任务。国民党撕毁了停战协议，将全面进攻解放区。现在看来，要拯救中国，挽回真正的和平，唯靠武力去解决了。张璐同志，组织批准你跟陈军同志提出的10月11号利用东北轰炸任务起义的申请。你们到延安休整好后，就立即前往去支持刚创建的民主联军航空学校。那是我们的航校，是为了给未来的人民空军培养骨干的。
0: 韩光中队已经做好10月11日起义的准备。
1: 具体的起义计划，我们还需要详细商量一下。那天是我们的婚礼，要配合你完成任务，我还有点担心。
0: 海棠，11号应该是我们两个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可是唐时珍已经开始怀疑我了，如果错过这次时机，怕是再也没有机会了。以后我一定不会更加深。
1: 现在你比一切都更重要，我只是有点担心你一个南方人到东北生活会很艰苦。你答应我要按时吃饭，不要挑食，我等你身体回来。
0: 韩光中队跟张琪保证完成任务。
1: 能跟你并肩作战，是我这辈子最大的幸福。

0: 校长，这是我跟海棠的喜帖，这个证婚人非你莫属。
1: 县恭喜啊！放心，明天我一定到。哦，对了，赴华大学师生会在一个月之内尽数北归，想必他们都在收拾行李。这一路比较艰辛，上面有指示，像林教授、孟教授这样的先生们，可都是咱国家的宝贝啊。 可以派战机护送。赶巧明天有一架运输机回北平，你婚礼结束后，正好用这架战机护送林孟两家回北平。放心，我一定会派人照顾好孟小姐，以免你的后顾之忧。那是最好。我实在不想让海棠再受九年前难度之苦啊。
0: 多谢校长，想得周到。哦，对了，陆子仪回来了，升官了。明天他也在这家飞往北平的运输机上。有一句话怎么说来着？曲如钩，反封侯，直如弦，死道边。我劝你一句，把那些不现实的想法收一收，两个人在一起。 和平相处美好。
1: 教育长，我懂了。

0: 么多年了，如果我还没有成长，岂不是愧对您的培养？哦，对了，我还想请轰炸大队的邹胜红回来，跟老寒光的这帮兄弟们热闹热闹。
1: 好，你知不知道他违抗军令，未完成对共党目标的投弹，而且对他的判决有可能是死刑。
0: 他跟了您这么多年了，不管南京以后怎么判他，他始终是咱们兄弟。

0: 同志们，教育长给咱们下了个扣，把我和航空中队分开。咱们的起义计划得改变一下。
1: 你怎么想？
0: 我在想，五岩州还是按计划飞北平，一来可以稳住他们，二来可以保护复华大学先生和他们的家人们。
2: 明天的原任务是，我驾驶陆拐三，带全体中队飞洛阳，在洛阳换备用战机飞东北执行轰炸任务。现在教育长把延州跟聂桥分出去，飞北平，由陆思义压飞。我的计划是，将计就计，让延州跟聂桥把先生们安全送回北平，一定要让教育长跟陆思义相信，人质已经被他们牢牢攥在手里。咱们不敢轻举妄动了。吴家坝没有更多的战机，地面防空力量也全集中在云南地方势力手上。
1: 明天飞的六拐三是标五机型，
2: 后机舱机限为五人，除去驾驶舱两人，他们不会安排其他人员登机。地面防空不强，所以只要提前搞定刘傲坤和李新义两位机长，安全起飞，咱们就可以完成起义。
0: 刘傲坤这个人的特点是极贪，咱们要加以利用。
1: 刘傲坤我来搞定，李兴业
3: 正常起飞后，我们先是李少尉逼他飞延安，升空拉高前不能拿发枪可疑点，队长接替刘傲坤来飞没问题。
2: 你来飞陆拐三。
3: 我飞是可以，可我得陪领航员，以前是邹生红，现在
2: 邹生红来领航。
0: 邹生红，
3: 邹生红不是被关着吗？
2: 我来安排，执行命令。
3: 是，
0: 是。

0: 这是西北航线图，你们说那边人什么样？
1: 另外，组织上会对起义人员的家属进行秘密保护，加强防线。
0: 飞延安的气象图啊，不能问航校的气象科要，会暴露。
1: 嗯，复活大学搞气象学的袁教授信得过，我跟他做过工作了，他可以提供报告，前会能联络的。

0: 为什么？
1: 什么为什么呀？没头没脑。
0: 你知道我问的为什么？你为什么不亲自飞六怪伞？替每个人都妥善安排好了，唯独没有替你自己。咱俩这么多年了，你到底想干嘛？你以为我不知道吗？
1: 押送九两三回北平的是陆子怡，我不能让他在那架飞机上。
0: 我可以对付他。
1: 不，恰恰相反，陆子怡虽然怀疑你，但他并没有掌握什么不利于你的证据。韩光中的药企业你还要留下来，所以你必须跟这次行动分割开，而且你还要驾驶飞机，谈不出手。既然他们都送上门来了，那陆子怡跟唐时珍就交给我。
0: 赵琪，你
1: 念巧了，保护好钱应该先什么，
2: 多喝点啊，多喝点啊，都别喝点啊，快快快，多喝点。来来来，来
3: 恭喜恭喜啊！主持人，这房间里这么热，吃
2: 菜，吃点，
4: 吃点，
5: 吃点，
2: 多
5: 吃
2: 点。
5: 给您加这个
4: 吧，
5: 超好
4: 吃。
5: 来，这个女孩
4: 子，
5: 爸，妈，
4: 多喝一点。
2: 来来来来，
6: 多喝多喝多喝。什么
2: 了解？哎，时间差不多了，我也开始。哎，大家安静一下，都停一下。今天是个大喜的日子，所有的亲朋好友欢聚一堂。在经历了战火，经历了离别之后，所幸人间深情未远，英雄尚在少年，女儿仍是朱颜。这对新人在一起，他们就好比天上双星，人间玉合。现在我们就一起见证张启和海棠的婚礼吧。首先呢，有请新人指定的证婚人唐世珍先生上台讲话，大家欢迎。
7: 好，
8: 大家好，
7: 我是唐世珍，我跟张启既是师生，更是战友，今天很荣幸跟大家一起来见证他们经历了战争的磨难，生死离别，最终冤梦得谐，我很欣慰。张启，孟海棠小姐真是珠联璧合，天作之美。
9: 孟海棠小姐，嫁给飞行员，成为飞行员的太太，是这个世界上最甜蜜也是最折磨人的事情，每天望着天空盼着这个人回来，也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也是最忐忑的等待。所谓
7: 比翼双飞，去形容飞行员的夫妻是最恰当不过的。
9: 一个人在天上飞着，
7: 一个人的心与其比翼。正因如此，飞行员爱上的女人是这个世界上最勇敢、最有智慧、最让人羡慕和最让人尊敬的女人。
9: 所以，我代表航校向即将成为
7: 飞行员太太的孟海棠小姐致敬。最后呢，我跟张启说几句。张启啊，你是寒光中队的导航塔，从今以后你有你人生真正的导航塔了，对不对？
10: 对。
7: 我只说一句话，别飞错了方向，记得要按时回家。

谢谢唐校长。根据新人的意愿，咱们这个婚礼啊从简。现在呢，吉时已到，有请新郎新娘上台交换结婚戒指。

0: 了，厂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以扫码直接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报名登记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直接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加粗航空级骨架，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几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膝盖不好腰不好腿脚没劲，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
2: 试试就试试，就扫了码。说实话没抱多大期望，结果没过几天真寄到家里了，打开一瞧，这质量跟我以前花钱买的那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
3: 我今年78岁了，现在你看看我一个人就能舒舒服服洗个痛快澡，既没有在墙上打孔破坏瓷砖，也没有花钱请人安装，仅仅是用了这个可折叠洗澡椅，现在再也不用麻烦别人了。
4: 洗澡腿发软，起身腰难弯，地板湿滑怕摔跤，为了守护家中长辈的洗浴安全，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凳现在面向全市中老年朋友发放，特别是腿脚没劲、站立不稳、弯腰困难的，家里有高龄老人的朋友，这款洗澡凳采用高强度防滑材质，加粗骨架，稳固承重，坐着洗澡既省力又安心。本次活动专为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福利体验，现在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凳包邮送到家。郑重声明，本次活动仅限电视渠道发放，从未授权任何网购平台，请认准官方二维码，谨防上当受骗，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紧扫码报名吧。
5: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0: 我们要是被抓到，绝对不行，太危险了。
1: 韩光中队照着做就是，
2: 那可是队长，那队长出事怎么办？
1: 有话好好说。
3: 邹春侯，你要干嘛？
2: 少虎，跟我走，
1: 别拉我。
4: 韩光中队，
5: 张夫人觉得我们能平安到北平吗？能不能平安到，我说了不算吧。
6: 对，您说了不算，能不能平安到，要我说了算。来，系好鞋带。
7: 各位，系好鞋带，马上起飞了。
8: 系上。
9: 韩光中队要叛逃！
8: 6-3，未经允许，不许开车。
9: 邹正红，准备迎战，若有追击，立刻开我还击。
10: 收到。
11: 张琪，你告诉我，飞机飞哪儿去了？唐氏真，你不会蠢到还相信他的话吧？六拐三不会回来，今天就是你们的死期。注意了，注意了，厂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以扫码直接领取。 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报名登记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 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直接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2: 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加粗航空级骨架，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 搓背搓脚冲头发，几个痛快澡，不用人手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装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膝盖不好，腰不好，腿脚没劲，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 今天扫码，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试试就试试，就扫了码。说实话，没抱多大期望，结果没过几天，真寄到家里了。打开一瞧，这质量跟我以前花钱买的那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
7: 我今年78岁了，现在你看看，我一个人就能舒舒服服洗个痛快澡，既没有花钱请人安装。
13: 仅仅是用了这个可折叠洗澡椅，现在再也不用麻烦别人了。洗澡腿发软，起身腰难弯，地板湿滑怕摔跤。为了守护家中长辈的洗浴安全，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凳现在面向全市中老年朋友发放，特别是腿脚没劲、站立不稳、弯腰困难的家里有高龄老人的朋友，这款洗澡凳采用高强度防滑材质，加粗骨架，稳固承重。 坐着洗澡既省力又安心，本次活动专为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福利体验。现在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凳包邮送到家。郑重声明，本次活动仅限电视渠道发放，从未授权任何网购平台，请认准官方二维码，谨防上当受骗，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紧扫码报名吧。
14: 哎，拿这一块。哎，怎么不吃啊？
0: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2: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1: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3: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4: 世界在变，人间的传奇从未走远。媒介在变，打动人心的价值从未改变。我是金飞，21年在传奇故事里讲过无数的悲欢离合，也见过平凡人身上不肯熄灭的光。今天我带着故事走进新的平台，把传奇同步讲给你听。关注金飞说传奇，我们抖音见。
5: 我是高志凯，江西卫视世界新生产，共话全球治理新方案，以全球视野看中国，以中国视角观世界。
6: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7: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摇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8: 是在外敌入侵，国难当头，中国同胞自当携手抗日，保卫国家。
9: 我爸是掌握国内
10: 的，你找死！
11: 任命李志信同志担任钢刀队的队长。
14: 人在阵地在，
15: 有地铁
16: 天地。
17: 我们每个人都会为了自己的信仰而活着。
18: 革命的火焰是不会被扑灭，反而会越烧越旺。
19: 我希望你们永远记住一句话：我们是为了人民而战。
20: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21: 金牌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中秋送礼6个核桃，66大顺。

民国26年6月29号下午3点，云居胡同海棠树下。哎，你好。我第一次见你，7月1号上午9点，南苑机场。

接着第三次，第四次，每一次我都历历在目。因为从第一面起，我就已经爱上了你。海棠，你愿意嫁给我，做我的妻子吗？

张老先生远在南洋，今日就由张启的义母李老夫人作为南方代表，新人鞠躬，谢过父母。再谢父母，

0: 然后什么也不要做。海涛，不管飞多远，我都会回到你身边。
1: 我等你。
2: 张先生，从今天开始，你就是我的人了，不能反悔哦。
0: 我知道了，张太太。
3: 好，绝对反悔不了，我看着他来。我们所有人，喝一杯。来，来，恭喜这对新人。
4: 恭喜恭喜，长得好看。
5: 等一下，张杰。
6: 张杰，我说两句啊，我给你三个半小时，好好陪陪你太太，
5: 干点你的正事儿啊。
6: 六点之前。赶回吴家坝机场集合，我给你留台车啊！
5: 来干！

Come on.

0: 上车。
1: 林尚伟，
0: 上车，快点儿，飞机可不等人。

0: 看在你是个军人的份上，我好心告诉你，浙江孟秘书长最不主张学生从军了。看你年纪轻轻，必是弃学从军，孟秘书长是不会喜欢的。我答应你，如果他三生三世都不开花的话，我投胎回来继续养他。输的人要一辈子听赢的人差遣。
1: 行。
0: 愿赌服输。
2: 相共凭栏经风云，莫作神州秀水。我会一直放在东阳酒上的，当导航塔。
3: 莫海棠。

0: 张队长这么早来登记啊？韩光中队都到齐了。来好，不要啊！这可是美国货。张队长怎么会有时间来给我送雪茄？
1: 过两天你不是洛阳飞南京吗？有个东西我带着不方便，想麻烦你帮我带过去。
0: 报酬两条黄鱼。
2: 那，快回去，放地藏。
0: 嗯，跟我来。

0: 你配不上曾念乔，我不懂你说的。小孩子好玩，可以找别的玩。我是不会把我心爱的人让给你。我虽比黎小姐年轻一些，倒是也略知礼仪。曾念乔与我两情相悦，已有盟下之约。黎小姐今天喝了启哥的婚酒，胡言乱语，我可以原谅你一次。不过你要知道。
1: 曾念乔是我的未婚夫，不是其他谁的心爱之人，别再惦记他。
0: 你这小姑娘我还挺喜欢。学同中西从父，父有诗书如母，喜欢我的人多了，也不劳你再喜欢。

0: 各取合从，依次去选。
1: 队长，我听你的。好，那六拐三就交给你了。舒淇那边有人保护，想办法让他跟你团聚。
0: 队长，我舍命也跟定你。说正事儿，把地图墨迹下来。今天晚上没有塔台指挥，你协助陈然满副眼。记住了，靠近秦岭。 把高度升到4300米以上，过了秦岭，高度降到2300，飞30分钟。
1: 是，记住了。
0: 知道了。再见。
1: 是。

0: 林伯伯，康先生，林先生，海棠，秦英呢？
1: 他去取这么多东西了，一会儿就到。
0: 好，去吧，孟伯伯。

0: 我去找锦衣。老头儿，你是知道的，越是重大时刻，越要尽快做出抉择。
1: 你是说，现在就是那个重要的时刻？是啊，其实你已经做出抉择了。昨天傅华的事儿，你做得对。谢谢你。不急，有些事情。 来得恰当，比来得早更好。再说，给我女儿换药，比什么都重要。还疼吗？早不疼了。那好，车我已经备好了，咱们出发吧。
2: 什么？放开我！你放开我！放开！你想干什么？我怀疑你藏有妨碍飞行安全的物品，先对你进行搜身检查。
3: 锦衣，
0: 燕乔哥，
3: 你没事吧？
0: 没事。
3: 曾念桥，你敢叛逃？停！再动手！
2: 江山。

0: 腹有诗书怎么的？你爹娘没教过你怎么开枪吧？
1: 姐姐，我天生就会杀人。

0: 走。
1: 绝对不行，太危险了。
2: 韩光中队照着做就是。
1: 那可是队长，那队长出事怎么办？
3: 然哥，生虎，
2: 队长，
3: 你们干嘛呢？然哥，然哥，听我的，有话好好说。
4: 宋春红，你要干嘛？
3: 生虎，跟我走。
4: 别拉我。

0: 来人，到。
1: 怎么是你？政府官呢？
0: 我让他去押解邹成红，怎么还没回来？
2: 从向武宁回来之后，我就没看到政府官。

0: 队长，李希也死了，任务继续。念乔，家里见。
1: 家里见。
0: 走。

孟小姐，哦，不，张夫人又见面了，还没有祝贺您和张启队长新婚之喜呢。 张夫人觉得我们能平安到北平吗？能不能平安到，我说了不算吧？对，您说了不算，能不能平安到，要我说了算。张夫人还真是一个识时务的人。

0: 借航肩带，各位，借航肩带，马上起飞了。
1: 机上，能不能平安到，我说了不算，您说了也不算，飞行员他们说了算。嗯。
2: 塔台六管三报告，发动机好，起落架好，襟翼好。
3: 六管三，跑道将在30分钟后开放。
2: 收到。

0: 我们要去救队长。
1: 计划有变，你跟着九两三强行起飞。
0: 队长，你不在不能飞。
1: 执行任务。
0: 队长。

0: 卡在塔台，九两三申请开车。
1: 九两三允许开车。今晚气压低，湿气大，小心驾驶。
0: 九两三收到，出发。

0: 教育长，
1: 张姐，还有半小时就起来了，你怎么还没登机啊？
0: 教育长，卑职有要事要请示，正想去找你。
1: 有什么要事，先登机再说呀。

0: 三，未经允许，不许开车。
1: 左三渡。
0: 六拐三，
2: 左转红，
0: 准备迎战。若有追击，立刻开火还击。
3: 收到。

0: 张琪，六拐三怎么起飞了？他怎么起飞了？飞机飞哪儿去了？唐时珍，
1: 飞行航图，这就是张琪的阴谋。我早就说过他是共产党，你养虎为患，酿成大错。我看你怎么和南京交代！
2: 去拦截六拐三！
3: 是。
0: 校长，韩光中对驾六拐三执行公务，属下擅自离队，自行处罚。张琪，你告诉我，飞机飞哪儿去了？
1: 唐世珍，你不会蠢到还相信他的话吧？六拐三不会回来，今天就是你们的死期。

0: 逃逃。陆子怡没能阻止寒光中队叛逃，是逮住我一个，算不上你们大功。但他要是借势扳倒了您，您自然也会放过他。
1: 张启臣，这一切都是你设计好的。
0: 这是一个送上门的机会。陆子怡身上还有这么多血债，我不会让他有机会伤害我的家人跟战友。
2: 那你要怎么做？
0: 给他配一份大礼。那张地图，我动了点手脚。
1: 你什么时候加入共产党的？
0: 民国27年3月8日。
1: 民国27年，8年了。你骗了我8年。陆子怡要杀你，我一直护着你，你对得起党国吗？
3: 先生，张启留下就是为了来争取你。我从小读书，
0: 从军，做飞行员，直到后来加入中国共产党，为的就是两个字，救国。我知道先生大半生都在寻觅救国之道，可这条青天白日的道走到头来只有四个字，祸国殃民。所以对于先生，我私心有愧，但功德无愧。
1: 张启，我效忠党国一生，我知道他已经腐烂透顶，但是我是航校的最高指挥官，航校这飞机上的机长，我要与他共退共进。我早就怀疑你是共产党，我以为我们可以抛弃政见之分，共同践行总理的遗训，航空救国。可你呢？你变了。
3: 先生，变的那个人是你。
4: 救救！救救！救救！
1: 张启。盯了你这么久，就在等这一天。今天必须把你带走。
5: 张启，张启，大副官快过来，帮我把他扶到车上，小心

0: 飞延安。你们都看见了，陆子仪身上带着飞往延安的地图。他煽动韩光中队叛逃，张队长英勇阻止，却被他射伤。同时，他还打死了唐教育长。陆子仪死有余辜。今天是一场重大的政治事故，在场的每一个人都逃不了干系，每一个人都是死罪。
1: 我作为云南空防责任长官之一，
0: 此事我白飞一人担着，事后上面调查下来，要想活命的都给我把嘴闭上。
2: 是。
3: 张琪，张琪，慢点。
4: 我怎么睡着了？
3: 我没事没事。小心。啊，我家老头也是自己人了。
5: 六拐三。
3: 六拐三已顺利起飞，乌加坝机场未做任何阻拦，他们会到东北参与建立我们自己的空军学校。战路同志，这次韩光中队起义意义非常重大，虽然只有三五人，但是精诚所干，一唱百合，影响所及将是巨大的。哦，对了，林文月先生研究所用的所有踏片，我将会替他设法送回北平。战路同志，组织上有新的任务交给你。

Vamos!

1949年10月1日，17架飞机在新中国开国大典上受阅起飞，宣示人民空军守护中国领空的力量与决心。

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植根不同，也有着迥然有异的风景。我们追问世界的方式，就是睁开眼睛看世上风雨，闭上眼睛做一醒无声。

0: 同学们，请闭上眼睛，听雨自习。
1: 诸位，你们都是未来的先生，你们的模样就是你们将来教出学生的模样。光和热是从事教育之人的原动力。
2: 我们复华大学师范学院最重要的精神
1: 就是四个字：传播光明。下面有请同学们和我一起闭上眼睛，我们一起听雨自省。

1956年7月19日，全部采用中国自制零件的歼5原型机试飞成功，这标志着中国成为世界上有能力成批生产喷气战斗机的国家之一。

0: 问的什么话呀？你们的爸爸呀，是个大好人。
1: 但他为什么一直没有回来？

0: 祖望是心系国家的人，哪能舍下大家，只顾小家呀？
1: 何老师和师母向您问好，说如果您去汉口了，一定设宴为您接风洗尘。啊，
2: 他们夫妻俩身体可好？
0: 好着呢，他们还一直念着邓伯伯和您以前对他们的恩惠，所以为保此行顺安，他们还派了迎亲队伍。
1: 知道的以为是迎亲，不知道还以为是抄家呢。
2: 哎呦，祖望，这是向群，向群，快见见祖望。
0: 两位妹妹好。
2: 我这人脾气不好，我还特别懒，什么家务活都不会干。潘少爷一表人才，我配不上。
0: 向群，少说两句。
3: 伯母，你看，向群的脾气跟小时候一模一样。
2: 是是，仅凭着小时候见过几面，你就上门来迎亲，你是不是有点太武断了？
0: 男女之间婚姻大事。
4: 应该顺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你我心里都应该明白。
5: 潘少爷，你的老师和我父亲之间的交情，那是他们的事儿，为什么要扯到我的头上？再说了，你也是堂堂黄埔军校毕业的高材生，难道你要遵守那些亲手被你们推翻的封建旧思想吗？
0: 向群，越说越过分了，你懂不懂规矩啊？
3: 潘少爷，您跟母亲先聊着，我带妹妹去后面试一下婚服，走。
6: 你们两个出去！哎，
7: 凭什么？有什么话不能让我们听？
6: 敢做不敢让！
7: 我是在救你，你不明白吗？就凭一把破剪刀，你就能抱得了仇吗？要不是我把你绑来，你现在根本没有命站在这儿跟我说话。我用不着，是生，是死，我自己选。

0: 志杰，听我一句话，先忘了报仇，离开这个地方，重新生活。你如果听我的，我现在就放你走。
1: 那你也听我一句话，不报此仇，我愧为人子。
2: 小静，坦白住！哎，
3: 就是张一倩，住手！
2: 你们滥杀一个普通人是犯法的。
4: 喊住了！
2: 小静，把他给我押回去。
4: 是。
2: 哦，你杀了我！
4: 哎，住手！
5: 你给我回来！
2: 这个人命是我救的，我就要负责到底。
5: 你不能去！你，
4: 哎呀，潘少爷，你把项圈弄疼了，来，放手，放手。
6: 潘少爷，
2: 你胡闹什么呀？大老远的就替你叫唤，
4: 你啊，
2: 这个人滥杀无辜，嫁不得。
7: 报告，白淑轩进柴房给李志新医治了，说是您让给李志新看病。
4: 我是。
7: 哎呀，雪儿，你快帮我接着！
2: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雪儿？
7: 我好心过来给他治病，结果我给他接个绳子，他就把我打晕了。他可真不是个东西啊，他真不是个东西。
2: 雪儿，是谁让你给他看病的呀？
7: 项群啊，项群他让我来的。
2: 这个死丫头，行了，跑了就跑了，那就是个穷乞丐。祖望，咱们照常迎亲。

0: 志信，志信，你大哥和李大娘的事儿我已经知道了，这两天苦了你了。
1: 哎，志信，你的心情我理解，但现在还不是报仇的时候，咱们就这么几个人，回去以后敌众我寡，等于去送死。
0: 咋不是时候？袁大哥，你这帮人不带着枪吗？干他几个再说，走吧。
1: 咱们有枪，敌人也有枪啊，还比咱们多，就这么冲下去，那就等于白白送死。再说了，我把枪给你，你会使吗？
2: 听哥的话，先跟哥呀，回游击队练好了本事，哥陪着你回来报仇，好不好？哎，请问这里这是？
3: 恩人，
2: 李知信。
3: 嗯。
2: 游击队可苦了，不是你这种富家小姐待的地方。
3: 什么叫我这种？ 我们小踩着同一片土地，呼吸着一样的空气，没有谁比谁高一等的。再说了，游击队虽然我没有见识过，但是我读过书、看过报呀，我懂得也不一定比你们少。群众起义、革命斗争，到处组织游击队，这才是小民族制胜大民族。不太强大的军队，抵抗比较强大和组织良好的军队的唯一方法。这是恩格斯。
2: 恩格斯。
3: 嗯。
2: 哪扇头了？ 这大哥干啥的？从邓大小姐嘴里说出的大民族、小民族，那时我根本听不懂。我只知道，枪杆子才是硬道理。有了武器，我就能为我的母亲兄长报仇。这也是唯一支撑我的信念。可是我那时也搞不明白，邓向群这个穿皮鞋、吃西餐的富家大小姐，
4: 这是第二次发现红烧皮了，就是这个方向没错。
5: 参谋，你根据这个红勺就能知道他们的方向？
4: 你跟游击队多打几年交道，自然就知道了。游击队的人会剩下半块红勺吗？ 邓向群一定跟他们在一起。前进。
5: 哟，廖政委，来来来来来，哎，
4: 给你介绍一下，这是咱们的廖政委，这位是李志信，李仁义的弟弟。
6: 大哥好。
5: 你是仁义的弟弟？
6: 哦。哎呦喂！
7: 你都长这么结实了啊！你认识我？你哥和你娘怎么样？现在都好吗？死了。
6: 老六，
7: 啊，不用，不用，大哥，我是让白狗子烧死了，我亲眼见着了，活活烧死。
6: 我还没来得及跟你说，清水镇的事儿。这股红军主力是贺新生部，为了突破针对湘鄂西红军的围剿，他们这次转移的方向是湖南。湖南？哦，正好和我部迎头相遇啊！嗯，在这儿布个口袋，一劳永逸。
4: 老师，我认为守株待兔有可能错失良机啊。
6: 怎么讲？

0: 我跟贺新生部打过交道，虽然没有给他们造成重创，但是他们也有所忌惮。这茫茫大山中，我们做不到滴水不漏。如果他们迂回转移绕过我们，我们可能会错失良机。你的意思是主动出击？时不我待，我认为应该主动出击，直捣贺新生部所在区域。老师，您看。
1: 贺新生部转移只有两条路，一条是翻过大山的大路，还有一条是靠近悬崖的小路。我部主力从正面迎击，如果在这儿与他们相遇的话，我们有绝对的优势，可以碾压共军主力。
2: 既然敌军的主力都已经到达了，那肯定会在大路上设伏。没准这时候啊，正向我部突袭呢。
3: 看来咱们还是应该走这条吧，贴着悬崖的小路程。

0: 再坚持一下。
1: 怎么样？还行吧？
2: 没事，我可以继续走。
1: 好，
3: 收卡了。
4: 啊，船长，
3: 跟后边人说，加快行进速度。
4: 是，
3: 加快速度，后面的跟紧了。
5: 敌人配备了两场重机枪，一上一下交叉火力，把我们的前行路彻底封死了。
3: 这样，赶紧组织全部的队伍后撤，撤出敌人的火力范围，快快！
6: 老师，您看，共军鹤新声部已如我所料，进入我军包围圈。我军对敌乘夹击之势，共军已是插翅难逃，此役定将其全歼。

0: 撑不住了，让司令顶上！司令撑不住了，让司令顶上！司令撑不住了，让司令顶上！司令撑不住了，撑不住了，撑不住了！司令撑不住了，撑不住了！司令撑不住了，撑不住了！司令撑不住了，撑不住了！司令撑不住了，撑不住了！司令撑不住了，撑不住了！司令撑不住了，撑不住了！司令撑不住了，撑不住了！司令撑不住了，撑不住了！司令撑不住了，撑不住了！司令撑不住了，撑不住了！司令撑不住了，撑不住了！司令撑不住了，撑不住了！司令撑不住了，撑不住了！司令撑不住了，撑不住了！司令撑不住了，撑不住了！司令撑不住了，撑不住了！司令撑不住了，撑不住了！司令撑不住了，撑不住了！司令撑不住了，撑不住了！司令撑不住了，撑不住了！司令撑不住了，撑不住了！司令撑不住了，撑不住了！司令撑不住了 趁热打铁，共军抵抗很顽强啊！继续加强进攻，不能让他们跑喽。
1: 老师放心，绝不会让他们跑了。刘霆锋，
2: 有，
1: 命令部队加强攻击，争取在他们撤退前击垮他们。
2: 是。
3: 你先救着。

0: 来，手榴弹给我试试！
1: ，
2: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

0: 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1: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2: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0: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1: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2: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0: 没关系
2: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3: 潘少爷，既然你来了，那我就当面跟你说清楚，这门婚事我不同意。
4: 向前不得造次。
5: 向群小姐，你为什么不同意？
3: 潘少爷，你受训于黄埔，婚姻自由应该听说过吧？我们俩没有感情基础，不必强扭。
6: 哎，姐，要不我跑回武昌？
7: 你说什么呢？你跑了，娘怎么办？
3: 那我带你和娘一起回武昌。
7: 潘祖旺是个带兵的军人，你看看那前屋后院的，全都是他的人，你跑得了吗？
5: 向群，在干什么？
8: 管得着吗你？
5: 你也算我半个弟弟，我怎么就管不了你？
8: 我有你这样的哥哥。
5: 我跟你说过了，奶娘的死跟我没有任何关系。
9: 咋没关系？你们穿着一样的皮，仗着自己有枪有炮，在村里头横行霸道，滥杀无辜。你告诉我没关系？
5: 奶娘是共产党。
7: 什么都别问，向群，赶紧走。这个时间外面没有人看守，你就从咱们家的地道走。到城外的龙王庙，有人接应你，淑萱已经安排好了。
3: 白二狗，
7: 他什么都别说了，赶紧走。
10: 好了吧，怎么是你啊？你边吃边听我说，我受人所托救你出去，一会儿你按我说的做。
7: 既然你受长官之命要娶我们邓家的女儿，我也姓邓，我就替我妹妹向群嫁给你。
3: 如儿，你听娘说，这可不是儿戏啊！
7: 您请继续。潘少爷既不会丢了颜面，还能向长官交代，我想现在这是眼下最好的解决办法。
2: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0: 我们总以为风景在远方，坐上一辆公交，窗外就是流动的画卷，骑上单车，风会告诉你城市的形状，迈开脚步，生活原来有那么多细节。绿色出行，看见更多风景，你也成为别人眼里的风景。
1: 世界在变，人间的传奇从未走远。媒介在变，打动人心的价值从未改变。我是金飞，21年在传奇故事里讲过无数的悲欢离合，也见过平凡人身上不肯熄灭的光。今天我带着故事走进新的平台，把传奇同步讲给你听。关注金飞说传奇，我们抖音见。
2: 我是高志凯，江西卫视世界新生产共话全球治理新方案，以全球视野看中国，以中国视角观世界。
3: 现在外敌入侵，国难当头，中国同胞自当携手抗日，保卫国家。
4: 放肆掌握国内
5: 人民，你找死！
6: 任命李志信同志担任钢刀队的队长。
7: 人在阵地在，
8: 有你姐
9: 严兵。
10: 我们每个人都会为了自己的信仰而活着，
11: 革命的火焰是不会被扑灭，反而会越烧越旺。啊，
12: 我希望你们永远记住一句话，我们是为了人民而战。
0: 金牌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中秋送礼6个核桃，66大顺。

0: 电梯机坑中，工人突然晕倒，
1: 这个人就这样站在那里闭着眼睛，好像吃不消一样的。
0: 六旬邻居下井救人，却与被救者双双昏迷。
2: ICU 就每天只能去一次探望。
0: 救人者死因成谜，施工现场疑云密布，
2: 不能白死，起码要有一个说法。是
0: 一审判决引发双方上诉，二审如何认定受益人？近日敬请收看传奇故事，电梯井下的救人疑云。
3: 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传奇故事，我是主播金飞。在讲述今天这个事儿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个表彰现场。2025年2月的一天，江西省吉安市的一户人家里啊，女主人罗燕接过了见义勇为的证书。这份证书是颁发给罗燕的丈夫王阳的。王阳呢，已经不在人世了。
4: 王阳的这个见义勇为的事迹呢，评比下来了，在我们这个社会呢，起了一个正能量的作用啊。来，
2: 谢谢政府。
4: 来，这是这个颁发的证书。来，请啊。
2: 谢谢。
3: 接过证书的这一刻呢，罗燕是悲喜交加，无限的感慨，因为她丈夫王阳呢去世的时候才64岁。而围绕王阳的救人行为啊，一直是纷争不断，之前还引发了一场诉讼，经历了两次审判。那么王阳的见义勇为是怎么发生的呢？为什么还引发了一场诉讼呢？这场不幸的意外发生在2023年的春天，它最初的时候是件好事儿。当时呢，当地的一个老旧小区为了改善出行，决定加装电梯，
1: 大家都挺高兴的，这都是好事啊，这是响应国家的号召嘛，为老年人减轻负担嘛。
3: 邻居们呢都特别高兴，尤其是王阳，他住在顶楼，人嘛也64了，不想再每天爬楼，所以呢，他积极牵头，热心参与，业主们也都签了协议，表示同意。于是呢，2023年7月，这电梯的机坑就正式开挖了。王阳呢也更热心，他经常路过工地，了解这施工进度，跟工地上的这个工人还会唠上两句。也正是因为这习惯，他目睹了那场致命的意外，也付出了自个儿的生命。那是2023年8月11号的上午7点，工人丁某某呢进入电梯机坑涂刷防水漆。电梯机坑呢是下沉到地下的，是一个1米5左右的深坑。丁某某干了2个小时过后呢，时间来到了上午9点，在这个太阳底下，他突然就感觉到一阵头晕目眩，恍惚之中呢，他听到王阳在喊自个儿。
5: 王阳同志就说了一句：“老丁，上来。”
3: 据说王阳当时买菜回家，刚好路过这电梯

0: 他正想过去跟丁某某打招呼呢，就目睹了这一幕。他就大声叫着这丁某某的名字，想把他叫醒了。听到呼救声，邻居七十岗呢也赶过来了。
1: 我一看，哦，他就站在这下面，这个人就这样站在那闭着眼睛，好像吃不消一样的。
0: 丁某某这个样子已经不可能自己出来了，于是呢，七十岗连忙踩着井里的木楼梯下去救人。
1: 我就拍他的屁股，我让你丁东上去。哦，还没说完，他人就呼就
2: 哎
1: 就这样抡了下去。
0: 啊，丁某某彻底晕过去了，七十岗根本拉不起他，就只能爬出电梯井上楼去找绳子。可是等七十岗再次下楼的时候，他发现王阳也下到电梯井里了，正在救人，
1: 在他后面正蹲下去，哎，把他抱起来，已经抱到了。
0: 据说呢，王阳从身后把丁某某给抱了起来，想把丁某某给拖出来。然而就在那个时候呢，意外发生了，王阳呢也是一阵眩晕，倒下去了，
1: 还没站直，两个人就倒下去了，就刚好就倒在那个角落。
0: 两个人都晕倒在了电梯井里头，七十岗呢见状也不敢动了，赶紧就拨打了119和120的电话。随后呢，消防队员就赶到现场，把王阳和丁某某先后救了出来，送到医院急救。经过治疗，61岁的丁某某出院了，可是64岁的王阳呢，却一直在重症病房里头昏迷不醒。
3: ICU 就每天只能去一次探望，探望我就拼命给我老师说话，他喜欢听歌，我把录音磁带给他听，我跟他说话他都有一点眼泪流出来，我以为他真的行，真的。
0: 王阳的妻子在煎熬当中过了20多天，但是不幸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3: 我们都约好了那准备去新疆，他就出一个这么大的事，真的把我的生活全部打乱了，真的全部难，无法接受当时。
0: 是啊，王阳才退休没2年，啊，他爱摄影，爱旅游，还说要带着妻子到处走走看看，没想到却因为一场突发事件，因为去营救他人，永久的离开了。罗燕的悲伤可以理解，但是她理解不了电梯井下发生的事儿。啊，为什么施工人员丁某某以及自个儿的丈夫都先后晕倒了呢？他一开始也猜测过是不是低血糖或者是中暑了，可是正常状态下哪有两个人都晕倒在那儿呢？
4: 是什么原因造成王阳的死？是不是还是中毒的？
0: 王阳的亲友甚至猜测他们是中毒了，有没有这种可能呢？这是王阳的病历，医院的诊断说明书上讲啊，王阳主要的死因是缺血缺氧性的脑病、肺水肿等，这是什么意思呢？罗燕马上就联想到一件事儿，事发的时候电梯井呢正在做防水，有没有可能是那些防水涂料有问题呢？她咨询了律师之后呢，律师也觉得有这种可能。
5: 当时的天气也比较热哈，他没有对基坑作业啊做这个检测、通风，还有这个佩戴安全的这个设备，然后就去施工，可能结合了这个有毒气体，导致了它的分泌。
0: 这是之前的施工现场留下的照片，可以看到施工人员光着上身，面部也没有做任何的防护。
5: 那么这个可能是一种中毒死亡的一个表现。那么既然是中毒死的，那么这个案子就应当有一个侵权方。
0: 于是呢，为了彻查丈夫的死因，追查事故的责任，罗燕呢发起了诉讼。诉讼的对象是电梯公司、基建施工单位以及被救的丁某某。罗燕觉得呢，是电梯的施工问题导致了丈夫的死亡，他们应该来承担死亡赔偿责任。罗燕的诉求是呢，索赔各项损失90多万元。
3: 不能白死，起码要有个说法是吧？才打了这个官司。
0: 要打官司就得提供各种证据，比如王阳的死因病历上头并没有中毒的诊断，那该怎么查呢？可能看到这儿了，您会说可以做尸检呢，但是罗燕当初没这么做。
3: 我是说一个人的事啊，还去解剖，就没同意他们解剖下来，当时解剖了就好。
0: 罗燕表示，那会儿她沉浸在悲伤之中，根本就不希望打扰丈夫。等到丈夫火化下葬了，尸检的时机也就错过了。但是她表示可以对防水涂料进行检测，这就是事发的时候防水涂料的这个图片。他们集中在电梯井

0: 的下部浓稠黏腻。这些防水涂料究竟是什么成分？当它会发成气体过后，有没有毒性呢？然而有关部门的检测结果是防水材料合格，这么一来王阳的死因就无法确定了。
1: 从我们民法当中的一个高度概然性作为一个合理的原则去推测，它还是中毒死的。
0: 律师也说了，中毒是种推测，但是法律讲究确定性，所以呢，一审法院经过审理，对于过错方和赔偿责任进行了宣判，结果是电梯公司选人不当，存在过错，判决电梯公司承担10%的赔偿责任，丁某某啊，个人承担20%的赔偿责任，施工单位不需要承担责任。对于这个判决结果，原告罗燕不服，被告方的这个丁某某也不服，他们就上诉到了中级法院。罗燕不服的原因是被告方只承担30%的赔偿责任，可王阳要承担主要责任，他觉得不应该是这个道理，自个儿的丈夫明明是去救人的，为什么他要承担主要责任呢？他这个情绪啊，被二审法官关注到了。
2: 首先看到的是社会关注的一个痛点，一个什么痛点呢？我觉得救助者自担责，流血者又流泪的问题，这是让我也作为一个一般的个体说不太可以能接受这么一个结果。
0: 二审法官很能理解罗燕的情绪，但是这案子有现实的难点。罗燕怀疑防水材料有毒，可是这些材料经过检测是合格的，而王阳的尸体又已经火化了，所以他的真实死因就成了一个解不开的谜题。如果被告无过错，侵权不成立，那王阳因为救人而死亡，谁又该为他的死负责呢？二审法院的法官们经过讨论呢，还真是想到了个思路。既然王阳是去救人而死的，那他的见义勇为的行为是有受益人的，受益人可以给家属一些补偿。
3: 民法典的183条，也就是我们用朴素的话来说，就是见义勇为的一个救济条款，然后进行一个判决，让受益人承担相应的补偿责任。
0: 所以呢，法院就决定两条腿走路，一方面积极促成为王阳申请这个见义勇为认定，一方面呢就是确认王阳见义勇为的行为的这个受益人。但是面对案件的各方啊，他们也犯难了。
2: 那这个案子里面呢，它至少主体上它有4个主体，施救者、被救者、电梯公司、建筑公司，他们的责任怎么认定，怎么划分。
0: 是啊，通常的见义勇为是个体对个体，责任划分很简单，这起案件要怎么划分呢？法院首先确定的受益人是丁某某，
2: 因为他的生命受到了威胁，我们的见义勇为者跳入机根去对他施行施救，无疑他是被救助的对象。
0: 至于其他的受益人就得去实地调查了，但是法官呢也没想到他们查到的内情啊是充满蹊跷。丁某某接下来的反应更是出人意料，也让这看似简单的案件变得不确定了。法官首先发现加装电梯这件事，业主们只跟电梯公司签了合同，而丁某某是做土建的，那他是电梯公司的员工。很快二审的庭审也开始了，丁某某对于法官的质疑始终是含糊其辞，但是他的回答又非常重要。
2: 丁某某他到底是一个劳务身份还是个实际施工人的身份，对于我们界定他的上诉请求是有直接的关联的，只有他才知道案件的真相，也只有从他这里最容易找到案件的突破口。就通过他的回答举止和神态，其实我内心笃定他没有和我们说真话。
0: 丁某某究竟在犹豫什么呢？王阳可是救了他的命的。一番交锋过后，法官呢就决定对他上强度了。
2: 我在法庭上我要逼问他，可以说用逼问，因为我觉得这个事情涉及到了社会公共利益。
4: 你在回答之前我再说一遍，人民法院是可以依职权去调查去，我可以把你所有的流水全部调查。
2: 我说一年了，我们的死者能否安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思考这个问题。
0: 法官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终于击破了丁某某的防线。他很清楚自个儿的命是王阳救的，可是他担心自个儿说出真相又会牵连到其他的人。随后呢，这个丁某某告诉法官，在他的身后其实还有基建公司，而他和电梯公司以及基建公司三者之间的关系啊，

0: 电梯公司的话，对于基坑和钢结构这一块，它是需要资质的。电梯公司没有，但是当时因为业主的话，其实也就是为了简化业主跟另外一方，就是做基坑和钢结构这一块的公司进行对接的中间，免除这个麻烦嘛，然后就认识这个钉工嘛。这个钉工的话，他长期是做这一块的。
1: 丁某某有做土建的这个经验，可是他作为个体又没有土建资质，于是丁某某又找到了某基建公司。
2: 所以丁某的话就借用了这个基坑建设公司的这个资质，然后通过了这个审批进行一个加装施工。
3: 这个加装电梯有笔补偿款，必须要有一个施工单位的资质备案才能领取的这个，就是老旧小区加装电梯的补偿款。
1: 所以基建公司相当于是出借了资质给丁某某，但是他也是有条件的，有收益的。
2: 我们的建筑公司出借资质啊，他其实有受益的，在我们庭审查明中，他是要获得1000元的现金。
1: 这么一来，三者的关系就很清晰了。法院查明，电梯公司通过违法转包，把不具备资质的土建工作外包出去了。丁某某作为实际施工人获得了报酬，基建公司通过借用资质获得了收益，他们取得的收益，那么就得承担相应的责任。
2: 电梯公司首先他完全把这个安全生产责任的职责给疏忽了，那么如果是说丁某在施工过程中发生了生命危险，那么电梯公司那么肯定是要承担一定的法律责任的。王阳对丁某进行了一个施救而导致自己死亡的这样的一个结果，电梯公司他就是一个受益主体，基建公司也是同样的道理。
1: 二审法院认为，丁某某、电梯公司、基建公司都应当作为受益人对王阳进行补偿。2024年底，法院最终判决丁某某承担20%的补偿比例，也就是19.5万；电梯公司自愿承担20%的补偿比例，也是19.5万；基建公司自愿承担15%的补偿比例，是14万6千元。
3: 是我们自愿去承担这个责任。因为毕竟是一条人命，所以作为一家企业来说，不光是我们要考虑到利益，还要考虑到社会啊什么的，社会效益这样。
0: 因为死者王阳他也是为了救人才出现的意外，对于这个后果的话，每个人其实说实话都很痛心的，不管从个人角度还是企业的角度，对于这种行为的话，都是应该要去最大程度的去认可去鼓励的，对吧？
2: 他们都做出了补偿，而且他们这种补偿是他们自愿做出来的。
1: 而我们注意到，不管是判决书的内容还是法官的话，都在强调自愿两个字，因为受益人跟我们平常见到的侵权人呢是不同的概念。如果是侵权人，对于见义勇为者遭受的损害要承担强制性的赔偿责任，但是受益人呢是自愿做出的补偿，不是赔偿。所以呢，又回到这个问题了，电梯公司和基建公司都是自愿做出补偿，那丁某某呢，他可是最大的受益人。这时候难题又来了，丁某某表示他确实很感激王阳的付出和牺牲，但是他又真的很难去补偿王阳，这又是怎么回事呢？王阳的见义勇为行为该怎么得到应有的补偿呢？
4: 不要给大山添乱。
5: 宝贝，咱给垃圾找个家，别弄脏这么漂亮的草地。
6: 记住啊，美景带不走，垃圾一定要带走。
7: 守护绿色底色，共建美好家园。
1: 欢迎您继续收看《传奇故事》，我是主播金飞。我们刚才说到，丁某某在电梯井的这基坑里施工，结果突发险情，路过的王阳见义勇为，却为了营救他牺牲了性命。然后王阳的家属随后就把丁某某、电梯公司以及基建公司都告上了法庭，要求他们承担死亡赔偿责任。但是因为王阳的死因不明，法院二审过后呢，认为这三方都是受益人，他们应当对王阳进行补偿。判决过后，两家公司都自愿做出了补偿，但是丁某某作为最大的受益人却面有难色，说自个儿执行起来很困难。丁某某表示，他每个月退休金4000多。

0: 多块，还有年迈的母亲需要赡养，实在是难以支付这195,000元的补偿。他也把自个儿的难处告诉给了法院。
1: 他从自己的内心来讲，他也对王阳对他的一个施救行为非常的感激。在王阳出殡的时候，他也去那个祭拜过，然后他也说自己因为自己的经济能力方面的问题，他也愿意补偿，但是补偿的太多他也承受不了。
2: 我觉得没有赔付能力和要不要补偿，这是两回事情。
0: 法官觉得只要丁某某有补偿的意愿就可以慢慢来，于是呢，审判结束之后由法院牵头对丁某某跟王阳的家属之间做了一个执行和解协议。这个协议呢，既能保证王阳的家属得到补偿，又不会影响到丁某某的基本生存。签下协议之后，丁某某的表现嘛，也让大家非常的欣慰。
2: 经常会看到他在十字路口摆摊卖水果，因为我知道他在一审的时候，他的账户是被封掉的，也就是说他在正常的生活是受一定的影响的。但他并没有因为这个事情而气馁，他还是努力的去生活，这是我很欣慰的。
0: 与此同时，王阳的见义勇为呢，认定下来了。有关部门给家属发放了证书和慰问金，这一刻王阳的家人真的是悲喜交加，他们心底的悲伤和委屈好像是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拖住了，
3: 对他也是一种公正的评定吧。我心里得到了安慰，是他在天之灵也得到安慰。我也要向前看，尽快地摆脱这种，要自己走出来吧。
0: 是啊，作为家人，罗燕当然知道丈夫是在做好事，但是做了好事就应该有褒奖，就应该有相应的补偿，因为互帮互助、知恩图报始终是我们弘扬的价值立场，让更多的人愿意去做好事，让做了好事的人不寒心，这也是我们这个社会努力的方向。
4: 用脚步丈量世界，用心品味传奇，人间万象由传奇打开。最会讲故事的人，每晚9:30，带你看遍人性百态，思考生活本真。
5: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两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0: 好，非常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传奇故事。如果在您的身边有什么新闻发生的话，欢迎您通过屏幕上的联络方式告诉给我们，好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关注。好，各位观众，再见。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0: 二小姐，你慢点。
1: 这
2: 还有气儿啊！
1: 这就是我在路上救回来那个人。
2: 谢谢你救了我，恩人。
1: 李知信。嗯。
2: 每回都是被你救。
1: 每次都让你落在我的手里，老天让我专门负责救你。
2: 我还喜欢被你救。我说咱俩成婚吧。小俊，你跟那个鬼子啥关系？现在是谁在跟我说话？
1: 我没有义务告诉你这些。
3: 江青卫视《九个弹孔》，生死情缘。金牌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中秋送礼，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4: 世界在变，人间的传奇从未走远。媒介在变，打动人心的价值从未改变。我是金飞，21年在传奇故事里讲过无数的悲欢离合，也见过平凡人身上不肯熄灭的光。今天我带着故事走进新的平台，把传奇同步讲给你听。关注金飞说传奇，我们抖音见。
3: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0: 郑女士今年62岁，她中年得子，可谁知儿子小秋大学毕业后沾染上了赌博的恶习，被10多万债务逼得走投无路。
1: 怕他有个三长两短啊，怕他以后做傻事啊，最后我就戒的，到处去戒。
0: 为了挽救儿子，郑女士放下尊严，戒遍了所有亲朋好友。可是儿子的赌债就像一个永远填不满的窟窿。
1: 妈妈，我这个月又借了别人10000多，我说你为什么又有了？我说刚把那个数字还清了，这里又来。
2: 那一刻就我觉得自己是有，就真该死吧，作为一个儿子都20多岁还要去啃老。
0: 小秋也知道自己不争气，20多岁还啃老，可毒瘾上来他总是管不住自己，一次又一次承诺要戒毒，可承诺就像风吹过，没留下半点痕迹。
1: 他说我这一次真的改了，我说你每一次都说改，但是每一次都没有看到行动。
2: 赢回来之后感觉肯定能赢更多，
0: 这就像一个死结将母子二人紧紧缠住。小秋的毒瘾如同无形的绳索，一次次将他拖回深渊。无助的郑女士也在一次次绝望中煎熬，看不到明天的希望。
1: 他每一次跟我交流都是钱的问题，关心是没有的，
2: 总是会控制不住。
0: 小秋到底是怎样陷入赌博泥潭而不能自拔的呢？亲情在毒瘾面前的无声崩塌，让这对母子之间除了金钱的索要与给予还剩下了什么？今天的这场调解又会给原本尖锐的母子矛盾带来怎样的影响和方向？
3: 一路堵门深似海，再搞一点债务出来，你还让他活不活了？
4: 一个人没有情感的时候，他就是活在虚无里面。
5: 要增加乐趣，才会减少你去找刺激。
0: 一起走进今天的金牌调解，深陷赌博泥潭的儿子。
6: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大家好，我是张婷，欢迎本场调解员李金平，欢迎李老师，欢迎观察团各位成员，欢迎大家，欢迎双方当事人妈妈沈女士，儿子小秋。我们先了解一下母子二人来金牌调解是要解决什么方面的问题，说说诉求。
1: 我的儿子沉迷网络赌博，负债累累，我也给他还了不少，现在我老公也死了，我没有那个支付能力，希望我儿子不要沉迷网络赌博，做一个有责任有担当的男子汉。
6: 好，小秋的诉求是什么？
2: 我的诉求就是说怎么让我摆脱这个赌博的心瘾吧，总是会控制不住，就
6: 很难自控是吗？
2: 对对，这个很难自己去控制嘛。
6: 你和妈妈的关系你认为是受这个影响吗？
2: 有一大部分关系是受这影响，
1: 就是他每一次跟我交流都是钱的问题，关系是没有的。
0: 沈女士母子之间只剩下了钱，这句话透露出的心酸和无奈让人心头一颤。亲情的纽带被一次次赌债撕扯得千疮百孔。沈女士说，她养老的积蓄早就被儿子的赌债掏空了，到如今究竟儿子还欠了多少钱她一无所知。儿子小秋也想戒赌，可手就是管不住，每次鬼使神差地打开赌博网站想下注翻盘，结果赌债越积越多。沈女士已经记不清替儿子还了多少次赌债了。
1: 5月底的时候，她打电话跟我说，她又欠了很多钱，又10几万，就一笔一笔就一个清单拍给我看。我说天哪，怎么那么多钱呢？我说你每一次都是这样赌那个钱，我说哪里来还呢？
2: 12万的话是就积累下来的，而不是说我一次性借这么多。其实每次打电话给我妈，我内心也很焦灼，但是我有时候我也走投无路，就真的是没办法了。
1: 怕他有个三长两短啊，怕他以后做傻事啊，最后我就借的，到处去借朋友同学。我不敢说我儿子去赌博，我只能说我遇到了困难，1000、2000、3000这样借，借了10几个吧。
6: 借了10几个？
1: 嗯。
6: 开一次口都很难呢。
1: 哎呀，有人家说借，当然又不借的都有的。
6: 你有告诉儿子我是这样一个一个去求来的借款吗？
1: 说了的。
6: 他有反应吗？
1: 我看不到他的反应。8月份又来了13000，他打电话跟我说：“啊，妈妈，我这个月又借了别人10000多。”我说：“你为什么又有了？”我说：“刚把那个数字还清了，这里又来。”他说：“我这一次真的改了。”我说：“你每一次都说改，但是每一次都没有看到行动。”
2: 8月份的话，有一点剩余的债就没有还。
6: 不是妈妈刚替你还完了吗？
2: 总的债其实是没有还完的。
6: 你只告诉了他一部分。
2: 2/3吧。
6: 当你8月份再次向妈妈开口，因为这个时间间隔确实太短了。再次开口的时候，你自己会有心理负担吗？
2: 会，这个真的是会有的。主要是我妈也没工作，也这么大年纪，我知道她肯定是也要问别人借钱。只能说自己不争气吧。
1: 啊，我也没办法。这次我有问人家借，
6: 又借。
1: 对。
6: 你每次替他还了以后，你会跟儿子聊什么？
1: 我会告诉他，我说我没这个能力了。有时候人家不借，自己很打脸的，不敢说。
6: 所以你有没有说不可能再有下一次了？
1: 说过，每一次都说过。
2: 那一刻，就我觉得。自己是有就真该死吧，作为一个儿子都20多岁还要去啃老。
0: 小秋的忏悔显得有些苍白无力，沈女士对此早已习以为常。她今天带着最后一丝希望来到金牌调解，她不再奢求儿子能立刻改头换面，但最起码要学会坦然面对，不要再用谎言去掩盖自己犯下的错。沈女士说，儿子小秋从小是个听话的孩子，学习成绩一直很好，从未让他操过心。可他不明白的是，大学毕业后的小秋怎么突然就变成了一个赌徒。
2: 大学的时候，刚好我毕业那年是世界杯，在浏览网站的时候会弹出一些广告嘛。那时候我是第一次接触，我那时候想着小玩个几十一百没什么影响嘛，抱着这样的心态去玩，可能输了几十一百会不甘心嘛，人嘛，又去玩个几十一百，然后又输了，后面又赢回来了，但是赢回来之后感觉肯定能赢更多，就投入越来越大越来越大，然后就会越滚越多越滚越多嘛。
6: 你借钱的途径是什么呢？
2: 都是网贷和一些朋友。那时候我觉得我可能借个3-5千每个月。

0: 要还个三四百、四五百，我也是能还的。后面发现好像也没有想的这么的简单吧，可能输了一万多，那时候拆东墙补西墙，然后可能滚到了五六万，然后第一次开口就是问我妈还这五六万。
1: 天都要塌了，一下子几万块钱呢，啊，大概就在想，为什么他会去赌博呢？
2: 想象不到的。
1: 对。然后把他的那些银行的那些信用卡都给他注销了，身份证也没收了。刚刚开始的时候是说得很好的，他要戒掉，我也看到他哭过。过一段时间他又忘记了，他说什么话呢，基本上都是出尔反尔的，没有信用的，他自控能力差。
3: 沈女士三言两语指出了儿子小秋的弱点，曾几何时儿子小秋哭着说要戒毒，他总以为还有希望，然而没过多久儿子又忘了承诺，该赌还是赌，赌输了再次伸手要钱，心软的他只好又一次掏腰包。如今沈女士说她已无力再为儿子兜底，调解之前她还给了主持人一张纸条，上面是一串密密麻麻的数字。
2: 这是在算账是吗？
1: 所有的转账记录是我算的，因为我给他转的那些钱，
2: 一笔一笔转的钱。
1: 对。
2: 这是从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的？
1: 从他读大学吧出来，
2: 差不多五年时间。
1: 对。
2: 最后总数是这个吗？
1: 对，
2: 365400。
1: 对。因为我不想记这个数，因为像记起来这个数也是我一种感觉很心痛的。然后又来11.3万的时候，我再把这个寄出来，我就拍给他看，你看呢，赌出去的不是一个小数了，我说现在是家丑四壁了，这个13000我也借不到了，我再也借不到了，我的朋友圈同学亲戚基本上就断交了。
0: 其实现在回想起来，戒赌可能就是有做到过，但是持续时间不久吧，可能2-3个月没有完。
3: 家徒四壁的现实面前，儿子小秋的戒赌承诺依旧像一纸空文。沈女士戒遍亲友之后，8月份新出现的13000元债务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365400元。这个让沈女士心碎的数字，却依然没能换来她想要的儿子的回头。屋漏偏逢连夜雨，就在沈女士债台高筑、儿子毒瘾反复的这个节点上，小秋的父亲突然离世，如同一道无声的惊雷，让这个早已摇摇欲坠的家庭彻底失去了支撑。突如其来的家庭变故会成为小秋醒悟的契机，还是会将他推向更深的黑暗呢？
4: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解决矛盾选择调解。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1: 我跟我老公是二婚的，之前我老公还有那个3个小孩，加上他是10个，这一次就是他爸死了，儿子3个小孩都要负担他父亲的后事嘛。那时候我就跟我儿子自己在想，我说万一哥哥叫你付他爸爸的什么后期的那些，或者是兄弟之间平摊的那些费用，然后我就给他几千块钱嘛，这个钱呢就是我同学朋友这些转过来的礼。然后他哥哥呢也想他弟弟有没有结婚，我就免了。当时我很伤心，就抚慰了他。然后那天晚上我睡到半夜我醒了，哎，我说我儿子怎么不在我身边，我就起来，我看到他在客厅里面还在玩手机，我说你爸都死了，我说你还有兴趣去玩，一点都看不到你伤心了。
2: 你心里有怀疑过？
1: 我有怀疑，当时我也是头也是晕的。
0: 我有想过他肯定是怀疑我，一直在赌，也有担心过嘛。
2: 那他给你的那个钱
0: 确实是去赌了那个钱，
2: 在爸爸去世的那段时间。
0: 对，
1: 就那天晚上。
2: 这可能是妈妈最难过的地方。
0: 可能那时候很伤心嘛，我也不知道怎么做，那时候发泄也好转移也好，我想着要不去转一下注意力，然后就想着 去玩。

0: 买一下这样子。
1: 然后第二天送到火葬场去嘛，我看到他也很看，也很伤心。我在想，可能这一次应该是触境灵魂了吧，应该会改一点。唉，结果我把他想得太完美了。
2: 当你妈妈那天晚上无措的她跟你说，你都不知道伤心吗？
0: 伤心是伤心，但是我不知道怎么表达出来，总感觉自己有时候也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吧。
2: 妈妈她所理解的就是，当我们家庭遭遇这样的变故，那是会给一个人带来灵魂上的这个敲击的作用，会唤醒的作用。好像在你这里不是，它反而成了你更加沉沦的一个促进剂。
0: 我也不知道那时候自己为什么会这样子，但是那段时间也有陪在他身边，就一边陪一边去玩吧，可能是。
3: 父亲的离世并未唤醒小秋沉睡的责任感，反而让他在毒瘾的泥潭中越陷越深。沈女士不知道自己到底要怎么做才能把儿子从毒海里拉出来。老公走后，沈女士没了经济来源，这位年迈的母亲被迫重新走进社会，一边打工一边替儿子还赌债。她希望用生活的苦难敲醒沉迷赌博的儿子小秋。
1: 我们就没有经济来源了啊，有时候我还要给他还赌债，我自己一个月1200块钱，那我只能出去打工。我说我现在年龄那么大，出去找工作人家一般不要的，只能搞卫生。我也给他拍视频让他看我吃的什么，我每天要干些什么工作。
2: 你还是想敲击一下他是吗？
1: 对，我的所有的记录，我每天的生活开支。
2: 小秋会看这些吗？
0: 可能有时候我没有回应，但是我都会点进去看。就我感觉他想表达就是说，咱们家确实没钱了，侧敲旁击的让我好好赚多点钱，努力赚钱吧，就这样。
2: 所以你是能明白他的用意的。
0: 对，
2: 但是没有作用。
0: 可能不长久吧，就所谓的三分热度吧，过后感觉自己好像又没有太在意这一件事。
3: 父亲的离世和母亲清苦的生活现实并非完全对小秋没有触动，然而他依旧无法挣脱毒瘾的枷锁，三分钟热度过后又沉溺于那虚幻的赢钱梦中。面对深陷毒瘾的儿子，沈女士流干了眼泪，也耗尽了力气。她既担心儿子一直沉沦下去，又害怕儿子的赌债有一天会把自己压垮。当最直白的苦难展示都失去了力量，她不知道作为一位母亲她还能做什么。而接下来在她最需要儿子的时候发生的事更是让她心寒。
1: 我这个手做手术，我就跟他说，我说你跟我去医院，因为明天要做手术要家属签字。他说他要回去换衣服，然后他就回去，因为早上8点钟要赶来签字嘛。他没来，那个医生又打电话，然后我又催，不知道什么时候来的，我就感觉他可能又在赌了。因为他晚上老是不睡觉嘛，白天你看到他那个人很疲惫很憔悴嘛。
2: 小秋那段时间是在赌吗？
0: 那段时间没有在赌，那个时候只是沉迷游戏嘛。
1: 他说他在玩游戏啊，我不相信呢，但是我也看不懂啊。我在医院里面做手术出来，他把我放好了以后给我放一次，他又跑到一边去了，我见不到人。
0: 确实是打游戏，因为就算我给游戏他看嘛，他也是看不懂。
2: 那打游戏也可以就在医院嘛，为什么那个妈妈第二天就要做手术了你却跑了？
0: 那个时候我也不知道，我也想不起来为什么原因，但是我知道自己回去之后确实是打游戏打到3-4点，然后第二天可能9点钟才起床，然后赶去医院就10点多11点吧。
1: 我就怀疑，我说你是不是又在躲？他说没有，每一次说他就把那个脸就拉得很长的。
2: 我问一个现实的问题啊，小秋你现在还有多少债务？
0: 可能算上我信用卡5万多吧。
2: 我问一下妈妈这边，你现在还欠了多少钱没还？
1: 大概还有20万吧。 我每天开支我要把它记下来，控制得最低嘛。
2: 这么还在这个过程中有自己觉得这日子太苦了撑不下去的感觉吗？
1: 没有，反正只要有一双手有一个身体，什么事都可以解决的，
2: 总是有希望的感觉。
1: 对，我对我儿子第一就是不要沉迷赌博，对儿子的要求。第二，说话要算数。
0: 就是一直借钱以来，其实我对我妈都是很内疚的，就真的很惭愧。
2: 但是我们不能永远只保持愧疚而不面对。
0: 其实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做，面对这个问题，让我妈妈看到我实际行动吧。
3: 小秋心有愧疚，但迈出真正的改变对她来说并非易事。戒赌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誓言，在这个家庭里，母亲的债台高筑，儿子的毒瘾难戒，这个死循环难道真的无法打破吗？沉迷网络赌博深渊的小秋到底怎样才能完成一场彻底的自我重建？金牌调解团队的老师们又会给他们提供怎样的意见和建议呢？
4: 小秋，赌博罪离你一步之遥，其次按照我国治安管理处罚法，随时可以把你抓去拘留，后果是相当严重的，要考虑后果。再其次，你管不住自己，有钱去赌，没钱借了也要赌，透支信用卡，你如果没有还款能力，银行催缴你也还不上的话，恶意透支的后果刑法的最低刑是5年以下，一定要知道这个底线。你刚大学毕业没多久，20出头的年纪，还有大好的青春，要想后果。然后我再说母亲那边，儿子借款也好，出现了漏洞你就给他堵，你应该从根儿上来预防，不是说他出了个窟窿你就给他堵一下，你要想根源亡羊补牢。我希望你以后啊，不要再惯着你这儿子，儿子是惯的，你甜到什么时候？
5: 一路赌门深似海，不要以为赌博都旱了，凭着这个运气都旱了，我能够扳本，我能够赚钱。错，梦早就应该醒了。你看一下你这个满脸皱纹这么辛苦付出的妈妈吧，她哪怕一个月就是不吃不喝，一年下来就算是存2万多点块钱，20几万，可以说那要还将近小10年。如果的话呢，你再在背后的话呢，再搞一点债务出来，你还让他活不活了？已经把心窝子都掏给你了。你要知道，妈妈的话呢，去扣想那么多的债权人家门的时候，他已经没有一点脸面跟自尊了。妈妈真的是一个好妈妈，但是呢，又慈母多败儿。
1: 对。
5: 如果你真的你想你儿子的话呢远离赌博的话，儿子，我想说给你听，我们可以依靠政府的这样子一个强有力的部门戒毒中心，让你去远离这些赌博的环境，不管在里面的话呢是待3个月还是半年，出来以后重新树立自己的人生方向，把你的工作满负荷化，下了班以后立马投入到第二份副业当中去。你哪怕就是跟我去送个外卖，除了每一天自己吃饭和睡觉的时间，全部把就所有的就是说收入拢得到一起，然后一个目标还债。人不对自己狠一点，你把你所有的狠劲都给了你的亲生母亲。所以妈妈哦，我刚刚讲到慈母多败儿，你也在点头。对，你如果把儿子的这些债权债务你全部放在自己的肩膀上来了，你应该把这些借条的话呢让他去怎么样啊，面对债务债权人，让他去写。你只有这样，你才能够让儿子独立前行，才能够让他长大。
6: 你们家这个，我觉得用我的话说，就是一个悲伤到不能再悲伤的故事。你们家情感问题非常大，儿子呢沉迷赌博，内心情感空虚，然后通过赌博这种方式引起自己的情绪的波动，然后来满足自己，所以妈妈是非常的内疚，儿子也没有教育好。你有没有责任呢？有责任，但是没有那么大。 你能把自己照顾好都不错了，你哪有那么多的责任？

0: 你现在的方式是通过牺牲自己来成就儿子，但是你成就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儿子？他内心还是有魔鬼啊，那种欲望还是很大呀，还是没有信用啊，还是没有底线呢、啊、而且他自己说他自己都控制不住自己，你这个牺牲自己有多少价值呢？你给他的那不是爱，是一种纵容。他没有情感，当一个人没有情感的时候，他就是活在虚无里面，反正我输这么多钱妈妈能还，那无所谓一样。所以你这样去满足他，难道真的会成就他吗？我觉得很难。而且赌博的人呢，他十赌九输，但是他就想赢那一回，他就觉得他就有那种信念，他就觉得自己能赢回来，所以他才不断的赌下去。然后你又给他还了很多的债，他输了钱之后，他通过转移的方式把压力全部转移到妈妈身上。所以这就是你和儿子之间欠缺的边界感。当你没有边界感的时候，最后就是无边无界无底洞，没完没了。包括你在外面受了很多苦，你给他看，他又有什么太多的感觉呢？那我觉得对于这样的儿子目前来说就是放手啊，他该承担他应该承担的一切，你兜不了底的。
1: 赌博是非常难戒的，不可能立竿见影。你的生活当中要增加其他的内容，比如说你在学吉他，比如说你在学一个其他的技能或者是技术，那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你的精力都已经在这个上面了，其实你是没那个心思去做其他的。我们活着是要有乐趣的，但你没有乐趣就变成了刺激，就生活当中的内容太空了，生活方式的简单和枯燥，然后最关键是你的情感的部分没有被激活，所以你生活当中是没有乐趣的。所以第一要增加乐趣，才会减少你去找刺激。生活一定是要有乐趣才会有动力的，但是最重要的还是要提振你对于乐趣的这种感受力。妈妈这边首先你要懂一个道理，当你借遍所有人的钱为你儿子负债的时候，其实你儿子输掉的那就不是他的未来，而是你的余生，输掉了你的信誉，输掉了你对生活的指望，甚至输掉了你活下去的勇气。这个输掉的东西太多了，所以你不可以这么做。至于他会不会三长两短，说实话并不会因为你为他扛起了这个债他就没事了。所以小秋你记住一点，你赌博输掉的简直就是连帮助你的这个缘分都没有了。你妈的亲戚朋友同学如果知道是赌博借的钱，难道不会上门去要去吗？你知道你输掉的是什么吗？是满盘皆输。它的严重性你一定要有所认识，对于你们所负债，对于你们家庭来讲，那的确是一个艰难的数字。要想着去解决问题，问题就能被解决，不然你沉浸其中的话，那这个数字可能会越滚越大。剩下的再进入密室，让我们老师跟你聊聊哈。
2: 如何彻底戒除毒瘾？调解员和观察员们纷纷为小秋支招。围绕着这个问题，廖习玉带着小秋来到密室沟通。密室里，廖习玉告诉小秋，一定要充分认识到戒赌的艰巨性。赌博不是简单的习惯问题，而是深层心理依赖的体现。
3: 我觉得你这种想戒掉毒瘾，你的决心也很大。戒赌跟戒毒是一样的，我跟你讲哈，一定要通过科学的方法，不是说口头上说我改我改我改，你不是不想改，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4: 首先你说这种科学去戒，肯定是最正确的。
3: 我跟你讲哈，口说是没有用的。
4: 我知道，
3: 我跟你讲，真的是没有用，你一定要有自律性。
2: 密室的另一边，沈女士对儿子能否真正戒赌仍然没有什么信心。她告诉观察员，儿子一次次承诺，又一次次重蹈覆辙，她不敢再轻易相信。
5: 你给他说啥，他都答应很好的，就好像小孩子很听话一样，你找不到一点那个瑕疵，但是行动就没有了。
2: 观察员建议沈女士一定要认识到自身存在的问题，爱不是无条件的纵容，要设立明确的边界，让小秋自己学会承担责任和后果。

0: 如果你再这么纵容下去的话，后果很严重。
1: 是，我知道了。
0: 你供着他，然后他觉得他有后盾，你断了他的后路了，他还去办什么呀？
2: 断了后路才有出路。沈女士对观察员的建议表示认可。随后观察员廖喜玉也提醒沈女士，放手不是放弃，小秋戒毒的过程还很漫长，仍然需要沈女士给予的陪伴和温暖。
3: 你的儿子不是不想改，他是没这个毅力，他觉得没有退路。
1: 对对对，
3: 你晓得吧？你要做好心理准备哈，戒毒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我们要用科学的方法来帮助他。你只有戒毒了，你这个孩子才有明天。一定要戒毒，那用科学的方法是完全可以的。第一，家庭的支持很重要，他自身也很重要。
2: 观察员廖喜玉强调，戒毒不仅是个人意志的较量，更是一场需要系统支持的持久战。家庭不能缺位，但也不能无底线兜底。
3: 你如果孩子在不断的去跟他借钱，真的是害了孩子，你害了自己啊。
1: 是，我就觉得是害了他。
3: 你把自己的日子过好，儿子是成年人，他必须要为他的行为买单呐。
2: 就如何帮助小秋规划将来的工作和生活安排，观察员们来来回回和母子俩沟通。小秋也表示愿意尝试去找找兼职，充实自己的生活，迈出改变的第一步。那么密室调解结束后，重新来到调解现场的母子俩又会有着怎样的表现呢？
4: 欢迎回到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密室环节结束，来看一下小秋和妈妈现在是什么想法。
5: 来了这里听了这么多老师说，我妈年纪也这么大，我还这样问她借钱，真的不是一个男人该做的事情，一点都不负责任。所以我感觉这次来了之后，我真的是下定决心，网赌肯定是要戒掉。这几年我做的不好，对不起妈妈。
6: 没事，儿子的闯，
5: 我一定会好好赚钱戒掉他。
6: 我相信你儿子。
5: 对不起妈妈，我爱你，
6: 我爱你儿子。
7: 再苦再累，腰杆别弯，直起来。人都要苦的，不苦长不大的。我相信你，因为我的儿子是最勇敢的，最坚强的。
8: 我们集体给你加油哈，为你祝福，加油哈，好吧，加油。
7: 我也谢谢各位老师来到这个金牌调解，让我儿子重新站起来，找回真正的自我。
8: 带着老妈回去吧，哈。
7: 谢谢老师，谢谢你们，谢谢，
8: 好好的，
7: 谢谢各位，谢谢你们。
2: 调解结束了，小秋前路依然漫长，戒除心魔绝非易事，但欣喜的是，他至少已在迷途中调转了航向。今天的这场调解，我们共同目睹了一个家庭在赌博深渊边缘的挣扎与求生。儿子小秋的挣扎与反复，让我们看清了毒瘾如何蚕食一个人的灵魂与担当，而母亲沈女士用她含泪的付出与退让，为我们诠释了母爱的深度与限度。慈母多败儿，毫无边界的爱有时不是救生绳，而是绊脚石。真正的救赎始于直面痛苦，而非逃避。小秋必须明白，唯有坚持与自律才能破局，唯有付诸行动才能看到希望的曙光，找回那个丢失已久的自己。

0: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1: 身在外敌入侵，国难当头，中国同胞自当携手抗日，保卫国家。
2: 同胞自找我愧，
3: 你找死！
4: 任命李志信同志担任钢刀队的队长。
5: 人在阵地在，
6: 有地铁
7: 严兵。
8: 我们每个人都会为了自己的信仰而活着，
9: 革命的火焰是不会被扑灭，反而会越烧越旺。
10: 我希望你们永远记住一句话，我们是为了人民而战。
8: 对不住你。
11: 没有没有，燕子，其实得亏咱们也没领证，不然的话我也耽误你一辈子。
8: 我走了，你保重。
11: 你也保重。再见，燕子。
8: 师傅，开车。
11: 你一定要幸福好吗，燕子？你一定要幸福，燕子。没有牛可怎么活呀，燕子？
8: 什么？
11: 没有牛可怎么活？
12: 别让信号太差阻挡浪漫的告白，信号更强不用等，中国广电5G。

0: 新闻一行每天准时与您相约，我是主持人王雪。关注京视频客户端和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随时随地收看我们的节目。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今天在南昌闭会。
1: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尹红主持第2次全体会议。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吴忠琼、李红军、罗小云、张小平、王少玄、朱斌、张美和秘书长杨文英出席会议。省监察委员会主任石玉宝、省人民政府副省长袁勤华、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丁顺生等列席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江西省民营经济促进条例、江西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江西省无障碍环境建设条例、江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办法、江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新时代人民法院执行工作、推进有效解决执行难问题的决议。会议表决通过了江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南昌市城市更新若干规定、九江市城市湖泊保护条例、九江市电动自行车管理若干规定、景德镇市无溪口水库保护条例、鹰潭市信江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上饶市气象灾害预警与响应条例、抚州特色菜肴发展促进规定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江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罢免叶剑春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的决议、江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接受叶剑春辞去江西省人民政府省长职务的请求的决定、江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接受吕少军、乌新春辞去江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职务的请求的决定、江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接受王红辞去江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职务的请求的决定，以及关于代表资格的审查报告。会议经表决，决定任命熊明为省监察委员会副主任，汤圆圆为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尹红为他们颁发任命书。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人事事项。会前举行了第81次主任会议，审议通过了

0: 已提请本次常委会会议表决的相关事项。常委会会议期间还举行了联组会议，对省法院民事执行工作情况、省检察院民事执行监督工作情况开展专题询问。会后还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主题举行了专题讲座。
1: 接下来请看时政要闻。
2: 省委副书记陈永琪今天在南昌市安义县调研。
1: 接下来请看时政消息。
3: 由省科协、江西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的2026年江西省全民科学素质大赛科普达人挑战赛总决赛今天在南昌举行，副省长夏文勇出席。本次大赛采用真人秀方式全程拍摄，通过江西广播电视台全媒体矩阵播出，实现比赛及节目、科普及看点，让科学以更可感可知可亲近的方式走进大众。
1: 氢能是未来能源体系的重要拼图，也是绿色低碳转型的关键力量。我省围绕氢能制、储、输、用全链条发力，加快构建赣鄱氢经济走廊，为持续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4: 位于九江市濂溪产业园的九鸿星材公司主要生产烧碱，过去半生的氯碱尾气需处理后排放，现在一条650米的管道将尾气输送到了隔壁的濂越氢能公司，成了制氢的上好原料。
5: 这是一整套变压吸附集成装置，通过我们一度做的这个吸附塔，去除我们原料气中的一些杂质，像氯啊、氧啊、水啊这些，吸附完的这个氢气的纯度可以达到6.9%。能够广泛批量生产，在我们这个行业里面还是比较少的。
4: 高纯度氢气关系到电子半导体、有色金属冶炼等产品的良率与成色。濂越氢能公司生产的氢气，正是肇驰半导体这类高端客户生产线上不可或缺的关键配料。现在，濂越氢能公司年产能已经达到1200吨，不过更大的想象空间在水面上。当地正准备建设水上综合服务区，为水上船只提供加氢服务。
6: 等到我们的产能就是用了70%以后，我们就会建第二条生产线，2027年启动二期。
4: 氢能是江西“15五”重点布局的未来赛道，我省先后出台中长期规划及16项支持举措，从产业布局、发展环境、管理机制三方面出台政策，明确支持九江、南昌、吉安加快落地氢能产业。前不久，位于吉安的杜科新材料公司成功量产氢燃料电池复合双极板，相对于进口产品，优势明显。
7: 我们自己研发生产的复合双极板的话呢，价格大概不够进口产品的1/3。同时呢，我们的产品电导力、抗滑强度还有一个耐腐蚀性都比以前国外的双极板性能会更好。
4: 眼下，杜科新材料在当地支持下，一边推进氢能系列产品迭代升级，一边继续加快燃料电池活性材料的研发，并在质子交换膜及催化剂领域布局。
8: 给予1500万元产业基金投资。我们同步开通产业基金绿色通道，把审批压到最短，从尽调到注资全程不到2个月。
4: 从制氢到装备制造，我省氢能产业正加速聚练成市，同时依托新能源加氢能试点等举措，加氢站、氢能公交、氢能轮船等逐渐走进日常生活，一幅绿动未来的发展图景正在赣鄱大地徐徐展开。
9: 昨晚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拉开帷幕，大赛以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共设64个比赛项目，来自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中国代表团派出71名选手将参加全部项目比赛。在这场全球瞩目的技能奥林匹克上，也活跃着江西人的身影。5名赣鄱专业人才入选中国代表团服务保障团队，包括1名技术指导专家组组长、4名赛事专项翻译。同期举行的世界技能博览会设置了江西馆，进行陶瓷技能的现场展演。世界技能大赛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每2年举办一届。 昨晚，由省委宣传部、省文明办等主办的德润干婆月满中秋2026年江西省我们的节日中秋文化主题活动在德安县举行。活动分月满干婆万家团圆、月照千年文脉传承、月耀山河盛世同心三个篇章，把本土文化、中秋民俗、文明清风、榜样故事巧妙融合在一起，通过歌舞、情景剧、小品等群众喜闻乐见的表演形式，让传统节日焕发出文明新气象。
10: 演出非常接地气，氛围特别好，节目传递出文明新风，也让我们感受到了中秋佳节的文化内涵。
9: 舞台之外同样热闹，活动现场还设置了文明集市，大家聚在一起沉浸式体验扎染、灯笼制作等非遗手作技艺。一旁的健康义诊、法律咨询等便民服务台把暖心关怀送到了百姓家门口。
1: 最近，一段拍摄于江西省肿瘤医院门口的短视频在网络上悄悄走红。视频里，一位退役军人支起小摊，为患者和家属免费送餐。从一个人的坚守到一群人的接力，这份热气腾腾的爱心餐正温暖着越来越多的人。我们一起去现场看一看。
11: 免费的爱心餐，我会每天都在啊！今天给大家准备了三个菜。祝早日康复。
9: 下午4点，江西省肿瘤医院门口的爱心餐准时出摊，不少患者和家属已排起长队。发起人戴锡辉是一名退役军人，现在在做电商生意。一次偶然的机会，他看到不少病患和陪护家属为了省钱，一顿饭随便凑合，心里很不是滋味，便萌生了免费供餐念头。今年7月，他在医院门口支起了这个公益小摊。
11: 好些了没？
12: 那么多嘞，
13: 可以了，放凉了，放凉了，快了，
11: 快了，快了啊！早日康复啊，早日出院啊！
14: 明天出院了，
11: 明天出院了，出院就别来了，
14: 明天就别来了。
9: 打餐的间隙，许多患者都爱和阿戴唠上两句，说说治疗的进展。
15: 心里感到格外的高兴，对我们这些病人这么关心，这么照顾。
9: 爱心不断升温，越来越多的普通人也主动加入这场温暖的奔赴中来。有人清洗食材，后厨烹饪；有人分装打包，有序派发；有人现场疏导，贴心答疑；还有不少爱心人士送来大米、牛奶等物资。
16: 因为我也是病人家属，我就深有体会嘛。因为众人拾柴火焰高嘛，靠他一个人很难坚持长久，我就是过来帮一下他。
9: 如今志愿者从几个人发展到几十人，爱心餐也从每天几十份增加到300多份。
11: 其实我们现在做这个事情，也就是算相当于说是一个家庭的形体了。这些正能量也给了我持续下去的动力，只要有需要，我会一直把这件事做下去。
9: 从一人坚守到众人接力，点点微光相拥成聚，这一份份热气腾腾的爱心餐抚慰着困境中的人们，也盛满了烟火人间最滚烫的善意。
1: 近日，江西籍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国防大学军事管理学院政治教员范汉杰重返母校江西师范大学，开展国防教育主题宣讲活动。
9: 宣讲现场，范汉杰结合当前国内外形势，用通俗生动的语言深入分析国家安全面临的机遇与挑战，系统解读强军思想的时代内涵，引导广大青年学子厚植家国情怀，勇担时代使命。
17: 当今这个世界并不太平，其实战争离我们并不遥远。我们现在之所以感觉到这个好像战争离我们很遥远，主要是因为我们国家、我们党和人民以及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为我们老百姓提供了坚强的这样安全的庇护。我们应当很清醒地认识到，和平并不是天然的。所以呢，对我们每一名大学生来讲，我觉得让国家安全这一刻脑子里时刻绷紧国家安全这根弦是非常有必要的。
18: 国家安全跟我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我们新一代青年也应该发愤图强。
9: 范汉杰任职于国防大学军事管理学院，从校以来，他牵头完成多项军队政治工作重大课题，主讲课程获评军队精品课程，获得了军队教学成果奖、全军政治理论研究优秀成果奖等多项荣誉。
1: 2026年第六届海昏汉文化旅游月暨王畿江都汉代江都王国历史与文化展今天在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博物馆开幕。
19: 展览以同为西汉皇族宗室的江都王刘飞与海昏侯刘贺两座西汉诸侯王陵的时空对话为叙事主线，分至冢云山、 车仪物池、八音支调、迷力风尚、繁露环佩五个部分，共展出文物200余件套，多角度展现西汉诸侯王陵的考古发现与

0: 文化内涵。
1: 是我们第一次跨省进行展示，其中一级备案文物呢就有7件套，二级文物呢就有20多件套。错金银呢是我们汉代非常高端的一个金属工艺，本次展览当中我们有多件错金银的这样的器物，长物相望错金银代钩是我们明星的文物啊，虎符的设计。

0: 出，为观众提供了对比观察西汉不同王侯墓葬制度、物质文化与精神世界的难得机会。展期三个月，将持续至12月底。活动月期间将举办大汉迎客、花车巡游、诗词对决等特色体验活动，邀请知名学者易中天围绕海昏侯刘贺的历史谜团出土简牍与文物史料，多角度解读海昏侯的时代背景与人物命运。
1: 通过这个展览呢，向公众传达西汉文景之治走向汉武盛世的这个历程的恢宏的汉文化气象，更好的的理解我们海昏侯刘贺墓出土那些文物在这个西汉历史中的这个地位和价值。
2: 更多新闻，来看一组短消息。
3: 在今天下午结束的2026爱知名古屋亚运会游泳男女四乘100米混合泳接力决赛中，中国队以3分40秒38的成绩夺得冠军。在上午的预赛中，我省运动员程玉洁与队友配合默契，衔接流畅，以3分49秒48的成绩排名第一，成功晋级决赛。这是江西运动员在本届亚运会收获的第三枚金牌，也是程玉洁在本届亚运会获得的第二枚金牌。
4: 全省百校联动干有未来，2027届高校毕业生秋季校园招聘近日在豫章师范学院启动，活动将持续到12月，期间整合省内外企业岗位资源，分类设置多类型招聘专场，推动高校开展小精专优中小型招聘会，助力2027届高校毕业生就业。
0: 南昌市红谷滩城投资产招商推介会日前举行，推介会打破传统单一资产出租的模式，对集团优质经营性资产开展系统性梳理，集中发布，面向全社会各类市场主体开放多元合作渠道。
4: 双胞胎集团与泛亚航运今天在南昌达成战略合作，双方将以海铁联运为核心打造精品物流航线。作为江西国家级农业龙头企业，双胞胎集团2025年实现饲料产销量2200万吨，饲料原料、成品及生猪的运输需求大幅提升。泛亚航运拥有510艘运营船舶、202条经营航线，具备覆盖全域的成熟物流网络。
0: 近日，工信部等部门发布2026年国家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保险补偿项目资格评审结果。江西江心造船有限公司研发建造的纯电动长口集装箱船入选，中央财政将给予保费补贴，降低企业创新成果产业化成本压力。
2: 十里西畴熟稻香，锦花篱落竹丝长，垂垂山果挂青黄。今天我们迎来了秋分，它是24节气中第16个节气，也是秋季的第4个节气。
3: 月令72候集解中对秋分是这样解释的：分者平也，此当90日之半，故谓之分。在这一天，太阳直射赤道，地球上白昼与黑夜均分，各占12个时辰。不同于春分的万物萌发、暖意渐生，秋分的平分是属于清秋独有的平衡。暑气经过漫长的夏日，到此刻慢慢收束，不再有盛夏燥热的裹挟，寒意也只是悄然探头，还没有寒冬凛冽的锋芒。风一改夏日的沉闷，多了几分通透清爽。树叶开始慢慢褪去浓绿，染上浅黄、橙红，一层层铺展开属于秋天的色彩。秋分有3候：1候雷始收声，2候蛰虫披户，3候水始涸。秋分后，雷声便渐行渐远。5日后，蛰居的小虫开始藏入穴中，并用细土将洞口封起来，以防寒气侵入。再5日，天气开始干燥，水汽蒸发快，湖泊与河流中的水分渐渐变少，一些沼泽及水洼处便处于干涸之中。
2: 很多人觉得秋分到来就代表全国一起迈入秋天，但气象学上各地入秋的步调并不统一。那么入秋的标准究竟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3: 依据我国气候季节划分官方标准，气象意义上入秋的标准为连续五天的滑动平均气温稳定介于10摄氏度至22摄氏度之间，在此基础上首个低于22摄氏度的日期即为入秋日。按照这个标准，各地气象意义上的入秋时间

0: 每年都不尽相同。以北京为例，今年北京于9月8号正式入秋，比常年平均入秋时间提前了5天，是2016年以来入秋最早的一年。
1: 送爽的秋风带给人们无边的舒朗，也吹来了盛大的丰收。把秋分定为丰收节，既应了时令，也兼顾了天南地北不同的收获节奏。今天是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干婆沃野，五谷丰登，瓜果飘香，处处洋溢丰收喜悦，勤劳农户同庆成果，共享欢愉。
2: 今年丰收节的主题是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围绕这一主题，我省从成果展示、农耕文化、城乡消费等方面推出12个省级配套活动庆丰收。
3: 这里是中国农民丰收节桂溪活动现场，正在举行的是村集体跳大神比赛，每个人都卯足了劲想要取得好成绩。而在场地的另一边，独轮车运粮接力赛和拔河比赛也在热烈进行，大家在欢声笑语里庆祝新一年的丰收。
4: 非常的喜庆，也感受到我们这个丰收节的那个气氛啊，非常好，每一年一次嘛，感到我们农民的力量。
2: 在场之外同样热闹，现场还布置了美陈景观，办起了传统美食集市，把赏秋拍照、美食品尝、民俗体验串起来，既有烟火气又有新鲜感。
5: 现在我们村人均收入从以前的9000现在变成20000，建成了烘干厂，现在日子越来越红火，很有奔头，大家一起努力，我们的乡村生活会越来越好。
2: 共庆丰收，同享喜悦。在盐山，一场别具特色的农作竞赛火热开赛，田间拔芋头，比个头，赛品质，种植户们捧着自家最大的红芽芋登台打擂，评委现场称重打分，围观喝彩不断。在上高新余，丰收春晚热闹开场，男女老少与八方游客欢聚一堂，吃丰收饭，看乡土戏。村民们扛着新收的稻穗，捧着饱满的瓜果走上 T 台，用最质朴的方式展示土地的回馈。
6: 举办这个庆丰收的活动，就是为了让村民站在舞台中央，同时也把民心聚集起来，让大家有获得感，有精气神。
2: 丰收时节，稻黄鱼肥，瓜果飘香。目前全省中稻收获已过40%，大闸蟹抢先上市，猕猴桃、蜜橘等应季水果满枝。各地借丰收节丰富乡村消费业态。在新干，山珍展销人气火爆，线上线下齐发消费券，笋干、腐竹、香菇等本地山货成了抢手货。
7: 通过赛事聚人气，市集促消费，补贴惠民生，切实把丰收节办成了惠民增收振兴的盛会，让老表的生活芝麻开花节节高。
1: 秋分之后，降温的速度明显变快。中医专家介绍，此时节气候由温燥转为凉燥，养生重在调和肝脾，防范消化系统疾病。
0: 秋分时节，寒邪侵袭肝经，易导致气血运行不畅，因此养生的核心是疏肝理气，养血润燥。
8: 我推荐是以开水冲泡陈皮、茉莉花、玫瑰花等代茶饮。我们也可以适当呢多吃一些养肝血的食物，比如说猪肝、枸杞，以及可以起到温胆健脾的生姜、肉桂等食物。聚餐呢别暴饮暴食，如果吃多了呢，我们可以泡一点陈皮水、山楂水来帮助消食。还可以呢每天用拇指按揉太冲穴5至10分钟，那也可以起到疏肝解郁、平抑肝火、改善肝阳上亢引发的头晕眼干。
0: 秋分时节，有的人睡眠质量下降，特别是凌晨容易醒来，这种早醒在中医看来与肺阴不足、虚热内扰有关。
9: 建议睡前1小时少看手机等强光屏幕，温水泡脚10分钟。
1: 秋分，均分昼夜，平分秋色。时序至此，夏日的燥热退去，秋日的清朗铺展。秋分也是收获的时节，回望过往，每一份默默耕耘都自有回响；展望前路，每一次坚守都孕育崭新希望。愿大家在清秋里沉淀自我，笃定前行，在四季轮回中收获成长，满载硕果。 昨天，全国工商联发布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调研分析报告。今年全国工商联组织开展第28次上规模民营企业调研，共有6350家2025年营业收入10亿元以上的企业参加。调研显示，民营企业500强坚定不移走高质量发展之路，创新能力、经营效益和核心竞争力持续提升。
0: 报告显示，2025年民营企业500强整体规模平稳增长，营业收入总额达 44.93 万亿元，较上年增长 4.35%。 其中营业收入超过千亿元的企业共110家。在营收方面，2025年民营企业500强净利润 1.83 万亿元，较上年增长 1.31%， 实现经营收益稳步提升。2025年民营企业500强吸纳就业近1200万人，超六成企业积极参与乡村振兴，壮大富民产业，带动农民增收，助力乡村建设和治理水平提升，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10: 民营企业实际上是我们国家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的支撑，是为我们15的整个的民营企业的发展积极的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实际上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
1: 近日，东部战区空军某部联合某预备役部队组织航空机务预备役人员返岗复训，通过现役和预备役混编模式高效练兵，全面提升预备役人员随行任务能力。
0: 东部战区空军某机场战机整齐列阵，现役官兵和预备役人员按照编组与分工，有序进行飞行前的机务准备。数分钟后，战机接续滑跃起飞，抵达预定空域后，一场体系对抗训练随即激烈展开。红蓝双方飞行员灵活操纵战机，从追踪锁定到战术机动，从超视距较量到近距缠斗，攻防站位瞬息万变，技战术水平在激烈交锋中得到有效提高。
11: 通过返岗复训，我们熟练掌握了岗位基础操作流程，专业技能得到恢复和保持，有效验证了现役混编模式下实施机务保障的可行性。
0: 训练中，指挥员随机设置特勤，机务抢救值班员携带器材前往停机点，快速架设登机梯抢救机上飞行员，战伤抢修组迅速开展战伤评估、故障定位等应急处置作业。抢修室内，修理组成员将受损蒙皮实施破孔修补和加铆，确保蒙皮补片与破损部位紧密贴合，恢复飞机良好气动性。
11: 加速提升预备役人员保障能力生成，有效确保战士后备保障力量迅速补位，快速形成战斗力。
1: 近日，陆军第79集团军某旅紧密贴合现代战争制胜特点，立足复杂多变的战场环境，从严从难组织防空兵分队跨区千里机动实弹射击演练。
0: 大漠戈壁，铁甲滚滚，一场复杂战场环境下的防空兵实弹演练拉开帷幕。在处置完一系列战场突发情况后，部队抵达待机阵地，迅速隐蔽伪装，展开战斗队形，多部雷达同步开机运转，各作战单元密切协同联动。
12: 全员注意，各作战单元立即转入临战状态。
0: 在实弹检验阶段，这个旅构设无人蜂群袭扰、常规弹机压制等典型作战场景，各火力单元密切配合，协同抗击，在实打实的对抗中找问题、补短板。
12: 此次演习，我们围绕现代防空作战的重难点问题，模拟多样化空袭手段，让部队在高强度对抗中提升作战能力。
1: 更多消息，来看今天的夜航速递。
0: 美国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日前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57%的美国民众认为美国应该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与接触，延续了自2024年以来美国民众逐渐转向支持对华接触的趋势。共和党人支持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和接触的比例比2025年提高了10个百分点，达到2019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民主党人也趋向于支持与中国接触。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地时间22号抵达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周活动，预计将于23号上午在联大一般性辩论上发

0: 不要讲话。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2号表示，本届联合国大会将是一个向世界阐述伊朗方面立场和中东地区现实情况的平台。他将坚定捍卫伊朗立场，呼吁实现世界和平、安宁以及对国家主权的尊重。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当地时间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开幕当天的讲话中称，可迅速摧毁伊朗，但不排除双方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达成结束冲突协议的可能性。当地时间22号，美国、丹麦及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协议。根据该协议，美国将进一步扩大其在格陵兰岛的军事存在。协议还对非北约成员国等国家在格陵兰岛建立军事设施、驻扎军事力量以及敏感领域投资设立限制条款。
1: 好，今天的节目就是以上这些。收看本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您还可以关注金视频客户端和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可以随时随地收看我们的节目。我是王杰，再会。

0: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1: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2: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3: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1: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2: 没关系
1: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 你喝着酒，我送你回去。不用，就几百米，我自己可以。
2: 爸爸，早点回家。
3: 你在家乖乖的，
4: 开车注意安全。
3: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关系到家人的幸福。
5: 你好。对，是我叫的代驾。
6: 拒绝侥幸，方能安全到家。麻烦了。

0: 你见到贺锦兰了？
1: 啊，我见到他了。按照您的吩咐，我已经去过他家了。
0: 他情况怎么样？
1: 被打得不轻，在床上躺着呢。
0: 你们都谈了些什么？
1: 我按照您的吩咐跟他讲，我在武工队暴露了，现在走投无路，只能投奔他了。
0: 他怎么说？
1: 他说他现在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让我自己想出路。
0: 你觉得贺静南是在演戏，还是真的不想干了？
1: 我觉得他是真的不想干了。
0: 可是贺静南对皇军还是有用的人啊。
1: 我对皇军也有用啊，像我这种对皇军忠心耿耿的人，完全可以取代他当保安团团长，成为皇军的左膀右臂。
0: 这件事我不能马上答应你，要吉野连队长批准才行。
1: 哎，那行，那我先回去等信儿了啊。
0: 你等一下，在吉野连队长批准之前，你先到保安团去报道，我马上安排。在那儿，你没有生命危险。
1: 谢谢统领队长。

0: 刘少云，你给我老实点，你成天跟唐金师在一起，你能不知道他在哪儿吗？
1: 说，跟他废什么话呀？
2: 更快，更快，更快，更快，更快！
3: 什么娃子？
2: 更快，
3: 更快！你把大哥，说，
2: 快
3: 说
2: 啊！更快，更快！你把大哥不大哥，什么什么啥都说，
4: 你把包子大哥，求求你不大哥，
3: 你说呀！
4: 我只知道唐金师过去在西北军营里边当过兵，他是贺敬南的精卫排长。
5: 唐金石以前是贺晋南的手下，
6: 你还知道什么？
4: 我还知道唐金石是来投奔贺晋南的，他跟我说过，遇到一日让我跟他一块儿享尽荣华富贵，其他哥真的不知道了。
5: 唐金石干的这些事儿你都不知道？
4: 我可不知道。
5: 你都没参与过？
4: 我一届都没有参与过。
5: 真的？
4: 真的，豹哥，我是一心想给你打鬼子，我对天发誓啊，豹哥，我求你了。
5: 狗子，把他弄上。
7: 起来，
4: 狗哥。
6: 这个唐金石，不但跟日本人有勾结，他竟然还是贺晋南的卧底。
5: 罕见当的都脚踏两只船。
6: 铁豹，事关重大，我马上去九分区汇报，你带队伍转移。
5: 转移？往哪儿转移啊？咱们所有能转移的地方，唐金石全知道。我觉得吧，现在最安全的地方可能就是这儿了。唐金石既然已经暴露了，那打死他也想不到，咱们还敢在这儿待着。
6: 好。你看家，我尽快回来。
5: 路上注意安全，我们这边呢也会加强警戒。

0: 老爷！
1: 哎呀，可见着您了，吓死老七了都。
2: 不是，你从哪儿来啊？
0: 宪兵队啊。
3: 这个小鬼子太混蛋了，我说要见你一面，这从我兜里头还掏出去50块大洋。
0: 哎，老爷，这鬼子咋给您弄到这儿来了？
3: 我也关在宪兵队呀，吃了2天牢饭，后也不知咋的，他就把我弄到这个小院里来了，有吃有喝的，就是不让出门。乡亲们怎么样啊？
0: 老爷，这一乱吧，就把我抓起来了，这别人我都不知道了。王八蛋，小日本鬼子，这憋着啥屁呢？你说？
3: 这还用问呢？肯定不是好屁。
4: 关先生，对给你安排的住处，你感觉怎么样啊？
3: 挺好的。我这个人对日子要求也不高，有饭吃，有水喝就行。
4: 见着你的老管家了？
3: 托您的福见到了。
4: 有了老管家，就不愁吃，也不愁穿了，就可以静下心来，考虑考虑怎么与皇军交朋友的事情了。
3: 交朋友的事儿，咱们一会儿再谈。金野先生，我是想问问您，我们王家寨的那些乡亲们都在哪儿呢？
4: 这是皇军的机密，王先生无权知道。
3: 不，皇军的机密我不关心，我只是关心我那些乡亲们。那些乡亲们，他们不是苦力，他们都是良民，他们能干啥呀？你就把他们赶紧放出来呗。
4: 听说王先生是一个很精明的买卖人。
3: 精明的不是，买卖人的事。
4: 既然是买卖人，咱们就做点买卖。王家寨的人在皇军的工地上做工，如果把他们放了，那是要

0: 别人来顶替的，那是要很多花费的。谢谢先生，你说需要多少钱？
1: 按老管家的价格，一个人50块大洋。
0: 谢先生，你这是狮子大开口啊，吃人不吐骨头啊！一个人50块钱，我们王家这200多号人呢，你算算那得多少钱呢？
1: 怎么，王先生舍不得钱了？
0: 我不是心疼钱，我没有那么多钱。
1: 既然王先生舍不得钱，那咱们就不要谈买卖了。
0: 买卖可以不谈呢，刚才你不是说要跟我交朋友吗？我也愿意跟你交朋友。什么叫朋友？朋友就是有事情互相帮忙，坦诚相见。你不这么做的话，那你就太不够朋友了。
1: 够不够朋友，不是你说了算的。

0: 小鬼子这是让我倾家荡产呐、啊！10000块大洋，那是我省吃俭用，一块一块攒起来的。啊，
1: 老爷，要我说，这事儿要不您就别管了。您说，只要咱能活命，那别人的事儿咱也管不了那么多呀。
0: 我也不想管呐。可是这一闭上眼睛啊，就是咱们这些乡亲们呢，四婶、铁蛋、五叔、崔木匠，200来号人呢。啊，你说现在都叫鬼子抓了去干那个活儿，那用不了几天呢，要不就累死，要不就冻死，要不就得饿死啊，那都是一条条活生生的命啊。我就为了这点钱，啊，不管不顾，那还是人吗？我死了以后怎么见我的先人？下辈子我怎么做人呢？
1: 可是老爷啊，那可是10000块大洋啊！您就算是不为自己想想，那总得为小姐想想吧。
0: 哎，我想明白了，儿孙自有儿孙福啊。村儿我是指望不上了，你说他现在加入了武工队，整天的冲啊杀呀，他能不能再回这个家了？能不能再见着我这个爹了？这都两说着呀。我又没儿子啊，留着这些钱干啥呢？将来我死了，两腿一蹬进了棺材了，我还能把这些钱能带到棺材里去吗？救，一定要救。就算积点阴德吧。

0: 这是我全部的家底儿，五坛子，一共是10000块大洋，你拿走吧，不送了啊！
1: 吉野连队长有命令，拿到琴之后，送王先生回城里。
0: 这是我的家，不是你的家，
2: 我的家，我哪儿都不去，我
1: 哪里？
3: 哎哎，别开枪！太君，太君，求求你了！
2: 老七，你为什么给他下跪？他是你祖宗吗？
3: 老爷，老爷，我求求你了，我给你磕头了，老爷，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啊！老爷，咱跟他们去吧。老爷，我给你磕头了，老爷，咱还能想办法。老爷，我给你磕头了，老爷，求你，老爷。

0: 我这儿。
1: 嗯。
0: 我看张队长一大早就出村了，他们干啥去了？
1: 他去区里汇报去了。
0: 汇报啥呀？
1: 豹哥跟张队长昨晚几乎一晚上没睡，终于把唐金石这事儿弄清楚了。
0: 那唐金石到底是咋回事啊？
1: 唐金石那小子以前是贺晋南的手下，部队打散以后，他到处找着贺晋南，误打误撞参加武工队了，就在武工队啊给贺晋南做卧底了，现在有可能能给日本人卖命。
0: 原来这个狗汉奸藏在我们身边，我们都不知道。
1: 但是豹哥分析啊，贺晋南不一定是汉奸，不然这次豹哥不能从城里全虚全影撤出来。
0: 王家寨的事儿跟唐金石有关系吗？
1: 这个不好说，但是啊肯定跟贺晋南没关系。

0: 包哥，你把我杀了，我啥都不知道。我什么时候说我要杀你啊？我要杀你，我还把你给解开。干子，只要你把我杀了，我啥事都答应你。
1: 啥事都答应了？
0: 那帮包哥做件事儿。
1: 啥事？你说。
0: 去找唐宁石去。
1: 包哥，他现在有那么多人保护。
0: 我没让你去杀他，我是让你藏在他身边去。
1: 宝哥，你相信我？那个针跟他不是一伙的。虽然说我没有插他们死，但是针不能打寒战呀。宝哥，我求你了，我求求你了。
0: 少爷啊，
1: 啊，
0: 认我这个哥哥吗？
1: 认认认。
0: 认就别跪那儿，起来坐着。让你去杀唐金石，也不会让你去当汉奸。我也相信你不是汉奸，我只是想让你替我藏在他身边，什么都别干，把脚跟站稳就行了。
1: 哥，我明白你的意思，你是让我的。
0: 干吗？如果干不了，没关系。哥，你觉得我行吗？少爷，我把你当我兄弟，我相信你，你行。
1: 成，这次我干。我去了做啥呀？刚才不跟你说了吗？去了以后什么也不做，只要让唐金石相信你就行。
0: 需要你的时候，我会联系你。
1: 成。
0: 去吧。啊啊！少爷。啊，报告。走之前呢，报告送你两句话。
1: 你说。
0: 小鬼子在咱们这的时间长不了，早晚有一天会被咱们赶出去的。到那时候，出卖兄弟和同胞的汉奸，不会有好下场。
1: 我明白你的意思，我绝对完成你的任务。
0: 注意安全，
1: 包哥，你保重。

0: 么样？还合身吗？
1: 嗯，还凑合吧，就是料子太差了，比我在西北军的时候差远了。
0: 这现如今呢，在人家眼皮子底下能混上这身制服就算不错的了。
1: 哦，对了，你把团里的花名册和训练计划给我拿了。
0: 不是，您要干什么呀？
1: 我这个新团长上任，不得了解一下团里的情况吗？
0: 我没有接到通知说有新任团长要上任呢。
1: 哎，那是早晚的事儿，你去跟兄弟们说，跟我的关系都得搞好了，该送的礼要送，该请的客要请，等正式任命下来了，谁上谁下，那就得看现在的表现了。
0: 这会儿说这话早了点儿，吉野连队长的任命下来了，您是保安团治安中队的副队长，这是任命书，您看看。

0: 老子拎着脑袋来投诚，给个中队长还是副的。早知道这样，还不如跟八路干了，起码落个山高皇帝远。
1: 这人吧，走哪儿说哪儿话，我觉得您没必要这么说。
0: 去去。报告，
1: 进来。
2: 吉野联队来了命令，请唐副队长去联队部一趟，有人要见您。
0: 不去，没看老子正忙着呢。
2: 您最好亲自去一趟，要见您的人您惹不起。
0: 谁啊？
2: 吉野联队长。

0: 霍哥，霍哥，怎么了？
1: 我呢想找这个少云啊，再聊聊聊聊唐金石的事儿。谁知道我一给他，刚把绳子解开，一板凳就豁我脑袋上了。
2: 人呢？
0: 他跑了，追呀，人呢？

0: 弟ですよ。
1: 林队长好。哦，
2: 欢迎欢迎。唐队长的事情我都听说了，你是中国人里的精英啊，能与皇军合作，前途无量啊。
1: 林队长过奖了。
2: 听说你正在与皇军做生意。哎
1: 呦，我不敢不敢不敢。
2: 做生意是好事，有什么不敢的呢？把你的条件说出来我听听。
1: 我的条件
3: 说吧。
4: 皮亚连队长都让你说了，你就大胆的说呗。
1: 我想接替贺锦南做保安团的团长。
2: 你敢跟我谈条件？
1: 太君饶命！太君饶命！
2: 冯铁豹在哪里？
1: 我不知道。
2: 你撒谎！
1: 我没撒谎，但是我知道有一个地方一定能找到冯铁豹。
2: 在哪里？
1: 大柳庄的坟地。那每逢初一十五，他一定会给乡亲们烧香，雷打不动。
2: 明天就是十五，你能带我去抓铁豹吗？
1: 能能能，我明天就带您去抓冯铁豹。
4: 大哥，
5: 哎，大刘子，
4: 怎么样？好点了没有？
5: 觉得好多了，伤了筋了，没动了骨头。哎，今儿怎么有空过来呢？
4: 我刚从宪兵队回来。哎呀，有件事儿差点没把我给气死。
5: 咋了？
4: 还不就是那个警卫排长唐金石吗？他真是个没皮没脸的玩意儿。他为了想顶替您的位置，就差点给日本人添腚钩子了。
5: 就算我遇人不淑吧，没看透他，你甭搭理他。
4: 不是搭理不搭理的问题，刚刚在吉野连队部，吉野一吓唬他，他把铁豹的行踪全供出来了。明天日本人一大早就去抓铁豹。
5: 他咋会知道铁豹的行踪呢？
4: 据他说，铁豹有个习惯，每逢初一十五就会去大柳庄的坟地上去祭拜死去的亲人。明天就是十五，这日本人就让唐金石明天去设埋伏。
6: 哎呦，这不好，铁豹有危险呢。
4: 说的是啊，
5: 那得想办法给我那兄弟报个信儿啊。
4: 这咱也不知道他在哪，咋报信儿？
6: 你给我准备一匹马，我出城去找他。
4: 哥，您都这样了，咋出城啊？
6: 那也不能眼睁睁的看着日本人把我那个兄弟给打死。
4: 别，哥，您要是信得过我，就让我去一趟。
6: 你去。
7: 怎么样？
8: 将那小子给跑了。
7: 跑了就跑了吧，你小兵皮起不了什么大风了。算。
8: 那不行啊，他给你板凳了。
7: 那给我一板凳怎么了？麦山毕也去抓他去啊！
8: 我告诉你们俩啊，以后见着唐金石、刘少云，让我来，我活掐死他俩。
7: 行了。啊，回歇着去吧。
8: 哎呀，回去吧。

0: 先生，喝点啥？
1: 爱喝碧螺春吧。
0: 哟，我们这可是北方，没有碧螺春。要不这样，给您来一壶上好的花茶。
1: 行，来壶尝尝。
0: 但我们这有规矩，你得先付钱。你稍等。

0: 人呢？
1: 那号都对上了吗？
0: 哦，对上了，一句都没了。
1: 我这块是急件，要把他马上送到区上。
0: 好嘞，我跑一趟。
1: 哦，一路小心啊。
0: 好。
2: 西风，你回去以后，先在武工队内部把唐金石叛变的事儿跟大家讲清楚，让大家提高警惕，千万不要让鬼子钻了空子啊。
3: 好。
2: 你看看，咱说着说着这就半夜了，你也挺辛苦的，回房间休息吧啊。
3: 有司令员给我做明确指示，我心里头踏实多了。那这样我回去歇会儿，明天一早我就回驻地。
2: 好。
3: 政委，
2: 这么晚了没休息？
4: 紧急情况，刚才我们在东关镇的交通站派人送来一份急件，我一看跟铁豹有关，就赶紧送过来。
3: 跟铁豹有关？
5: 赵先生，唐金石叛变投敌，向日军提供了铁豹初一十五到大柳庄上坟的行踪，宪兵队明天将统一行动抓捕铁豹。老吴，
3: 这个消息可靠吗？这个赵先生是谁啊？
2: 就是王政委。
3: 那这个老吴呢？
4: 就是你给军分区情报科介绍的那个争取对象，保安团的刘副官。
2: 哎，这半个月我们一直做他的工作，他答应和我们合作，也建立了工作关系，我们想通过他把贺锦南争取过来。
4: 铁豹现在很危险呀，我们要想办法尽快通知他。
3: 回驻地已经来不及了，这样，我现在就走，直奔大柳庄。
2: 哎，路上千万小心，想尽一切办法救出铁豹。
3: 司令员放心，

0: 冯警队长，您看，这么大一片玉米地，一直连到山根底下，咱们要加大力度，抓紧搜索，一定不能让这个冯铁炮跑到山里去，到时候咱们就抓不着他了。
1: 哎，我们这几队，咱们的一类的，可能来自我团队了。嘿，你给。

0: 哎呀，
1: 这是我家粮仓的白面，够你们吃几个月的了。哎，还傻愣着干嘛？动手啊！哎，
2: 别给我拿，谢谢翠儿姐，
3: 谢谢翠儿姐。
4: 哎，没事。啊，这位是军区派来的交通员，铁豹一个人到大柳砖石上坟，被谭及时通知了日本人。张队长直接过去了，让他们赶紧出发去救他。
1: 那赶紧的吧。
2: 抄家伙，集合。
1: 赶紧的。

0: 队长，咱们再搜搜，以我对丰田豹的了解，他一定就在这片玉米地里。咱们再搜搜，一定能抓到他。
1: 马快的，李一鸣，出发！
2: 俺弟弟了，我说谁啊？马快了。

0: 别喊！哎呀！哎，凤儿，什么东西这么硌呀？啊！蛋壳，村儿姐，狗哥，这还有好多。
1: 肯定是交火了，走。走。鬼子都走了吗？
2: 听不见动静了，但走没走咱也不知道啊。现在还是不能出去，外边太危险了。咱俩就在这多待一阵子吧。
1: 对了，张队长，你怎么知道他们要来抓我？是李司令，他得知唐金石向鬼子提供了你的行踪，并且鬼子已经出动来抓你了，他就让我连夜从军分区赶过来救你。唐金石这个王八犊子，我早晚亲手弄死他。还好我没来晚。今天多亏了你，要不然。
2: 我弄不好真的在这地方就栽了。谢谢啊，冯铁豹也学会客套了，啊？你这伤口怎么样？疼吗？不疼。从挨了一枪到现在，一声都没吭过，佩服。
1: 其实，刚才我在想，搞不好，恐怕这回真躲不过去了。也许咱俩就死在这青纱帐里头了。不会的，
2: 没听说吗？我冯铁豹四大金刚护体，刀枪不入，跟着我死不了。又吹牛。哎呀，可是话又说回来了。
3: 咱俩今天要是真死在这儿了，你就没什么话要留下来。我们总以为风景在远方，坐上一辆公交，窗外就是流动的画卷。骑上单车，风会告诉你城市的形状。迈开脚步，生活。

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0: 话又说回来，咱俩今天要是真死在这儿了，你就没什么话要留下来。
1: 什么意思啊？
0: 我们这群捡二烂的有一规矩，每次上战场捡东西之前都把想说的话留下来。你有什么话要留下来告诉我，我帮你记着。我有什么话要留下来呢，我也告诉你，你也帮我记着。我先说，我的特简单，就是我要死了，你要帮我照顾好我的那群兄弟，还有帮我看好村儿。那丫头傻，我要是死了，我怕那傻丫头不好好活着。说完了，说说你的。
1: 我父母全被日本人杀了，老徐也走了，这个世上我没亲人了，所以我没什么好交代的。就是吧，以后也不会有人来我的坟头看我。一想到这个世上不再有人惦念我了，我就是觉得有点遗憾。
0: 咋就没人惦念你了？
1: 谁还记得我？
0: 我呀。
1: 你是我什么人？
0: 你看你这句话说的见外了。我冯铁豹怎么走上这条革命的道路？是你把我带上来的，对吧？你在我心里早就是我最亲的亲人了。张队长，跟你说句心里话，你是我这辈子唯一佩服的女人。从在破庙问我要枪开始，我就告诉过我自己，这个世界上有个母夜叉，你千万别去招惹他。咋了？说你母夜叉没别的意思啊？
1: 有个人曾经跟你说过一模一样的话。有个母夜叉，是他唯一不能招惹的人。
0: 谁说的这句话呀？
1: 老徐，
0: 你男人，
1: 铁豹，你信不信？这个世界上有长得一模一样的人。
0: 啥意思？

从第一次在黑市卖驴的时候，我看见你，我就觉得老徐还活着，我就跟自己说，是老天爷可怜我，老徐还活着。你就是

0: 哥，你没事吧？我没事。呀，这张旅长怎么了？
1: 张旅长受伤了。
0: 哥，你可把我们急坏了。崔子姐带我们找了一晚上，把整个大酒庄都快翻遍了。
1: 行了，咱得赶紧找大夫去。
0: 行了，赶紧走吧，快！
2: 城隍庙大街，我看见日本人贴出来告示了，告示上说您给日本人捐了10,000大洋，日本人还任命您为武绩县维持会长。
3: 日本人，你这帮王八羔子混蛋，这不想害我们这不？啊！来人呐！来人！
4: 能得是个？
5: 我要见吉爷。那你？我要见吉爷。
6: 大哥，哎，我刚从宪兵队回来。唐金石昨天带着宪兵队的人去了大柳庄，忙活了一整天，跟铁豹发生了枪战，但是没有抓住铁豹，被张熙凤救走了。看来咱豹子信起作用了，
5: 是起作用了。
6: 吉野现在像疯了一样在宪兵队骂唐金石，让他滚回保安团。哥，我觉得这是个机会，要不要我给他点颜色看看？
5: 不要轻易惹怒他，那是一个忘恩负义的小人。现在重要的是，你要严密关注吉野联队的一举一动，同时要了解一下日本人征调民夫的情况。这里边肯定有事儿。
6: 行，我知道。哎，哥，还有件事儿，城里贴出告示，说财叔给日本人捐了10,000块大洋。
5: 日本人任命他为维持会的会长，
6: 财叔在城里，在什么地方？
5: 我侧面打。

0: 你坏了吧？这还行，啥事儿？我听栓子跟我说，张队长死那丈夫跟你长得一模一样。
1: 这栓子就一大嘴巴，以后什么事都不能跟他讲。
0: 说呢，我总觉得他看你的眼神不对，我以为他喜欢你呢。原来是因为这个呀，我心里就踏实了。哎呦，不过你说这张队长也怪可怜的啊，你说他每天看着你，心里得多难受啊。宝哥，这一次张队长是因为救你才受的伤吧？
1: 嗯，咱算是欠上人一人情了。何止是欠张队长一个人情啊！我现在是欠人家一条命。
0: 对，对咱这么好，咱以后得想办法好好报答。
1: 你看，别老在那攒，攒怎么报答的？啊，我自己报答，他这情啊，我慢慢还呗。
0: 怎么不攒？不是。
2: 干，你爹活着？真的？你看见我爹了？没看见你爹，城里贴出布告了，说他给日本人捐了10,000块钱大洋，日本人给他一个维持会长的。太好了，我爹还活着！宝哥，你听见没？我爹还活着，我爹还活着！不是啊，不对。
1: 你刚刚说什么？我爹捐10,000块钱大洋给鬼子？怎么可能呢？我爹那么抠门的人，再说我爹不能给鬼子捐呀！这肯定是鬼子，鬼子的诡计。再说了，那么王家寨那些老百姓能到哪儿去了？啊？翠儿，是不是鬼子的诡计呢？你也先别着急，你是不是知道你爹藏钱的地方？
2: 我知道。
1: 走，走，王家寨，咱看看去。
3: 对对对，听说你要去见我，季先生，钱我一分不少的给你们了。王家寨的乡亲们什么时候回来啊？现在工地上比较繁忙，你得要等到我找到别人，才能把他们替换起来。
4: 难道你这2天都等不了了吗？既然季先生都这么说了，那我就再等几天。还有一件事啊，现在满大街贴的告示，说我当了你们维持会的会长，这事我怎么不知道？在武基县，王先生是有名的绅士，这个维持会会长的人选一直没有着落。 既然王先生已经与皇军合作了，这个人选理所当然就是王先生的了。我什么时候跟你们合作了？我用10,000块大洋换回来200个乡亲的生命，这不是合作是什么？
5: 那你得问问我同不同意当这个委。

0: 你是我们董事会的会长啊！
1: 在我们这里，有些事情是不需要征求别人同意的。这个会长你当也得当，
0: 不当也得当。

0: 怎么样？
1: 院里屋里都没人。
2: 翠儿，去你爹藏钱的地儿看一下吧。

0: 看来我爹真的没死，这藏钱的地儿只有我俩知道，连王老七都不知道。
1: 你爹把钱给了日本人，当了这个维持会长，性质可就不一样了。
0: 你啥意思啊？你是说我爹当汉奸了？
1: 先回去吧，等事情搞清楚了再说。走了走了。走了，站着干嘛？
0: 不可能当汉奸。
1: 你爹把钱给了日本人，当这个维持会长，也许只是为了保命。只要不干对不起祖宗的事儿，就不算汉奸。
0: 我爹不可能当汉奸。
2: 小金宝，你这是啥意思？
3: 这不是刚进保安团吗？没时间过来看老营长，今天有点空，过来看看您。
2: 行啊，你小子有心了哈，还没忘掉我这个老营长。
3: 哪儿的话，您可是我的救命恩人，我怎么能忘了您呢？
2: 那就好好活着，记住我的话，别干对不起祖宗的事儿。
3: 老营长，这次我过来呢，想跟您商量个事儿。
4: 说吧。
3: 昨天我带着宪兵队去抓冯铁豹，失手了。冯铁豹太狡猾了，躲在玉米地里愣是不出来，还有张西凤帮他，基业连队长十分的不满意。
2: 哼，你来就是为了跟我说这个的吧？
3: 我琢磨着跟老营长联手对付冯铁豹，你想，王一翠现在可在他手上呢，夺妻之恨不能不报，咱俩也算是一条绳上的蚂蚱。
2: 可我觉得咱俩怎么不像是一条绳上的蚂蚱？
3: 老营长您想想啊，抓了冯铁豹，您不仅能报了仇，而且还能官复原职，
2: 一举两得呀。哎，心灰意冷喽。能从保安团这样退下来，我也算是全身而退了，过上这样的日子，那也算是我上辈子烧来的高香。
3: 老营长，那你就当是帮帮我行不行？武基县您熟，又跟冯铁豹是从小长起来的兄弟，抓着他不是易如反掌吗？
2: 他是他，我是我，我们井水不犯河水，我现在没那个心思想别的。

0: 孙子还得去查，是。这两个地方查完，马上向我汇报。
1: 好。
2: 报告郑队长，有人找您。
0: 谁啊？
1: 陈师哥。
0: 少云，你们先出去。
1: 好。
3: 师哥，我可算是找到你了。
0: 你怎么过来了？
1: 你逃了之后，铁豹他忙个关了禁闭，我听他们要杀我，我趁他们不注意，我逃了出来。
0: 武工队查的那么严，你怎么逃出来的？
1: 我把铁豹打昏了。
0: 拿什么打的？
1: 板凳。
0: 然后呢？
1: 然后我在后山躲了一夜，才进的城。
0: 你是怎么进的城啊？
1: 我是跟着几个卖菜的农民混进城的。
0: 混进城的
1: 啊！秦师哥，我说的全是真的，你一定要收留我。你不收留我，我就剩一个人了。秦师哥，
0: 好了，你去总务处领套衣服，就说是我说的。以后有我吃的，就有你吃的。
1: 谢谢师哥。

0: 写字儿呢。嗯。来，先别写了，别写了。来，把药喝了。
1: 不是我这伤的不重，没伤着骨头。再说这些小事儿，我自己能做。
0: 你这伤的不重，它也是伤啊，是不是？那也得喝药，是不是？再说了，你这伤是为我受的，我伺候你不是应该的吗？
1: 你忽然这样，不是你说的吗？咱俩是兄弟，兄弟就不需要这么客气了。
0: 你看你，是我客气还是你客气啊？是兄弟是吧？那兄弟照顾兄弟是不是应该的？啊，你看，赶紧把药喝了，一会儿凉了。
1: 你以后别这样
0: 了。行了，咱别聊这事儿了。来，喝药，啊，赶紧趁热喝了。那个，你喝着，啊，然后我跟你聊点别的事儿。
1: 嗯，
0: 喝药，先喝，啊。村儿是个好同志吧？
1: 嗯。
0: 啊，你看啊，村儿是个好同志。那以我对村儿的了解，也是对他家里人的了解，就是他爹，啊，王树才。以我对他爹的了解呢，这个才叔呢，也不是什么坏人。所以我觉得这日本人在那个城里贴那个告示，说这个才叔当这个维生会会长这事儿啊，应该是日本人的那个阴谋诡计。
2: 你出来，我跟你说几句话。
0: 那我先出去一趟，那个我回头再跟你聊这事儿啊。你这把药赶紧喝了，趁热喝啊，喝了。

0: 我说你这把我叫到这儿干嘛呀？到底是你有什么话能不能说呀？别在我眼前这晃荡来晃荡去，你这晃荡的我都眼晕，你知道吗？啊，你没事我回去了，走了啊。
1: 范迷的事儿我听说了，她是个好女人，也是战斗英雄，你对她好一点。
0: 苞米地的事你也知道了？
1: 都知道。
0: 哎呀，我跟你说啊，这是从这个苞米地回来之后啊，我这心里啊就七上八下的，就没着没落的。正好今儿给你捣鼓捣鼓。我现在特别后悔，我当时就不应该看那个张队长他男人
2: 老徐的照片。
1: 老徐也是战斗英雄，老徐牺牲时我就在场。张队长痛苦了很长一段时间，我都看在眼里，我不允许任何人再辜负他。还有，鬼子没赶走，就还会有牺牲。如果有一天我不在了，你要保证他的安全，你听见没有？
0: 你是不是喜欢张队长？
1: 啊，是，我一直都喜欢他。
0: 哎呀，我说你脑子绝对是叫驴给踢了，你知道吗？你要喜欢张队长，你就上省了。你说这两天我在那个端茶送水，这个熬粥送药的，这些活得你去干，你明白吗？
3: 报告，报告，
4: 你俩聊事呢？
0: 没啥正事儿，咋的？
4: 村儿不见了，你微信啊？
0: 看看，不是你看看写啥呢？
1: 翠儿去县城了，说找他爹，不找到他就不回来了。
5: 那赶紧去找吧。
0: 你先别急，我问你，你这最后见翠儿什么时候？
5: 中午吃饭的时候，他说不吃，进屋歇着，再没看见。
0: 按这时间算的话，他先进城都快俩时辰了。你说这翠儿他是不是脑子叫驴踢了？怎么这么久就不省心呢？你也是，你怎么就不能早点？
5: 哎，行，你别叨叨了，咱想点办法啊！
0: 这想什么办法？这不省心，那么个玩意儿。

0: 黄冈了，我看了一共就俩鬼子。
1: 黄冈的时辰你记住了吗？
0: 记住了。
1: 逃跑的路线呢？
0: 我看了，翻过墙头就行。
1: 那墙头我能翻过去吗？
0: 能。
1: 底下有鬼子吗？
0: 不知道。
1: 那带走的干粮呢？
0: 干粮这样一顿两个馒头，我剩一半，用不了几天咱就凑够了。
1: 现在凑了几个了？
0: 四个了。
1: 好，等把干粮凑够了，咱们就翻墙走了。

0: 你还没睡啊？
1: 嗯，大家都安顿好了。
0: 你说，咱把队伍都拉到王。

0: 着想骂。
1: 没啥不行的，王家寨的乡亲们都没了，村他爹埋在地底下的钱也都被骑走了，小鬼子不会再回这儿了。
0: 嗯，我在想啊，
2: 你说
0: 日本人宣布村的爹当维持会会长，这事儿要是真的，那村儿现在在城里应该还算是安全，可要是假的，村儿的处境就会很危险，咱得尽快把他找回来。
1: 村儿进城找他爹，如果没找到的话，有一个地方他一定会去，
0: 贺晋南。
1: 张队长，明天我想一个人进趟城，找到翠儿，劝她回来。
0: 嗯，注意安全。
1: 嗯，你回去休息吧，
0: 陪你坐会儿。

0: 山。你确定是码头山？
1: 确定。吉野连队长亲自在地图上给我标出来的，让我明天运五十个民夫过去。
0: 他没说到那边去干什么？
1: 说是帮运粮食。
0: 粮食？
1: 嗯。
0: 这码头山这边哪有粮食？
1: 大哥，以前没有，不代表现在没有。
0: 你是说粮库？
1: 嗯。我觉得明天我把人运过去以后，也许日本人的秘密就揭开了。
2: 报告，进来。
3: 团长，
0: 什么事儿？
3: 门外有个客人要见您。
0: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我什么人都不见。
3: 我跟他说了，他说他一定要见您。
0: 谁呀？
3: 是个姑娘，从王家寨来。
0: 那就赶紧让她进来。
3: 是。
0: 翠儿，
4: 南哥，
5: 来，你跟我过来。团长在谈重要的事情，不许任何人打扰，去把大门关上。
2: 是。

0: 翠儿，你到城里到底干什么来着？
1: 帮我找个人。
0: 找谁呀？我爹。
1: 翠儿，你别着急啊，你爹的事儿还没弄清楚呢。用不着搞清楚，我必须见到他。
0: 翠儿，那个告示的事儿我已经听说了，那不能证明你爹就跟日本人合作了。如果是日本人的圈套呢？
1: 南哥，我已经回过家了，我爹藏的钱已经被人拿走了。
0: 藏家的地方只有我跟我爹知道，所以肯定是他干的。
1: 翠儿，就算你爹把钱都给了日本人，那肯定是有原因的。
0: 我不管他啥原因，我一定要让他当着面告诉我为啥。我不相信他是汉奸，我也不允许他是汉奸。南哥，我求求你帮帮我好吗？
1: 翠儿啊，
0: 不是我不帮你，现在我帮不了你，我已经被撤职了，我现在不是团长了。
1: 再说你爹要在城里的话，那肯定让日本人给藏起来了。你上哪儿去找他？
0: 你要是帮不了我，我就自己找。我一定能找到他。
1: 那不行，你这样鲁莽行事，你不但你爹找不到，还得把你自己的命搭进去。
0: 搭就搭了。

0: 但是等他细胞团中队的副中队长，吉野研队长眼睛里的红人，王一寸，那是皇军缉拿的要犯，他今天必须跟我走。
1: 你放屁！他成你来找我的，怎么成了皇军的要犯了？
0: 哼，他加入八路军武工队的时候，我当时就在场啊，而且他还是冯铁豹的小情人，死心塌地的爱着冯铁豹。
1: 你这个没良心的狗东西！要这儿有今天。
2: 我就早就应该毙了你！
3: 你骂我也没有用。有本事，咱们去宪兵队说。
4: 带走！
5: 是，
4: 慢着！
3: 我看摄像头。
2: 小金宝，
0: 王玉翠儿是八路军武工队的人，你怎么知道？
2: 我在那儿干过呀。
3: 那这么说，你也是八路军武工队的人了？
2: 我向皇军投诚了。
0: 你能投诚，他怎么就不能洗手不干？
2: 不可能。
0: 我离开武工队的时候，他还在那，他这次进城就是来执行任务的。
2: 胡说八道！
0: 他进城是来找你的，那你告诉我，他找你来干嘛？如果理由我相信了，我就放了他；不然，我马上带他到宪兵队去。
2: 说不出来了，王一翠。 走吧，非得让我动手！
0: 你混蛋！
2: 我告诉你，他进城来干什么来了？
0: 干什么来了？
2: 找我结婚来了。

0: 带几个人守在这个门口，只要那个姑娘出来就给我死死地盯着，随时向我汇报，明白了吗？
1: 明白。
0: 撤。

0: 村长，后边柴房边上有个小门，你现在就走，我让刘副官在城门口接你，把你送出城去。
1: 我不走了，
0: 村儿，现在不是耍小孩脾气的时候，你也看见了，你进城就被那个唐琴师给盯上了，他肯定把你的行踪告诉给日本宪兵队，等天一亮，日本宪兵队来抓人，那时候我就保护不了你了。
1: 我还没见着我爹呢，我不能走。
0: 你爹的事儿可以交给我，现在最重要的是你要保全你自己。
1: 你什么都别说了，反正我就是不能走。
0: 我说你怎么这么拧啊？那我说你进城来跟我结婚，我只是随口那么一说，你以为唐琴师会相信吗？他随时可能再来，如果把日本人带来，咱俩就都没有退路了。
1: 我知道。

0: 没退路就不退了呗。
1: 那你是啥意思啊？
0: 就按你说的办，咱俩结婚。
1: 哎呦我的小祖宗啊，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跟我开这
0: 个？我没跟你开玩笑，反正我也欠你办个婚礼，这把就算还清了。
1: 不是，翠儿啊翠儿，你到底是咋想的？当初跟我结婚你是为了赌气，那我还不知道你对铁豹的感情啊。那现在我是谁呀？我是汉奸，你怎么能跟汉奸结婚呢？
0: 梁哥，你没听唐金石说吗？我可是日本人通缉的要犯，你要是把我放走了，日本人能放过你吗？所以我绝不能害你。还有一点，咱俩结婚办婚礼，我就能见到我爹了。
1: 不是翠儿，你怎么说这话？我一听就糊涂呢。怎么咱俩办婚礼能见到你爹了？
0: 你在五级县算是个人物吧？如果你办婚礼请那些有头有脸的人来，他们能不来吗？
1: 那不能。
0: 日本人让我爹当维持会长，你要是请维持会长来，他日本人能不让来吗？所以说我不能走，为了你，为了我爹，还有我，现在没有别的办法了，只有结婚。

0: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1: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2: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1: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3: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4: 大家一起来吧！
5: 来吧，来吧，
6: 来吧，来吧。
7: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0: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1: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2: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3: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4: 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5: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我就问他，我说你喜欢什么样的男的？
1: 他说他喜欢你这样的。
2: 我这一玩笑开的。
1: 哎呦，殷光明，你长点心行不行？他今天拿了两张电影票去找你。
0: 我觉得这姑娘就是居心叵测。
2: 哎呦，这是你想多了好不好呀？
1: 他说他爱你，
3: 我承认，我喜欢你，非常喜欢你，包括我回国回来也是因为你。
4: 光明，好想让你把这个送博物馆去，你先签个字。光明。

0: 哎，你别哭啊！不这样，责任全在我，我来赔，我来赔，我负责任啊，我来赔好吗？我负责任。
1: 把这把灯打碎了，
2: 光明，你，我来赔经理，我来赔。你来赔？这把灯是汉代的，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啊？
0: 真的没注意到。
2: 没注意到，这把灯距今2000多年，保存到现在容易吗？就因为你的不小心把它打碎了。 工作的时候全神贯注，你不知道吗？难道？先不说它的价值与否，关键是你的工作态度。把它捡起来。

0: 跟我谢谢行长。其实我知道，我再多说什么都没有用，你心里很清楚。但是我还想重复一句，做我们典当行这行的，最起码的职责是要珍惜每一件当品吧。 别看你这么年轻，但是在咱们金顺祥的这个员工里面，你算是个老人了，对吧？按行规办吧，通知财务，扣发应报名的工资奖金，直到把这件瓦当的钱都扣完为止。
1: 好，我去办。
2: 师傅，我记住了。
0: 这也太欺负人了！
3: 哎呀，你就别说了啊，儿子本来就难受，别说了。
2: 说说怎么了？怎么了啊，儿子？

0: 工资奖金都扣了，还不让说说啊？
1: 那儿子不让说就别说了呗。
0: 这个老金呢，纯粹是报复，因为咱儿子跟他闺女吹了，他生气，就用这种方式光明。
1: 那老金是儿子的领导，又是他的长辈，那你说？

0: 不，小心烫！哎呀，那怎么办呢？这是。
1: 不行的话，我去找老金去。
0: 哎，你别去啊，儿子也不让你去，别去。

0: 老金呐、啊，
1: 都跟人家格格吹了，还待在金顺祥干什么？
0: 哎呀，是啊，儿子这么大了，有什么事儿让他自己做主吧。啊，
1: 大了，多大了啊？我当年没他大的时候，我们是走南闯北呀、啊，我们，
2: 这也太突然了吧！这次是真分了，
3: 是不是又是你闹的脾气？
4: 姐，怎么是我闹脾气呢？
5: 我知道，可能我在爱情里比较强势，比较任性，但是我有那么差劲吗？
3: 哎呀，也没有啦。不过坦白的说，在感情里，你确实是比较自我。我们大家都能看得出来，光明真的很爱很爱你。可是你为他考虑的确实少了一点，
4: 那他也不能因为这个就跟我分手吧？
3: 是他先提的分手，啊，这怎么可能呢？你们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总得因为一点事情他才会提分手吧？
5: 有一个叫柳如烟的，他喜欢殷光明，就一直缠着殷光明。为这事儿我警告过殷光明，我说你离这个小妖精远一点，远一点。为这事儿我们也吵过架。没有用，现在反过来了，反过来现在变成是我无理取闹，我任性。
3: 那光明知道那女孩喜欢他吗？
5: 我不知道他知不知道，但正常人都应该有所察觉吧。
3: 那你没问问他，他是因为那个女孩跟你分手的吗？
5: 我问了，他没回答，你不就默认了吗？
4: 姐，也可能他真的不喜欢我了吧？也许这个柳如烟对他更合适。反正他们在一起总是有聊不完的话题，我一句话也插不上。
6: 这家火锅店啊，特别有名，味道也不错，多吃点。
5: 我记得你以前一点辣都不能吃啊，怎么现在喜欢吃辣了？
6: 好，哎，哟，受不了受不了，
7: 尝一个。
6: 你是不是嘴唇都肿了？
7: 没事。
6: 哎，你没事我啊？嗯哼，不信呗。哎呀呀，可以。
5: 想什么呢？笑那么开心。嗯，
6: 没事。
4: 你知道吗？
5: 之前每一次分手都是我提的，都是他来挽回我。但这次不一样了，这次是他说的分手。姐。

0: 我觉得我们回不去了。
1: 你现在知道珍惜了，我都跟你说过多少回了，分手这两个字不是随随便便就能说出口的。
0: 那如果这件事情换作是你的话，你会怎么做呢？
1: 如果是我的话，我会先确定他跟那个女孩到底有没有关系，如果没有关系的话，我还是会选择原谅他，信任他。
0: 我现在脑子太乱了，我还是好好想一想吧。
1: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乱呢我们就不想了，我们先吃东西，吃饱了肚子呢才有力气找光明算账，对不对？
0: 我不想吃。
1: 你把它当成光明啊。
0: 哎呀，好吃。
2: 你怎么了？是没有胃口还是工作太累了？
3: 没事啊，你吃你的，别管我了。
2: 啊，对了，一会儿吃完饭我们去看电影吧，我知道最近新上了一个科幻片，特别好看。哎，
3: 算了，今天我也没什么心情，这样改天吧，改天再陪你看。
2: 嗯，没事儿，等你哪天有空吧，反正我也不是特别想看。
3: 不好意思啊，爷。
2: 你总跟我这么客气干嘛呀？
4: 来，行行，你别耽误我，就问你一句话啊
5: 啊！
4: 你什么意思啊？
5: 啊？
4: 你有气冲我来啊？你别跟我儿子这么着，好吧？
5: 不是大哥，我对您有什么气啊？
4: 你装糊涂是不是？你靠了光明的奖金工资，不是，我们不在乎那点钱是不是？关键是咽不下这口气呀、啊，
5: 大哥，光明呢，打碎了一个汉代的瓦当。
4: 行了行了，您那么不开眼呐？不就一瓦当吗？我陪您，成不成？你别跟孩子这样啊！
5: 我知道您心疼光明，啊，我也一样爱他，他是我徒弟，我拿他就跟我亲儿子一样。我是不想骄纵他。您说打碎一瓦当几万块钱的事儿，我不是心疼东西心疼钱，我是对他这人，我是想让他成为一个一丝不苟、兢兢业业、认认真真的人。
4: 哎呦，你瞧你啊，你真是个好人呐！
5: 真是，不是大哥，我真是这么想的。
4: 但是你心里怎么想，你自个儿清楚。行了行了行了，我听明白了，就是这意思。你扣了人钱，我们还得谢您，是不是？哎呦，谢您了，大好人哦，天下难寻呐，好人呐，服了。
5: 不是。

0: 小姨，都这个点了，怎么还不开？开饭呀？
1: 哟，怎么了这是？
2: 啊，我知道了。
3: 听说你那个前男友今天结婚了？
2: 嗯，
1: 没有，他从呛眼睛了，就放。

0: 来吃饭了啊！今天阿姨休息，妈亲自做的饭啊，尝尝啊，怎么样？怎么了？怎么你们爷俩一碰到一起就跟仇人似的？
1: 因为什么呀？
2: 你问他。
1: 怎么了？跟你爸怎么了？
2: 我不知道，你不知道。那我问你，让你辞职什么时候辞啊？
3: 哎，我不吃了。
0: 坐下。
3: 妈，我不想吃了还不行吗？
0: 不行，

0: 坐下，吃饭。
1: 我一直就是好好说呀，嗯，你跟如烟姑娘好了，是家里人逼的吗？嗯，既然是自己的选择，男子汉大丈夫要有一点担当。

0: 陆小姐，你是谁？
1: 你不记得了？我去过你们家，我叫刘世林，律师。哦，那你是朋友了？
0: 一面之缘。 没想到你还挺能喝，您要的酒，
1: 好，再来，再来一杯，
0: 来两瓶水，
2: 好嘞。

0: 慢点，酒店，你是谁？我是刘律师。刘律师？刘律师？我不认识你。不是，你是。我不认识你。喂，小姐，我没喝多，我要喝，我接着喝。我，哎，这是哪儿啊？我不要再在酒店，我回家。我跟你说，你喝多了，你现在喝酒，回家喝酒。
1: 不，
0: 我们回家喝酒。
1: 行，
0: 回家喝酒。
1: 喝酒，回家喝，
0: 回家喝，回家喝啊，回家喝。
1: 不闹！
0: 啊！我回家。你别碰我！别碰我！我回家。
1: 我不碰你，不碰你，不碰你，不碰你！
0: 别碰我！你这样，你碰我！
1: 好好好！
0: 你讨厌，你碰我！
1: 好好好！
0: 你先躺好了，你喝多了，郭小姐，知道吧？喂喂喂！哎，你要吐是吧？
1: 喂，那是客房部吗？请您派一个服务员到905房间来。好的，谢谢。

0: 帮我一下。
1: 好。哎呀。
0: 夫人，这样，待会你拿了干净衣服给他换上，再拿了瓶矿泉水，谢谢。

0: 周小姐，你昨晚喝醉了，是我把你送到最近酒店。你昨晚吐了6次，是我帮你收拾。你现在穿的是浴袍，但不用紧张，衣服是酒店服务生帮你换的，已经帮你送到酒店干洗了。你醒了应该就会收到干净的衣服。我昨天在酒店逗留了2小时10分钟，你一晚的房费是598，干洗费158，客房服务费200，酒吧消费800，打车24，共计1780元。以上的费用呢，我都已经结过了。我的电话如下，这个号码也是我的微信，请你转账给我。刘氏。
1: AA 制其实是代数平均的意思，说白了就是按人头平均分担账单。这么科学的生活方法，其实真的是可以解决现在已知的所有的社会矛盾。
2: 好了，他回来了。
3: 师傅，师傅，要是您忙的话，我就

0: 我叫汪丽去找你，叫你来见我。为什么不来呀？啊，我现在忙着呢，是吧？忙着结婚吧？不，师傅，不是结婚，是订婚了。
1: 喜欢那个姑娘？不喜欢。爱她？不爱她。我现在除了格格，谁都不爱。
0: 不爱她，你跟她订哪门子婚呢？
1: 听说他们家家资很雄厚，是吧？您还听说什么了？
0: 你要去公司当财务副总监？
1: 这谁说的？
0: 你舅舅。
1: 满世界嚷嚷，
0: 师傅，我没答应他们。为什么呀？
1: 我又不喜欢这女孩，而且我更不喜欢这工作。
0: 你说说，你跟格格，你们俩到底怎么回事？你说你们俩这谈的叫什么恋爱？啊？

0: 你看你们俩人，啊，一个疯疯癫癫，一个呢是迷迷糊糊。不管将来怎么样，能不能走到一起，你现在有问题，两个人坐在一块儿，摊在桌面上，把问题说清楚了。不，你们这算怎么回事呢？
1: 师傅，我知道这件事，我特别对不起哥哥。但是我喜欢咱们金顺祥，而且我更喜欢给您当徒弟。不过师傅，如果您真觉得这件事儿，我可以离开金顺祥。
0: 你拿我当什么人了？我不止一次的跟你说，干咱们这行啊，多听多看多写多问。
1: 师傅，我知道。
2: 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
3: 我要当这个保卫。啊，
2: 那您拿出来我们看一下。
4: 来来来来，上眼瞧瞧来。啊。
3: 你看看。哦。看看看看。看看。知道这是什么吗？国宝。
5: 这国宝。嗯，
3: 不信啊。上眼瞧瞧。看看这是什么物件？
5: 这什么呀？这是。
3: 听说过青瓷吗？知道什么叫青瓷吗？这宝贝可是南朝的青瓷，鸡首壶。
5: 这瓷的也不轻啊！
3: 哎，不是你怎么说话呢？你懂吗？叫青瓷就必须是青啊！不懂给我闭嘴！
2: 先生，
3: 靠边站！哎，
5: 你
2: 小青，
5: 说就说，
3: 我跟你们讲一讲啊，这宝贝的来历。
2: 好啊，
3: 都学过历史吧？啊，唐朝知道吗？最少有1000年了吧？啊，你看看，保存的如此完好，一丁点划痕都没有，你们说说，是不是国宝？是不是国宝？
5: 嗯，这么珍贵的东西啊，我们做不了主。请行长吗？
2: 哎，请行长，你
3: 商量怎么样了？
2: 你看不出来吗？
5: 行长，
2: 先生，您这件国宝，我们实在是不敢做主。这样，我们请我们的专家来帮您鉴定一下，好吗？
3: 请请请。
2: 啊，那您稍等啊。
3: 嗯，我告诉你们两个啊。这宝贝啊，看好了，在你这儿当200万，不多吧？
5: 就这么个破壶当200万？
3: 哎，你站住！你怎么说话呢？
6: 我就这么说话呢？
3: 不是，你什么意思啊？
6: 我没意思。我看你欠教，
3: 说文明点。
6: 我就这么说话，怎么的？
5: 干嘛？
2: 小强，先生。我们刘师傅，我来帮您鉴定一下。
4: 哎，青娘，先生，对不起，你们这壶我不能收。如果你是搞收藏的话，以后就别拿出来了。
3: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你再说一遍。
4: 哎，你，
2: 刘师傅。先生，我们专家的意思是说，您的这个国宝它是赝品。
3: 老子认识的专家不止一个两个，都说是真的，我还有鉴定证书，给他们看看。
4: 看看。
3: 这买卖我做了几十年了，是真是假，我自然清楚。
2: 那这么说，您懂行了？
3: 当然懂，必须懂。
2: 好，那刘师傅，您跟他解释一下。
4: 师傅，我一说你明白了。青瓷，通体四天釉，虽釉到底，烧制的时候有5个钉痕，你看看，你这才有3个钉痕。
3: 哎，有没有钉痕，跟专家什么关系啊？哎，你是不是冒牌的你啊？糊弄谁呢在这儿？
2: 先生，
4: 你懂，你是专家。
2: 刘师傅，
3: 拿一个冒牌糊弄人啊？ 真有意思。
2: 先生，如果您不服的话，我们还有其他专家可以鉴定，或者您也可以找专家来呀。但是您这个宝贝我们真的不能收，您带走吧。
3: 为什么呀？老子问你为什么呀？
7: 假的就是假的，你还想拿假的来蒙钱呢？
3: 你怎么说话呢你？啊，你什么意思啊？
0: 你恨什么呀？
3: 我问你什么意思？
5: 我没意思
3: 啊，
5: 我没意思。
3: 是不是干掉你？

0: 喂，小强。
1: 哎，姐啊，你赶紧过来一趟吧。
0: 去哪儿啊？
1: 金瑞祥。
0: 金瑞祥怎么了？
1: 哎呀，电话里说不清，你赶紧过来吧，姐。
0: 哦，行，那你等我，马上到。
2: 警察同志，他们不光敲诈，还动手打人。
3: 你说什么呢？警察同志，你看给我打的。
2: 哎，你
3: 看
2: 没回去碰瓷儿了吗？
3: 说别的没用，你就得赔偿。
0: 警官您好，我是金瑞祥的法律顾问，我姓黄。
4: 啊，你好，走。
3: 律师了不起啊？我也有律师，用不用我让他也过来啊？谁怕谁呀？
5: 可以，你可以叫你律师过来。
3: 其实我的要求很简单，律师来不来都一样。金瑞祥打破我的瓷器，照价赔偿，就这么简单。
6: 你说赔就赔呀、啊？凭什么呀？
3: 怎么啥呀、啊？挨揍也上演？
5: 干什么呀？看看这什么地方？
3: 警官同志，这孙子太气人了。
6: 你说谁是孙子？
3: 说你呀、啊。
6: 你说谁是孙子？
3: 说你啊。
5: 坐下。这都打到派出所里来了，怎么还想打呀？
3: 反正他们打坏了我的宝贝，我坚决要求他们赔偿我。
5: 赔偿？
3: 对呀、啊，照价赔偿。我花了300万从香港买的，我花的是人民币，不是港币。别赔我港币啊，我不要，我就要人民币。
6: 你说你怎么不要美金呢？
3: 嘿、哎，怎么个茬啊？还我说你成心气我是吧？你小子给我等着！
6: 警官，您看，什么态度？
3: 何先生会给你救的，知道吗？
5: 你要是能解决，到这儿来干什么呀？
0: 警官，我认为整件事情都是他们预谋策划好的，目的就是骗取钱财，敲诈勒索。
3: 你胡说！
5: 你喊什么？我让你说话了吗？
3: 不是，他污蔑我胡说八道。
5: 我再警告你一次，没让你说话，不许说话。
7: 黄律师，你说。
0: 他们拿着机手壶来到金顺祥，要打200万，被我们金顺祥的员工给识破了，拒绝了他们的要求。他们就故意打人，制造混乱，趁机把这个物件给损坏了。我认为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了骗钱。他们已经影响了金顺祥正常的营业，我希望警官可以严惩他们。
5: 你还想说什么？说吧。
3: 都放屁！
5: 住嘴！你怎么说话的？张口骂人，伸手打人，典型的流氓行为。
3: 我错了，我错了。我道歉，是我不对。但是警官同志，他们怎么说话呢？这不成心气人吗？谁预谋了？谁策划了？他们竟然说我这瓷器是假的。
0: 先生，您这个东西的确是假的。我们行里的专家鉴定过，您的这个物品是现代的仿品。
3: 你把它打坏了，就说是假的呀？凭什么呀？
0: 那您看这样好吗？这个瓷瓶呢，已经打碎了，但是碎片还在。我们可以跟您一起到专业部门进行检测，如果它是真的，我们照价赔偿给您；但如果是假的，我们要求您对您的行为进行负责。
8: 是这样的，而且我们金顺祥也都安装了摄像头，只要查看录像，整个事情就会非常的清楚。
5: 好，小刘，哎，来，马上跟黄律师去把录像取回来。
9: 好。
0: 我带你去吧。

0: 哎，周小姐，什么事？
1: 昨天晚上你对我做了什么？
0: 我在那个纸条上不是写的清清楚楚吗？你没有看吗？
1: 我凭什么相信你？
0: 趁人之危，我留是临时不会做的。当然，如果我要是把你一个人留在那个酒吧，别人会对你做什么，那我就不知道了。
1: 真的？
0: 如果是假的，你还会来问我吗？
1: 这是什么？
0: 这是昨晚到今早你所有的消费，当然，钱全部是由我先期垫付的，所以我觉得你理应全部归还给我。
1: 该还给你的钱，我一分都不会少，但是你的计算方式有问题。
0: 有什么问题？
1: 一个晚上的房费是598，干洗费是158，客房服务费200，酒吧消费800，还有打车费24元，共计1780元。我旁边的床有明显睡过的痕迹，也就是说昨天晚上你在那里过夜了。那么房费、客房服务费以及打车费，是不是我们应该分摊？昨天晚上我在酒吧喝酒的金额，因为本人喝断片了，确实记不清楚了。那么你是不是能够提供给我一个酒吧的消费凭证？否则本人无法确定消费金额，不予支付。鉴于你昨天晚上对我的帮助和照顾，同时也鉴于我无法确定你是否在我一时糊涂的时候对我有吃豆腐的行为，所以两相抵消，不谢不怨。这样算下来，我应该给你的实际金额应该是411元整，你看一下有没有问题。我周心怡不是一个贪小便宜的人，如果你能够把昨天晚上酒吧消费的实际金额的凭证交给我，核实无误了，我会把钱转给你的。

0: 转给你们，收钱吧。
1: 你等等，啊，你们可以走了。
2: 啊，老大，
1: 那你们还想要干什么？
2: 不是，那俩人呢？
1: 啊，他们已经抓起来了。
2: 抓起来了？抓他们干嘛呀？
1: 啊，是这样，他们是网上通缉的嫌犯，可以认定他们在你们店里的行为是诈骗。啊，当然，他们还有其他的案子。
2: 这就是自己做的。谢谢民警同志。
1: 是我该谢谢你们。
2: 啊，这怎么还谢我们呢？
1: 要不是你们，我们不可能这么快破案子，对吧？
2: 啊，那个，我们就谢谢我们走。
1: 好，
2: 谢，辛苦，走，
1: 好，再见，
2: 谢谢啊。
3: 我看这孩子挺机灵，难得的呀，是他热爱这一行。谁开始会呀？啊，那么都得慢慢学嘛。
4: 我这不是刚来公司吗？又把我弟弟给弄来了，这不是用人为亲啊？
3: 金顺祥六个门脸，100多号员工，我还挨个解释去啊？这是试用期再说，合适了留下干，不合适了另谋高就，不是一直都这样吗？
4: 对，你是董事长，你说了算。
2: 我说什么来着？
5: 你说的多了。哪句啊？
2: 我说小强不要去金顺祥，我反对他去，是不是？你去了吧？去了怎么样？被人给打了，我得找他理论理论。
5: 你去吧，回来我就跟你离婚。
2: 不是，怎么又离婚呢你？
5: 我受不了你了，知道吗？我实在受不了你了。
2: 我为咱儿子，我去找人理论理论，你这什么受不了了？

0: 跟哪儿啊？这是
1: 爸怎么还理论呢？妈今天又离婚呢？
2: 行行行，坐着坐着。
1: 我跟您说，爸，我在金顺祥上班，我挨欺负，我乐意。
0: 贱骨头你！
1: 您说我现在怎么就真的跟您就沟通不上了呢？啊，爸，我跟您说多少回了，打我的人是两个罪犯，罪犯，他们两个合起伙来到我们金顺祥闹事儿，碰瓷儿去了。您看您就是跟您说不明白，就非得跑到我们店里去闹，你闹是？
2: 你听听，听见没有？听见没有？啊，
1: 爸，首先，我先跟您说我工作的事儿啊，我肯定是哪儿都不去。我现在在金顺祥上班，那是长了太多见识了。我跟你说吧，在金顺祥工作一年，那绝对比上大学学的东西都多。哎，我说您，您不是也好搞点小收藏吗？对不对？您收过真？哎，收过一回啊，还是赃物？
0: 去！

0: 周小姐，这是昨晚你在酒吧的所有消费的单据，还有现在我的手机上存有那家酒店人保部的电话。如果您还是不相信，我的确已经离开了那家酒店，咱们现在就可以联系他们，调出录像，还我的清白。
1: 那为什么我旁边那张床有睡过的痕迹？不是你睡的，是谁睡的？请你解释一下。
0: 道理很简单，因为您喝多了，我本来是把你放在了这张床上，可是后来您自己非挣扎的又起来躺到了另一张床上，我没有办法，只好把您又抱回了这张床上，就这么简单。所以两张床上都是您的痕迹，明白了？
1: 原来是这样子的。哦，钱我转给你了，你收一下吧。
0: 钱并不重要，我觉得周小姐作为一个忙活了一晚上的一个好人，您是不是还欠她一句感谢的话？

0: 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案件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1: 没事吧？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7: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8: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9: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0: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1: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9: 不要紧，
12: 没事的。
10: 不要紧的，
11: 没关系的。
13: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它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0: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谢谢你。
1: 不客气。其实您这句话一说呀，我出一半没有问题，我全出都可以的，只要得到了您的认可，在我这里都不是问题，是吧？我们只要把问题说清楚了，说明白了，公平是最重要的。
0: 连这个都要 AA 制吗？
1: 当然了。不过我很奇怪的是，在上一次跟您见面的时候，您还对我的 AA 制理论嗤之以鼻，怎么这一次就如此精通了呢？
0: 那次之后我又看了一次那本书，我觉得挺好的。我刚开始看的时候呀，没觉得怎么样，后来我再看一次的时候，我觉得那本书它所提倡的生活理念既科学又实用，挺好的。其实呢，人与人之间，我不占你的便宜，你不占我的便宜，谁也不欠谁的，这样子呢倒是省去了很多麻烦。我们中国人啊最讲人情，可有的时候人情最伤人情。
1: 看来你也算是真的看明白了。
0: 书我是看懂了，可是看懂一本书又有什么用啊？生活当中很多事情也不是靠一本书就能解决的。
1: 没错，来，为了 AA 制干杯。
0: 谢谢，为了 AA 制。
2: 你怎么了？一脸不开心的样子。师哥，你怎么了？一脸不开心的样子。
3: 没有。
4: 这个是我昨天做的小蛋糕，吃点呗。
3: 先放那儿吧。
2: 你怎么了呀？一直玩手机也不理我，你是不是不想见我呀？
3: 不是你想那样，如愿。
2: 哎呀，算了，不跟你说了。明天再说。
3: 哎，没事儿，你有什么事儿今天就说吧，别再拖到明天了。
4: 就是，明天你有时间吗？
3: 怎么了？
4: 我想去你家拜访一下。
3: 不是就见过了吗？
4: 哎呀，师哥，你是真不明白还是假不明白？是要见父母了。
3: 哦，见父母啊！
4: 啊，你怎么了？有什么话你直接说，没事儿。
3: 不是，我就是，其实感觉心里还……
4: 哦，我知道了，没事儿。你要是需要准备的话，我可以给你时间呀。
3: 不是说时间上的问题，
4: 那是什么呀？
3: 就是我现在其实心里还不知道怎么。
4: 师哥，我知道了。就是说，如果你要是不想跟我在一起的话，也没关系，我去跟我爸妈解释，我肯定不缠着你。
3: 不是这个意思，如愿。
1: 有个问题，我不知道该不该问，它可能会涉及到你的隐私，当然您可以不回答我。我只是想知道，一个女孩子在酒吧里喝了那么多，一定是碰到了什么不开心的事情吧？
0: 其实也没有什么不能问的。女人会喝醉酒，100%是因为感情。
1: 失恋了？
0: 失恋？其实失恋也是一个蛮美好的词哈。我就是想找一个踏踏实实的人。他喜欢我，我喜欢他，性格不合可以磨合，经济大家旗鼓相当，生活上互相扶持，

0: 我知道生活当中有很多不容易的事，但是如果一想到有对方，就会很放心。
1: 其实你的这个要求既简单又现实。
0: 越简单越难达到。
1: 一定能，没有问题，相信我。我的意思是说，缘分这个东西是你的终归就是你的，不是你的再怎么强求也于事无补，就这么简单。
0: 谢谢。
2: 就是咱们现在既然已经发生了这样的这种事儿，那我还是会对你负责任的。
3: 我不是要你对我负责任，我就是想咱俩好好的。
2: 我也是这个意思，我就是说我会明明白白的给你一个说法的，你放心，那我也不会辜负你的。
3: 真的吗？那我也会对你负责任的，那就明天。
2: 那什么，要不你先回这儿。
4: 好，可以啊。你是还要忙吗？好，那我就先走了。

0: 小姨，你这真要走啊？
1: 我也不能一直住你家吧，也不能一直逃避生活。
0: 你去哪儿啊？
2: 你就别管了。
0: 哎呦，小姨，我不放心你啊。
2: 有什么不放心的？我又不是小孩子了。你看，这是小姨做的最后一顿饭了，怎么样啊？我去补个妆。

0: 这杯酒，我敬姐夫和格格。谢谢你们，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帮助我，都是家人。客套的话呀，我就不说了。我干了。
1: 哎，点到为止就行了嘛。
2: 小姨，你少弄一点儿。这杯酒，我敬我自己。从此以后，我再也不会傻了。你们放心，我会好好的。 好了，酒喝完了，你们慢慢吃，我也该走了。
3: 小姨，这么晚了，你去哪儿啊？你放心，车已经叫好了，就在门口等着我呢。房子呀，我也已经租好了。
2: 再见吧，我走了。哎，
3: 都不要送了，不用送了。

0: 啊，知道了。约好了。约好了。什么时候？
1: 明儿下午。好。天德。
0: 哎。
1: 今天晚上在家吃饭吧。
0: 不是姐，你做这么多菜，今儿有客人呢。
1: 嗯，是光明带女朋友回家吃饭，特意多做几个菜。
0: 嚯，是。

0: 那个姓柳的吗？
1: 对呀、啊。
0: 嘿，这小子终于开窍了啊！
2: 可不是嘛，他终于明白，找一个爱自己的比找一个自己爱的更重要。
1: 哎呦，你这话说的怎么像恋爱专家似的呀？哎，来了，
0: 哎，啊，
1: 哎，
0: 嘿，
1: 呀，李姑娘来了，欢迎欢迎，
0: 来了。

你在哪儿？酒吧什么？没有，我不在酒吧。我一个人在酒店。你别喝了啊，把地址给我吧，我现在就过去。物价可贵了。你等着，我马上过去。

0: 哎，你别说，这柳姑娘跟你爸爸长得很像。嗯，您见过我爸呀？
1: 见过，我是在照片上见过的。
0: 啊，你爸爸不是上过那个企业杂志吗？哦，难怪。<笑>
2: 哎，柳姑娘。
0: 我听说你经营这一家艺廊，那你对于艺术品一定非常了解喽？
2: 我叔叔过奖了，是边做边学习。哦，不像光明，他的工作才是专业的。哎，他这个情况比较特殊，他从小耳濡目染，就生活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想不专业都不成啊。嗯，
0: 那就再国外历练了几年，现在是时候该回银汇通来经营一下自家的生意了。
3: 就在金顺桥，哪儿也不去。凭什么呀？为什么我的命运、我的生活、我的工作，甚至连我的婚姻都得让你们来安排呢？我自己能过好我的生活，我不用你们来管。
0: 哎，这孩子怎么回事？你哎，
3: 光明，
0: 叔叔您别生气，我去看一下他哈。

0: 光明，你没有必要反应这么大吧？不是我反应大，是我不想再被他们操控我的人生了。可他们也是为了你好啊！
1: 我知道他们为我好，但是他们从来没有想过我的感受啊！
0: 你想过我的感受吗？难道我们的感情也是被操作的吗？
2: 我家人觉得你家条件好，所以他们逼我跟你在一起。

0: 我不要你的口头承诺，我要你真心爱我。
1: 你放心吧，我会对你好的。

0: 醒了。哎呀，真能睡！昨晚上呼噜声够大啊！
1: 我昨天打呼噜了。
0: 何止是打呀？嗯，惊天地泣鬼神。我估计楼上楼下呀都没睡好。啊！
1: 怎么会这样呢？
0: 行了。行了行了，我逗你呢。来，
1: 谢谢你啊。
0: 客气什么呀？
1: 我觉得那本书上说的挺对的。
2: 有任何一方任意索取，情感的天平就会倾斜，甚至崩塌。我觉得。我也应该跟一个 AA 制的人一起生活。其实有这种生活观的人很少，我从来没有遇到过。
0: 我也是，也没碰到过合适。
2: 原来你的感受也是这样的。
0: 那要是咱俩感受都一样，那要不咱俩试试啊？这话我觉得，男的先提出来还是比较好的吧，是吧？行，守了你一宿啊，一晚没睡，我眯一会儿。

心怡啊，今天晚上有空吗？跟我的几个大老板朋友一块吃顿饭去吧。晚上约了世林了。世林，就是你说的那个当律师的男朋友吧？啊。 让我说你什么好呢？啊，都教了你多少遍了，你现在。

0: 在未婚，那就得多接触一些人，不要在一棵大树上吊死，行不行啊？我跟你说啊，老姐今天晚上见的全都是北京最有钱的大老板，我现在做的在深圳一个特别大的投资项目，而且让这些人呢能够一本万利，你去认识认识啊，都是有钱人。
1: 那我也得跟世林商量商量呀、啊。哎，姐，你不知道世林这人可有意思了，他呀做什么事儿都靠计算，有的时候呀，他这一天的时间都可以用数字统计出来呢。开始的时候我也挺讨厌他这样的，后来我就觉得吧，这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也挺好，像我现在这种情况就应该找一个可靠的男人。
0: 周心怡，可靠的男人，真是，这事儿啊你得听老姐的，你老姐啊那是闯荡江湖多年，这方面啊我有经验，男人呐、啊、靠不住你怎么靠啊。哎，就像当年的金星是吧，一个月就剩30多块钱，我靠他行啊，我靠他我得饿死。你看我多聪明啊，我去了南方啊，跟了老黄，老黄是太有钱了，那也靠不住你知道吗，当时根本就不给我钱，可是我多聪明啊，后来他给我买了一个价值3000万的别墅，另外啊再把1000多万的现金打到了我的户头上，我这样才跟他结的婚。哎呀，这算靠得住了吧，可惜呀、啊、还是靠不住，哼，这不又找了一个年轻漂亮的，所以我们只能分开了。
1: 分开了？
0: 嗯，
1: 你现在什么情况啊，你跟老黄离婚了？
0: 离了，我现在一个人，可是我有钱。
1: 那姐、嗯、你现在都单身了，要不要见见格格呀？
0: 周心怡，这话说了多少次了，别提格格，别提格格，怎么回事啊，堵不住你的嘴是吗？吃水果。

0: 先生，那您能说说他的来历吗？你不认识？啊，不是不是，我是说，让您说说他的来历呀。买的呀？这太简单了，我的意思啊，是您再具体点，比如说他在哪买的？
1: 英国买的呀？
0: 哦，英国。
1: 我这个呀，是在英国一对夫妇那儿买。据他们跟我说，是他们的爷爷的爷爷在英国的跳蚤市场上买回来。他当时跟我开价就是10万英镑，我恨不得立马就把它买回来，但是我没有。我和他们绕啊绕，绕啊绕，最后85000英镑成交的，我省了10几万人民币。
0: 可以啊。
2: 哎，姐，我这件衣服漂亮吧？
3: 好看。哎，心仪啊，你在老金家住过，对他们家的情况你了解吧？
4: 啊，了解啊。
2: 他们现在过得怎么样？
4: 挺好的。姐夫啊，他有一个老北京四合院，就在皇城根底下，可阔气着呢。
5: 皇城根底下的四合院？哎呦，那可真是够有钱的。
3: 这太让人想不到了啊！我离开他的时候，不过是一个月拿30多块钱的小工人，整天跟那阴老头去捡破烂。没想到，这过了20年啊，他就变成这么有钱的人了。
4: 姐，姐夫那捡的可不是破烂儿，他那做的叫做古董。
2: 古董。
4: 姐夫啊，现在在北京有一个金顺祥典当行，那可是鼎鼎有名的。他的那些古董可有价值了，有的值几个亿，还有国宝呢。
5: 上亿？

0: 哎呦，那可真是太有钱了。
1: 姐啊，
0: 像姐夫这样的条件，身边能缺女人呢？可是姐夫为了格格，这么多年都一直没有再结婚。哎，那你说

0: 特别有钱的朋友呢？这我怎么知道？哎，帮我约老金，我要见他。你约老金？
1: 这么痴心干什么？要不然帮我约，要不然的话把地址直接给我，我自己去找他。我想想吧。
2: 行长，您帮这位先生看看这两件瓷器。走，先这个。
3: 你好啊，
2: 你好。

0: 您这件啊，不是大明选择的。你说这是仿制的？
1: 仿的，但是仿的很精美。这是康熙后期仿的，这怎么能看出来？有区别吗？有。康熙瓷器啊，无论什么器型，都有明显的特点啊。一是这个胎体，它非常的细腻紧致，您掂量掂量，它有一定的分量感。
0: 二是釉面，它有坚韧感，无论是厚釉白釉，都紧贴着胎骨，俗称叫贴骨釉。三是粉质白口，长抱釉口，口边破釉漏胎，坑坑洼洼显得不平整。四是底无釉，有大大小小的棕眼，您仔细看看您就知道了。
2: 佩服。 佩服，我自称研究瓷器十几年，看来还是个二半吊子。
0: 别，也不能这么说，学无止境嘛。还有吗？哎，那。

0: 去。您这是明初洪武时期的釉里红，牡丹玉壶春瓶，珍品无疑。
1: 我还以为我这85000英镑花亏了呢，同行们都说我疯了。当时这英镑和人民币的比是1:14，
0: 对，
1: 等于100多万人民币啊。
0: 我告诉你啊，不亏啊，一点都不亏。您是？
1: 啊，我有病。
0: 先生，您是打算卖还是典当？
1: 卖，不当。再过些日子我都变成灰了，我留着他们干什么呀？
0: 哎，那您打算要多少钱？
1: 200万。
0: 得，

0: 石哥。
1: 你先到外面等我。
0: 我不打扰你。
1: 我在工作。
0: 我就是要看你工作。

0: 今天一郎你没事啊？怎么叫人过来了？
1: 今天啊，今天没事啊。我呢是看你最近工作比较忙，容易上火，所以呢就给你熬了莲子羹，给你带过来。
0: 哎，行，谢谢啊。
1: 你跟我这么客气干嘛？讨厌。啊，对了，刚才那是在干嘛？
0: 哦，那个是刚出土的一个蜡烛台，师傅那边呢正在修复的。

0: 我们最好还是不要再见面了，有什么话在电话里说吧。那好吧，你在哪儿？行，那一会儿见。嗯。谁啊？
1: 刘世林。啊？他跟你打电话干嘛呀？他说有特别特别重要的事情要找我。那你怎么想的？你去吗？
0: 哎呀，我不想去见他。那怎么办呀？他不找你有事儿吗？可是我又担心是案子上的事儿。
1: 那得去吧，说不定有什么重要的事儿呢。走，上车，我捎你一段。好吧。
2: 师傅，师傅，你看小姨来了。姐夫，哎，来，坐坐。啊，姐夫，我有事儿请您。
3: 什么事儿？
2: 我们总经理说了，这个事儿我要是办不成，因为事关到我们公司业绩。
3: 他就让我在公司里别干了，所以啊，这事儿我务必得办成了。
4: 不是不是，你这说了半天，你还没说什么事儿呢。啊，我们公司啊，其中有一个主要的供货商，跟我们公司关系挺好的。
2: 那他说您收购了一个明朝的一个拓片，他想出重金收购这个拓片。
3: 你刚才说的是明朝的那个拓片？
4: 嗯。高明，哎。
5: 你赶快把王磊叫来。哎，好嘞。姐夫，啊，你可得帮帮我啊！
6: 不是，我还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呢，我怎么帮你啊？啊？
4: 师傅，班长，您叫我。
6: 你收没收过一副碑帖的拓片？
5: 行了，别想了。师傅，他没收，不过有人来卖过。
6: 你知道？我当然知道了。那天我就在店里。明朝的哦。
5: 唐宋元明，明朝的哦。先生，这明朝啊，拓片多着呢。然后您收好啊，不要说。
4: 是，不要算了，您给我。
5: 但是您也不在，这些东西我真不敢乱收了。
4: 那拓片呢？那是拿走了。行长，我真不知道这东西这么重要。
5: 师傅，这拓片啊，现在在我手里呢。
4: 光明，
5: 真的？
4: 啊，那天那个人啊。
7: 他不卖，所以我就追出去了，拿28万把这拓片给买下来了，现在在我手里呢。
8: 谢谢那个。什么事儿？你说吧。
7: 其实我请你来，是想让你帮我一个忙。
8: 让我帮你？
7: 对。
8: 什么忙？
7: 一个小忙。对于你来说，太简单了。
8: 而且事成之后，我可以付给你一笔非常丰厚的报酬。
7: 刘律师，我对你的事情不感兴趣。
8: 对报酬也不感兴趣吗？我对你给的报酬更不感兴趣。对不起，
7: 豆豆，你听我说，对不起，黄律师，咱们两个之前是朋友，难道我请你帮一个忙，这个面子也不给吗？
4: 好，你不是很想时间观念吗？有什么事你就快说吧。好，拓片，他现在在金顺祥老金那儿，你只要帮我过去跟老金说这个拓片你要了，帮我把它买出来，事成之后，我付给你10万美金。我是金顺祥的员工，我是替金顺祥收的这拓片，所以我无权处理。
7: 这得问我师傅，行长怎么说，就怎么办。我懂了，姐夫。这样吧，你让买主啊来找我。
0: 哎，
7: 王律师，你这算什么意思？
0: 你让我帮你买拓片，连买主是谁你都不告诉我。嗯。

0: 让我怎么跟老金说呢？你不用那么纠结，你就告诉他，说是你要买的就完了。我要他做什么？这不是骗人吗？
1: 那我们就编一个。
0: 编一个？你的老板就这么不敢见人吗？我只是有些奇怪，一个正常的生意为什么搞得偷偷摸摸的？
1: 黄律师。
0: 我就是请你过来帮一个忙，那些细节，咱们能不能不这么较真儿？不能。
1: 为什么？
0: 连买主是谁你都不告诉我，你让我怎么相信你？对不起。
1: 好，我告诉你，柳氏国际贸易公司。

0: 来，多看看。我说你们啊，千万别小看了这四块拓片，它不但有较高的书法艺术价值，更直观展现了该朝代字体的独特魅力。真品，千金难得的真品。
1: 王磊，后悔没？
2: 我肠子都悔青了。
1: 扣上吧。

0: 里面请。
1: 谢谢。
2: 阿明，
1: 这么丰盛啊？
2: 嗯，全都是给你点的。
1: 哦，
2: 来，请坐下，快坐下。喝茶。
1: 哎呦，我自己来。哎，谢谢小姨。
2: 哎，啊，吃菜吃菜，该坐了吧？这个是东北的黑木耳，可好了啊，可有营养了。
1: 嗯。
2: 啊，光明啊，小叶有件事想拜托你，就是那个拓片。
1: 啊。小姨啊，那我就实话跟您说了吧，拓片啊，我交给我师傅了。
2: 嗯，我知道你交给他的。但是这个拓片啊，当时是你收下来的。你跟他说啊，肯定管用。要不是这个拓片对小姨特别重要，小姨也不会来找你，是吧？
1: 哎，不是，小姨，我真的给他了，那我再要回来不就是出尔反尔了吗？
2: 反正这事儿啊，小姨是求你了，你自己看着办吧。嗯，
1: 那行，小姨，我跟我师父再说说。但是不过有一句话我得提前跟您说啊，至于最后结果怎么样，那都是我师父决定的，我没法左右他了。
2: 行。有你这句话，小姨就放心了。来，快吃饭。
1: 哎，好好好。小姨，我还得给您打听个事儿啊。那个格格最近怎么样了？
2: 哦，我听说你要结婚了。我不知道你们之间有什么误会，但是我能看得出来。你还是关心哥哥的哈。
1: 嗯，是我们最近呢出了点问题，不过其实错全都在我身上，所以现在我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他。哎，小姨，你还是替我多照顾照顾他吧。
2: 我怎么替你照顾他？自己喜欢的人呀要自己照顾。
1: 小姨，
2: 光明啊，你要是真的喜欢哥哥，你就去找他去。小姨是心疼你，心疼哥

0: 见不得你们彼此折磨。嗯，吃饭吧，菜都要凉了。来了，
1: 姐。
2: 哎，天成来了。哎，
1: 来的正好，来来坐坐坐坐。
2: 我吃过饭了，
1: 陪我喝两杯。
2: 喝什么喝呀？一会儿还得开车回家呢。
1: 没事，让光明送你。老，再添个杯子拿双筷子来。哎呀，
3: 别让他喝，他现在在奔正事呢。魏咱儿子订婚的事正忙活着呢。啊、你们先坐啊。
2: 哎，这怎么说？这两天真辛苦你了。
1: 瞧您说的，这不都是为了我外甥吗？什么辛苦不辛苦的？不过，光明最近可是有点不大配合呀、啊。人家刘总几次请他吃饭，他都不给面子，给人拒了。
4: 那边对这事儿多少有点想法，所以我说呢，你们还得劝着他点儿。哎呦，这
5: 孩子要出什么幺蛾子？
4: 小姨，天色这么晚了，你路上注意安全啊！
5: 还放心吧。嗯。
4: 等你爸回来，千万要跟他说踏片的事情，因为踏片没了。
5: 小姨的工作也就没了。小姨，我知道您这都说到第八遍了。
4: 是是是，别忘了。
5: 我知道，等他回来我就告诉他，好不好？我送你走，
4: 快，
5: 慢点啊，路上。
4: 哥哥啊，可千万别忘了啊！
5: 我知道了，赶紧走吧。
4: 哎哎，别忘了啊！
5: 拜拜。
4: 哎。

0: 既然你来了，那我就当面跟你说清楚，这门婚事我不同意。
1: 向群，不得造次。
2: 向群，在干什么？
3: 管得着吗你？
4: 你也算我半个弟弟，我怎么就管不了你？
1: 我有你这样的哥哥，
4: 我跟你说过了，奶娘的死跟我没有任何关系。
3: 啥没关系？
2: 什么都别问，向群，赶紧走。这个时间外面没有人看守，到城外的龙王庙，有人接应你，淑萱已经安排好了。
3: 白二狗，
5: 饶了吧，咱们是你啊，我说你走多久你出去，一会儿你按我说的做。
4: 蓉儿，你听娘说，这可不是儿戏啊！
5: 您情继续，潘少爷既不会丢了颜面，还能向长官交代。我想现在，这是眼下最好的解决办法。

0: 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变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案件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是你看我的尾巴会发光呀。
1: 我足够。

0: 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1: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0: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1: 没事吧？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0: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5: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6: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7: 拿这一块。哎，你怎么不吃啊？
8: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9: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0: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1: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9: 不要紧，
12: 没事的。
10: 不要紧的，
11: 没关系的。
13: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它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0: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

0: 尘，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传承饮食文化，品味非遗美食。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非遗美食，我是尹颂。做客今天非遗餐厅的是老朋友婷婷。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婷婷。
0: 欢迎彭泽明老师，欢迎您。
2: 大家好，大家好。
1: 来。哦，谢谢。一来先给我们沏茶。
0: 你看，你看，你看，谢谢，谢谢，谢谢。咱们今天呢，一看这桌上摆的，你就知道我们要聊的绝对是粤菜。
1: 粤菜哇，说到粤菜，我真的我太喜欢了。粤菜可以说是我的美食排行榜的第一位啊。对，而且就是我觉得粤菜在我心目当中的感觉像什么呢？就像是一个穿着旗袍的古典美女，虽然是一袭素旗袍，没有任何的装饰，但是她的身段眉眼之间却是有万千的韵味。就像我们的粤菜一样，看上去是清清淡淡，实则是有万千滋味在里面，所以我特别热爱粤菜。
2: 粤菜主要的特点呢，比较讲究56味。
1: 五十六味
2: 啊，
1: 五滋六味，
2: 松酥脆肥浓。完了六味叫做酸甜苦辣咸跟鲜。六味调和，百味香。就是粤菜的精华。
0: 哎呀，咱们说了这么多，咱们还是开动吧。
1: 最经典的啊，这叉烧白切鸡。
2: 对，
1: 先来一块叉烧。好吃。你知道这个叉烧一定是要有肥有瘦才好吃。
2: 这个肥叉，对。外酥里面很嫩。
1: 对对对。
2: 对，而且非常入味。
0: 像这个阿拉伯人呢，印度人呢，那个时候是把这个惯常食品带到了广州。
2: 对对。
0: 而这个特别爱吃特别爱钻研的这个广东人呢，就把这个惯常的方式与当地的这个制肉腌肉的这个土方法结合起来，于是乎创造了这个冲外结合的哈
1: 烧腊。
0: 哎，这个广式烧味了。
2: 客人来一坐下，哎呀，你帮我斩斩点料。他一坐下之后马上就砍了，马上可以吃，他速度快。而且呢他准备的食材也很方便。
0: 对，
2: 所以在广东这兴起了啊，
1: 斩一个拼盘。
2: 对，我要吃烧腊。
0: 那接下来呢，我们通过短片一起看一看正宗的烧腊是什么样。
3: 讲到粤菜，广式烧腊咁就首当其冲啦。在我们广东，无论是街头小巷抑或高档酒店，到处都有我们烧腊的身影。我的名字叫朱岳珍，广式烧腊非物质文化遗产地位传承人。广式烧腊中严压群芳的当然就是烧鹅了。用了一般选择九斤左右的清远黑中鹅，
4: 不然它皮下脂肪不厚，它烧出来那个皮就不脆。
3: 用烧鹅专用的淮盐和埋秘制的烧鹅掌，淮盐的做法是非常之讲究的，将甘草、陈皮、胡椒、沙姜、小茴香、八角等香料打碎，咁捞埋啲淮盐度。秘制的烧鹅酱亦都系用近20种调料调制而成。将佢哋全部踩烧鹅嘅腹腔里面，千祈记住唔喺踩表皮啊！既系为咗令烧鹅表皮唔好过快咁烧窿，亦都唔会令烧鹅嘅表皮失去原本嘅味道。

0: 峨眉用针封口，将鹅体冲起，使烧鹅的品相好睇，亦都可以将皮肉轻微咁分开，烧出的鹅皮就更加酥脆啦。烫皮是为了烧鹅表皮光滑，冲去多余的油之后上色均匀。过冷水是俾鹅的表皮迅速咁收紧，快速嘅定型的同时，为鹅皮酥脆打下坚实的基础。制作烧鹅的关键步骤是上皮水，用白醋调制的烧鹅糖水去除鹅的异味，表皮鲜亮的色泽归功于上皮水中的麦芽糖。要想烧鹅长时间保持脆皮，就要晾挂风干。风干的时间长，皮中的水分逐渐咁减少，使烧鹅出炉之后脆皮保持的时间更持久。一切准备程序完成之后，剩低的就交给时间和高温了。鹅皮酥脆，鹅肉弹牙，丰裕的油脂在嘴里面翻滚，那就真的一种享受了。
1: 你看这个烧腊，真的是比我们想象当中的要讲究的多，
2: 是，
1: 主要是蘸料，
2: 对，尤其是那个酸梅酱一蘸，又让你开胃，然后又可以解掉这个烧腊里面的那一点点油腻，就真的是非常绝美的一个搭配。
1: 很多人也说呢，现在的这个粤菜，我们吃到的并不是古法粤菜，
3: 在我们粤菜这个行的说法，没有古法的说法，只有传统，只有传统的粤菜，就是像川菜一样，川菜有正宗的川味，但是粤菜没有。以前我们的老师傅，就说啊传统，但是到了我们这一代的，师傅的话就变了，但是我们还是没有离开传统，像我们所说的炒乱豆角，豆角经过我们刀工改了之后，完了泡泡水之后炒出来豆角是可以炒乱它，豆角是直直的，
1: 它可以打卷，
3: 对，它可以打卷，对，完了那个虾啊，我打比方我们那个虾啊，一煎了或者炸了虾，它肯定会
2: 对
3: 也卷起来，但是我们师傅通过刀工的话，它可以把虾炸直，对。
2: 所以就是传统也有，但是又加上我们现代的这个手法创新。
3: 对对对，创新。
1: 我们这个粤菜呢，就是在传承古法的基础之上，又进行了创新，与时俱进。而且呢，不管是它的这个吃法还是蘸料，都透露着精致二字。
2: 确实是很精致。我就记得我有一回去广州，然后在当地的广州酒家，提前预定，非常非常好吃，就是那个味道我现在都还记忆犹新。
3: 广州酒家有很多传统的菜式，百花鸭掌，对，鲜让鸭掌，还有我们的江南百花鸡，
1: 都是百花。
2: 百花是用一百种花放在里面做的吗？
3: 它这个百花呢，就是我们把新鲜的虾仁完了把它挑剥了壳子挑出来之后，吸干水分，把虾仁压碎，完了经过打呀，下了味道腌制把它做成我们叫做虾馅儿，粤菜就叫百花馅儿。
2: 这个意思啊，我还以为是跟花有关呢。
3: 因为它蒸出来做出来之后啊，它那个虾仁就像花一样，非常的美，所以就我们取的名字就叫百花。
1: 接下来我们通过短片一起了解一下来自广州酒家的这个百花鲜酿鸭掌。

咁舉白花鴨樣為例咧，佢係一個宴客菜。白花佢係白蝦嘅意思，咁所以就叫做白花鴨。想整蝦膠的過程裏面，一定是要拿把刀來拍散它。然後再拿刀背，就等它的纖維可以斷裂，這樣蝦吃起上來它才能夠散得來，它有一種爽口的感覺。鹽呢，它是增鮮起膠的作用。都仲系要加啲生粉，因为生粉咧佢系起到一个嫩滑。咁再加入我哋嘅肥猪肉粒，因为肥猪肉粒系起到一个增香增甘嘅作用。咁佢整个虾胶嚟讲，佢先至能够达到一个口感丰富嘅一个味感。將啲鴨掌就攞啲冰水浸咗佢之後，就等佢可以收縮得到，咁佢就可以能夠起到一種骨肉有少少味。要攞把刀刮一刮佢嗰啲面頭嗰陣皮，咁就可以睇到啲骨就褪出嚟嗰陣時咧，就唔會影響鴨掌嘅破損。整體嘅剔骨嘅過程都要好小心，將啲骨慢慢咁樣去除佢。修整乾淨之後，然後就落少少嘅生粉，再釀入我哋嘅白花膠。

在煎白花羊鴨掌的過程呢，一定要加入高湯，它就會充分吸收了高湯的水分和味道，令蝦膠就更加爽滑，更加入味。

0: 簡單的食材需要足夠的耐心，就能呈現出它最佳的味道。
1: 你看，还真的是，尤其是这个脱骨环节，那真的是不得了。这个鸭掌脱完骨以后，而且你保持它的鸭掌形状不变，这个我觉得特别体现技艺。
2: 对，这个工艺很难的，而且我现在就是看完了之后，我也越来越深刻地了解到为什么要脱骨。嗯，你就想象一下，像我这样的一位优雅的女士，然后坐在一个高雅的餐厅里面吃饭，对。如果是你吃了这个鸭掌还要吐骨头，那多不雅观呀！
1: 啊，不雅观，
2: 对吧？嗯。但是我吃着这个脱骨的鸭掌，那就不一样了。哎呀，我就可以把优雅从头到尾的贯穿。
1: 所以还是体现了这个粤菜的精致嘛，
2: 精致
1: 是不是？哎呀，刚才咱们聊了半天这个广府菜，它都已经如此精致了，接下来还怎么聊？
2: 这潮州菜对吧？
3: 潮州菜呢，它就是与冻品，因为它海里面捞上来之后。那些鱼
2: 要立马冻住，
3: 要立马冻住，
2: 保住新鲜。
1: 那今天您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样的潮州菜？
2: 哎呀，真的有啊！哎呦，这个
3: 这叫响螺。
2: 哦，响螺。
3: 对对对对，
2: 这是新鲜的响螺吗？
3: 对，
1: 这是新鲜的响螺壳啊！看了一下，响螺肉是没有了。
3: 像这么一个响螺的话，一般在1000块钱。
1: 哎，你没听过那句话吗？那句话叫做什么呢？鲍参翅肚易得，但响螺不易得。这个响螺。

0: 到底怎么吃？我们来看一看短片。
1: 所谓那夹到更久，比到叠酒，确实该叠酒菜啊，制作真卡可口，让人流连忘返。我是潘祥勇，叠酒菜品鉴奇怪，毁灭者文化最爽，传承人，传承不朽古，创新莫忘本，是我多年来嘅创作嘅原则。香炉是一种非常稀有的食材，若破坏明炉，烧香炉几道菜呢，也是烈酒菜档的经典。就算咱爱做一个好个烧炉怎呢？一盐味八香之计，但能力呢足够足够。正好放落这个花枝个肉香，再将姜末、葱末、咸汁末、火腿末倒入去肉香，肉汁加入这个香汤，落少盐、豉油、花雕酒等个调味料呢。该折工正做成了这个香炉汁汤。烧炉是以食腐蚀草类的动物，也大有臭土味，所以接下来呢，烧炉子这个原则是非常关键的。高热炉解放这个火炭炉顶面，所以用刀尖剁这个炉片。塞着香炉，一个山吐出来，水清气。接下来，用火烧酒倒入这个炉锤，继续烧。酒精的挥发刚好有变大，造就这个炉内的臭土味的物质。接下来呢，就要开始正式的烧炉了。加入这个烧炉汁，火辣酸、麻粉、一勾蒸粉粉，烧到浓缩、烧大，用于炉内吸收了的位置，正解过程差不多，不开始起来。把石头的炉内给贴出来。炉头作片滚炖，炉尾呢硬好点，硬腰再到伊刮破硬先料，再来做水。最后呢，把这个炉片顶尾呢淋些胡椒落去，烧来好个香炉呢，接起来外口溏心刚饱的面，柔嫩皮嫩，滑口而香。打者无比，轻者不慌，是我对烈酒菜所追求的精髓。
0: 所以刚才有没有看到这个炭烤响螺肉？你知道就用
2: 在现场有
0: 就用蒜末呀，还有这些简单的料酒啊、小葱啊，这些就把它保成原汁原味儿。你知道那个滋滋滋的声音？
2: 你别再说了，
3: 反正也吃不起。
0: 其实刚才咱们讲到了这个吃的东西哈，你说这个潮州菜以海鲜为主啊，但是你说这个响螺咱吃不上，咱可以吃什么？
2: 吃什么？
0: 潮州牛肉丸啊。
4: 我是林良。烈酒人做牛人已经有十几个年头了。烈山人吃牛呢，工程制作一头牛为人分割了这个白人、五花子、四人、四白、三花子、香口辣、六人，个只生鲜只个部分呢，只个个整碎个部分。正宗个烈山牛呢，火锅呢是爱食着直头牛个。热热火锅个主角，就是咱顶一条牛命。

爱得创美意。弄这粒小小的牛奶烟做得好，也得落这款功夫。这只牛奶烟呢，弄最后用电机来捂在后腿呢，因为烟的尖呢比较粗，烟那个长嘴呢比较密集，才会经得起南方屋来堆。堆出来牛奶烟呢，才有不口感，烫死。爱保证牛奶烟的口感好，弄一点的八角牛奶，只得要更毛该。

0: 就黄河来堆，把这牛呢给堆成那只，把体也加强的肌呢强锐，让这牛呢更有精神，口感更爽口。打成那只后，那会弄只大包子来只鸡来相烤，鸡出鸡两两耳，只嘴成香。到这鼎香的过程当中，用芒火来做，伊的牛呢开清水呢，就袂去受到破坏，放着每秒的香料，做成一粒口感弹性、扎实的牛呢耳。吃牛奶鱼这黄柳也是一个大特色，用咱当地特有这沙茶酱、花生酱。沙茶酱伊的香气，配着这花生酱这浓香，再配上牛奶鱼的清淡，一嘴咬落去，爆出这个嘴汁，够香。好在说，往往就是这些，你用心去对待伊，伊就会回报最美的滋味烹饪。
1: 哎呀，这个牛肉丸果然是不同凡响哈 ，Q 弹爽口。那刚才我们讲到了广府菜，讲到了潮州菜，最后一个要讲到的就是客家菜了。
2: 对，
1: 特别具有代表性的一个这个客家菜，盆菜。
3: 对，这个客家这个盆菜，它把十多种菜，打比方有鸡啊、鸭啊、鹅啊、腐竹啊等等，都是十几个菜。完了，
4: 放在一块儿，
3: 放到木盆里。
1: 哦，放到木盆里。
3: 对对对对，
4: 是一层一层的码起来，
3: 一层一层码。其实它这个呢，这个盆菜它有个故事。嗯，当时是一个将军到了深圳跟香港那个位置，完了，当地的老百姓为了感激他，老百姓呢就是说，打比方，你们家出一只鸡，你们家出只鸭，他们家出豆腐。啊，他们家又出一个什么东西？
1: 咱们搁一块儿吃，
3: 完了都一块放在一起，
4: 百家菜啊。
3: 对，完了大大小小啊都聚在一起吃去，啊，把炉子开的火，反正就是热热气气的。完了，老的喜欢吃啊烂一点的肉，他就在里面选辣的肉。年轻人喜欢
4: 吃顶下一点的，
3: 对，年轻人喜欢吃什么他就选，就是说坐在一起就选。
4: 就吃盆菜就不存在众口难调，
3: 对
4: 吧？
3: 对对对，
4: 都有可以找到自己喜欢吃的。
3: 而且它也达到粤菜的要求啊，一个字就合，味道非常的合。
1: 哦，
3: 对对。
1: 其实你想象一下哈，这么一个这个盆里头，这盆菜啊，这个十几种，层层叠叠，花色各异，但是呢，它最后浓成的都是一个味道，那就是团圆的味道。
4: 你家的味道，
1: 八仙桌一摆，
3: 对，
1: 小长凳一坐，这个盆菜一上，大家伙热热闹闹的。哎呀，你想啊，那就是团圆和幸福。接下来我们赶紧通过短片了解一下客家人的盆菜。
5: 我是邓建飞，土生土长的广东人，盆菜是我多年的拿手好菜了。传统的盆

0: 菜在选材上也没有特别的规定，一般都是客家人的家常菜，一层一层有序的叠进大盆中，这也叫打盆。虽说万物皆可进盆，但是如果顺序不对，味道也会大打折扣。而制作盆菜的容器，我喜欢用陈幼聪制作的木盆。铺在最底层的通常是萝卜、笋干、腐竹，容易入味的这种食材。我制作的盆菜有两道菜是必不可少的，白切鸡和卤猪脚。卤猪脚是因为广东人讲究横财就手，鸡的谐音也是吉祥的吉。我也会加广东人逢年过节都会吃的香鱼扣肉，也是盆菜的主打。笋肥瘦相间的五花肉焯水后，肉皮涂老抽上色，再由锅炸至肉皮固色，直到肉味焦香。再炸口感软糯的荔浦芋头。这样一层肉一层芋头码在碗中，浇上料汁，大火蒸制。豉油卤鸭选用三斤左右的鸭子，整只下锅煎，淋上豉油做的料汁，慢火炖。经过时间的加持，鸭肉风味尽现。客家人说万物皆可酿，酿香菇、酿豆腐是客家人最家常不过的菜了。我呢也会在最上层加一些胶原蛋白比较丰富的食材，比如海参啊、鱼肚啊等等。经过不断的炖煮，这样的汤汁会更加的浓稠。这样的一盆菜能让一家人围坐在一起，找到自己喜欢的滋味。热热闹闹，团圆美满，这才是盆菜的灵魂所在。
1: 看到这儿，我突然想到了，为什么咱们的粤菜哈，尤其是粤菜餐馆在世界各地都有？这说明什么呢？说明特别细致、特别挑剔，尤其是对味道特别有钻研的这个广东人。
2: 没错，
1: 我就是，我吃不惯别人呢，我就自己开店。
2: 而且你听说过一个说法吗？就是粤菜现在是跟法国大餐媲美的，因为在全世界的中餐馆当中，粤菜数量是最多的，占到了60%。
3: 要把粤菜推向全世界，有人的地方就有粤菜。
1: 其实也正是因为有了像彭大师这样的一代又一代的粤厨，他们也在不断的创新，不断的思辨，才有了我们今天全球那么多非常优秀的粤厨，非常优秀的粤菜的餐厅。我们说食物呢是一种非常美妙的感官享受，它也是人与人之间沟通最为直观的一个桥梁和载体。你可以是来自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地方，你也可以是文化不同，你也可以是理念不同、语言不通。但是，当我们享受美食，当我们味蕾打开的那一瞬间，人与人之间的这种心灵上总会发生一种非常奇妙的化学反应。我想，这就是美食的魅力。再次感谢二位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小姐，你慢点儿。
5: 这
6: 还有气儿啊！
5: 这就是我在路上救回来那个人。
6: 谢谢你救了我，恩人。
5: 李知信。
6: 每回都是被你救。

0: 落在我的手里，老天让我专门负责救你。
1: 我很喜欢那一天。我说咱俩成婚吧。
2: 湘君，
1: 你跟那个鬼子啥关系？现在是谁在跟我说话？
3: 我没有义务告诉你这些。
4: 江西卫视九个弹孔，生死情缘。我们总以为风景在远方，坐上一辆公交，窗外就是流动的画卷。骑上单车，风会告诉你城市的形状。迈开脚步，生活原来有那么多细节。绿色出行，看见更多风景，你也成为别人眼里的风景。

鬼社就是小日本的庙，小鬼子死了以后骨灰就放在这儿，还有每逢到大的战役，鬼子死了以后，鬼子的头目就会到这儿来为那帮鬼子招魂。

0: 张翔，张翔，你一个人躲这干嘛呢？我找你半天了，怎么了？打两场胜仗就骄傲了，不理人了？
1: 是，坐。
0: 你该准备准备，跟我和我爹一起回国军了吧。
1: 我不会和你回去的，以后你也别来找我了。你说什么？是，从一开始我就在骗你，对不起，我只是在利用你，好让新华误会，让他离开我。其实我的心里一直装着他。
0: 张翔，你再说一遍，说呀！
1: 其实我的心里一直装着。

0: 张翔，你就是个混蛋，你混蛋你。跟着我干嘛？
1: 我来送送你。
0: 张翔，你记住，我再也不想看到你了。

0: 连秀姑也不见了，咱们怎么办啊？
1: 赶紧动员人去找啊！
0: 好。

王道乐土，英烈长存。吉田资旅团长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勇士，他一定会回到祖国的怀抱。我希望在座的各位要以此为荣，不惧牺牲，大家一起努力。各位帝国的军人。 为了天皇，为了大东亚圣战，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彻底剿灭苏南的新四军，重扬我大日本帝国的军威。下面，各位陪我一起。

0: 雪姑妹妹，川崎的手里又多了一笔血债，哥答应你们，一定给你们报仇。报完仇以后，我会常来看你们。
1: 菊姬是什么人？是个女人。
2: 什么？
1: 说教不能。
2: 不是萨满星？
1: 萨满星很可能已经出现，不过我们在现场的另外一个高点，发现了有菊姬手待过的痕迹。据分析，很像是萨满星的选择。
2: 萨满星没有出手。
1: 他自知。

0: 应该没有这种机会，所以说他选择了潜伏未动。直到我们再去搜索的时候，他已经潜逃了。
1: 三门星的目标肯定是我，他知道他在打死吉田将军之后，我肯定会去神社，所以他一早就潜伏在神社的周围。
0: 是的，我也是这么想。
1: 他早就立下了必死之心，他要跟我一命换一命，没想到意外的一枪让他暴露了。
0: 意外？
1: 这一枪根本打不死我，你不觉得这一枪很多余吗？三门星出手一定是一枪毙命，绝对不会再给你第二次机会。
0: 是的，是这样的。
1: 恰恰是这意外的一枪救了我，所以当我准备撤退的时候，三门星来不及反应，但是他立刻意识到他没有机会了，如果那个时候他再动就必死无疑，于是他就找了一个我根本想不到的地方潜伏下来。
0: 大佐阁下的分析和现实的情况一模一样。
1: 可怕的人，他的耐力、分析力和执行力都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0: 大佐阁下，好歹现在的结果是出乎意外的。
1: 坐下，大家坐下吧。在开会之前，我向诸位介绍一位新战友。这位是帝国连续三届的射击冠军，皇家狙击手训练营第三营大卫营长。酒井立范，
2: 酒井立范，请杜馆长，
1: 走吧。

是有着光荣战士的钢铁部队，可是在这里，两年中毫无建树，不仅没有肃清伏击的新四军，反而损兵折将，损失超过1000人，这是敌国的奇耻大辱，奇耻大辱！从现在起，我将整肃军纪。 严格军法，今后凡是玩忽职守、纪律松懈者，一律严惩。你们听明白了吗？现在，我宣布作战命令。

0: 天下太平，万事昌雄，天皇万岁。
1: 九井君，就等一下。九井君，关于消灭丧门星，你有任何要求，我都大力支持。
2: 谢谢连队长，请您放心，如果打不死丧门星，我九井立范，愿自裁以报天皇。
1: 又喜，只要能够消灭这个丧门星，我会带领全体将士，集体请求天皇陛下为你亲自授勋。
2: 嗨。

0: 小妹，你怎么还像个孩子啊？
1: 人家想你嘛。
0: 来来来，下来下。
1: 不，我不。
0: 哎呀，你都多。

0: 多大了还用哥哥背啊？多大也是你妹妹，再背我转两圈。好，转两圈。来，下来。
1: 好。
0: 哎呀，来，让哥哥好好看一看。哎呀，我们家英子黑了，也瘦了，不过比以前更漂亮了啊！哎呀，现在的英子，英姿勃勃。
1: 你呀，就知道说好听的，也不问人家吃了多少苦。我当然知道了，在日本的时候啊，我就听说，在来的路上，川崎队长也对我说了很多。不过，哥哥替你感到骄傲，
0: 也没什么可骄傲的，竟打败仗了。
1: 但是你没有被打垮。在家的时候，爸妈常说。 小妹在那边啊，一定是每天哭鼻子抹泪的。我说不能，我们家英子肯定会越来越坚强的。
2: 反正我没有整天哭鼻子抹眼泪。
0: 哎呀，我们家英子真是长大了。
2: 对了，爸妈好吗？
0: 哦，你等一下。

0: 爸妈好像又老了一些。哎，是呀。现在国内政局非常动荡，爸爸的心情一直不太好。他一直反对东条英吉专权，现在东条又想独揽军政大权，搞所谓的议员化，爸爸呢就一直忧心忡忡。最近接连生了几次大病，身体大不如前了。
1: 那现在怎么样了？现在好多了，不过还需要休养。还有，他们很惦念你，经常在家抱怨，说英子为什么也不写封信和几张照片回去。我真的不应该让你来中国。现在二哥、三哥都在缅甸，你也来了中国，爸妈身边就没有人了。
0: 这个你可以放心，你嫂子会照顾好他们的。还有，我跟军部商量好了，等打死了三门县，你马上回国陪在爸妈身边。军部那边基本上已经同意了。
1: 那你呢？
0: 我可能等到战争结束以后了。
1: 战争结束？那还要等很久。
0: 是呀，现在全日本上下到处都在征兵。
1: 就连15、6岁的孩子都要当兵上前线，更何况像我这样的人呢？哥，是不是日本要战败？
0: 英子，不许胡说！我们都是为天皇战斗的人，只管自己尽全力，其他的事情不要管。
1: 小妹，我从你来信里面看到，桥本君失败的过程，还有你跟萨门信几次交手的情况，他的打法没有太大的变化。我觉得他就是狡猾，再加上熟悉地形。
0: 哎，能打死桥本君这样优秀的狙击手，还能在你的枪下屡屡逃命，这样的人没有点真本事。 他是做不到的。嗯，这个我同意。还有，他能在我们那么多军队的眼皮子底下打死吉田资少将，而且还能成功逃命，这就说明了他有极好的判断力和心理稳定性。
1: 我记得你训练我的时候也常这么说。
0: 你还记得？
1: 当然记得，这怎么能忘呢？我记得我没拿。

0: 你输在了心灵稳定性上。是，心理稳定性很重要。哎，祝贺，祝贺啊！打死了吉田滋，这个消息震动了整个苏南，大快人心啊！
1: 这是张响和杏花他们的功劳，哎，还要感谢十月。
0: 他给提供了准确的情报，还是你有福气啊！当初在郭庄庙得到了这一对宝贝，还要感谢你老伙计，当初你便和我争。老彭啊，嗯，我知道争不过你，所以只好拱手相让了。
1: 算你识时务。
0: 鬼子的旅团长被打死了，他们肯定会疯狂报复。
1: 老彭，我就是为这个事来找你的。你过来，这个地方叫坎子营，它在常州和镇江之间。你来看，坎子营的北面是大江，南面是茅山，西面是丘陵地带，是鬼子的薄弱环境。我的意思，我们主动出击。
0: 打他个措手不及！
1: 这片区域距离鬼子的重要据点南京、苏州、常州、无锡、镇江不足200公里，
0: 敌人的机动部队一天之内就能到达。你想拔掉这个据点，我觉得太冒险。
1: 如果我们在12个小时之内集中兵力，拔掉这个据点，既可以震慑鬼子的嚣张气焰。
0: 又可以得到充分的补给，还能震慑鬼子的中心巢穴，可谓是一举三得。哎，你看这个，坎子营四面受敌啊！你这样做是典型军事上的冒险行为，我绝对不赞同。兵法的精髓在于出其不意，我有把握在短时间内撤离。
1: 老王，还是稳扎稳打的好。你这样做，我绝对不赞同。
0: 老彭啊，如果现在不搞这家伙的话，后面可能就没有这机会。什么意思？
1: 我被撤职了，现在是代理团长，还能干几天？不知道。
0: 是不是上次没完成任务，没进攻新四军呢？
1: 这是我们国军内部的事情，你还是不要问了。这国民党真是混蛋，积极抗日，反倒撤职清算，反共老手，在敌人面前闻风丧胆的，却平步青云，这他娘的是什么逻辑啊？有什么需要帮助的，你尽管说吧。
0: 我希望我能以军人的身份战死沙场，而不是窝囊的被卸甲归田。

0: 爹，您为什么不和他们说实情？什么实情？进攻坎子营，不是您的主意，这一定是上方的命令。我不能制造矛盾。
1: 爹，朱家鼎还在团部吗？
0: 这里边一定有阴谋。
1: 什么阴谋？
0: 回去您就知道了。驾。
2: 秦团长，彭铁头答应了吗？
3: 答应了。三天以后我们一起攻击，我们负责正面攻击，他们侧翼掩护。
2: 看来秦团长和彭铁头的关系非常默契啊。
3: 大战在即，我得去做准备。失陪。

0: 去把那几个废物解决了。
1: 是。
2: 秦小姐，你一去就是半个月，够辛苦的。
0: 你也辛苦。哼。顾仲同到底给你什么任务？
2: 你敢造反？秦时月
0: 到底打的什么如意算盘？别看了，你那几个废物早被解决了。说呀，
3: 你自己回头看看吧。
4: 时月，你在干什么？
0: 爹，您别管，一会儿您就明白了。快说呀，信不信我现在就毙了
2: 秦振武？你敢纵女犯上作乱？
4: 时月，
0: 您醒醒，根本没有什么第三战区的作战计划。他们是想让您还有彭叔叔去给鬼子陪葬。
4: 你说这话有根据吗？
2: 他胡说。
4: 你们真的有黎明计划吗？
2: 当然有。
0: 真正的黎明计划就是当我爹和彭叔叔跟日本人拼得鱼死网破之际，你们好坐收渔翁之利。
4: 你怎么知道？
0: 爹，我是搞情报工作的。
4: 是不是这样？
2: 我是奉了顾长官的命令。
4: 也就是说，你们根本就没有真心想援助我，是吗？
2: 顾长官的命令。
4: 什么命令？
2: 顾长官的命令是让你们和彭铁头全军覆没之后再见机行事。
4: 你们就是想让我死，是吧？
2: 顾长官说你勾结赤匪，迹象已明，我也是奉了上峰之命，请不要杀我。
0: 来人，把他拉出去毙了。
5: 是。
4: 等等，留他一条命。
0: 爹，这样的人您留着他干什么？
4: 他只是一个喽啰。没有顾祝同的命令，他不敢这样。
0: 好，我现在就带人杀顾祝同。
4: 站住！那是第三战区的司令长官。
0: 可是他让你去死。
4: 君让臣死，臣不得不死。来人！
5: 是。
4: 把他给我压下去，严加看管。

0: 您真的要去看怎样？我得执行命令。命令？这样的命令，就是让您和全团的将士去死。
1: 作为军人，能在抗日救国的战场上战死，为人民而死，是我们的光荣。楚家鼎
0: 已经被咱们控制了，您可以不去。
1: 军令如山，必须执行。这是死路一条。
0: 从抗战的第一天起，我就做好了殉国的准备。好，那我和您一起去。你不许去。那我也不让您去。这是爹。
1: 最后殉国的机会，我不能不去。爹，我求你，我跪下求你，你能不去吗？我不想让您去死。
0: 难道你想让爹为了叛党叛国的骂名苟活一生吗？难道你想让爹一世的英名因为抗命不尊？ 而灰飞烟灭吗？
1: 爹，
0: 将军。

0: 这是满足爹的最后愿望吧？你还有别的办法？我知道，我知道你要抗日，你要打鬼子，我们可以打游击，我们可以学新四军，甚至我们可以跟彭叔叔在一起。
1: 我对党国发过誓，怎么能和他们在一起？
0: 是你自己说的，新四军是抗日的武装，新四军是抗日的好手。
1: 新四军抗日是没错，可他们曾经背叛国家，现在是容留他们抗日，我不能和他们在一起。您这是封建愚忠，您这是党派偏见。从民国16年起。
0: 你爹我就是国民党员，我曾经发过誓，永不叛党。你说的这条根本就走不通，
2: 心意已决。
0: 好，我正式的向您请求，和您一同战死。
2: 你这是什么话？
3: 你想让我们倾家之后吗？
2: 李副官，
4: 到，
2: 把他给我带到长沙乡下老家，马上就走。
3: 是。
1: 小姐，
2: 东西都已经给你收拾好了。
3: 你干什么？
2: 您说呢？都以国家为先。 您要浴血疆场，请让女儿陪您一同前往。从小您就教我要精忠报国，要学习。

0: 你要是再逼我，我们只有来世再做父女了。你给我住手！
1: 刘副官。

0: 现在有一个更大的突发情况，
1: 什么？
0: 清政五部突然袭击阚泽营。
1: 阚泽营？怎么可能？阚泽营是我军布防的核心地带，他这个不是找死吗？但是他们已经攻进去了，有多少人？4000人，倾巢出动，气势非常凶猛，看起来很像自杀性袭击的。
2: 自杀性袭击，他们放弃了原来所有的防具，集中了几乎所有的兵力来袭击阚泽营。佐佐木团长已经训过了，
3: 来得好！我真不知道怎么赶到清政府，现在他到自投罗网，马上让版本、神木。
2: 胡蝶，三个大队包抄袭击清政府，务必全歼。三个大队全伤？对，发电报给铃木旅团长，让他立即派兵增援。
1: 对付一个清政府？
2: 不仅仅是一个清政府，清政府的团已经装进了我的口袋。你想想。 国民党第三战区会怎么样？彭铁头的部队又会怎么样？
0: 大佐阁下，你是想围歼？

0: 报告团长。
1: 说。
0: 上级派来的唐政委到了。
2: 哦。嘿
3: 嘿，老彭。
2: 哎呀，欢迎欢迎欢迎欢迎！一路辛苦啊！
4: 哎，没有，
2: 给政委倒杯水。哎，早就盼望你这个战略专家来啊！
4: 哎呀，张怀参谋长牺牲，我早就应该过来了，被鬼子清香的队伍给耽搁了。
2: 来，请坐。
4: 好。哎，
2: 你来的正是时候，我们正在研究一个大的作战方案。
4: 哦。是关于坎子营了吗？
2: 本来呢和秦振武说好了一起进攻，可不知为什么秦振武进攻坎子营的行动提前了，这个坎子营是拿下来了，但是被敌人包围了，我们必须研究一个大的营救方案。
4: 我已经知道了，鬼子在坎子营四周已经布了四个大队，相当于一个半连队的兵力，而且还在从溧阳、丹阳、黄金山地区陆续抽调兵力，我觉得这里边大不寻常啊。
2: 政委什么意思？
4: 我担心的是，鬼子不但要吃掉秦政武的那个团，而且要打掉我们前去救援的部队。
2: 那必须得救啊！
4: 我们现在不能感情用事。
2: 你什么意思？
4: 我们必须慎重。
2: 可是救兵如救火呀。
4: 我的意思是，秦政武擅自更改了行动方案，已经打乱了我们全部的部署。现在，川崎联队、铃木旅团，还有更多的部队，已经在坎子营四周布下了张网逮捕的架势。
2: 那政委的意思是不救呗？
4: 对。

0: 我们完全是为了一个军人的荣誉，同敌人血战。我知道，不能让这样一个英雄不明不白的死去。
1: 我必须慎重。我就是怕中了鬼子的奸计，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0: 放心，我现在有一定的把握。
1: 哎，继续说。
2: 我先派小股人马潜进去，找到秦政，要么坚持到底，要么找机会突围。另外，我派部队阻击铃木旅团，同时我反包围川崎一个半联队的人马。他们围点打援，我们也就围点打援，从敌人调动兵力的空隙。 迅速出击，打他一个出其不意。同时，以部分部队走佯攻的态势，吸引铃木旅团的注意，再派出游击部队打击敌人的后方。重要的是，不让他们知道我们的主力和行动目标。另外，通知各大报社，说明秦政武孤军奋战的事实，广泛宣传，迫使雇主同迫于娱乐压力前来救援。
0: 嗯，那就这么定了。
2: 谁带尖刀小分队？当然是我呀！不信，
0: 我已经决定了。你带领部队担任后援，你的担子也很重。再说我跟你急。
2: 那好，你千万要小心。
0: 我得政委同志，我告诉你，我的决死队一个钉十个。
2: 放心吧。

这轮进攻被打下去了，我们可以歇会儿了。来，坐会儿，坐。

0: 丫头，现在就咱俩，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特别喜欢张翔？嗯。
1: 这次你明知道有可能回不去了，可你非要来，是不是为了他？不是为他，爹，这和他没关系。
0: 我劝你再考虑考虑，现在走还来得及。战士的血就该留在战场上，
1: 爹，我哪儿都不会去的。是我的个性害了你啊！您不是常说吗？人生自古谁无私，留取丹心照汗青啊。
0: 爷俩照镜子，一个熊样。可惜了这些弟兄啊。

0: 还在睁眼中啊！看样老子今天要大开胃口了！啊哈，到嘴的肥肉必须好好吃一顿。
1: 团长，你就别挑肥拣瘦了，能把鬼子咬得出血就成了。
0: 哼！
1: 电驴子，打不打？
0: 人烧着呢。
1: 团长，就一辆摩托车，团长决定要打了，做准备。

0: 战计划。
1: 是。
0: 命令第八十二机关枪中队、第二师十八大队拂晓五时前进，确保将新四军彭铁刀团、蒋军秦日武团残部围歼。
2: 团长，这可是一大口肥肉啊！又得到了情报，又找到了鬼子部队。
1: 他奶奶的，想围攻老子！
2: 哼哼。

0: 似乎是个好战士，
1: 节哀吧。鬼子又多欠了我们一笔血债。不过你放心，以后有什么事大家会帮你。只有一点，一切行动要听指挥。
2: 我们是去支援他们，
1: 就咱们这点人谈什么指挥？充其量就是主导敌兵。你知道个屁！
3: 咱团大部队正往凯子营赶呢。
1: 啊，是吗？有这事儿？
2: 你级别不够就别瞎掺和。
1: 认输了，秃子。
4: 哎，别别别别，别瞎咧咧了，闭嘴。

0: 原地，朱军一号现在发挥子弹炮，上。
1: 完毕。

0: 才两次试试，这次把准多了。
1: 怎么办，团长？打不打？
0: 团长，这还想什么？打他狗日的！
2: 团长，咱们才有二十多人，鬼子可能有四五十人，不好打呀。有一个要想清楚，有什么不好打的？出其不意，打他措手不及。
3: 既然碰上了，就不能不打。他们连枪都架好了。但是我们要讲究个打法，
4: 可以趁鬼子开炮的时候开枪，他们听不见枪声，端掉他们几个，
0: 这是个办法。
3: 王头子，你最懂炮了，你说怎么打？
0: 这前头有引信，然后一碰炮弹就炸。
3: 赵经理，鲜花到。
5: 到。
3: 你们都听见了吧？
5: 听见了。
3: 一会儿我们一起开火。你们俩重点打炮弹，好。
5: 好。
3: 王秃子，你带领一队人马绕到敌人后面去，转向李鲜花。
6: 是。
3: 你们自己寻找位置，其他人给我留在原地，行动。
6: 是。是。
3: 走。注意安全。
6: 是。
7: 标尺加一，
8: 方向左弹，标尺加一，
9: 方向左弹，标尺加一，
10: 方向左弹，标尺加一，
11: 发。

0: 哎呀呀！哎呀呀！可都是些漂亮家伙呀！哎呀，
1: 团长，咱们这回收获可不小啊！哎呀，不是团长，咱们这个东西带不走呀！
2: 这当年张作霖最精锐的东北部队，也没有这样的好东西呀！
1: 带不走怎么办呀？这样，咱们大家一起动手。
2: 把炮弹集中起来。这干嘛呀，团长？
3: 团长，你干嘛呀？
1: 这也不知道了吧？把那些炮弹码到这个炮底下，让张小河、李寻花在远处打这个弹头，把他们全炸了。
2: 不是，别呀，团长，这么好的东西打炸了不就可惜了吗？
1: 也是，这拿不走也不能给鬼子留着，炸狗日。
2: 就这么定了，
1: 大家分头行动。
2: 是是。
1: 来，何方丈？他们要干什么？
2: 要炸炮吧？贾鬼子，哎，摆在一个明显的位置上。
4: 是。
2: 大家行动快点！快！ 行动快！快，都对着。

0: 这看吧小子还没死。
1: 狗日的。
2: 都对方好了吧？
3: 好了
2: 好
3: 了。好了
2: 好，现在我们撤到张翔和李兴华那儿，快点！
3: 是是。

0: 你们两个看见那个弹头没有？
1: 啊，看到了。
0: 打他就能引起爆炸，你们两个要同时开枪。
1: 好，
0: 你别

0: 这些炮弹要是落在坎子营里，那可就完了。
1: 这可是奇功一件啊，团长。
2: 就是太可惜了。
3: 可惜啥呀？带着走吗？
4: 走吧，咱们赶紧去坎子营。

0: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变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1: 没事吧？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0: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5: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6: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7: 拿这一块。哎，你怎么不吃啊？
8: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9: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0: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1: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9: 不要紧，
12: 没事的。
10: 不要紧的，
11: 没关系的。
13: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它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0: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4: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咱砸进去，实在不行，咱就在外弄吧。没用，这鬼子分出一个小队，就能把咱们给堵住了。
1: 弄不好，还得让鬼子把咱围着吃掉。
0: 鬼子对我们早有防范了，闯是闯不进去的。
2: 哎，
0: 装成鬼子混进去。
2: 对，团长，好办法，
3: 我看行。
0: 放鬼子。
2: 对。

0: 鬼子里三层外三层的，就算是晚上想混进去也难呐。
1: 是啊，那再让国军把咱们当鬼子打，

0: 烟从哪来的？
1: 没人给我发烟吧？没人发烟吧？啊？这是上次咱打青石村的时候，这团长让我去村里侦查，老子顺手从鬼子包里摸出来了。
2: 哦，秃子，你这故事编得真呐！
1: 不信是吧？
2: 不信。
1: 真的不信？
2: 真不信。
1: 等今晚老子再摸两包烟出来，你们就信了。
0: 秃子，他们信不信我不知道啊，我是信了，是吧？
1: 哟，你看着就比他们聪明。
0: 那是，来抽根烟。
1: 老规矩，我拿着你抽。
0: 行。秃子，你是让我抽你这脏手呢，还是抽烟呢？
1: 我让你全租着了，这半支烟就没了，你抽不抽？
0: 别那么小气，你把这烟屁啊再露出来点，行不行？
1: 老子再让你抽，就是你孙子。
0: 别说话了，团长来了。
3: 团长，看定今天晚上我们必须要闯进去，在森林园的二营和三营受到鬼的阻击，不难是头脑了。看来看定要比我们想象要复杂的多。
1: 看来今晚要有一场血战呢。
3: 没错，做好准备了。
1: 是
0: 是。

0: 下跪的王秃子，能不能进去就看你们的侦查结果了。城外有国军接应你们，他们会说抗日，你们回答救国就可以。
1: 你放心，这么大个圈子不出张包和缝。
2: 没错，
0: 去吧，
2: 走。瞧好了，
3: 千万小心。
0: 这小子什么时候都想得出来。小花，进去的时候跟他紧一点。
4: 好。
0: 少将，带我小花。
4: 好。
3: 走，去那儿看看。
5: 林将军，李燕吗？
1: 对不起，认错人了。
5: 哎，这里不是29连队吗？
6: 这里是37连队，那边才是29连队。
5: 哦，谢谢啊。
7: 你也得刨个街了。
5: 哎，行行行，对不起啊。
7: 谢谢。
1: 加速。
7: 来了，把我的包们都惊醒了。
5: 对不起对不起，他喝多了喝多了。
2: 班长，
5: 对不起对不起啊。
2: 你小子真是吃了豹子胆啊。
4: 回来了，
2: 快点，快点，快点，
0: 怎么样？
1: 情况都摸清楚了，这两个连队之间呢是最薄弱的，我们可以从那突破。
0: 对，太好了，以后你们俩前面带路，啊，
4: 好，
0: 都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0: 出发。
4: 好。
3: 呀，哪儿来的？这烟真是从日本鬼子那儿弄来的？
1: 那当然了。哪有假的？
3: 准确的说，是偷来的。
2: 小机灵，
3: 没事，没事，来就来。跟着。
8: 天亮之前，我们就要潜到那个位置去。
9: 对，

0: 这次行动，小妹多加小心啊！放心吧，大哥。
1: 其实，狙击手天生就应该是孤独的，让你带兵打仗是个错误。
0: 多加小心啊，小妹。
1: 放心吧。
0: 哎，他们这是干什么？

0: 他们是新四军，
1: 他们是新四军，站住！快跑！不要让他们跑了！快！快！快！他们拦住！他们是新四军，站住！快！快！快！快！他们拦住！站住！截住他们！小妹，
0: 你看见什么了？
2: 我看见什么星了，
1: 就在他们中间。
0: 咱们先
1: 给我追！
0: 咱们准备战斗，
1: 截住他们！
0: 他们是新四军，站住！不要让他们跑了！

0: 开枪了！开枪！别开枪！别开枪！别开枪！别开枪！司令，我们是新四军，奉彭团长命令来接应你们的。
1: 方毅，救火！
2: 快来开门！

0: 探长，您看谁来了？
1: 老伙计，铁头，你想来了？你怎么进来了？
2: 我来救你吧。哎呦呦呦呦呦！哎呦，叛变了啊！古川这身衣服很难打进来。哈哈哈哈哈！
0: 行，
2: 哎，打得不错。
0: 哎呀，说来惭愧啊，老伙计，当初没听你的劝告。
2: 哎，别这么说。
0: 我还要谢谢你。
2: 谢我？虽然之前打坎子营某部支持你，这步棋有点险，但是从目前的情况看，你却得到了意想不到的战绩。哦，
0: 怎么说？
2: 从截获敌人的情报看，川崎已将所有的部队全调回，想吃掉我们。他以为这次能吃块大肥肉，但是他想不到的是，螳螂捕蝉。 黄雀在后，我们正在敌后分三路悄悄地向他摸进，就等到敌人的37联队、29联队所谓的对我们进行包围之后，我们再次快速地对他进行合围，
0: 把两个联队的鬼子一起吃掉。

0: 这是我们真正的目的。
1: 好，说吧，需要我在这儿守多久？
0: 虽然敌人的兵力和火力都优于我们，但是就凭这道天线，我们坚持三天一点问题都没有。
1: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秦振武就是喝出这条命也要守到三天。
0: 好，坎子营城高墙厚，就是敌人的火力再猛，坚持三天不成问题。
1: 别的我不担心，我现在唯一担心的就是鬼子的狙击手啊。
0: 狙击手，
2: 小杨过来，跟他们说把那些油桶在仓库里码码整齐，然后把明天要用的子弹装备都检查清楚。去吧。
3: 是。
2: 郑秀姑的死值得吗？
4: 这事儿和你没关系。
2: 这事儿和你有关系。神社是个封闭的环境，里面到处都是荷枪实弹的日军，只要进去了就不可能活着回来，你不知道吗？
4: 我跟踪他整整三个月，川崎这个人警惕性很高，他几乎从来不出门，只要外出都有护卫，我没机会下手。小鬼子只有拜鬼的时候警惕性才会降低，才会把注意力放在这个事情上，我才有那么一丝丝机会去干掉他。
2: 不错，今天进去的是秀姑，如果你进去了，出来的可能是你和川崎的两具尸体。
4: 那是我唯一的机会，
5: 我有把握的。
2: 没有机会可以再找。你怎么那么傻？杀一个人有很多方式，你为什么非要选神社？就是为了给你爹妈报仇？
4: 不仅仅是给我爹妈报仇，川崎是我们队伍的死敌，只有干掉他，我们才有可能干掉他的连队。
2: 但你别忘了，张翔，川崎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敌人，他是我们大家的敌人。
4: 不，我要亲手杀掉他。
2: 固执，张翔，我告诉你，要是之前那个铁匠铺的张翔去和川崎换命，我觉得值了。但现在的你，不值。你已经成为一种传奇，一杆神枪，你是老百姓心中的太白金星，你知道吗？狙击手是孤独，可你不是。有多少老百姓曾经庇护过你，救助过你？有多少同志为你牺牲过？大家为的是不让这种传奇，不让这种希望陨落。
4: 可是，
2: 没有可是。张翔，你还记得川崎曾经大肆宣扬过太白金星死了？你知道为什么吗？不仅仅是为了诱捕，他是为了鼓舞自己军队的士气，为了削弱中国老百姓的士气。战争不只是人和人之间的战争，更是一种勇气，是一种精神的战争。
4: 我从来都没想到过这些。
2: 那你就好好想想吧，张翔，以后别再这么对，也别再这么对新华。当我听说神社的事情，我就知道你当初为什么这么做。现在是战争时节，抛开儿女情长不说，我们是战友。如果有机会我们一起执行任务的话，我会为你当子弹。

很高兴能跟你们诸位在一起并肩战斗。下面我布置一下作战任务。这些杯子就是我们，但是位置不能像现在这样，应该是这样：你们三个人为一组，中间间隔15米到20米。

0: 要同时攻击，同一区域内的重要目标。敌人的狙击手、军官和火力艇，明白吗？
1: 明白。
0: 好，你们在一个位置上，最多打两枪，可以随时移动，但是你们要记住，队形不许改变，要注意配合。这两个人应该是最后开枪的。 因为他要负责前面两个狙击手的安全，还有他要随时观察对方狙击手的位置和对我方狙击手形成威胁的目标，所以他必须出手的击中对方，解除威胁。明白了吗？
2: 明白。
0: 好。还有，当你们移动的时候，这个人不可以动，他要负责前两个狙击手移动时候的掩护。 当他移动的时候，前两个狙击手则要反过来掩护他。都听清楚了？
3: 好。
0: 这两个将是我跟酒井中尉的位置，我们会在你们身后移动着，随时保护你们。当我们开枪的时候，就是你们最好的移动时机。这一次我们的任务是攻城拔寨。 并不是单兵伏击，所以我们之间的配合非常重要。只有我们配合默契，才能给敌人最有效的打击。
3: 你们明白吗？
4: 明白。
0: 狙击战，日后将成为大东亚圣战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你们诸位也将成为皇军狙击部队的先驱。从今天开始。
4: 你们要做我一名优秀的狙击手，进行一场特殊的战斗。我们为天皇而战。为天皇而战。老伙计，你说的狙击手我觉得很有道理，可为什么是狙击手呢？
5: 老彭座，你看。
4: 坎子营这座城，城防坚固，易守难攻。可高大的城墙没有拦住鬼子的狙击手，我们大部分的连排干部都死在了鬼子的狙击手的枪口下，导致了我军的战斗力严重的下降。
5: 必须干掉狙击手。
4: 我想啊，把我们的仅有的狙击手的力量集中一下，交给张响来带。
6: 张响他没带过兵啊，
4: 那就让他带一下嘛，锻炼一下。我是这么想，让张响、石月、李杏花和吕大邦他们组成一个狙击手班，张响任班长，我来统一调配，哪里需要我就把他们调到哪儿去。你看怎么样？
5: 我看可以，我同意。

0: 小妹，这边情况怎么样？
1: 我觉得这个位置不错。哎，你没有告诉他们丧门星在这里吧？
0: 没有这个必要，那样只会增加他们的心理负担。再说了，丧门星也只不过是个狙击手而已。
1: 是，他再狡猾也只不过是个狙击手。
0: 对，我们只是承认他很优秀而已。但小妹，你记住了，再优秀的狙击手也有失手的时候。现在我们要做的，抓住哪怕只有千分之一的失手机会来消灭他。
1: 不错，我们等的就是这个机会。
0: 哼，放心吧，我们一定会抓住他。除非他的每根神经都是钢丝做的。
1: 对，就算他是钢丝，绷得太紧一样会垮。
0: 小妹，你知道我现在最想知道的是什么吗？
1: 丧门星的感受吧。
0: 对，他在干什么呢？

0: 伙计，这是江神一场血战，我觉得在这个时候战前训练一下，让大家心里都能有个底啊。咱们呢也能摸摸情况。
1: 我现在最担心的，是鬼子的狙击手啊，
0: 张翔。哎。
1: 我把我们的神枪手都给你找来了，由你做班长，统一来指挥。你们的任务就是消灭鬼子的轻重机枪和鬼子军官，如果有可能的话，还有迫击炮。
2: 团长，凭啥他当班长啊？
1: 就凭张翔能让鬼子闻风丧胆？
2: 我没听说过。
3: 团长，传说这个东西不可信，吕大哥的枪法比我好着呢。
2: 团长，这小子本来就是我训练出来的，你现在让他当班长，我咋干？
1: 怎么不服气啊？
2: 这还用说吗？
1: 不服气就比一比啊。
3: 小子，敢比吗？
4: 跟他比，别怕他。
3: 走，
1: 走吧。好。
5: 报告长官，一切准备完毕，同指示。
1: 开始吧。好，开始。
5: 是。
6: 前边有五只瓶子，你们每个人打一只，听清楚了吗？
7: 预备，
8: 站住！
6: 哎，预备，开始。

0: 哦，
1: 这回大家打了个平手，现在咱们来比速度和枪法。前边有15个瓶子，每个人3个，谁先打碎谁赢。
2: 哎，这比刚才就难了，
3: 你看着没问题。
4: 我看那老兵不好对付，
5: 那就是个拼油子，
4: 跟你一样。
5: 油有什么不好？那叫经验丰富。
4: 我这不是夸你们吗？

你们三个太慢了，下去吧。真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啊！嗯。好，现在就剩你们两个了。下面比打移动目标。你们每个人面前有三个移动的瓶子，先打碎者为赢。开始吧。

0: 都不错，都不错。
1: 吕大邦，你不是输在枪法上，你是输在智慧上。是，团长说的对。
0: 张翔，好好干，你将来一定会前途无量。
2: 团长，你过奖了。其实吕大哥并没输给我。
1: 他比你多开了一枪，还比你晚了一下，怎么会没输你呢？其实我开完第一枪的时候，吕大哥马上开了第二枪，我并没开枪。我猜啊，他一定在想我为什么没开枪。他如果不想的话，他不会比我慢的。
3: 是这样吗？
0: 是，
3: 团长。箱子，哎，你小子不单枪法长进了，还学会了猜人心思了。
4: 好，我佩服。你这个太白金星啊，跳得一点也不过分。如果你要归我管，我马上给你一个上尉连长。
5: 又来了是不是？哈哈哈哈哈！
4: 不敢当。那个臭小子，臭小子不简单，有智慧啊。
6: 我看呀，他那一枪就是蒙的，啊，我看也是。
7: 站住！说什么呢？蒙的！你们俩跟我蒙一蒙，咱技不如人没关系，自个儿私底下去练去。铁嘴钢牙的，我告诉你们啊，以后谁再跟我说这种片儿汤话，我抽烂他嘴！
6: 是，
7: 滚！
6: 吕叔叔，玩线了吧？
7: 哎，
0: 师爷，这小子这段时间不见，大有长进，还真没看出来。怎么样，
7: 你这当师傅的，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吧？
6: 心服口服。<笑>
7: 我先忙去了。
6: 好。
7: 好。
0: 好。好。好。好。太棒了！
7: 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
0: 开狙击有什么想法吗？
1: 我说的不对，您别骂我。我认为小鬼子会把我们的机枪手作为第一打击目标，所以我们不能过早露头，一露头就要打死一个狙击手。鬼子的狙击手不可能不打我们的机枪手，他们一露头就会暴露，我们就有机会打死他们。
0: 敌人聪明的狙击手会先打你们，
1: 那就是双方狙击手的对垒了，谁先暴露谁就死，
0: 这样代价太大了，
2: 太冒险。阿江，再好好想一想，看看有没有更好的办法。老鬼子，我去那边看看。
0: 好，好好想一想。
3: 张翔，你看这样行吗？
4: 你把现在缝上去。
3: 好。

0: 于大哥，没在战场上试试，怎么知道不行啊？
1: 要我说，这仗该咋打就咋打，弄这些假把式没用，没用，知道吗？
0: 明天要是不行，你再骂我，成吗？
2: 行了，张翔，甭理他。你是班长，他得听你的。
1: 行行，咱们骑驴看账本，走着瞧啊。

就六个了。

0: 张晓，哎，什么事儿？进来一下，我有话跟你说。干什么？我想让你帮我看一下我缝的怎么样。哦，
1: 进去一下。
0: 来吧，一等兵，上战场了。
1: 找我干什么？
0: 快快快！
1: 给你的。这是什么？这你都不知道啊？小鬼子的方糖啊，拿着。你留着吃吧，给我干什么呀？我自己有呢。
0: 让你拿着就拿着。你自己留着吃吧。我说你怎么这么婆婆妈妈的呀？你明天要打仗了，肯定吃不上饭，眼睛饿花了，怎么打鬼子呀？吃点糖，增加点体力。嗯。
1: 你要不这样，留在你这儿，我饿的时候问你要。
0: 事还真多。好吧。

团长，

0: 我看怎么样？
1: 够好了。
2: 庞叔叔。
1: 团长。
3: 团长。
1: 放的怎么样？
3: 差不多了。
1: 我也差不多了。小花，进来一下。

0: 菊花，
1: ，
0: 我会的，你也是。
1: 菊花，战争是很残酷的，可能今天你还在活蹦乱跳，明天这个人很可能就没了，所以有些心里话我想把它说出来。我知道你心里一直装着张翔，有时候我也告诫自己远离你，可是不知为什么，我就是管不住自己。说实话，小花，我彭地图连死都不怕，可我就是怕面对你。
0: 团长，
1: 这是我的心里话。
0: 其实我也有话跟你说。
1: 你说。
0: 自从我爹死了以后，我就彻彻底底变成了一个孤儿，是你还有部队，是你们大家给了我这么一个温暖的大家庭。如果没有你们，我真的不知道自己会变成什么样子。认识你是我这辈子最幸运的事儿，是你让我加入新四军，是你救了我，是你给我输血，这些我李杏花永远都不会忘记。
1: 我相信如果真的有一天我牺牲了，我希望你好好的活下去。
0: 团长，
1: 张翔是个不错的人，他是个好小伙子，做你想做的去吧。

0: 张翔，
1: 缝怎么样了？
2: 换好了。
1: 来，我帮你吧。
2: 不用了，换完了，你自己来吧。
1: 我来吧。
2: 不用了。

0: 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

0: 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1: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2: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3: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4: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5: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0: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1: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0: 不见。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1: 拿这一块。
2: 怎么不吃啊？
3: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4: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5: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6: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4: 不要紧的，
1: 没事的。
5: 不要紧的，
6: 没关系的。
0: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7: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8: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鬼子又要冲上来了，坎子营之战会是一场恶战，因为鬼子比我们人数多，因为鬼子的装备比我们精良。可是，我们的国家正在被鬼子践踏，我们的亲人正在被鬼子屠杀。
1: 我们能让鬼子冲过坎子营吗？
2: 团长，你就放心吧，咱们营没有一个是孬种，大家说是不是？
3: 是。
0: 我秦振武发誓，我会和弟兄们血战到底。
4: 有我团长。

0: 啊，南边是鬼子的重点进攻方向，我从北边再给你调一个连过来，请你务必要守住，好吗？
1: 放心吧，老伙计，只要我们剩下一个人，就不让鬼子。

0: 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吧？打轨道，
1: 到。
0: 四整机枪由你负责。
2: 是。
0: 大家，
3: 好。
0: 我打击敌人的重点目标，尤其是他们的狙击手。
3: 明白。
0: 好。准备战斗。
3: 是。
0: 好。
4: 各就各位。
0: 吕大哥，哎，咱们分开行动。好，维斯纳女狙击手很厉害，注意安全，不要再给这种带酒了。
3: 知道了。
0: 那我呢？跟着吕大哥。
3: 嗯，自己小心点。
0: 好，走。西瓜，别离我太远。
3: 好，
0: 走。
5: 那有个制高点，我去。

0: 这个阵地不同以往，要注意安全，照顾好小花。好，去吧。老彭，
1: 啊，
0: 这儿交给你了，我到那边去。好，守住。

0: 怎么跟你说的？一个地方都要抽过2000了，
1: 最好是打一枪。
2: 李大哥说的对，最好是打一枪，
1: 才能尽快找到鬼子的狙击手啊！
3: 我看着一个，
1: 在哪儿呢？
3: 他在地上呢，在鬼子阵地。刚才亮光一闪，先。

0: 鬼子一定是穿着伪装的，他们要是不打枪，我们根本就看不掉。
1: 我们得把他引出来。李大哥，我有个想法。
2: 说。
1: 咱们四个不要分开干，先不要开枪，分成两组人，一个开枪，一个观察。只要我们一开枪，他们就会开枪，我们就可以发现他的位置，你看行吗？
0: 行，我捋到帮听你的，你说咋打咱就咋打。不过小子，我琢磨着鬼子的狙击手啊是冲咱们来的，连咱机枪手都不打了，咱们是不是也不打？
3: 鬼子重机枪火力太猛，我们得解决他，不打他是不行的。
0: 行，那我就负责机枪手。
4: 那我负责把他们引出来。
5: 我来负责引。
3: 李大哥，你经验丰富，你替我们观察。
2: 好。
3: 石岩，你和李大哥一组。
6: 喜欢，你和我一组。
5: 敌人发现是开枪，记住，一个地方不要超过2000发。
2: 就这。
4: 好，小心。

0: 这已经冲到城南脚下了，
1: 三营一连，给我调回去，一定要给我顶住！
2: 是。
1: 兵士们，把鬼子

0: 单，你们这群废物，两天时间跟不下一个小小的坎子营，帝国军人的脸都让你们丢尽了。今天要是还跟不下坎子营，我把你们通通枪毙。滚！
1: 嗨，
0: 林凡军，你留下。
2: 嗨。

0: 你的狙击手是怎么搞的？为什么不打击敌人的重要目标？
1: 林队长，我们在寻找敌人的狙击手，并消灭他们。
0: 这不行，你要打击敌人的军官及枪手，帮助我的进攻部队。两天里，我们有21个军官，180几个士兵受伤。你不能只盯着敌人的狙击手，明白吗？
1: 没有依赖，我们的狙击手会因为频繁的攻击其他目标而很快的被敌人发现，而被打死。
0: 如果你的狙击手打死敌人2个机枪手，我的士兵就可以少死20个人，我就可以向前推进200米。如果你的狙击手还能够打死敌人的指挥官，那我的部队就可以一口气攻下坎子营。
1: 那敌人的狙击手就会肆无忌惮地攻击我们的机枪手和军官，那样一来我们的损失将会更大。
0: 混蛋，我要的是进攻，进攻。我命令你消灭敌人的机枪手，这是你的第一任务，然后才是敌人的军官。

0: 这么说明天的打法必须变了。没有几个指挥官懂得狙击手的真正作用。狙击手的首要目标是敌人的狙击手，其次才是其他目标。可是几乎所有的指挥官都会要求狙击手不停地开枪，不停地消灭其他目标。可是他们忘记了，如果我们的狙击手暴露， 从而被消灭的话，那么我们的机枪手跟军官将会一个一个的被射杀。萧天君没有回来。我知道了。要是不按照我的打法打，他们六个一个都回不来。
1: 那我们接下来怎么办？接下来，我们现在还有五个狙击手，我会让其中三个取代其他目标，你我还有另外两个，打法不变。可是这要让连队长知道了。 川崎蛮横霸道，你这么做恐怕会……
0: 就算他敢枪毙我，
1: 小美，我们也不能将这些优秀的狙击手葬送在这里。好吧，大哥，你看我们今天打死了他们多少个狙击手？
0: 他们报告说是三个，但是我觉得今天战场的情况很复杂。表面上是三个，但恐怕没有这么多。
1: 从我这几次跟萨门星打交道的情形来看，他不会让我们轻易得手的。我们击中的未必是真正的狙击手。

0: 狙击手。你发现没有，他们开枪的次数很少，刚开始还多一些，后来越来越少，这是为什么？
1: 丧门星在跟我们耍花招。
0: 我觉得他在跟你用一样的打法，再加上他一些惯用的虚虚实实的打法，等我们的狙击手开枪暴露自己之后，他再开枪。
1: 对，这个丧门星很狡猾，而且他的心理稳定性超乎常人，我觉得他可能还有某些方面的特殊秉性，比如意志的集中力，这样无论在多么紧张的情况下，他都能保持注意力的高度集中。还比如他对声音、气味、物体的形状和运动的感知能力，有了这些特殊秉性，都会使他在关键时刻避开危险，掌握先机。
0: 听大哥这么说，我似乎开始明白为什么那一次他能躲开我们的埋伏。
1: 哪一次？
0: 就是我带人找到了他养伤的地方，在深山一个老百姓的家里。当时我们伏击得非常隐蔽，他事先根本不可能知道，可是他还是察觉到了，所以那一次我们没能击毙他。
1: 我们要仔细研究我们的对手，尽可能多地掌握他的情况，才有机会击败他。可惜呀，我们目前对他的情况知道的太少了。让我再想想其他办法。
2: 哎，祥子，哥给你赔个礼。你那天弄这些东西，哥还说你小儿科。今天这个事实证明，管用。你看看，你看看，让这小鬼子给打的，多少个洞啊！哥错了。
3: 要是真脑袋，说不定打成什么样了。
2: 真是说对了，要不然就是你。也没准是我，这脑袋打成窟窿了。
4: 这个好像是我用的假人，你看这些弹孔。
2: 嘿嘿嘿，真管用。
5: 哎，你们这是笑什么呢？
2: 坐下。
5: 怎么了？
2: 跟你开个玩笑，夸响子呢，说他假人好使，要不然呢，我们都不知道能不能过了今天的白天。
6: 于大哥，早点休息。
2: 啊，
6: 我去那边溜达溜达。
2: 小心点。
5: 我去看看他。
2: 哦，去。你也小心点。
4: 吕叔叔，赶紧眯一会儿吧，一会儿鬼子该打上来了。
2: 让你偷，
7: 我没偷啊！你假耳朵上掉的是我捡的。
8: 捡什么了？
7: 捡什么了？他把我烟给偷走了，害得我到处找。
8: 那你偷人烟了？
7: 没偷。
8: 我给偷了，偷的。
7: 这可不行啊！这管我要成，但是偷的就是品性问题了。
9: 还品性问题？你那烟不也偷来的吗？
7: 哦，我偷，我是偷来的，但我是从鬼子那偷来的。你偷阶级兄弟，偷战友同志，这性质能一样吗？
10: 没那么严重。
8: 哥，咱大方一点啊，不跟他一般计较。
9: 他就是一抠门子。
7: 我不抠行吗？这玩意儿我冒着生命危险弄来的，我不抠行吗？我。
9: 对对对，你是冒着生命危险去偷来的。
10: 行了，
7: 偷，
10: 你们俩凑在一块就走，我走了。
8: 哎，老哥，你别走了，走了鬼子不就挨削了吗？
7: 哎，胡子，你冷静啊，你冷静啊，
11: 静。
7: 哎，
11: 我相当冷静。
7: 哎，村长，
2: 你小子又骗我。

0: 怎么了？
1: 明天要是骗不了女鬼子怎么办？
2: 怎么会呢？
0: 应该可以的。嗯。
1: 怎么不会？你怎么还不睡？
2: 睡不着。你呢？
1: 我困了，我去躺一会儿。
2: 嗯。

0: 老伙计，我们现在还有多少人？死伤400多，还有1000人左右。我们要面对敌人3000多人呢。就算敌人伤亡2000多人，那还有1000多人，而且是重武器。现在最严重的是。
1: 我们来增援的新四军部队27团和38团，受到鬼的顽强阻击，明天晚上很难到达，所以我们的计划不得不改变。
2: 我们的第三战区到现在一点消息也没有，
1: 这早就是我意料之中的，所以我们必须突围，
2: 不到最后一刻。
1: 我绝不放弃。
0: 你不要再夜孤行了，好不好？
1: 我没有其他的选择。现在唯一的出路就是突围，留在这就是一步死棋。没有命令，我是不会撤的。我早就说过，为国捐躯，死得其所。
0: 你死得其所了，你就不顾兄弟们的死活吗？

0: 你为什么不回兵营？
1: 团长，我们在这上不算什么的，我们要在守在这里挡鬼子。
2: 团长，我们在这里防备鬼子偷营。我会加强警戒，现在马上回营房。
3: 都回去吧。
2: 啊。
4: 为什么不动啊？这是命令。
0: 团长，你让我们留在这里吧。你看，我都准备好手榴弹，明天这小鬼子一冲上来，我就跟他们同归于尽。
1: 团长，我们的药已经不多了，请留给别人吧。
3: 好样的，都是好样的。
0: 团长，你要成全我们吧。
5: 团长，
6: 团长，你要成全我们。
3: 照顾他吧。
7: 好。
3: 老伙计，我知道你心里很难受。
4: 我怎么也不相信，第三战区真的会见死不救。
3: 你终于说句了心里话，他们压根就没有来救你的迹象，即使来，鬼子早有准备，他们是打不进来的。
4: 我早就跟你说，不要进来，你就是不听。
3: 如果你决定留在这儿决一死战的话，我必须在这儿陪你。
4: 不行，你必须突围出去。今天晚上就是一个最好的机会，我会带人从东边佯装突围，那个地方是鬼子最薄弱的地方。
3: 你别说了，

0: 你犯不上把命跟我一起搭在这里，
1: 老伙计。现在摆在我们面前只有两条路，要么一起突围出去，要么一起战死沙场。
2: 团长，秦大长，团长，那边有点事儿。

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1: 我们现在是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只有鼓励弟兄们决一死战。
2: 我觉得彭团长说的有道理，我们可以。
1: 我已经决定了，不要多说。你回去休息吧，我要一个人待会儿。

0: 还我河山。
1: 情况怎么样？
0: 我监听了整整一个晚上，第三战区没有给我任何回电。
1: 你发信号了吗？他们会不会没有听见？
0: 紧急救援信号吗？他们早就收到了。
1: 他们会不会有其他的营救方式？
0: 营救方式？要营救，他们早就该来了。爹，您别再幻想了，行不行啊？您别喝了，现在是您该做出决断的时候。恕女儿放肆。爹，您想想，坎子营是谁不顾自身的安危来救咱们的？又是谁把我们弃之不顾的？爹，爹，您别再执迷不悟了。

了。

抽了，我不抽了，给你抽

0: 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各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大豆浆、做果蔬、五谷粥、绞肉馅、研磨粉、大酱料、做米糊、做甜品、榨原汁、煲心汤，10大功能，智能加热控温，200种美食一次搞定，简单方便更省心。看这位叔叔想喝鱼汤不会做，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10几分钟鱼汤就出锅，鱼刺鱼骨全破壁，又香又鲜，直接喝。看这位阿姨每天早上把豆子一放，不用自己动手，5分钟全家喝上热乎乎的豆浆，营养更美味。深度破壁，精细度达到1800目，5万转多层旋转刀头，高效破壁，加倍营养，破冰碎骨轻松简单，破壁效果看得见。看这位阿姨懂养生，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打3剂软骨，3剂粉，打得要多细就多细，轻轻一裹直接吸收，再也不用小钢木。这位大
1: 谁还做早饭呢？破壁机是又快又好，你看这才几分钟啊，米糊就做好了，热乎乎的。
2: 熬高钙全鱼汤，打无渣豆浆，做滋补羊肉汤、牛肉汤、丸子馅，这台机器啊，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它做不到的。
1: 关键是还没加热。这豆浆还冒着热气呢，而且啊，这底下一点渣子都没有。
0: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各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3: 免费送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到家。

0: 咱们工厂啊就是这么任性，市场价3980元的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免费拿，一分钱都不用花。
1: 是的，您没有听错，您更没有看错，免费送到家，物流费快递费全部都免费。
0: 那有的观众可能会说了啊，现在很多商家呢都打着免费送的旗号，到了最后呢还是少不了花钱，那你们这个真的是免费送吗？
1: 这个请大家放心，这次破壁养生机免费领活动呢它千真万确。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破壁机要么呢不能加热，要么呢就是质量有问题，达不到破壁养生效果，让老百姓觉得呀这个破壁机没有什么用啊，吃亏的呢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的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不花一分钱就能用上真正的破壁养生机，真正感受到破壁养生机带来的好处。那么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
0: 对，
1: 二来呢老百姓用着好啊，他也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次呀是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也请您把握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所以说电视机前的您啊真的是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市场价3980元的破壁养生机现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试试呢？反正是免费送的，好您就接着用，不好也没有一分钱的损失。
2: 免费送免费送，红粮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各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粮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粮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3: 它不仅能煲汤打豆浆，还能打粉。我以前呢都是去药店买一些食疗的滋补粉，现在呀我都能在自己在家里打粉。我们那个都知道这个山芹啊它特别硬，
0: 是
3: 我们原来都是用小钢磨打，里面呢还老有块，
0: 哎
3: 用这个就不一样了啊。你看啊，我来给你打了看啊。
0: 好，哎咱们现场来一下啊。

0: 真的是分分钟的时间就已经打好了，这速度真的是太快了。
1: 它不仅快，它比外面买的细。
0: 是吗？我们来检测一下哈，来取一些。啊，真的是特别的细啊，全部都是粉末状的，往手上这样轻轻的一揉，全部都被皮肤给吸收了。
2: 我们率先采用了德国军工多层刀头，每分钟转速呢更是高达50000转。啊，通过高速的旋转打击，完全击碎食物的细胞壁，精细度呢可以达到1800目，让我们的人体吸收起来呢是更加简单，更加高效。
3: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各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4: 喂，你好。
5: 喂，你好。
4: 你们真的免费送，不要一分钱吗？
5: 是的，我们破壁养生机市场价要3980元。不过今天啊，我们新品上市，为了树口碑、立品牌，同时为了打击市面上不良商家打着低价旗号，却拿着劣质产品忽悠消费者的市场乱象，我们才举办了这次免费的体验活动。这样的机会不是每天都有的，您真的要把握机会了。
4: 那赶紧给我订一台。
5: 好的，马上给您预定。
6: 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呢，喜欢吃的软的、细的，特别还是热乎的。所以这个机器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我平常啊，就爱喝的羊肉汤。
7: 哦，羊肉汤好啊，滋补
6: 养胃。我今天啊，就给你做一道羊肉汤，让你尝尝，好不好？
7: 好好好。
6: 好，先放点羊肉。再放点葱段。再把山药放进去。再放几瓣姜。再把这狗

0: 提拔进去。嗯，
1: 都是对身体非常好的食材啊。
0: 加点水。嗯。
1: 嗯，叔叔啊，您看咱平常在外面喝的那个羊肉汤呢，羊肉都会处理一下哈，去掉那个膻味儿。可是我看您这个操作特别的简单，那这样的话，羊肉汤喝起来会不会有膻味儿啊？
0: 这肯定不会，因为这个姜片啊，通过破壁机处理以后啊，它能够和羊肉充分的融合在一起，膻味儿啊自然就去掉了，而且它的营养什么的充分的释放出来了，口感呢而且很好。
1: 这才一小会儿的功夫，羊肉汤就做好了，
0: 对对对，
1: 速度真是太快了啊！而且这个味道我已经闻到了，真的非常香，我能尝尝吗？
0: 能，现在尝
1: 尝
0: 啊！
1: 好好好，那这个味道真的是很鲜香啊。嗯。嗯，手姜味道闻起来很香，接下来我来尝一下。
0: 好。耶，香不香啊？
1: 哇，真的很棒哎！不仅这个色泽看起来非常好，闻起来非常鲜香，同时喝起来也口感也很棒。
2: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各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各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大豆浆、做过蔬、五谷粥、绞肉馅、研磨粉、打酱料、做米糊、做甜品、榨原汁、煲心汤，十大功能，只能加热后温，凉白肉美食一次搞定，简单方便更省心。看这位叔叔想喝鱼汤不会做，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十几分钟鱼汤就出锅，鱼刺鱼骨全破壁，又香又鲜，直接喝。看这位阿姨每天早上把豆子一放，不用自己动手，5分钟全家喝上，热乎乎的豆浆营养更美味。深度破壁，精细度达到1800目，5万转波层旋转刀头，高效破壁，加倍营养，破冰碎骨轻松简单，破壁效果看得见。看这位阿姨懂养生，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打3剂原果，3剂粉打得要多细就多细，轻轻一抹直接吸收，再也不用小钢木。这位大
3: 谁还做早饭呢？破壁机是又快又好，你看这才几分钟啊，米糊就做好了，热乎乎的。
4: 哦，高钙全鱼汤，打无渣豆浆，做滋补羊肉汤、牛肉汤、丸子馅，这台机器啊，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它做不到的。
5: 关键是还能加热。豆浆还冒着热气呢，而且啊，这底下一点渣子都没有。
2: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各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4: 免费送货币养生机，免费送到家。那咱们工厂啊就是这么任性，市场价3980元的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免费拿，一分钱都不用花。
6: 是的，您没有听错，您更没有看错，免费送到家，物流费、快递费全部都免费。
4: 嗯，那有的观众可能会说了啊，现在很多商家呢都打着免费送的旗号，到了最后呢还是少不了花钱。那你们这个真的是免费送吗？
6: 这个请大家放心，这次破壁养生机免费领活动呢，它千真万确。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破壁机要么呢不能加热，要么呢就是质量有问题，达不到破壁养生效果，让老百姓觉得呀这个破壁机没有什么用啊，吃亏的呢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的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

0: 一降到底，让老百姓不花一分钱就能用上真正的破壁养生机，真正感受到破壁养生机带来的好处。那么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
1: 对；
0: 二来呢，老百姓用着好啊，他也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次呀，是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也请您把握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所以说，电视机前的您啊，真的是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市场价3980元的破壁养生机，现在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试试呢？反正是免费送的，好您就接着用，不好也没有1分钱的损失。
2: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各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3: 它不仅能煲汤打豆浆，还能打粉。我以前呢都是去药店买一些食疗的滋补粉，现在呀我都能在自己在家里打粉。我们那个都知道这个山芹啊，它特别硬，
1: 是
3: 我们原来都是用小钢磨打，里面呢还老有块，用这个就不一样了啊！你看啊，我来给你打了看啊。
1: 好，咱们现场来一下啊。

0: 是分分钟的时间就已经打好了，这速度真的是太快了。
1: 它不仅快，它比外面买的细。
0: 是吗？我们来检测一下哈，来取一些，真的是特别的细啊，全部都是粉末状的，往手上这样轻轻的一揉，全部都被皮肤给吸收了。
2: 我们率先采用了德国军工多层刀头，每分钟转速呢更是高达50000转。啊，通过高速的旋转打击，完全击碎食物的细胞壁，精细度呢可以达到1800目，让我们的人体吸收起来呢是更加简单，更加高效。
3: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各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4: 喂，你好。
5: 喂，你好。
4: 你们真的免费送，不要一分钱吗？
5: 是的，我们破壁养生机市场价要3980元。不过今天啊，我们新品上市，为了树口碑、立品牌，同时为了打击市面上不良商家打着低价旗号，却拿着劣质产品忽悠消费者的市场乱象，我们才举办了这次免费的体验活动。这样的机会不是每天都有的，您真的要把握机会了。
4: 那赶紧给我订一台。
5: 好的，马上给您预定。
6: 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呢，喜欢吃的软的、细的，特别还是热乎的，所以这个机器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我平常啊就爱喝的羊肉汤。
7: 哦，羊肉汤好啊。
6: 我今天啊就给你做一道羊肉汤，让你尝尝，好不好？
7: 好好好
6: 好。好，先放点羊肉，再放点葱段，再把山药放进去，再放几瓣姜，再把这枸杞放进去，
7: 都是对身体非常好的食材啊。
6: 加点水，
7: 叔叔啊，您看咱平常在外面喝的那个羊肉汤呢，羊肉都会处理一下哈，去掉那个膻味儿。可是我看您这个操作特别的简单，那这样的话，羊肉汤喝起来会不会有膻味儿啊？
6: 这肯定不会，因为这个姜片啊，通过破壁机处理以后啊，它能够和羊肉充分的融合在一起，膻味儿啊自然就去掉了，而且它的营养成分的充分的释放出来了，口感呢而且很好。
7: 这才一小会儿的功夫，羊肉汤就做好了，
6: 对，
7: 速度真是太快了啊！而且这个味道我已经闻到了，真的非常香，我能尝尝吗？
6: 能，现在尝点啊。
7: 好好好，那这个味道真的是很鲜香啊。首先味道闻起来很香，接下来我来尝一下。
6: 好。

0: 觉像不像啊？
1: 哇，真的很棒哎！不仅这个色泽看起来非常好，闻起来非常鲜香，同时喝起来也口感也很棒。
2: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各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0: 今天啊，就给你做一道羊肉汤，让你尝尝，好不好？
1: 好好好。
0: 好，先放点羊肉，再放点葱段，再把山药放进去，再放几片姜，再把这枸杞放进去，
1: 都是对身体非常好的食材啊。
0: 加点水，
1: 叔叔啊，您看咱平常在外面喝的那个羊肉汤呢，羊肉都会处理一下哈，去掉那个膻味儿。可是我看您这个操作特别的简单，那这样的话，羊肉汤喝起来会不会有膻味儿啊？
0: 这肯定不会，因为这个姜片啊，通过破壁机处理以后啊，它能够和羊肉充分的融合在一起，膻味儿自然就去掉了，而且它的营养什么的充分的释放出来了，口感呢而且很好。
1: 这才一小会儿的功夫，羊肉汤就做好了，
0: 对对对对，
1: 速度真是太快了啊！而且这个味道我已经闻到了，真的非常香，我能尝尝吗？
0: 能，现在尝尝啊！
1: 好好好，那这个味道真的是很鲜香啊。手姜味道闻起来很香，接下来我来尝一下。
0: 好。香不香啊？
1: 哇，真的很棒哎！不仅这个色泽看起来非常好，闻起来非常鲜香，同时喝起来也口感也很棒。
2: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各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0: 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1: 没事吧？快点。

0: 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口味，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7: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8: 拿这一块。哎，怎么不吃啊？
9: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0: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1: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2: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10: 不要紧，
13: 没事的。
11: 不要紧的，
12: 没关系的。
7: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0: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7: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

0: 鬼子就在前面这片地儿，女鬼子还有其他狙击手。
1: 我们一定要想法把他们找出来。他们不开枪，咱们怎么找？
0: 他们一开枪，我们就有一个兄弟被打死。我们不能靠他们开枪去找他们。
1: 那怎么办呢？
0: 我不知道，总得想个法子。

0: 其他人不算，我们有两名狙击手，六个机枪手，两个连长，三个排长，都被鬼子狙击手打死了。我知道你们也打死了很多鬼子，也包括他们的狙击手。四个，我们干掉四个狙击手，
1: 你觉得很多吗？
2: 四个，13个，这是什么比例？长官，我们打死鬼子的军官、机枪手，远远不止这些。
1: 我希望你们不仅用手打枪，也要用这儿打。小子，你能做到的。
3: 那就好好包扎一下，等等。

0: 我们得想个法子。
1: 昨日的小鬼子趴着不动，咱们这几人根本就盯不过来这么大一片。
0: 他们总不能老趴在那儿吧？我就不信他们不吃不喝。
1: 我琢磨着小鬼子一定是天黑之后回去，在天亮之前再出来，所以啊，咱们根本就看不见。

该我们一起埋了。你要不要去看一眼？

0: 我怎么就没让他多抽几口？这是什么破烟？不就是几口烟吗？你知道吗？他媳妇跟我说，他说你抽烟我不管，但是你要是让他抽烟，我就不认你这个哥。
1: 王秃子媳妇是你妹妹，
0: 妹妹，秃子，妹夫。

0: 但是你知道吗？一个有烟瘾的人，你不让他抽烟，那是什么感觉？我呀，被我妹妹管住了。
1: 不是你的错，你应该听你妹妹。
0: 我和秃子，我俩从小一块长大，我怎么就为了我妹妹让她难受呢？我糊涂。现在啊，他都他妈死都没有秃秃快快抽上一支烟。

0: 兄弟，给哥哥喝烟抽，行不？
1: 抽，抽。
2: 谢谢班长。
3: 哎，班长，谢谢。
1: 有火吗？我这有。
0: 有火。谢谢了。
4: 还给你吧，你也不多了，自己留着抽。
1: 不抽了，谢了。秃子都抽不着了，我还抽他干啥？不抽了。

0: 这个行不通，被他识破了。
1: 我们再试几次吧。
2: 没用的，他们一定有个指挥者，很可能就是那个女鬼子。那怎么办啊？那我们也不能老是躲着。
3: 鬼子上城墙了！
2: 小子，你赶快想办法，别人跟我这。

0: 李叔叔，李叔叔，李叔叔，李叔叔，
1: 李叔叔。

是

0: 弟兄们，雷大邦是我多年的兄弟，在战场上，他永远是冲在第一个的勇士。他今天为了救我的女儿，牺牲了。他是为了所有受鬼子蹂躏的亲人同胞牺牲的。 小鬼子又欠了我们新的血债，我们一定要为大邦兄弟报仇！
1: 对，报仇！
2: 报仇！

0: 怎么了，站长？我杀不了他，他比我厉害得多。他会把我们所有人都杀死的。你在说什么？泰兰金星，你知道鬼道听到这几个字有多么害怕吗？可以说是闻风丧胆。有谁比你强？那几个小鬼子。
1: 你信不信？我不信。你不要低估自己，而且要相信自己。班长，我真的没办法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对付他。我想了那么多办法，可是吕大哥。
2: 还是被他们杀死了。不是你的主意不行，是他们不听你的。是我的主意不行，他们就在外边，
1: 可我找不到他们。我不是他们的对手。不，你是他们的对手。
3: 你别忘了，你不仅是坦白金星，你还是敌人眼中闻风丧胆的神枪手，你知道吗？
4: 我想打败他们，可是我做不到，我做不到。
3: 你刚才说什么？你是傻瓜还是笨蛋？听你说这话，我就生气。我他娘的第一次听说新四军怕了小鬼子，你看看你哭丧着脸，说自己不是小鬼子对手，你真他娘的丢人！
4: 丢人，
3: 鹏哥，你好好想想包哥的是怎么死的。
4: 行了。

小子，我们都知道你是个什么样的人。你从一个只会用手榴弹砸柜子的胆小鬼，走到今天，想想这一路是怎么走过来的吧。小花，让他自己好好想想。

爹，您看见了，我们的战士死的死，伤的伤，一个团呀，所剩无几了。咱们的三战区呢？他们到现在还杳无音讯。我看他们是不会来了。你要誓死守卫坎子营。 如果配合三战区能全歼敌人，死再多人都值了。可现在呢，我们就是瓮中之鳖。爹，我们突围吧。

0: 你这是干什么呀？出城。出城干什么呀？
1: 去等鬼子。我不让你去。你听见没有？
0: 这是找到鬼子的唯一办法。我不相信，一定还有别的办法。那你告诉我，你这样去，就算不被打死，你有没有想过你怎么回来？
1: 天亮之前我就回来。你以为是去赶集啊？说回来就回来啊？
0: 万一我没回来，明天你别开枪了。
1: 你明知道自己回不来。
0: 为什么还要去？我是说万一，万一我真的没回来，不要打鬼子的任何目标，我偏要开枪。 尽量把移动距离拉大，鬼子不容易找到你的。于大哥就是移动距离太小，才被鬼子打死的。

0: 这倒好，鬼子也发现不了他。只要他一动，或是鬼子动，我就可以看到他。我就在这里等吧。
1: 团长，
2: 别说了。无组织无纪律，不只是一次了。
3: 消消气吧，团长。他俩也是为了找到鬼的狙击手。
2: 知道是为找鬼的狙击手，不是去玩去了。可是眼下秦政府好不容易答应突围了，双方配合行动。如果有一方失误，整个突围计划就会失败。这个时候他们不回来，你说我等什么等？我们可能就报销在凯子营。
3: 这样吧，团长，突围事大，你带领同志们先走。我留下等他们。
2: 就这样吧，大家分头行动。
4: 是。
1: 老哥，有把握吗？
3: 放心吧，没问题。

0: 把绳子扔给你。
1: 好，还是坐在你的位置吧。
0: 今天你的位置稍微往右一点。
1: 好，我替你指挥。
0: 好，走，走。

0: 击什么？是西田和东宝的方向。
1: 放心，但愿他们还活着。快走！
2: 石剑大卫，石剑大卫，
3: 怎么了？
2: 敌人正往东面突围，连队长命令你在狙击手立刻赶回去。
1: 突围？
2: 是，连队长已经赶回去了。
1: 哥们，先去那边看看。

0: 一块钱吃鲜参，一块钱享口福。现在打进电话，只要一块钱，长白山寿宴堂鲜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
1: 凡是人头参，没有中间商加价，只要你吃一次我们的参，绝对会购买第二次。活动啊，就这么一回，想要的你得抓紧。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
0: 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十二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一根鲜参顶八根干参。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今天厂家源头发货，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今天买三盒加一块钱再送你一盒，只要一块钱就能吃到整整十根。你没有听错，一块钱整整十根鲜参带回家，数量有限，只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特别提醒，原产地长白山寿宴堂牌保鲜人参价1盆10，购买时请认准寿宴堂商标，谨防假冒。活动继续推广中，前50名顾客一盒10只鲜参，今天只要1块钱。时间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
1: 这人参啊，还是得鲜着吃，像刚从地里挖出来一样，鲜参榨汁，泡茶、煲汤、泡酒，营养美味又健康。让花点小钱照顾好自己，那比啥都强。
2: 太划算了，1块钱就能吃到10根这么好的长白山寿宴堂鲜参。你看这个参须有多长，可比吃那个干参呐、强太多了。
3: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正式开启了，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今天站在我身边的就是寿宴堂鲜参的厂家代表白总。白总您好。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人参是百草之王，是我们东北一大宝。我们那儿有句土话说，一两黄金一两货，鹤发童颜百年活。我们自己挖参也吃参，炖汤保粥，滋养得很。去过我们东北的都知道，50-60岁啊不算老，70-80岁啊还满山跑。我们那儿这个是四季金箔啊，没别的就吃人参。春吃人参补气，春补气百脉顺，夏吃参补阳，夏补阳寿命长。这秋吃参呢滋阴，秋滋阴睡得香。这冬吃参呢它补血，补血精力旺。
3: 这吃人参的好处啊，相信叔叔阿姨们都知道，但是我们今天这么地道的吉林长白山鲜参怎么只卖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10根呢？
1: 这样做啊，就是为了让普通老百姓都吃得起，而且是长久吃得起。让大家都体会到老祖宗说的人参久服轻身，益寿延年。那说的直白一点呢，就是1块钱就是个引子，就是想让大家啊不要冒风险，先拿回家一吃，不错，有效果，他自然呢会来找我们买，亏钱啊也就亏这一次。我们推广的目的就是想获得大家的口碑和宣传。今天你只要打进电话，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

0: 今天只要一块钱就能吃到整整的十根。我在这儿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吃。
1: 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一根鲜参顶八根肝参。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今天厂家源头发货，只要一块钱就能吃到整整十根，一块钱整整十根鲜参带回家，数量有限，只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特别提醒：原产地长白山寿宴堂牌保鲜人参，价1赔10，购买时请认准寿宴堂商标，谨防假冒。活动继续推广中，前50名顾客一盒10只鲜参，今天只要1块钱。时间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
0: 吃了鲜人参呐，好处真是太多了，还有点人参枸杞茶，30分钟泡好，我一天呢就喝了2壶。人参路边酒呢，我还泡了7-8罐，早上喝营养好，晚上喝呀我这睡觉香，这累了喝它呀精神足。反正啊，这长白山鲜人参才1块钱，我天天喝，把身体喝好了，不生病啊，省下来了呀，可全是这真金白银。
2: 哇，白总啊，您看这1块钱吃鲜参，1块钱活动的诱惑力啊，它真是太大了，我们的电话已经被打爆了。
0: 实惠不实惠啊，老百姓的眼睛啊是雪亮的，你想1块钱现在能干嘛呢？但是你今天花1块钱就能吃到10根地道的长白山鲜参。在这儿啊，请全国的消费者放心，我保证你拿到手中的每一根鲜参都是经过人工采挖、人工挑选，这每一根呢都是5年以上的特等参，从采挖到锁鲜包装只要12小时，口感好，营养全，100%纯天然。我们不玩套路，只讲真诚。你要不相信呢，你可以打个电话过来，你拿到手中的都是身体完整的竹林鲜人参，都是上等的好人参，在质量上啊你大可放心。而且我向大家郑重承诺，你拿回家以后呢，感觉没有电视上说的这么好，我们退；觉得吃的不新鲜的，我们退；或者呢跟药店比你觉得买贵了、买亏了，我们通通给你退。只要你一个电话，我们随时为你退货退款。那现在购买呢，你不用有任何的顾虑，我们推广活动亏钱就是想获得大家的口碑和宣传，有效果他自然啊会来找我们买，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所以抓紧时间打进电话订购吧。
2: 太好了，寿宴堂鲜参啊，越吃越有精气神，一根鲜参顶8根肝参，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现在打个电话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10根到底的寿宴堂鲜参，您吃了不满意还可以退，所以啊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这么好的人参，真的才花1块钱就能买到10根。以前呀，我也买过人参粉呀、人参叶啥的，吃了跟没吃一样，哪有人家的鲜参实在呀？煲鸡汤的时候放上一根，肉香掺着参香，味道特别棒。天气冷了，暖暖乎乎的来上一碗，这嗓子、肺里马上舒畅不少。喝了一段时间哈，大家都夸我气色好了。我现在1年4季都吃这鲜参，只吃鲜参，从内到外把劲儿补足了，这日子过着才有滋味。
1: 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一根鲜参顶8根肝参。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今天厂家源头发货，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今天

0: 买三盒加一块钱再送你一盒，只要一块钱就能吃到整整十根。你没有听错，一块钱整整十根鲜参带回家，数量有限，只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特别提醒，原产地长白山寿宴堂牌保鲜人参价1盆10，购买时请认准寿宴堂商标，谨防假冒。活动继续推广中，前50名顾客一盒10只鲜参今天只要1块钱，时间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1块钱吃鲜参，1块钱享口福，现在打接电话，只要1块钱，长白山寿宴堂鲜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
1: 咱是源头参，没有中间商加价，只要你吃一次我们的参，绝对会购买第二次。活动啊，就这么一回，想要的你得抓紧。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
0: 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今天厂家源头发货，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今天买3盒加1块钱再送你一盒，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10根。你没有听错，1块钱整整10根鲜参带回家，数量有限，只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特别提醒，原产地长白山寿宴堂牌保鲜人参价1盆10，购买时请认准寿宴堂商标，谨防假冒。活动继续推广中，前50名顾客一盒10只鲜参今天只要1块钱，时间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
1: 这人参啊，还是得鲜着吃，像刚从地里挖出来一样，鲜参榨汁泡茶煲汤泡酒，营养美味又健康，让花点小钱照顾好自己，那比啥都强。
2: 太划算了，1块钱就能吃到10根这么好的长白山寿宴堂鲜参，你看这个参须有多长，可比吃那个干参啊强太多了。
3: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正式开启了，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今天站在我身边的就是寿宴堂鲜参的厂家代表白总。白总您好。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人参是百草之王，是我们东北一大宝。我们那儿有句土话说，一两黄金一两货，鹤发童颜百年活。我们自己挖参也吃参，炖汤煲粥滋养得很。去过我们东北的都知道，50-60岁啊不算老，70-80岁啊还满山跑。我们那儿这个是四季金箔啊，没别的就吃人参，春吃人参补气，春补气百脉顺，夏吃参补阳，夏补阳寿命长，这秋吃参呢、滋阴，秋滋阴睡得香，这冬吃参呢、它补血，补血精力旺。
3: 这吃人参的好处啊，相信叔叔阿姨们都知道，但是我们今天这么地道的吉林长白山鲜参怎么只卖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10根呢？
1: 这样做啊，就是为了让普通老百姓都吃得起，而且是长久吃得起，让大家都体会到老祖宗说的人参久服轻身，益寿延年。那说的直白一点呢，就是1块钱就是个引子，就是想让大家啊不要冒风险，先拿回家一吃，不错，有效果，他自然呢会来找我们买，亏钱啊也就亏这一次。我们推广的目的就是想获得大家的口碑和宣传。今天你只要打进电话，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今天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的10根。我在这儿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吃。
0: 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12小时锁鲜包装，

0: 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一根鲜参顶八根肝参。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今天厂家源头发货，只要一块钱就能吃到整整十根，一块钱整整十根鲜参带回家，数量有限，只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特别提醒：原产地长白山寿宴堂牌保鲜人参，价1赔10。购买时请认准寿宴堂商标，谨防假冒。活动继续推广中，前50名顾客一盒10只鲜参，今天只要1块钱。时间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
1: 吃了鲜人参呐、啊，好处真是太多了，还有点人参枸杞茶，30分钟泡好，我一天呢就喝了2壶。人参路边酒呢，我还泡了7-8罐，早上喝营养好，晚上喝呀我这睡觉香，这累了喝它呀精神足。反正啊，这长白山鲜人参才1块钱，我天天喝，把身体喝好了，不生病啊，省下来了呀可全是这真金白银。
2: 哇，白总啊，您看这1块钱吃鲜参，1块钱活动的诱惑力啊，它真是太大了，我们的电话已经被打爆了。
3: 实惠不实惠啊，老百姓的眼睛啊是雪亮的，你想1块钱现在能干嘛呢？但是你今天花1块钱就能吃到10根地道的长白山鲜参。在这儿啊，请全国的消费者放心，我保证你拿到手中的每一根鲜参都是经过人工采挖、人工挑选，这每一根呢都是5年以上的特等参，从采挖到锁鲜包装只要12小时，口感好，营养全，100%纯天然。我们不玩套路，只讲真诚。你要不相信呢，你可以打个电话过来，你拿到手中的都是身体完整的猪灵鲜人参，都是上等的好人参，在质量上啊你大可放心。而且我向大家郑重承诺，你拿回家以后呢，感觉没有电视上说的这么好，我们退；觉得吃的不新鲜的，我们退；或者呢跟药店比你觉得买贵了、买亏了，我们通通给你退。只要你一个电话，我们随时为你退货退款。那现在购买呢，你不用有任何的顾虑，我们推广活动亏钱就是想获得大家的口碑和宣传，有效果他自然啊会来找我们买，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所以抓紧时间打进电话订购吧。
2: 太好了，寿宴堂鲜参啊，越吃越有精气神，一根鲜参顶8根肝参，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现在打个电话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10根到底的寿宴堂鲜参，您吃了不满意还可以退，所以啊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长白山寿宴堂竹灵鲜参，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一根鲜参顶8根肝参。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今天厂家源头发货，长白山寿宴堂竹灵鲜参，今天买3盒加1块钱再送你1盒，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10根。
4: 真的才花1块钱就能买到10根。以前呀、啊、我也买过人参粉呀、人参叶啥的，吃了跟没吃一样，哪有人家的鲜参实在呀。煲鸡汤的时候放上1根，肉香掺着参香，味道特别棒。天气冷了，暖暖乎乎的来上一碗，这嗓子肺里马上舒畅不少。喝了一段时间哈，大家都夸我气色好了。我现在1年4季都吃着鲜参，只吃鲜参，从内到外把劲儿补足了，这日子过着才有滋味。
0: 长白山寿宴堂竹灵鲜参，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一根鲜参顶

根干参，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今天厂家源头发货，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今天买三盒加一块钱再送你一盒，只要一块钱就能吃到整整十根。你没有听错，一块钱整整十根鲜参带回家，数量有限，只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特别提醒：原产地长白山寿宴堂牌保鲜人参，价1盆10，购买时请认准寿宴堂商标，谨防假冒。活动继续推广中，前50名顾客一盒10只鲜参，今天只要1块钱。时间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

鲁迅先生他是非常有先进性的一个人物，崇尚赶旧的一篇文章当中也提到过新品装旧酒，用新的形式跟旧的一个内容进行一个碰撞。粤北龙虾啊，就是这么一道菜品。我是孙国良，粤北龙虾的非遗传承人。粤北龙虾它是我们绍兴一道名菜，干菜虾汤演变过来的，它的最核心的味道还在于干菜。鲁迅先生的话呢，在致母亲的信当中也提到过，干菜非常好吃，孩子们也喜欢吃。那么我们一般的话呢，就是那个会去乡下，会去采购，因为我们干菜的话呢，最好是什么呢？最好是用隔年的。干菜有当年和隔年之分。那么隔年的干菜为什么会好？因为它很香。那么这道菜的它的原料呢，它是由干菜、笋尖、龙虾组成。那么以前我们是河虾，用河虾做的，河虾比较方便。现在呢，因为我们生活条件会更好了，提升了，我们选用的是澳洲的澳龙，因为澳龙它的肉质比较丰满，而且比较洁白回甜。首先我们要把干菜啊放到水里面去煮，这个水啊必须得是矿泉水或者是山泉水。然后的话呢，就是煮至汤水呈琥珀色，这个琥珀色跟我们的普洱茶的色泽完全是一样的，而且汤色非常香，非常醇厚。然后我们把笋尖片打成片以后的话呢，放进去，好，煮开。然后放在砂锅里面，放到炭火上面去烧。然后龙虾的话呢，我们切斩成块。把龙虾放到冰箱里面保鲜。那么我们现在的话呢，慢慢的演变成什么呢？我们就是像涮羊肉一样，啊，就是来进行制作。然后要食用的时候，放到干菜里面一涮，马上就熟。这样的话呢，能够最大限度的保持龙虾的一个鲜嫩。传承不守旧，创新不忘本。

0: 看对标性传人人毛天尧，
1: 用毒水，这个毒就是用小火慢慢的炖，把鲜肉、鲜肉、笋

我们的鲁迅先生在他的日记当中对故乡的吟诵文化描述的很多，在日记当中他写道：多作皆多损，我在故乡就是吃了十多年的损。我们老百姓的一日三餐的产出上面，其实也是离不开笋的。我们绍兴啊，笋很多，一年四季都有。这个笋啊，是这个季节最好的，也是最贵的。我们叫什么？果篦。特别是这个天啊，没有下雨，这个笋很少，很珍贵。腌笃笋啊，制作工艺其实也是不简单，一定要体现一种工匠精神。今天我们把夏天这个季节最好的笋薄片取来以后，要经过啊刀工的处理，我们制取笋的嫩的这一节用来做腌笃笋，把笋呢切成小大块。我们要去河浦区域的猪的五花肉。

咸肉也是一样。敲好以后呢，我们要经过一个焯水的过程，使我们这个成品啊更干净。

处理好以后，我们要把猪五花肉、鲜肉、扁笋放在砂锅中。煮沸以后，我们要把这些坟墓撇掉。我们要加绍兴的老酒，去膻增香，稍微加一点点冰糖，为了腥。用小火慢慢的剁，好像滴血催熟的这样一种功效。所以陈菜以后的腌笃笋啊，它的滋味是这样的美好。腌笃笋啊，为什么在夏天热到这么欢迎呢？夏天是食欲不振的时候，所以它这个滋味是微微无穷，特别的好吃。

0: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1: 潘少爷，既然你来了，那我就当面跟你说清楚，这门婚事我不同意。
2: 向琴，不得造次。
3: 向琴，在干什么？
4: 管得着吗你？
3: 你也算我半个弟弟，我怎么就管不了你？
4: 我有你这样的哥吗？
3: 我跟你说过了，奶娘的死跟我没有任何关系。
5: 啥没关系？
6: 什么都别问，向琴，赶紧走。这个时间外面没有人看守，到城外的龙王庙，有人接应你。淑萱已经安排好了。
1: 白二狗，
7: 够了吧？
8: 怎么是你啊？我说你走多久你出去，一会儿你按我说的走。

0: 如儿，你听娘说，这可不是儿戏啊！
1: 您请继续。潘少爷既不会丢了颜面，还能向长官交代。我想现在，这是眼下最好的解决办法。
2: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今天是24节气的秋分。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闭会，尹红主持。
1: 江西抢抓氢能新赛道，加快构建赣鄱氢经济走廊，为绿色低碳转型注入新动能。
0: 今天是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各地举办多彩活动庆祝丰收，分享喜悦。
1: 以下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今天在南昌闭会。
2: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尹红主持第2次全体会议。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吴忠琼、李红军、罗小云、张小平、王少玄、朱兵、张伟和秘书长杨文英出席会议。省监察委员会主任石玉宝、省人民政府副省长袁勤华、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丁顺生等列席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江西省民营经济促进条例》、《江西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江西省无障碍环境建设条例》、《江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办法》、《江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新时代人民法院执行工作，推进有效解决执行难问题的决议》。会议表决通过了江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南昌市城市更新若干规定、九江市城市湖泊保护条例、九江市电动自行车管理若干规定、景德镇市无溪口水库保护条例、鹰潭市信江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上饶市气象灾害预警与响应条例、抚州特色菜肴发展促进规定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江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罢免叶剑春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的决议，江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接受叶剑春辞去江西省人民政府省长职务的请求的决定，江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接受吕少军、乌新春辞去江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职务的请求的决定，江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接受王红辞去江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职务的请求的决定，以及关于代表资格的审查报告。会议经表决，决定任命熊明为省监察委员会副主任，汤圆圆为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尹红为他们颁发任命书。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人事事项。会前举行了第81次主任会议，审议通过了拟提请本次常委会会议表决的相关事项。

0: 常委会会议期间还举行了联组会议，对省法院民事执行工作情况、省检察院民事执行监督工作情况开展专题询问。会后还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主题举行了专题讲座。
1: 氢能是未来能源体系的重要拼图，也是绿色低碳转型的关键力量。我省围绕氢能质储输用全链条发力，加快构建赣鄱氢经济走廊，为持续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2: 位于九江市濂溪产业园的九鸿星材公司主要生产烧碱，过去半生的氯碱尾气需处理后排放，现在一条650米的管道将尾气输送到了隔壁的濂越氢能公司，成了制氢的上好原料。
3: 这是一整套变压吸附集成装置，通过我们一座座的这个吸附塔，去除我们原料气中的一些杂质，像氯啊、氧啊、水啊这些，吸附完的这个氢气的纯度可以达到6.9%。能够广泛批量生产，在我们这个行业里面还是比较少的。
2: 高纯度氢气关系到电子半导体、有色金属冶炼等产品的良率与成色。濂越氢能公司生产的氢气，正是肇石半导体这类高端客户生产线上不可或缺的关键配料。现在，濂越氢能公司年产能已经达到1200吨，不过更大的想象空间在水面上。当地正准备建设水上综合服务区，为水上船只提供加氢服务。
4: 等到我们的产能就是用了70%以后，我们就会建第二条生产线，2027年启动二期。
2: 氢能是江西“十五五”重点布局的未来赛道。我省先后出台中长期规划及16项支持举措，从产业布局、发展环境、管理机制三方面出台政策，明确支持九江、南昌、吉安加快落地氢能产业。前不久，位于吉安的杜科新材料公司成功量产氢燃料电池复合双极板，相对于进口产品，优势明显。
5: 我们自己研发生产的复合双极板的话呢，价格大概不够进口产品的1/3。同时呢，我们的产品电导力、抗弯强度还有一个耐腐蚀性都比以前国外的双极板性能会更好。
2: 眼下，杜科新材料在当地支持下，一边推进氢能系列产品迭代升级，一边继续加快燃料电池活性材料的研发，并在质子交换膜及催化剂领域布局。
6: 基于1500万元产业基金投资，我们同步开通产业基金绿色通道，把审批压到最短，从尽调到注资全程不到2个月。
2: 从制氢到装备制造，我省氢能产业正加速聚练成市，同时依托新能源加氢能试点等举措，加氢站、氢能公交、氢能轮船等逐渐走进日常生活，一幅律动未来的发展图景正在赣鄱大地徐徐展开。
7: 今天是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放眼赣鄱大地，五谷丰登，瓜果飘香，辛勤劳作的广大农民同庆丰收成果，共享丰收喜悦。
0: 今年丰收节的主题是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围绕这一主题，我省从成果展示、农耕文化、城乡消费等方面推出12个省级配套活动庆丰收。
8: 这里是中国农民丰收节桂溪活动现场，正在举行的是村集体跳大神比赛，每个人都卯足了劲，想要取得好成绩。而在场地的另一边，独轮车运粮接力赛和拔河比赛也在热烈进行，大家在欢声笑语里庆祝新一年的丰收。
9: 非常的喜庆，也感受到我们这个丰收节的那个气氛啊，非常好，每一年一次嘛，感受到我们农民的力量。
0: 赛场之外同样热闹，现场还布置了美城景观，办起了传统美食集市，把赏秋拍照、美食品尝、民俗体验串起来，既有烟火气，又有新鲜感。
10: 现在我们称人均收入从以前的9000，现在变成2万，建成了烘干厂，现在日子越来越红火，很有奔头，大家一起努力，我们的乡村生活会越来越好。
0: 共庆丰收，同享喜悦。在盐山，一场别具特色的农作竞赛火热开赛，田间拔芋头，比个头，赛品质，种植户们捧着自家最大的红芽芋登台打擂，评委现场称重打分，围观喝彩不断。在上高新余，丰收春晚热闹开场，男女老少与八方游客欢聚一堂，吃丰收饭，看乡土戏，村民们扛着新收的稻穗，捧着饱满的瓜

0: 阿果走上 T 台，用最质朴的方式展示土地的回馈。
1: 举办这个庆丰收的活动，就是为了让村民站在舞台中央，同时也把民心聚集起来，让大家有获得感，有精气神。
0: 丰收时节，稻黄鱼肥，瓜果飘香。目前全省中稻收获已过40%，大闸蟹抢先上市，猕猴桃、蜜橘等应季水果满枝，各地借丰收节丰富乡村消费业态。在新干，山珍展销人气火爆，线上线下齐发消费券，笋干、腐竹、香菇等本地商货成了抢手货。
2: 通过赛事聚人气，市集促消费，补贴惠民生，切实把丰收节办成了惠民增收振兴的盛会，让老表的生活芝麻开花节节高。
3: 省委副书记陈永琪今天在南昌市安邑县调研。
0: 陈永琪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在长布镇江下村，陈永琪实地查看水稻长势和高标准农田设施建设维护情况，强调要坚决扛牢粮食安全政治责任，完善政策保障体系，健全高标准农田长效管护机制，强化田间管理和农技服务，精准防灾减灾，确保全年粮食丰收到手。在江西图表嫂食品，陈永琪了解农产品电商运营等情况，勉励企业做深加工、做强品牌，带动农民分享增值收益。在长布镇石窝雷家余家村，他还调研了农村消费业态培育发展情况。
4: 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任珠峰昨天在锦德镇市调研督导安全生产工作。
0: 任珠峰指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紧盯交通、消防、文旅等重点领域，抓实安全防范工作。中秋国庆双节跨度长、热度高，各类安全风险交织，各地各相关部门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压实三管三必须责任，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制度，紧盯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强化协同联动，凝聚监管合力，对安全隐患排查见底，整改到位，做好应急处置准备，切实保障人民群众欢乐祥和平安过节。由省科协、江西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的2026年江西省全民科学素质大赛科普达人挑战赛总决赛今天在南昌举行，六支代表队24名选手同台竞技。本次大赛采用真人秀方式全程拍摄，通过江西广播电视台全媒体矩阵播出，实现比赛级节目、科普级看点，让科学以更可感、可知、可亲近的方式走进大众。昨晚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拉开帷幕，大赛以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共设64个比赛项目，来自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中国代表团派出71名选手将参加全部项目比赛。在这场全球瞩目的技能奥林匹克上，也活跃着江西人的身影。5名干婆专业人才入选中国代表团服务保障团队，包括1名技术指导专家组组长、4名赛事专项翻译。同期举行的世界技能博览会设置了江西馆，进行陶瓷技能的现场展演。世界技能大赛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每2年举办一届。昨晚，由省委宣传部、省文明办等主办的德润干婆月满中秋2026年江西省我们的节日中秋文化主题活动在德安县举行。活动分月满干婆、万家团圆、月照千年文脉传承、月耀山河盛世同心3个篇章，把本土文化、中秋民俗、文明清风、榜样故事巧妙融合在一起，通过歌舞、情景剧、小品等群众喜闻乐见的表演形式，让传统节日焕发出文明新气象。
5: 演出非常接地气，氛围特别好，节目传递出文明新风，也让我们感受到了中秋佳节的文化内涵。
0: 舞台之外同样热闹，活动现场还设置了文明集市，大家聚在一起沉浸式体验扎染、灯笼制作等非遗手作技艺。一旁的健康义诊、法律咨询等便民服务台把暖心关怀送到了百姓家门口。
4: 最近，一段拍摄于江西省肿瘤医院门口的短视频

0: 在网络上悄悄走红。视频里，一位退役军人支起小摊，为患者和家属免费送餐。从一个人的坚守到一群人的接力，这份热气腾腾的爱心餐正温暖着越来越多的人。一起去现场看一看。
1: 免费的爱心餐，我会每天都在啊！今天给大家准备了三个菜，祝早日康复。
2: 下午4点，江西省肿瘤医院门口的爱心餐准时出摊，不少患者和家属已排起长队。发起人戴希辉是一名退役军人，现在在做电商生意。一次偶然的机会，他看到不少病患和陪护家属为了省钱，一顿饭随便凑合，心里很不是滋味，便萌生了免费供餐念头。今年7月，他在医院门口支起了这个公益小摊。
1: 好些了没？那么
3: 多嘞，可以了，放凉了，放凉了，快了，
1: 快了，快了啊！早日康复啊，早日出院啊！
4: 要出院了，
1: 明天出院了，出院就不要来了。
4: 明天不来。
2: 打餐的间隙，许多患者都爱和阿戴唠上两句，说说治疗的进展。
5: 心里感到格外的高兴，对我们这些病人这么关心，这么照顾。
2: 爱心不断升温，越来越多的普通人也主动加入这场温暖的奔赴中来。有人清洗食材，后厨烹饪，有人分装打包，有序派发，有人现场疏导，贴心答疑，还有不少爱心人士送来大米、牛奶等物资。
5: 因为我也是病人家属，我就深有体会嘛。因为众人拾柴火焰高嘛，靠他一个人很难坚持长久，我就是过来帮一下他。
2: 如今志愿者从几个人发展到几十人，爱心餐也从每天几十份增加到300多份。
1: 其实我们现在做这个事情，也就是算相当于说这个一个家庭的形体了。这些正能量也给了我持续下去的动力，只要有需要，我会一直把这件事做下去。
2: 从一人坚守到众人接力，点点微光相拥成聚，这一份份热气腾腾的爱心餐抚慰着困境中的人们，也盛满了烟火人间最滚烫的善意。
6: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由全国妇联妇女发展部指导的古月庆丰收巾帼助振兴活动近日在奉新县举办，来自全国的近300名巾帼新农人女企业家代表齐聚一堂，共庆丰收硕果。活动现场还设置了非遗技艺展演、丰收市集等多个特色板块。2026年第六届海昏汉文化旅游月暨王畿江都汉代江都王国历史与文化展今天开幕，展览以江都王刘飞与海昏侯刘贺两座西汉诸侯王陵的时空对话为叙事主线，展出文物200余件套，展览将持续到12月底。旅游月期间将举办大汉迎客、花车巡游等特色活动，邀请知名学者易中天解读海昏侯的人物命运。全省百校联动干游未来2027届高校毕业生秋季校园招聘近日在豫章师范学院启动，活动将持续到12月，期间整合省内外企业岗位资源，分类设置多类型招聘专场，推动高校开展小精专优中小型招聘会，助力2027届高校毕业生就业。
7: 南昌市红谷滩城投资产招商推介会日前举行，推介会打破传统单一资产出租的模式，对集团优质经营性资产开展系统性梳理，集中发布，面向全社会各类市场主体开放多元合作渠道。
2: 双胞胎集团与泛亚航运今天在南昌达成战略合作，双方将以海铁联运为核心打造精品物流航线。作为江西国家级农业龙头企业，双胞胎集团2025年实现饲料产销量2200万吨，饲料原料、成品及生猪的运输需求大幅提升。泛亚航运拥有510艘运营船舶、202条经营航线，具备覆盖全域的成熟物流网络。
7: 近日，工信部等部门发布2026年国家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保险补偿项目资格评审结果。江西江新造船有限公司研发建造的纯电动长口集装箱船入选，中央财政将给予保费补贴，降低企业创新成果产业化成本压力。
2: 第14届环鄱阳湖国际自行车大赛抚州资溪站今天举行，本次比赛为108.5公里的环形闭合赛道。澳大利亚凯旋巴迪瑞洲际队的阿拉斯泰尔·克里斯蒂·约翰斯顿以2小时21分26秒的成绩夺得冠军。国家体育总局近日发布8条2026年国庆假期户外运动精品线路，我省礼赞金秋华诞庐山西海全域山水户外运动线路入选。据省气象台消息，中秋假期我省为晴到多云天气，适宜出行，

0: 白天气温较高，最高气温可达33至35度，局部36至37度。中秋节晚，大部地区晴朗少云，有利赏月。
1: 秋分是24节气中的第16个节气，也是秋季的第4个节气。秋分一到，昼夜均分，寒暑相伴，赣婆大地也迎来了一年中最斑斓、最丰盈的时节。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走进赣婆大地的秋日画卷，赏清秋景致，品丰收喜悦。
0: 秋染赣婆，风轻云淡，天高景阔，一束束栾树开得正艳，蓝天白云下，金灿灿的花瓣，粉艳艳的果荚交相辉映，一路铺展开来，织就一条缤纷的秋景花径。此时的鄱阳湖湿地也热闹了起来，成群的越冬候鸟如约而至，它们时而振翅翩跹，时而停歇觅食，成为湖区一套美丽的风景。秋分也是收获的节点，稻田里谷穗充实弯垂，收割机轰响掠过，果园中柚子黄、橘子橙、猕猴桃香孕育希望的田野，满眼都是沉甸甸的收获。农家屋顶辣椒红、玉米黄，五彩斑斓的晒秋图景映入眼帘，晒出了农家好日子，也晒出了赣婆大地的红火与风足。
3: 齐天大圣到此一游。
4: 哎呦喂，我这老胳膊老腿的，经不起您这艺术创作啊，文明旅游，让我体面的再战500年。
5: 哎，就是玩，就是接不着。
6: 这才对嘛，垃圾投放从我做起，别逼我表演凌波微步。
7: 这就是传说中的马蹄金，它出土自汉代海昏侯墓。
8: 先生，请开启静音模式，安静参观，让我们把 C 位还给文物。
9: 文明旅游，你我同行，守护每一份美好，
10: 珍惜每一粒粮食，珍惜每一滴水，反对浪费，不负好时光。
5: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11: 是啊，吃不到呀。
5: 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12: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3: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2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14: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15: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0: 气象养生茶，中国向金红。
1: 早上好，昨天我们来了24节气中的秋分，进入这个时节意味着夜晚将逐渐比白昼更长，冷空气将更加活跃，昼夜温差有所拉大。预计今天全省晴天见多云，其中赣中赣南局部山区午后到傍晚有阵雨或雷阵雨。中秋节期间我省普遍都会是晴朗的天气，只有局部山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总体来说适合大家安排走亲访友、赏月郊游等各种户外活动，居家休闲洗洗晒晒也是不错的选择。不过需要注意的是，阳光在线白天气温将逐渐升高，预计中秋节假期

0: 全省最高气温可达33到35度，局部在36到37度。大家外出还是要注意适当防暑防晒，及时补水。同时，天气连晴，天干物燥，森林与城镇火险气象等级会有所升高，大家一定要注意用火和用电安全。好的，以下是各地天气。南昌晴，最高气温33摄氏度。赣江新区晴，最高气温33度。九江多云，最高气温31度。瑞昌多云，最高气温32度。庐山景区多云，最高气温24度。共青城多云，最高气温32度。桂溪多云，最高气温33度。鹰盘多云，最高气温33度。景德镇多云，最高气温32度。乐平多云，最高气温32度。上饶多云，最高气温33度。德兴多云，最高气温33度。新余多云，最高气温33度。萍乡多云，最高气温33度。宜春多云，最高气温32度。丰城多云，最高气温32度。樟树多云，最高气温32度。高安多云，最高气温32度。抚州多云，最高气温34度。吉安多云，最高气温34度。赣州多云，最高气温34度。瑞金多云，最高气温33度。龙南雷阵雨，最高气温33度。南昌晴，最高气温33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2: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3: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4: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5: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6: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7: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6: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8: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9: 大家一起来吧！
10: 来吧，来吧，
11: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2: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3: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1: 没关系
3: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4: 拿这一块。
5: 哎，你怎么不吃啊？
6: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7: 我们是一家护卫。
8: 鼯鼠和黏黏泡泡糖。
9: 看看谁能接住我扔出的高难度飞盘。

0: 胜者是激烈。
1: 比利，你太棒了，竟然接住了这个飞盘。
2: 能够接到这个飞盘，首先我要感谢黑洞和晴天，是他们一直以来都支持着我占领地球的梦想。其次，我要感谢我自己的努力，无论是被风暴锤、被闪电踢，还是被彩虹困住、被流星抓，我都没有放弃，我真是太不容易了。
0: 真是挺不容易的。
1: 你们哭什么？终于被超甲恐龙队占领了，所有人都给霹雳走开。看来不用一下发明，你们都不知道真正的害怕。看招！
3: 黏黏泡泡糖，
4: 发射器会发射出泡泡糖一样的黏黏物体，将目标黏在墙壁上或者柱子上。如果谁不小心碰到泡泡糖，也会被黏住。
2: 还不逃？看来是很想试一下泡泡糖的滋味啊！竟敢用飞盘砸我，我饶不了你！
5: 啊，是五鼠哥哥，
0: 护卫队，霹雳和黑洞用黏黏泡泡糖将狼兄弟他们都粘住了。
6: 别着急，我们马上就到。
0: 显示任务坐标，目的地森林社区。
6: 宇宙护卫队，出发！
7: 风暴。

0: 道哥，你没事吧？
1: 我没事，你们快去救无数哥哥吧！霹雳和黑洞正在追他。
2: 我和彩虹先去寻找无数哥哥，流星闪电，你们继续想办法救下道哥他们。
3: 收到。
4: 别跑，我站住！
5: 黑洞，发射更多的泡泡糖。
4: 明白。这下背不起来了吧？
0: 风暴，谢谢。
2: 你没事吧？
0: 我没事。
5: 风暴，这次就算你使用风暴力量，也别想阻止我和黑洞。
4: 霹雳说的对，
2: 快逃！风暴力量！
4: 我看不见了！我竟然忘了发射器的这个功能。
2: 好好躲起来，接下来交给我。
0: 明白。

0: 竟敢黏住我们，太过分了！别费力了，一旦被泡泡糖黏住可是无法挣脱的。
1: 这个身体撞墙的表演挺不错。
2: 这该怎么办？
3: 会跑了吧？
0: 怎么可能？都说了，一旦被粘住，根本无法
4: 挣脱了。
0: 我就说嘛，根本不可能挣脱的。
1: 弟弟真厉害，
2: 来得正好，等你们很久了。

0: 我生气了，晴天霹雳召唤霸王龙号，
1: 黑洞吞噬召唤三角龙号。

0: 王龙号，
1: 三角龙号，
0: 年年泡泡糖，
2: 年年泡泡糖升级后，发射出的泡泡糖会在空中爆炸，然后分解出更多的泡泡糖，使攻击范围扩大。
0: 先让你们知道我的厉害。
3: 不，小雅变成雨点魔方，保护无数哥哥。

0: 来得正好，
1: 机甲最大化，
0: 来多少人我都把你们粘住。
2: 这种攻击也太好躲避了。大家小心，这泡泡会爆炸。
3: 彩虹小心啊，
4: 彩虹能量，彩虹能量。
5: 好快啊，上不到。霹雳，我来帮你。
3: 闪电击！
4: 闪电！彩虹能量！彩虹能量！
5: 好机会！
2: 现在风暴战锤让风暴机甲有了无数一样灵敏的身手以及滑翔能力。

0: 我们无路可逃了，小风暴船！
1: 黑洞，小心别被偷袭！
2: 风暴消失了，
3: 在这儿呢！
2: 好，
3: 爸爸，唐失效了，
1: 就是现在！

0: 和向前冲射线。
1: 这次游泳比赛看来我是第一名了。
2: 你们好啊。
3: 是点点，他一紧张就会放出那个，快假装没有看到他。
1: 嗨嗨，
3: 真奇怪，他们好像都看不见我。
4: 哎，终于躲过一劫。
2: 怎么会是咱就好有活力啊？
4: 奇怪，刚刚全身充满了活力，忍不住想向前冲，现在又没有这种感觉了。
5: 我也是。
2: 你们在干什么？怎么奇奇怪怪的？
6: 快看后面！
7: 是体力。
8: 向前冲射线会刺激生物的神经，让生物控制不住向前冲，撞到东西后才会停下。
9: 这里被超强恐龙队占领了，都走快点！
10: 我看见有人抢劫来了！
11: 我要控制住，不能再疯了！
10: 快走！
9: 走吧！
11: 不住了！
4: 还是没忍住。
3: 好，实力图像吞点点。
4: 不会，对，体力发射向前冲射线，让大家向前冲，把大家都吓跑了。我现在动不了了。
12: 别着急，我们马上就到。
13: 显示任务坐标，目的地海底珊瑚礁区域。
12: 宇宙护卫队，出发。

0: 别慌，是我们。
1: 是宇宙护卫队呀、啊！点点还没有逃出来。
0: 闪电流星，照顾好章鱼团团他们，我和彩虹分头寻找点点。
1: 收到。
2: 嘿嘿。奇怪真奇怪。
3: 助我向前冲射线竟然没有向前冲，那我就手动让你冲。
1: 哎呀哎呀，不要过来呀、哎、
3: 动不了，
2: 好难受。
4: 点点你在哪
1: 儿？我在这里。
3: 能动了，你快藏起来。
4: 点点我来帮你。
1: 我忘了，力度相吞受到刺激会向周围的水体扩散毒素，如果毒素浓度过大，甚至会将自己毒倒。
3: 彩虹动不了了。
1: 霹雳、银河、彩虹，我忘了告诉你他们在这儿了，对不起。
4: 点点，快深呼吸，让自己放松下来。
1: 好，好，
3: 还是离开我的地盘再放松吧。快冲起来，向前冲射线。
4: 没动。
3: 刚才也是这样。
2: 发射器

0: 信我啊！
1: 我是为了证明发射器没问题。
2: 难道点点的毒素可以克制向前冲射线？点点的毒素一消散，射线的作用就恢复了。看来被我猜对了。
0: 银河，银河，闪耀的银河光速冲击！
1: 我生气了，都给我紧张起来！
2: 彩虹能量，我太刺激了，我不行了！
1: 太好玩了，快给我动起来！
0: 嗨！
2: 释放大量的毒素，克制向前冲射线。好的。紧张，紧张。我放不动了，彩虹。休息一下，接下来交给我吧。
0: 我可不会轻易接近毒素。
2: 点点，等你身旁的毒素消失，就向前冲。
1: 走开！
2: 彩虹能量解锁。
1: 我不会这样，太困住我的。
2: 那我让你们动不了为止。
1: 非常非常生气，晴天霹雳，召唤霸王龙号，
0: 银河闪耀，炸！

0: 天龙号向前冲射线，
1: 升级后的向前冲射线会让人冲得更快，并成绕圈式向前冲，且撞到东西也不会停下。
2: 我倒要看看冲得能有多快。
3: 小雨点，变身雨点魔方保护点点。

0: 锤，召唤风暴机甲，
1: 流星伞，召唤流星

巨大化。

0: 会向周围的水体扩散毒素。现在彩虹杖也拥有释放毒素的能力啦。
1: 彩虹那里躲。
2: 和我的流星，
0: 谢谢你流星。
3: 撞到礁石可是会散架的哦。
4: 彩虹小心。
3: 没射中。
0: 彩虹杖连续发射。
3: 不好，得赶紧离开这里。
4: 彩虹，我来帮你。红，
0: 红，翻彩虹杖。
3: 不是吧？
1: 能动了。
3: 嘿，夜色，快带我走。
0: 站住！有了，闪电！启动闪电飞梭最大功率，加速向前冲，把他们推向我这边。
5: 明白。

0: 剑炫光剑，
1: 璀璨龙象伞，
2: 龙啸风暴锤。
0: 霹雳银河，我们走。
3: 地球本来就是超级恐龙队的。
4: 超级恐龙队，
5: 勇敢的出发，全速前进。
6: 地球不会退。
7: 我们总以为风景在远方，坐上一辆公交，窗外就是流动的画卷，骑上单车，风会告诉你城市的形状，迈开脚步，生活原来有那么多细节。绿色出行，看见更多风景，你也成为别人眼里的风景。
8: 少爷，既然你来了，那我就当面跟你说清楚，这门婚事我不同意。
9: 向琴，不得造次。
10: 向琴，在干什么？
11: 管得着吗你？
10: 你也算我半个弟弟，我怎么就管不了你？
11: 我有你这样的哥哥。
10: 我跟你说过了，奶娘的死跟我没有任何关系。
12: 咋没关系？
13: 什么都别问，向琴，赶紧走。这个时间外面没有人看守，到城外的龙王庙，有人接应你。淑萱已经安排好了。
8: 白二狗，
14: 好了吧？怎么是你啊？我说完锁头就你出去，一会儿你来我说的锁。
8: 蓉儿，你听娘说，这可不是儿戏啊！
13: 您请继续。潘少爷既不会丢了颜面，还能向长官交代，我想现在这是眼下最好的解决办法。
7: 灭火器使用四字真言，请牢记。提起灭火器，拔掉保险销，握住喷管，对准火根用力压，沉着扑救，守护安全，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15: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来，放下，我慢慢跟您说啊。
1: 嗯。
0: 我今天吧吃的有点多，这个胃吧就不太舒服。
1: 嗯，
0: 之前您不是跟我说过吗？像是这个胃胀的时候啊，喝一点那个米醋兑水，这样有助于消化，还能缓解那个积食、腹胀，记不记得？
2: 记得。
0: 嗯，
2: 我说过了，也有一段时间了，你还记得吗？
0: 你看，记着呢，必须的呀。
3: 哎呀，我也不知道是该夸你还是该说你哈。
0: 啊，
3: 你看你记得这件事儿，
2: 嗯，
3: 但是你怎么不记得说饮食有节制这事儿呢？
0: 刘老师，你看李董总是拿我这脆弱的心灵去揉捏。不过张老师啊，这米醋能够帮助消化啊，缓解积食，这是什么道理？得跟我们讲讲吧。
2: 什么道理呀？
0: 啊，
2: 就是说我们平时啊，在吃饭的时候啊，吃撑了，吃多了，积食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的肠胃它就懒得动了。因为它动不了了，撑得满满的，消化不动了。那么让你吃这个呢，因为米醋里含有大量的益生元，这个益生元呢，它是益生菌的粮食。那么有了这个益生元，我们肠道里原先在那儿工作的益生菌呢，它就有饭吃了，然后呢，它就能更好的为我们的肠道干活，也就是这个时候开始促进我们肠道的蠕动了。
0: 哦，这米醋真是个好东西啊。
2: 嗯，
0: 不仅美味啊，还能消食。
2: 是，
3: 它还有一个好处呢。
2: 嗯，
3: 你还记得不？
0: 啥呀？
3: 就这个米醋的好处还是从阮老师那儿知道的呢。啊，忘了。哎呦，
0: 对对对，我想起来了，这事说起来吧，还挺好笑的。
2: 哎，打住，什么事儿好笑而且还是从我这儿知道的？
3: 你想知道啊？
2: 啊，
3: 当时咱录下来了。
2: 哦，
3: 回顾一下吧。
2: 行。
0: 干脆也不要啊。
3: 你干啥呢？怎么都洗上衣服了？
0: 哎呀，这白衣服染上污渍了，怎么洗洗不干净啊？
3: 这什么颜色呀？这是？
0: 哎呀，这是可乐。
3: 你这个得用那个什么？
0: 用啥呀？
3: 你得用那个洗衣液泡。
0: 我泡了，也搓这么半天了，这不还是淡了一点，这不还是有污渍吗？这衣服是你嫂子给我买的，还挺贵呢。这要让你嫂子知道，回头肯定得骂我呀。
3: 哎呀，你这个你不懂了吧？
0: 啊，
3: 你找阮老师啊？
0: 阮老师没来呀。
3: 我给他发个信息，发个信息，他懂得多，肯定有办法，知道吧？
0: 也是哈，
3: 对不？
0: 那你快问问，
3: 阮老师，刚哥的那个白衣服上弄上污渍了，你有没有什么办法？
4: 咋说呢？
3: 他说厨房自有妙招。
0: 啥意思？
3: 厨房自有妙招，让咱们去厨房找啊。
0: 回厨房啊？
3: 就发了这么一句，厨房自有妙招。走吧，咱去厨房找找去。
0: 真行啊？
3: 你就去厨房看看呗。
0: 你可别忽悠我啊！
3: 你又搓不掉。走吧走吧，
0: 走走走走走走，快。
3: 厨房自有妙招，厨房
0: 你可别忽悠我啊！这厨房有啥呀？
3: 这厨房除了调料，它也没别的呀。
0: 阮老师说啥了？啥？
3: 米醋跟洗衣液一起浸泡。
0: 洗衣液我有。
3: 米醋
0: 这儿呢？
3: 这好像都不是米醋。好，这边，这个是米醋。米醋跟洗衣液一块浸泡，那就是倒到一起呗。那我给你先倒米醋了啊。
0: 怎么
3: 浸泡你得接水啊。
0: 不用啊，这底下不都是吗？哎哎哎，看这沫子，这不就浸泡了吗？哎，你别说，这水都变脏了，看看。
3: 肯定有效果啊，
0: 肯定
3: 不用想了。
0: 对，行行行，
3: 对对，
0: 先准备准备，
3: 让它泡着吧。
0: 好。哎呀，怎么样了我的衣服啊？哎呦，这醋味还挺浓的呢啊。哎呀，真不错呀！哈哈，

0: 哎，立冬，快来，看看，白了。哎，
1: 还真行。 哎，
0: 真好使啊，
1: 还真行，
0: 真好使，真好使。
1: 不是，
0: 这阮老师给的招真行。
1: 他怎么想到的？这个米从
0: 刚才
1: 去除这个衣服上的污渍哈。啊，没有了，
0: 没有了，你看哪有啊？哎，
1: 这行了，不用担心挨骂了。
0: 对对。